0: 就是要这样的来聊天儿，
1: 必须的呀，
0: 才不能够把话茬掉在地上。
1: 就是我就是不管怎么地，
0: 这都是一种职业病。
1: 不管怎么地，话茬就掉不了地上。因为是啥呢？掉地上，掉地上，我心里边不行。
0: 妈呀，掉地上那就完了。
1: 那可不，
0: 但凡一个有搭子的广播人，如果说你的搭子上一句话你下一句没接上的话，那完了，这个月
1: 妥了，
0: 白干了。
1: 那可不白干了。
0: 你都不是说被大家伙笑话的事儿。就说明你工作是一种失职。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养成的职业习惯呢，就是嘴比脑子得快。
1: 对，
0: 然后也衍生出了人生的悲剧，祸从口出，凡事不经大脑。
1: 是嘴跟上了，有时候大脑没想，偷的出去了，
0: 真是这样的。
1: 但是那啥呀，有的时候也总好比说接不上呢，你万一是接不上，主事怎么整？
0: 你看他妈那也不行，那个啥话也不是烂接的，
1: 对，那也不是。
0: 你就像人说东北人，人家就给东北人的评价是什么呢？老有一些东北人说自己是内向型的，你干啥？
1: 内向型
0: 真
1: 的，
0: 我曾经我也是这么介绍自己的，我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完了整个桌子他们都笑翻天了，但是我确实我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1: 我也是内向的人，
0: 对，就是只有熟了之后，或者是不得不去来进行一个应酬的时候，
1: 对，
0: 就你还是要活跃气氛组，
1: 我们
0: 但私底下非常的内敛。
1: 就是我们这东北人的内向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主动跟我说话，我能继续跟你唠两句儿。但是我一般不会轻易的提话茬。
0: 妈呀，那可不是啊！察言观色，东北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你就是逛个早市儿吧，你都不用说别的，小眼神往那儿一搭，哎，马上就有热情的姐们、哥们啥的就过来了。哎，大姐，整点大蒜呢？
1: 那不是人家卖货的吗？
0: 不是，你还有那啥的呢？一走一过的，妈。这爆米花在哪儿买的？
1: 是那啥，
0: 完就是就非常热心肠的。
1: 这种就不属于外向啊。就主动跟人搭话，就不属于外向。
0: 不是，还有的是人家俩人在那唠嗑呢，说：“哎，你看啊，刚才过去那个拎那香菜可真新鲜。”这个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听着了，那得告诉一声啊。前面左拐一拐弯那嘎达那个第三个摊就是，哎，就他家买的。
1: 这都算外向的了。
0: 对，
1: 这算外向，主动跟人说话的。
0: 主打的就是一个热情。
1: 对，就是因为咱那个东北孩子打小就是家里边教育说那个出去大方闯荡的，别人说话你得答，
0: 对，
1: 别人
0: 家里来且了你得吱声，
1: 吱声，就别人问你话啥你得说，
0: 那要是且走了你没起身送到门口回来都得是一顿大条嘎子，
1: 对，那不行。
0: 知道条嘎子吗？
1: 我知道那个扫炕炕扫炕那啥的吗？
0: 所以说呢，我们姐俩呢从小咱东北黑土地长大的，孕育出来的啊，一定要大大方方的，
1: 对，
0: 每天你管他认识不认识的，我们都得送上真挚的祝福。
1: 就是、你是出去那个家里来起来了不会叫你得啊，来了
0: 送祝福了，
1: 是送祝福，我这不得说一下子吗？现在这不嘴跟不上脑，
0: 该接茬的时候不接，不该接时候瞎接，
1: 嘴这不跟不上脑子了吗？现在啊，
0: 接茬皮也不行。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来到了4月17。来吧，今天祝这个各位，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只要今天是您的生日，就在这儿祝您生日快乐！
0: 哎，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真挚的祝福送上啊！
0: 没错哈，
1: 这个月开始就是咱们这个阴历啊、农历啊，还有咱们的这个
0: 阴历和农历，它俩有啥区别？
1: 不是阳历和农历啊，现在真的。
0: 你这孩子今天早晨怎么回事？
1: 脑子现在真跟不上了。
0: 不是我这有必要和大家伙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此刻实质的这个那个情况哈。哎呀，这有没有实时温度啊？
1: 没有。
0: 咱俩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温度里头蒸桑拿呢？
1: 就现在这个应该是体感温度得达到了啊，
0: 30来度，
1: 三十了，
0: 得
1: 40没有，再将近30，
0: 反正肯定是比人体的温度要高了。
1: 对，就现在这个顺不汗不流水的。
0: 今天这此刻虽然是早晨的8:08，按理来说，如果此刻你正在路上的话，或者你在家里面惬意的送完孩子做着家务的时候，你会感觉哎，今天虽然外面阳光很好，但是此刻还有小风嗖嗖，
1: 是
0: 啊，觉得这种温度特别的适宜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此刻正汗不流水的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空调还坏了的屋子，
1: 对，
0: 俩人再加上彼此的呼吸喘气儿，哎呦我的妈，这热度我们每一个交接班的时候看着彼此都是、啊、终于

0: 要出去了。
1: 哎呦天！
0: 我现在无比的盼望着九点钟的到来，
1: 盼望着。
0: 你说就咱们早班都已经难耐成这样了。嗯，他们一会儿十点来钟接班的，进屋不就得被煮成虾呀？
1: 不能一会儿得找人修吧？
0: 不知道是啥时候坏的，你说？
1: 那一会儿得找人修。
0: 哎，这热度，这真是平时你不觉着说，哎，在这个空调房每天进屋的第一件事，你像下一档我们小智姐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得吩咐把空调给我闭上。
1: 啊，
0: 今天让你闭吧，就让你天天老闭闭的。你看这回，彻底休眠了。他还遭罪了，关键是呼吸真困难。
1: 嗯呐。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行啊，就是如果要是处在一个闷罐当中的话呢，很难就是能够让思维特别的敏捷。
1: 是
0: 哦，所以说今天如果万一有什么我们姐俩有什么胡言乱语的地方，请大家海涵，
1: 大家伙就当我俩争迷糊了。
0: 对，
1: 我刚才想说啥都忘了。对，
0: 嗯，
1: 这个月的那个阳历。对吧，阳历、农历、加上这个星期几，
0: 嗯，
1: 都很那个适配。
0: 是吗？
1: 啊，因为你看今天是二号就星期二。
0: 那也顶多就是到这个周末能适配上。
1: 赶在这个六号的时候，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0: 对。
1: 好几个六嘛。
0: 嗯
1: 嗯，这正好是大家这个赶上高考了，一路顺。
0: 哎，这话我乐意听啊！
1: 你看，
0: 今儿早上唯一到现在说的最得劲儿的一句话，
1: 最得听的一句话。
0: 但六号是看考场，
1: 是啊，看考场。你看赶上六月六，这不是预示着那个这大六六大顺吗？
0: 哎，真是哈、啊
1: 嗯，
0: 各家的这两天哈、啊，我就看到有一些，特别是一些别人，我倒是看不着做什么准备
1: 啊、
0: 但是妈妈们可真是、头前仨月俩月倒计时一个月的时候，那家各式各样。这样的晒装备，
1: 啥装备啊？
0: 甩赘肉装备嘛、
1: 啊、
0: 妈妈的战袍嘛、
1: 啊、
0: 人说孩子有自己的奔赴人生战场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
1: 啊、
0: 妈妈们备好了战袍、
1: 嗯、
0: 结果这两天完了，画风反转了
1: 啊，
0: 战袍这事儿不提了，
1: 嗯，
0: 妈妈们都非常纷纷的，就是发一个小帖子，全文字的，都没有什么展示了、
1: 啊，
0: 也没有图片了，也没有展示自己穿着旗袍秀的这个让大家伙点评了，
1: 啊，
0: 纷纷的问说，哎呀，到底要不要这样穿呢？好不好啊？
1: 有啥不好的呀？
0: 哎、不点完，现在就是说法又纷纭众生了，
1: 啊，
0: 有的就在底下就锐评了，也不知道家里边有没有考生，反正就说了说。你就是穿啥，那孩子要是不学习，你穿啥都白扯。还有呢，有
1: 扎心。
0: 过去不都说吗？说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就是到了这个考试这个关键时间点的时候，就是你说你作为家里面人，你作为你后勤部长，你干什么事儿，此刻都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力了。
1: 嗯，
0: 完了说最后一次家长会了，我请问一下，我得穿什么去才能不给孩子丢脸？
1: 啊。
0: 然后有一个家长就晒出了他孩子跟他的对话，
1: 嗯、
0: 他就问他孩子，每次这不现在就是体现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要交朋友似的吗？什么事情都得互相的有商有量吗？
1: 对，
0: 比如说问一下孩子说，哎，我这个你考试的时候，或者我开家长会的时候，我穿什么怎么怎么地的哈、
1: 嗯，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跟他妈说的说。妈，你就是你随便穿、
1: 嗯、
0: 你穿什么他们都不会瞧不起你、因为你儿子全班第一、
1: 哎、呀
0: 人不就说了吗、
1: 嗯、
0: 你说孩子的成绩才是妈妈的底气、
1: 嗯、
0: 管你穿什么呢，
1: 这一刻
0: 难不成平时200来分的、嗯、就因为你穿个旗袍啥的拿个向日葵、
1: 嗯、
0: 就一下干680了，
1: 这一刻母凭子贵具象化了。
0: 所以在三个月之前、倒计时我准备就是人家进行百日大冲刺的时候、我也说，我说我也跟着一起进行一个百日计划，
1: 然后呢
0: 我要甩掉赘肉，我说从今以后晚上不吃饭、然后因为我儿子的一句话完，我就打消了这样的一个做法。他说你整那些有啥用啊，我要是不好好学，你也没有这机会去上考场外边展示。我一寻说的也对，
1: 嗯、
0: 啊、那可不咋的哈，
1: 自己这个有想法。
0: 这大胖妈、
1: 嗯、
0: 多带彩，多喜气，
1: 必须喜庆，咱当天必须穿出去。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

0: 画师。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呢，这两天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的话呢，想这个不用自己出门去采买，然后就有我们好吃的果子给大家送到家，就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妹儿了。
1: 哎，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嗯，
1: 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要么说呢，现在这个哪一个行业是竞争激烈、比较卷的、那莫不如说是服务行业。
1: 是的，
0: 其实服务行业这是一个大的板类哈，里面涵盖了很多。
1: 其实服务行业你要是说算起来的话，都是就基本上都是，咱这也算。
0: 你包括做家长的，现在都是在从事着服务行业，
1: 对呗？
0: 别管你在外面有什么自己正八经的，你说你干了一辈子这个事儿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爸爸妈妈那一刻起，你做的就是服务行业，
1: 对吧？
0: 所以说服务行业不好做呢，你什么事儿都要想在前，
1: 是
0: 什么事都要想得很全面，然后呢，有第一手的消息，先进的技术呢，就要第一时间的和大家来共享。
1: 对的，
0: 哎，
1: 来吧，这次咱们这个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了啊，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们啊，这里是这个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
0: 你看这家，
1: 哎，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
0: 哦，
1: 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了。
0: 嗯，
1: 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
0: 嗯，
1: 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哎，这个过去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说这个一到考完试才是大面积的、就是大部分的学子们说去摘镜的时候。
1: 是的，
0: 说这个整个自己的青春时代都被这个框架给框住了，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让自己呢清晰明亮的冲刺自己的完美的后半生。过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摘镜做近视眼手术都会认为的是啥呢，有一种初代像我初代的一种这个误区认知，就是说哎看得远，
1: 对，
0: 近视眼手术做完了之后说哎远处的东西都能够看得清了，
1: 不是就看清楚了。
0: 哎，对，为什么现在的科技这么的先进，然后迭代更新呢，就是让你感受高级

0: 轻世界，
1: 嗯，
0: 你像电子产品都在让你说什么高清啊、几 K 啊、什么这样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做这个近视眼手术也是，就是让你看得更清晰，
1: 对，
0: 而不是说哎呦，你看那个800米以外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那个，
1: 嗯，
0: 因为那个还有其他的辅助的，你比如说夜观天象，你可以用天文望远镜，
1: 嗯，
0: 那不是光靠肉眼就能够看得清的，
1: 对呗。
0: 可有好信儿
1: 啊？咋的了呢？
0: 我这老有热心听众，
1: 咋的了？说啥了？
0: 给我科普呢，因为刚才我说了条头嘎子，
1: 啊，
0: 完了嘎一下子，不知道是搁那嘎搜我呢，给我发了一个关于我的简介。
1: 哎呀哥，
0: 这是咋的？是在质疑我？
1: 我看看，
0: 是在质疑我的普通话标不标准？
1: 啊，这个是豆包上的，
0: 是吗？
1: 豆包上的。
0: 啊，
1: 就看他的这个排版，豆包上的，
0: 嗯，
1: 这是，哎呀妈呀，
0: 我还特意搜一下，我这整的好像是不认识我似的，
1: 这不刘若英吗？
0: 不太熟。
1: 啊，不是，这该说不说，真像，
0: 是吧？
1: 真像啊！
0: 啊，我短，我年轻的时候大家送，就是真的不是我自个儿说的，
1: 真像啊！
0: 我年轻的时候梳短发，刚入台那个时候嘛，他们说我像梁咏琪
1: 啊，
0: 嗯，完后来呢，就是长头发的时候了呢，嗯，这一年。也是我，
1: 像啊，
0: 这是我最瘦的那一年，96斤。
1: 哎呀哥，
0: 嗯，像啊，
1: 真像，真像，真像，真像啊！
0: 就是一搭嘎，一搭眼儿。行了，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是东北刘若英 Plus 版。
1: 哎呀，我是热出幻觉了吗？
0: 哎妈，我现在我真的我这本来就好，
1: 啊，
0: 好多年我都不帮脸上抹点粉儿。
1: 不是，我感觉刚才突然来股凉风。
0: 那你八成是出幻觉了。
1: 啊，
0: 我现在这汗珠子都要把眼睛给糊住了。
1: 啊！
0: 哎呀，这也太刺激了。
1: 哎，嗯呐。
0: 行了，那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哈，炎炎的夏日，
1: 嗯，
0: 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窒息感
1: 啊。
0: 虽然说每一天的生活过日子也会时不时让你有一种窒息感，
1: 啊，
0: 但是我们要想尽办法突破这种束缚。
1: 是啊，
0: 你像我这个最近一种解压的方式哈，我肯定是有点焦虑，就是有点紧张，小紧张。
1: 啊，你说啥症状吧？
0: 症状就是，
1: 嗯，
0: 哎呀，魂不守舍
1: 啊，
0: 盯着一个地方就发呆，
1: 真事儿。
0: 然后内心呢，就是老是狂躁不安。
1: 我最近也是。
0: 嗯，啊，你有啥事儿啊？
1: 不知道，就焦虑。你说我天天早上，
0: 你焦虑啥呀你，啊？
1: 我天天早上锁门，我得锁两三分钟。
0: 你那叫健忘。
1: 我就老觉得门锁不好。
0: 那你那是强迫
1: 啊，强迫加焦虑。
0: 因为我焦虑事出有因呢，啊，我这进入倒计时了。
1: 嗯，
0: 你这个你就是好日子过的，你天天闲的。
1: 我是替你焦虑。
0: 但是我找到了解压的方式哈。
1: 怎么解压？
0: 就是以前解压的时候，喜欢听一些狂躁的音乐，
1: 啊，躁起来，
0: 让自己躁起来，让自己的神经麻痹，然后
1: 够躁的，
0: 然后把那个就是闷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把声音调到音乐声调到很大很大。
1: 啊，
0: 但现在呢，早晨因为我起的也比较早嘛，
1: 嗯，
0: 5点来钟我起来的时候，然后做完饭，
1: 嗯，
0: 他们上学，我就有一部分的空闲时间在上班之间哈，
1: 啊，
0: 我就开始看纪录片了。
1: 哎呀呵，
0: 哎，我觉得就真是能够去，
1: 啊，
0: 自己没有这样的时间或者是去你想要达到的一些地方的话，
1: 嗯，
0: 或者是你想就是看人家进行的一些户外的一些挑战，你是这辈子你都不可能完成的时候，
1: 是，啊，
0: 哎，我就跟着人家去
1: 纪录片，
0: 纪录片
1: 啊，高端的食材往往取啊，
0: 你那是
1: 不纪录
0: 舌尖了，你那是
1: 纪录片吗？
0: 嗯，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人家的人生你不要去羡慕，说你看人家的孩子
1: 啊
0: 怎么就那么的，你不断的挑战自我，说哎呀人家是名人嘛，人家拍这个纪录片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人家得是有这样的富足的日子了之后，有这样的资本了，你才能出去环游世界，去挑战各种未知。
1: 那可不是，
0: 哎，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哈，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的人生就是要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你心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榜样？
1: 啊，
0: 就是可能是觉得说人家的那个确实是你这辈子都企及不到的，
1: 对。
0: 然后你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的一种能量和力量的时候，然后你也可以真的是收获很多的一些认知。
1: 嗯，
0: 你的眼界，即使你做了近视眼手术，也不可能能达到那么的宽敞，所以要跟着人家去看一看这个世界。
1: 对，
0: 嗯
1: 啊，
0: 我这不就是前两天不是老给我推吗？说这小子那个纪录片又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啊？这个国际上的什么奥斯卡奖什么的，我就跟着一起，哎，看今年的这个新的就是那个探索心境
1: 啊。
0: 跟着他一起又就走了一圈，环游了一下世界。嗯，确实相当的刺激。但是你要让我去体验的话，我就想了，那激流勇进我都不敢挑战的，别说别的了。

0: 啊，谁大伯啊？
1: 嗯呐，
0: 啊，啊，那是，嗯，咱这人家真是活出自我了。
1: 哦，你说才那么点儿的小年纪
0: 啊，
1: 哦。这真是让人很羡慕。
0: 你刚才你说是纪录片儿，
1: 嗯，
0: 就这个，
1: 就行。我一看纪录片就是美味呢，
0: 不是美味。然后你还说这个年纪小，再加上这个自己努力、
1: 哦、
0: 啊、嗯，往上爬的时候、
1: 嗯，
0: 我以为你说头呢。
1: 啊，这就是口碑，
0: 啊、
1: 这叫什么口碑和信誉呢？
0: 啊，
1: 就跟你再说个事儿，因为那个啥，就是最近他们正在备练呢嘛，
0: 嗯、
1: 这不是马上月末还要去打大满贯嘛、
0: 啊，
1: 所以他最近的消息、
0: 嗯、
1: 除了昨天防晒卡。啪的一下就开始推宣，之后其他的这两天人家的行踪都非常的保密
0: 啊。
1: 然后我说什么叫口碑呢？前天的时候吧，收到了一个快递。
0: 嗯，
1: 我们家老太太拿回家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它不是我买的，因为我肯定是没买过这种类似于摆件啊这种这个寓意的。完我就说，我说你别在人家驿站把别人家的快递给拿回来，因为之前出现过这种事儿、
0: 啊、拿错了。
1: 他说老太太也发懵了，她说这不是你买的也不是我买的，但是我确实对了，我对了一下那个手机号和那个地址啊，确实是咱家的、
0: 嗯、
1: 没拿错。我说那这你说这咋谁买的呢？完了老太太这么说了一句话，说我一看这个吧，它就不是你买的。
0: 嗯，
1: 我说你咋知道呢？她说这既不是王楚钦又不是莎莎的，没有他俩的物料，这肯定不是你买的。哎呀、嗯，我说那你看，同样你生活家居用品，我也不是盲目的买，
0: 嗯，
1: 就是你有需求，谁让他俩这么深入民心呢？就现在你说代言的东西，你看你到什么时候了，他就出代言，我不是说非得特意要买他俩代言的，那他就实用嘛，就正好就买、
0: 啊、
1: 买谁的不是买的？
0: 真事儿，那个昨天我。
1: 嗯，
0: 搁外边溜的时候看着那啥了呢，
1: 嗯，
0: 看着一个妈妈领自己孩子，他俩人手拿了一个那个糖画，
1: 啊，
0: 孩子手里边糖画是动漫人物，
1: 哦，
0: 啊，妈妈手里边拿那个糖画写的王楚钦。我先给你拍照来着，忘了。
1: 你就像我那天在小区里偶遇的这个，穿着一个那个运动服，穿着运动服也是一个娘俩嘛，擦肩而过的功夫，你说我这嘴就欠了，我跟着那女儿就说，那女儿身上穿着一个运动服外套，我说你也是大头的粉丝。他妈说，他说啥？他闺女说，他也是王楚钦粉丝。就是我们在人群当中看一眼你的装备，就知道你是谁的人，
0: 一下就知通单的。
1: 这就是口碑吗？
0: 嗯呢，
1: 就像那个信誉是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像近期啊，我们也收到了我们家，作为我们家，因为收到了来自于亲朋好友的各种的关怀和问候、
0: 嗯、祝福，
1: 其中包括我妈，
0: 嗯，
1: 他奶奶来自的一些格外的对晚辈的关爱
0: 啊。
1: 但是他们同样选择了一种途径，
0: 嗯，
1: 就是呢说，哎呀，给我大外孙儿啊，给我啥的，你给我大孙儿补点吧，这个、
0: 啊、
1: 这个挺别紧张哈，就是话就不敢多说了、
0: 嗯、
1: 就说给补点啥吧，意思意思，
0: 嗯，
1: 我们也不过了那个添乱了，就你给做点好吃的吧。他们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个红包直接递给当事人、
0: 啊、
1: 就不从中间过一手。
0: 啊，没有中间，
1: 这就是信誉、嗯、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
1: 这就是知道到你手之后不定能不能花在我大外孙身上。然后我就旁敲侧击的问了一下，我说大儿，你最近没收到过啥吗？
0: 嗯，
1: 我大儿非常的明白，直接瞅我眼说，咋的，你想要我？
0: 但是那啥呀，这个、
1: 嗯、
0: 孩子留点，马上上大学了。啊，
1: 咱就说口碑这一块，真的从来没输。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哎，现在想要加入到咱的团子群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1: 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嗯，
1: 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根据我们近期的团品啊，大家就会知道，深切的感受到夏天真的就来了。
1: 是的啊，要不淡斑，要不就是防晒。
0: 那可不，夏季不防晒，那皮肤老得快呀。
1: 对呀、啊
0: 平时再怎么保养啊，你去多少趟美容院呢，都不如把防晒给做好。
1: 嗯，就很多人的这个做防晒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夏天随便涂涂，甚至有时候不涂也无所谓。
0: 嗯，
1: 但是这个夏天紫外线非常的强烈啊，即使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也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悄悄晒黑你。
0: 嗯，
1: 咱不是说没有太阳它就没有紫外线，
0: 嗯，
1: 它紫外线是时时刻刻都在有的啊。
0: 而且你知道，就是昨天我们说这个淡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姐妹们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晒伤它也会慢慢的形成色素沉着，就会变成
1: 斑了、
0: 所以说防晒是真的非常关键的护肤。
1: 对，夏天护肤第一件事就是把防晒做到位，从第一缕阳光开始就护肤了啊。今天咱们大家安排的这个大牌防晒，口碑爆款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
0: 哎，我喜欢这个，
1: 哎，
0: 因为长得就招我喜欢，
1: 是胖胖的
0: 蓝胖子。
1: 对，官网和专柜平时要400块钱一瓶。
0: 嗯
1: 啊，今天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囤两支更划算啊，只要209，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啊，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6月份啊，所以说毫无压力的就能够用完了。
0: 对，
1: 超低折扣，错过可就没有了啊。现在你看咱们这个比如长春来说，气温大多都在这个10几度到30度之间，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天气是多云为主的，降雨天气多，但是紫外线还是有的。
0: 那当然呀、
1: 所以说防晒常备是非常必要的。
0: 所以呢现在想要购入防晒品、今天我们会推出的这个、蓝胖子资生堂防晒呢，就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防晒。
1: 哎，而且这个资生堂这牌子就不用多介绍了，是不是日系护肤的殿堂级品牌了？
0: 嗯
1: 啊，在这个防晒领域呢绝对是权威的啊。蓝胖子呢是资生堂的明星单品，常年霸榜各大平台的防晒榜，用过的人几乎都成了他的死忠粉。
0: 对，
1: 那有人说为什么叫蓝胖子呢？
0: 嗯，
1: 因为他的瓶身是蓝色的，造型呢比较圆润可爱，但是、这个胖胖的小瓶子装的不是普通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个瓶里了。
0: 所以说被公认为防晒天花板啊，在护肤圈这样的一个美誉的话呢，那可不是随便的说品牌方自己给自己追加的美誉，它其实呢是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含量，比如说它有高倍防晒，防晒指数拉满50倍的防晒 PA 四个加号，
1: 对，
0: 全波段可以阻隔紫外线，防黑呀，防晒斑呀，防晒老啊，可以一步到位的。特别是这个周末有陪考任务的啊、一定要抹好防晒。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有独家的黑科技。
1: 嗯。
0: 它自带遇水遇热更强的黑科技，比如说出汗呀、玩水之后呢，防晒膜反而就更密实了。
1: 嗯。
0: 所以你在户外待一天的话，你就不用频繁的去涂抹。
1: 对。
0: 它是防水防汗超抗打的。
1: 嗯。而且最主要是今天这个价格特别香，两瓶才只要209，你可以买两瓶，一直放家里，一直放包里，随时用。
0: 嗯
1: 啊，平均一瓶不到105块啊。那很多女生还说，这个用了很多防晒啊，说要么这个黏糊糊的糊脸，
0: 哎是，
1: 要么涂完了拔干紧绷，其实
0: 不舒服、
1: 哎。防晒根本不用将就，今天的这款资生堂蓝胖子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它是水润清透的乳液感，推开以后像化水一样的丝滑，上脸后成膜超快，清爽不黏腻，油皮不闷痘，干皮也不拔干，里面添加了葡萄叶。

0: 提取物，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抗氧化，舒缓修护肌肤，减少紫外线带来的刺激，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正常使。
1: 对，
0: 用量也特别省，只要黄豆粒那么大小就能够涂满全脸，薄薄一层就够了，但是防晒力却一点都不打折扣。哎，不管是日常通勤啊，化妆打底啊，还是懒得化妆直接出门，都超合适，轻薄舒服，自然又安心，真正做到了无感防晒，高倍防护。
1: 所以现在呢，就只要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可以直接弹出链接去购买了。另外呢，在我们的电波严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商城里面呢，我们的官方商城近期618的活动哈，专属膨胀券的这样的一个限时抢购，1元抵16，最高可膨胀到618元。这个是没有门槛，直接来抵扣现金的。作为我们的这个老朋友老用户的话呢，知道每买一单，我们会添加福利关之后，它不是单单立减5块吗？积分还可以随时的来抵现。当然这一次整个六月的这个膨胀券这个机会也别错过了，因为它呢除了你直接这个抵扣现金之外，它还有一个满额赠好礼的疯狂的活动。你像海蓝之谜的洁面呀、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啊，这些都是有可能免费带回家的啊。
0: 是的啊，所以说现在赶紧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防晒，赶紧抢吧，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呢，再减5块钱，这么给力的福利，刚需党直接可以闭眼入，错过这个价格你再就找不到了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足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本次今天的早八是有小笼包姐妹姐弟俩一起奉上。这我真的觉得咱俩现在就像那个蒸笼里的包子一样，热气腾腾，白白胖胖的，粉的噜的小脸呀。哎呦，此刻可真是哈，
1: 粉的噜的透着那么美。
0: 咱就说呀，啥事呢？这人呀，有些人真的是不禁念的。
1: 嗯呐。
0: 本来我们还说呢，说哎呀，就连说话都不想说了，这怎么办呢？但是突然之间眼前一亮，发现我四哥就像那一种，蒸了很久桑拿里面突然出现的一杯凉茶。
1: 哎呀呵，
0: 在炎炎烈日里面突然你面前伸出的一根冰棍儿。
1: 哎呀，
0: 就或者反正就不管怎么样嘛，四哥就水灵灵的又带着他的大作来了。本来我都不想说话了，还不得不给你念一下。
1: 对，然后关键啥，关键是我们是纳闷，我说四哥今天怎么也没来。四哥感受到我们直播间的温度了
0: 太热烈了。
1: 对了啊，四哥说玻璃大楼温度上升，
0: 他知道咱是玻璃楼。
1: 对啊，空调罢工，温度陡增，海阔直播热气腾腾，小小海洋强迫执政，高温接话需要扩等，何为孩子完美人生啊，健康快乐过满全程，长辈红包阔必须争，
0: 那是
1: 不过一手，实难平衡，乐听海阔趣味生生，挚爱相守，打卡永恒。
0: 哎，日子不就是这样的碎碎叨叨的就过来了吗？
1: 对呗，
0: 家家户户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都可能是不外说，但是我们就恰好有这样的机会絮絮叨叨的就磨叨磨叨。
1: 对，
0: 然后发现呢说哎，好像是每一家的生活缩影都在这一刻呈现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伙来听我们的时候呢，每天早上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呢可能是觉得平淡如水，但是这水呢你又离不开。虽然说此刻我们需要凉风，哎妈呀，就这家终于合你愿了，小智姐，你咋脱外套干啥？你穿着呀，你倒是，你给我五颜色的你，啥天天进屋间那咋似的？闭喽！哎，最后让你闭不闭？咱说呀，马上我们要迎来一次热切的邀请。
1: 是的啊，在我们的14号啊，6月14号，我们的这一个去甘青大环线的这一个团儿，我们就要出发了。这一次我们的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去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我们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我们一起走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

0: 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啊，在您带领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
1: 嗯，
0: 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
1: 嗯。
0: 第二，完美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共同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啊，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专享价格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海洋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很大啊，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来吧，现在想这个来看看咱们的甘青旅行呢，就可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了。
1: 嗯
0: 啊，如果说呢想来这个购买咱们的今天推荐的资生堂蓝胖子，就回复防晒啊。想来咱们抱抱团呢，来看一看水果，尝一尝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还有我们平时每天都需要吃的肉蛋奶，
1: 嗯，
0: 哎，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抱抱团，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啊，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终于转小雨，18度到25度；吉林终于转小雨，16度到24度；延吉阴转小雨，16度到32度；四平小雨，19度到28度；通化多云，14度到28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4度到24度；辽源小雨，18度到29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23度；白山多云，12度到28度。长春市今天终于转小雨，18度到25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您，在路面上驾车注意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保持良好的行车习惯、行车心态。希望您在路上安安全全的忙碌着，平平安安的这个忙活着自个儿这么点事儿啊。所以依然提示大家，节目一开始热线电话全部空出，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的保险理赔问题，总之跟交通息息相关的汽车维权投诉类的节目的这个内容，您现在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部空出当中，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来抢线了。我们也看一看啊，哪位朋友的速度最快，看一看谁第一个抢线成功。只要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分享啊。今天呢，长春市外面的天气现在此时此刻阴天，最重要的是感觉连一丝风都没有，今天的树感觉纹丝儿不动哈，特别的闷热啊。我刚才形容呢，就感觉有点像桑拿天儿。好家伙，真的是啊，屋里屋外现在都感觉特别闷。所以在这么闷热的天气当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尤其长时间国省干道高速公路开车的朋友们，大家不要疲劳驾驶啊，您可千万记得。这几天呢会持续的有降雨的天儿啊，连续阴雨天儿，提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呀哈，这是谁来了啊？安心老朋友，他说这就回来了。你想我不？我做梦都梦见你了。安心，你等着啊，我下了节目找你。啊，回来了，太欢迎你回来了啊！热烈欢迎，我这举双手双脚欢迎安心回来哈，随时互动。今天所有的朋友，大家跟我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来互动。事故的一些视频呢，还有你的图片，大家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说啊，小智你这周单口相声啊，没事儿，你看这安心一早上来陪我，就我们俩现在就 正儿八经的成相声了。一会儿再来位朋友，我们就群口相声了。今天呢特别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哈，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保持联络哈。你像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第一时间就跟我互动啊，他说我来打卡了，小瑞姐早上好呀，早上好啊。安琪说好嘞，这时间长看不见你跟我互动啊，真是太想念了哦。特别欢迎安琪，大家认为第一时间跟我们关注哈。这个又给我发来什么信息，他说上一档节目说你不喜欢空调，一进屋就咋的就逼空调。我在导播间我听见了，至于吗？我今天想开我也开不了啊，我一边跟大家说话一边拿着手里的这个稿纸扇风，太闷了，要不然一会儿我就没有气儿了。我欢迎大家今天跟我群口啊，要不然我一个人我一会儿说不动了。特别闷热，今天外面真的很闷热哈。我开空调呢只是温度比较高。

不要相信大家的谣传。你比如说大家开20度的时候，我喜欢开24度，我一般夏天的空调都在24-25度左右，这个要是空调的品牌和空调的性能决定我是开24还是开25。我这养生岁数大了，你看看我和年轻人比不了。你像王阔18岁的，你说我咋比？他开19度我就得开24度空调，所以是有差距的啊。谢谢。有家伙，这啥都被你听见了是不是啊？是吧？正儿八经的，今儿天是大晴空。大家有交通问题的，别忘了随时跟我互动啊！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热线电话现在全线开通0431-858-1541，858-1541-858-1543。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我今天一早上，要不然我今天不至于这个拿着在这扇风哈。我今天一早上吧，就出来稍微晚一点点。其实也没晚，跟正常来讲呢基本上也是早了半个小时。但我今天早上出门，我昨天带孩子去过这个六一儿童节，虽然我们家大孩子已经算是过了期的儿童节，但我就说嘛，这有爸爸妈妈在的就一定孩子永远都是孩子啊，仪式感不能少，过儿童节回来晚了一点，我就把车停到这个外面去了。我是标准车位，标准的车位，我就是没想到我早上会被堵在里头，因为我停的标准车位前边几乎就是没有位置可以停车了。如果停个车，那车几乎就贴近人家商铺的马路牙子过，所以我认为我前面不会有车的。你看看，结果你想不到，一个车标准就是仅仅留个韭菜叶的位置贴在我车的前头停着，估计他是也是回了晚了，没地儿停车了，是吧？就停这儿，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呢，我赶紧的呀，我就打电话。我一看这点儿，我习惯平常半小时啊，我就着急。我只要临近15分钟，我都觉得着急，我就打电话。一位男士，睡眼朦胧啊。轻松的状态，说你咋知道的呢？听声啊，咱就干这工作的，天天听声啊，一股被窝味儿啊。我说先生，麻烦您挪个车呗，我上班要迟到了，来不及了，您能快点下来吗？然后那边就啊，就这样两声叭叭电话挂。我就觉得他没醒，你知道吧？我说我得负责叫醒服务，我又打遍电话。我说先生，真的非常麻烦您，我真的很着急，麻烦您快速下车挪车。然后啊，又一啊挂了。我这心就没底了，你知道吧？我想就这动静，我再看我一停车的距离，就算是这个旁边最近的他下楼，哎呦我的天哪，那也且得个5到7分钟，那我可真就着急了。我一看不行，我后边也有车，我一想我把后边的车电话再打了吧，我就上后边去了。我刚要打电话，后边车司机到了，挪走了，我就瞬间把我车挪出去了。我原计划是这么想的，我把车挪走了，我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先生您不用下楼了，我后边的车走了，我可以挪出去了。但是我也费了好半天劲，地方特别小，你想原本我要从正前方出去，那标准车位我从后边走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我还好吧，我挪我挪出去了。由于我着急，我想我挪2分钟我也比等他10分8分的要强，对吧？我上车了，我犹犹豫豫的打不打这个电话，各位猜我最后打没打？就干一把坏事，我真是来气哈！挪了车，你说你把人堵成那个样子啊，然后连一句话没有，你倒精神点。如果是我的话，第一我那点不会睡觉，如果我睡了，我会噌下起来的，对吧？我先不公布我的答案了，你们猜吧，我到底给没给他打这部电话？我真是的，这今天早上自己碰到的第一件事啊，我在广场走路，在广场上绕圈啊，绕着，一辆大公交车横着跨越了3排车道，直接切过来了。我知道他有盲区，哎呦，我按一个喇叭，我很久很久没在马路上按喇叭，我对着他，嗖，我就使劲按了两声，那家伙他噌一下他就停那儿，他突然间反应过来啊，还有绕广场的我。这神奇不？今天早上哈，每天早上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交通生活，欢迎大家随时分享。热电话全线开通啊！怎么今天大家也都非常消停是吧？你们都没有事故是好事啊，但是有交通生活的问题，随时来关注。我看看知青春给我留言了是吧？知青春说：“小智，儿童节第二天早上好打卡报道了，我陪你上节目，我谢谢你哈。”

安心说：“哎呀，尔滨这两天估计都在找保险，这没有车损险的，估计要吃了大亏了。哎呀，哈尔滨的朋友们，问候你们一下，这两天真不容易，就这天气，真的是太极端了。昨天哈尔滨竟然也刮大风了，安心，你给我发个图啊，这个大树啊，几乎从贴近根部处齐刷的倒掉了。”一是风太大了，极端的特殊天气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我们经常说，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保险。我们保险保的是啥？就是那一瞬间、一眨眼、一秒功夫，我们想到的不可抗力的各种意外因素导致的。可能一年你都没有事儿，你说我这保险钱其实白花吗？一点都不白花。你抵御的是你365天每一天有可能出现的意外的事情，就像哈尔滨的这两天的特殊天气。那安心说的对，你真的没有车损险，所有的损失全部由你一人自己来负担哈。哎呀，他说长春的天气还好吗？尔滨今天开始，恢复重建啦。这个满城开始清理树枝儿，我们小区前天沙尘暴，小区的树都连根拔起了啊！是的，这两天啊，哈尔滨的朋友们辛苦了，大家也要有一定的防范措施。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事儿之后啊，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知道自己在路上一些行驶和行走的安全，以及防范一些极特殊天气带来的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应该有这种意识。只不过呢，我们不太去想，或者说我们平常这方面的意识也没有那么的足。但是大家如果看到预警信息，比如说当地的省应急厅呀、应急办呀、还有媒体呀，这个气象部门都会联合发布预警。大家看到预警的时候，不要不当回事。有人说：“哎呀，你看这是大晴天的，没啥事儿，怕什么？”不把预警当回事儿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心里就太缺少这个防范意外、防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会吃亏。因为每一天每一个人，我们的天气也是一样，我们不敢保证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这样的防范安全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这根弦儿你可以不用每天提溜着，但你一定要有。当触及那个一个点、那个特殊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启动，就跟应急一样，歘一点启动了，哎，你这个时候就比别人好了很多，同归于尽。说没打电话。啊，我就先不说，我看看有多少人咋栽的哈。他说这保险每一分钱都不是白花的，说的对啊，说的特别对，每一分钱真都不是白花的，我们就是用它来抵御风险的。好了，热线电话全线开动啊，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陪着大家聊了会儿天，分享了一下交通生活当中注意的事项以及我们遇到的问题。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留言，同时电话全线开通，只要涉及到交通生活的所有问题，您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0: 川无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

0: 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5-1111-8585-125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的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可以打电话过来随时咨询哈。今天电话这么安静呢，15分钟了，大家怎么着呢？今天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吧？没有事儿的朋友分享啊，分享交通生活啊，咱们就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爱心说享福去了，对，享福去了啊，确实享福去，享好几天福了已经。呵呵去小福去了。好了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还有朋友问我，小志你没打电话吗？我没打，我公布答案，我真没打电话。第一，我特别的着急，因为我马上到点了，打电话我得把车停下来，然后我还得打，还得说，说完了我才能走，就又耽误两分钟。他已经耽误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啊，我从打电话到等他下楼已经大概超过了六分钟，他都没有动静啊，再打电话还是一股睡觉的味道，所以我真的没有打电话啊，就提前叫他起床吧。嗯，该忙啥忙啥去吧，都那个点了，该干活干活是吧，堵了别人的车自己不知道吗？难道真的一点都不了解吗？明明堵了别人的车，为什么早上不早点把他挪走？你就想想，你就想想，是不是咋就能这么的不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呢？所以我就觉得呀，有些时候我们特别理解晚上没地儿停车了，在哪块把车堵到别人这留个电话啊，可以啊，但是早上大家都有上班，对不对？当你等着别人给你打电话你再下楼，早上上班点送孩子上班，就这两波人群，哪有一波是不着急的呢？对不对？你说说，五六分钟六七分钟，五六分钟六七分钟，对于一个开车的人跑出去老远了，你这特别难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咱不能说别的，好像自己多么咋地的是吧，没有多高，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基本的礼貌的问题，基本的文明的问题，别的都谈不到，就这么点事儿。堵了别人的车自己有数，那好，早上七点来钟早一点下楼把车挪走，明知道挡的留言的人家是插翅难逃的，飞也飞不走的，就这种状态下，我觉得每个人但凡能多想这么一点会很舒服，你自己也得劲儿，别人也舒服。你比如说今天，你说你可能是没啥事儿，然后你早上不想起来睡个觉，但你把人堵成这样，人家打电话给你，你呢还没有睡醒，被动的被叫起来了，起来之后呢发现这个车还走了，你在心里得骂我一顿，你肯定得骂我一顿，我相信我此时此刻就都得被那个人嘴里头一顿叨咕着，对吧？因为啥？因为好不容易你看你打完电话你走了，你没用我挪车是吧，他肯定是这么想的。无所谓，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对吧？但是我就说，每一个人真的晚上把车停到了不应该停的位置，把人车堵了，早晨咱早点起来把它挪走，那总有送孩子人家早了，这一大波有的是空位了，您就把它停到应该停的地方，你也不遭罪，回去回笼觉，一上午你都不出门，回一天不出门，你都舒服都得劲儿，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你说交通生活当中能有多大个事儿，对不对？那你说哪有那么大个事儿，就这些小事堆积到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的感受不同，我们的心情不同，对吧？所以你看那些常年不出交通事故的人，你问问他们有几个违章，他们几乎都没有违章，完全没有主动违章，被动的违章我还有呢，对吧？那不真的是被动的，他是太无意了，这种违章不至于让你发生一些重特大的交通事故，或者说带来多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我们可能平常不注意的人，什么叫不注意？双实线说压就压，单实线说挑头就挑头，对吧？啊，我这个不允许停车的地方说停就停，不允许超车的时候说超就超，就这些开车的状态和习惯，你猜猜大家，他会恶劲儿，他会舒适啊，他会不出现事故？所以交通生活总要 有更种各种样的问题。

昨天我带孩子出去啊，出去的时候我在路上开车啊，遇到了一些事情，也跟孩子再去交流，包括路上的行人看手机。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男女老少皆有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也存在，我知道是不行的，这个有危险的，但有时候无意识的工作的内容看到了，忍不住一定还得点开。在走路的时候，我告诉自己的孩子走路不要看手机，有的时候我也会犯这种错误。所以昨天在出去的时候，我就看路上有个人在看手机啊，甚至过马路的时候看手机，我这个忍不了了，我就自己叨咕，我也没有故意想去教育孩子，发现故意教育没啥用，我就自己叨咕，我说你看这太危险了，我说也就我这司机呀、啊、全神贯注开车是吧，俩眼瞪得跟大铜铃似的，我逗孩子，我说只有我这种专注度开车的人，我第一时间能发现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稍微溜号一点，就这个行人躲是躲不过去的，他一定会受皮肉之苦，这都是轻的，重的呢那就医院躺着，再重的呢不敢说。所以大家在行走的时候不要做低头族，也要告诉给你的孩子，昨天是儿童节，大多数孩子都是放假休息的，我昨天出去满大街的满商场的全都是孩子，你在吃饭的地方也都是小孩对吧，那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也能看到，就都习惯了，家长六口人啊，或者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六口人在这一桌吃饭，孩子不大，大概也就个七八岁的年龄，仿上仿下吧。然后吃饭的时候，大人为了安静吃饭，把手机就给孩子，孩子在那块玩着小游戏，叮当的看动画片，可开心了，就在我前桌啊，特别开心。然后家长呢，也不用关注孩子，这几个家长吃的才开心呢，喝的才快乐呢，啊，孩子也快乐，在游戏的世界，在动画片的世界里，超级快乐。所以是陪孩子过了一个儿童节，怎么过法呢？啊，你现在就给他养成天天看手机的习惯，啊，也关乎到各种吧。所以昨天上节目就说儿童节了，路上车多人多，大家注意安全。给孩子的交通安全是从小开始的，多小能多小就多小，对吧？你在学校里没有一节课专门讲交通安全，没有一节课专门讲斑马线咋过，也没有一节课专门讲标志标线红绿灯咋看左转右转，对吧？那都得靠谁？全都得靠我们家长自己来去给孩子去。至少要给孩子说清楚讲明白这些安全的常识，对吧？走路骑车这都是未来孩子们要学的，因为你总要成为社会人，对不对？好了，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啊，交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咨询。安全说堵车堵的不是我的时间，是纯堵我的心态呀，要是咋的，要是碰个这个哏的，那是真闹心。嗯，今天早上你看我碰这位，人家都不说话，那真哏呐，那哏到啥程度啊？啊，两个啊，再打电话啊，打了两遍电话，送给我三个啊，嗯，然后电话就撂掉了。我一早上收获了三个啊，等了六分钟不见动静，哎呀，哎呀，真是挺好的哈。余生只开老头乐，说啥？说冒个泡签个到。从2011年到现在，我没被扣个分，只有一个违停啊，假的，非税收收入做了200块钱的贡献啊，只有一个违停啊。我想想，我去年一年还真是一条违章没有。前年有一条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习惯性的下了周末的节目4点钟从大厦出去，然后走快速路啊，那个点儿快速路从来那两个红叉没出现过，所以我理所当然的习惯成自然的刷下的就上了快速路。3天不到的时间，我可能就接到了这条违章，然后照片啪啪几张拍的老清晰了，传给了我。嗯，我一看我还不服呢，我说啥东西，怎么回事，我哪违章了，我怎么不按禁令标志了，哪有令，我看我车标标留人的没压线是吧，我也没咋着，嗯，我也没那个别谁的车，对吧，我也没超车，我就正常上啊，我这一个小下坡到一个小上坡，我就上快速路，我哪儿错了，看了3遍我都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我咋看都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特别不服，我都已经想好了，哼，你等着的，在我这儿你这摄像头就不准，你就栽了，

0: 栽到我这儿了，我就复合去。然后看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对这件事儿奇怪，他不能无缘无故的说我违反禁令，我违反什么禁令了？我就看哪看，忽然之间反应过来，嗯，上方怎么是红色的而不是绿色的了呢？就这一条违章 N 年了，好多年，好像都得有个五七八年了，我才有了这么一条违章哈。嗯，咱们努力努力实现全年无违章，我们不用给政府税收做贡献啊，全年无违章，我们就保持着良好的行车。那、除了无违章之外，我觉得紧接着带来的啥，就是你伴随着行车生活的一个平安和安全呗，就这么点事儿，是不是？好了，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一个内容。我相信马上就要高考了的孩子们，尤其是啊戴着眼镜、戴着近视眼镜的孩子们都很关注，尤其一些想报考特殊院校的孩子们会更加关注这个事儿。所以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内容来临，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会一票否决，大家都知道。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大家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的 Pro， 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特约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目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测，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现在预约你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所以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大家现在就拨打电话89285-38 89285-38来预约益士顿的蔡司飞秒 Pro 全屈光的手术里面的天花板，十秒摘镜就选益士顿。大家拨打电话89285-3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我跟你说，这个我就在想一件事儿哈，我想一个什么事儿呢？我就在想，高考考生即将迎来，吉林省大概有12.几万，我忘了具体后边小数点是4万还是12.4还是12.6万了。我那天特意看了一下，今年高考考生，考生结束，家长们和孩子们面临着一个问题：上大学。上大学就要选购各种东西，那也跟搬家是一样的。我最近就在甄选孩子的衣食住行，真的是啊，尤其是床品啊、用具啊、寝具啊，这些东西全都要准备好。空间小，孩子在家居住着百八十米的这个房子，对吧？1-2百平的房子，你说一到了学校啊，人均几平几方，所以孩子们适不适应，该怎么办？我要研究研究这个事儿啊，到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你看，眼睛手术其实也是其中一项，咱们能不能安排个全套的？安心，咱俩研究研究，安排个全套的给大家。真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

0: 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好了，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咋的了？今天呢？周二啊，你们这么的安全吗？那我给你们鼓个掌，呵呵，非常的好啊！发现大家这两天没有事故了是吧？那你们证明听进去节目了啊，行车生活都注意自己安全了哈，好事儿好事儿啊。但是有问题的朋友别忘了随时来关注安先生，也不是不行哈。我跟你讲，我现在有超多的好主意。因为我这两天就赶巧了，我正在研究，前两天给孩子研究床品，什么小到大到什么床垫啊，然后床品呐、啊、被子呀，这个那个床被呀，然后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要求有私密空间的，对吧？你还要有这个支撑杆，然后还要有蚊帐的同时还有遮光帘，还有各种，我在网上查呀看呢，我不知道谁家好，我也没买过。你看这我准大学生家长嘛，我就不知道咋整。我一看谁家好呢，我就想起安心，咱要不咱哪天去溯个源去吧，看看谁家最好，咱去厂家，然后就这身边的人咱们就打包全套，大家谁也不用费那劲是吧？就像那个一键输出，从头到脚是吧？从前到后，满足所有需求。看我这个，我这两天就研究这事儿，我这人认真，研究的我头疼。我真不知道家谁家好，谁家结实，然后还得无污染、没甲醛、没味儿。那个遮光帘，那可是孩子就那么一个床，你说上床下桌的大学生是不是？你说你整个遮光帘，那遮光帘有味儿。对身体不好，他天天睡觉就吸着遮光帘的味儿，天哪，不行！关于身体健康的事儿，在我这儿是100%绝对值，就必须是要健康，太重要了这个事儿。我说多了哈，我就想起了这看着飞秒，尽是想起了即将这个每个人到一个时期可能都关注的事儿不同是吧？我现在关注到了大学生的这个开学，这可是一大批啊，真的啊，这是。这个销量也非常的大，而且呢家长们不知道，大多数呢都是孩子们自己啊弄的，这个肯定不行。第一呢，孩子们的这个安全意识包括社会经验没有那么足，所以你想啊，那大学生天天那遮光帘，天天就在床上整一个，我看现在有一次性的，到那不用先安装的，有的一节一节安装的。哎呀，我这两天探讨的挺有意思的，我自己研究的不亦乐乎啊，但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好什么不好，因为没有去真的去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哎呀，找个时间去溯源去考察去。来吧，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两款产品。哎，我昨天还说今天可能就还有一天，哎，今天早上一来看换品了，看来呀这618年终狂欢大促，很多朋友都超级的关注是不是？我们今天换了啊，这个夏天一到了，啥最重要？防晒。我今天早晨洗完脸涂防晒的时候，我看着我自己的脸和我自己的胳膊不是一个颜色了，我想我这防晒没做好。为啥？我这两天也大意了，我来回走的，我遮阳伞也不戴，遮阳帽也没戴，然后呢我就涂了点防晒，我又涂的比较薄，没涂太厚，我决定我重新去选择一个防晒产品，证明我黑了，我是一个白人，我是臭白那个人。结果这两天脸黑了，我现在脸最黑，哎呀，跟脖子比跟手比都不行，我脸都变黑了，所以防晒没用到位。这个时候啊，现在的外面的紫外线指数超高啊，大家不信测一测。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是夏季不防晒皮肤老得快啊，别吓唬我，我这两天没防晒我都害怕。不好好防晒特别容易长出晒斑，就这个晒斑我跟你讲它几乎就很难弄掉，特别不容易。所以说呢，夏天保护好皮肤真的是一件大事儿。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大牌防晒， 口碑爆款的资生堂的蓝泡。

平常400块钱一瓶50毫升正装，我们今天是209块，两支正装加在一起100毫升，一支119块钱，正品保真，海外直采，卖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2028年6月份。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俩字防晒，现在所有的朋友就可以发送了啊，防晒啊，防晒到 FM1038 1038抢购，看看谁的手速比较快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吧，就这个防晒啊，自称唐家的就这个大蓝胖子，无惧春光，风采如初，高倍防晒力啊，清透速成膜，就这防晒只有到脸上能成膜的，真的那个防晒的效果会非常好。紫外线拥有防晒的倍数，它穿透不了，所以你就可以抵御你的皮肤，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是一款防晒，记住了啊，现在抢购我就发送俩字儿，防晒到 FM1038 1038。还给大家来一款我们的一个产品，同样啊，同样也是我们的防晒的一个产品啊。我们今天就只有一款产品了，我还以为下边还是一款防晒呢。我这两天这防晒呀跟大家聊的可是真多呀。蓝胖子的这款防晒呢，明星同款，超多明星在线种草了资生堂的蓝胖子，大牌爆款，闭眼入都不会踩雷的，护肤圈公认的啊，防晒的天花板，人手一支，超好用，50倍防晒 ，PA 四个加号，全波段的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化，一步到位。就这个蓝胖子，爱心说嘎嘎好使，大家别学我，我是纯懒没涂。哎呀，我马上换啊，我立刻换，我发现我这个脸黑了，证明我防晒有问题。独家黑科技啊，自带遇水遇热更强的黑科技，出汗玩水后防晒膜反而更密实，户外待一整天你都不用频繁的补涂，防水防汗超扛打，海边度假剧烈运动都能牢牢锁住肌肤的防线。它同时有养肤的成分，就不止防晒还能养肤，添加了这个葡萄叶的一个提取物，抗氧化，舒缓修护，双在线的，减少紫外线刺激，温和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这就是我最关注的，因为我比较敏感皮肤，容易过敏，所以我还真的没有用过资生堂的这款蓝胖子防晒啊。我刚才看到这句话我就放心，一会儿我就入两支，一支不够用，夏天啊，入两支209块。越晒皮肤就越稳定越健康，所以我们说防晒修护一步搞定的哈。它是清透的乳液质地，像这个水一样的丝滑，上脸轻薄，特别好推开，成膜速度还超级快，不假白，不闷痘，不搓泥儿啊，油皮清爽，不黏腻，干皮保湿不拔干，素颜化妆都是适配的，真正的无感防晒。看到了这一款蓝胖子防晒，我没亲身试验过啊，我打算今天买完之后我去试试。所以说它是独有的一个高的科技，大家就可以关注常年霸榜各大品牌的各大平台的防晒榜，用过的人都几乎成了它的死忠粉。为什么叫蓝胖子？就是因为它是瓶身，刚才我看一眼图，它是蓝色的啊，造型特别的圆润可爱，就胖胖的小瓶子，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瓶里边，所以说这防晒的时间可以达到13个小时啊，13个小时。很多的女生涂了防晒霜之后特别怕黏黏糊糊的，这种黏脸就特别的拔干或者紧绷都是不舒服的啊，确实我们都有这一种担心。那正装50毫升400块钱啊，一分钱不能少，我们今天宠粉福利，50毫升正装119元两支，你如果你囤两瓶209块钱，算下一支也就100出头吧，你能省下300多块钱，咋用都行，关键是它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全程卖链可溯源，只有100组啊！大家想抢购就发送俩字儿“防晒”，看看谁的手速比较快吧。防晒到 FM1038 1038。不管怎么说，夏天的防晒用品，你一定要用一些大品牌的。关键的是什么呢？除了大品牌之外，最重要的是，对我们防晒的效果一定要有，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使用防晒的一个内容。马上高考结束，带孩子出门旅行，防晒霜你还怕多吗？多囤几支吧，好好涂一涂防晒，大海边是不是？你尤其我们北方的朋友，带孩子出去旅行，爱往南边走。现在你无论南北方都是夏天，只要。

是这个夏天它就是必须要做好防晒工作，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抢购，发送俩字防晒到 FM1038 1038，可以送朋友啊，可以给家里人使用，给孩子都行啊。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好了，继续回到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意电话权限梳理0431-8581-54-118-1543-8581-5433。有你快乐发了两个字防晒哈。对了，你们要抢购我们的资生堂的蓝胖子大防晒霜，你们就直接发送俩字防晒啊，直接抢购就可以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留言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昨天有位朋友来问我说是新手新车，想问咋保险。那位朋友今天你要有时间你把电话打进来也行啊，0431-8581-54-112-33。我不知道你此时此刻在不在听节目，我以为你今天早上能打过来呢啊，到现在你也没把电话打进来。新手新车防这个防晒，新手新车保险的事儿很简单，现在保险都特别简单了。车损险肯定要保，没问题哈，交强险不用说，三者你可以200万、300万任选。你新手的话你可以保到300，完全没问题，200万也是足够的。然后就是这个你车上的成员的座位险，这个10万呢啊多少钱呢，上不封顶，你自己去保，你自选，抵御风险的能力越高越好呗，因为你毕竟是新手。如果你要是新手的话，我都不建议你车内拉成其他的成员，对、啊、你自己的家里人也就算了，你的同事朋友都不建议你去拉他们。为啥？因为你是新手，不安全因素太多，万一不小心给人家磕了碰了，同事朋友你说接下来咋办，你全程给人治疗，人家心里也不得劲儿；你不给人花钱治疗，你不得劲儿，俩人咋处了。所以呢你花了钱呢，对方还觉得不好意思，你看坐你的车嘛，还得全程你给我治病，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新手朋友就记得把你车上的四乘的座位险保足一点，能抵御风险就是最好的啊，怎么的也得10万左右啊以上，那你就自选，别低于这个，毕竟你是个新手。所以还是那句话，新手尽量不拉成除了家里以外的其他人，要不然不安全，会有危险，对吧？这个事儿大家记得。然后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全都涵盖了，你就记住一点，保一个医保外用药的就可以了，别的啥都不用了。任何一家大的保险公司你都可以电话咨询，电话投保怎么的都行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咋办，你也可以被电话发过来啊，我们给你找这个保险专家咨询都行。所以新车新手的朋友保足了就好了，就这么点儿。主要是医保范围用药保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车上的成员座位险不要低于10万啊，其他的都是正常保就行。所以问题解答完毕啊，这位朋友新手新车，现在这保险真的是越来越简单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呢也是越来越高了，这是每个车主啊都会有自身的一个选择，尽量别出险了，你的保险降到最低。这个时候啊，你保险啥车 都觉着自己保险没那么高，没那么贵了，是吧？你说你一旦这年年出险啊，年年出险，甚至呢没事就出个险，你这保险只上浮不下浮，连稳定你都达不到，那你会自然而然觉得这个车损，就是你的保险费用就会很高，你保起来就很吃力，甚至有压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就尽量不去出险就好了嘛，你就好好开车，没有事故啊，你基本上你的保险就稳定了，在一定的范围内，也不用总去浮动它，是吧？好了，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个爆款产品。刚才说了，资生堂家的蓝胖子防晒50倍，披四个加号的全波段的阻隔防这个紫外线的，超多明星在线种草的资生堂的这款蓝胖子，大牌爆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护肤圈公认的防晒天花板，人手一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已经给力到家。所以你想抢购就发送俩字儿防晒，这个夏天谁还没有备足防晒？比如说过两天出去旅行，出去玩，暑假即将来临，哎呀真的太快了，暑假即将来临，不管你上哪儿去你都需要防晒，一个夏天两瓶三瓶防晒是很正常的啊，否则的话你的胳膊呀腿儿啊脖子呀手啊脑门啊，哎呀那真的是哈。像我后台小伙伴爱心就说了，给我发了一只他的大胖胳膊啊，戴手表的位置那家伙太白了，雀斑雀斑的，其他地方黝黑黝黑的，这就是不涂防晒的结果，差距就能这么大。现在紫外线真的很高很高哈。平常资生堂家的这款蓝胖子防晒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400多块钱呀。今天呢咱们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正装50毫升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卖料可全程溯源的，只要119元秒杀价，一支119 50毫升正装资生堂蓝胖子，两支209，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一支自己用，一支送朋友，咋算都行，咋用都行，两瓶209，平均一瓶不到105块钱，就这价格，你买啥品牌的防晒，你随随便便一个超市的品牌防晒都要100多。资生堂家的大蓝胖子防晒霜，大家抢购两瓶正装啊，一瓶5毫升，两瓶100毫升209块钱。平常啊，400块钱一瓶，我们秒杀价，一瓶119，两瓶209，抢购发送俩字防晒，发送防晒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就可以了。它呢就是薄薄的一层啊，你涂全脸，黄豆粒大小那么大就行，特别的省，温和肌肤，敏感肌超级的可以用啊，大家不用担心。像我就会担心，哎呀那我这个皮肤容易过敏是吧，会怎么样，能不能用，他说了温和到敏感肌也能用，减少紫外线带来的刺激哈，所以这里面的防晒的同时还能抗氧化，舒缓这个修护肌肤啊，推开之后像水一样的丝滑，上脸后是那种成膜超快的那种，所以它的防晒效果才特别的好，13小时的防晒时间，我要没记错的话对吧，13个小时的防晒时间，所以你长时间的户外都没有问题。更厉害的是这个他家的独家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什么是热能防护技术，当太阳阳光变强，温度升高，它的防晒膜反而更密实，不管你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都能根据环境自动的调整给你匹配最好的防护，这就是他们家的高科技的一个黑科技所在。所以想抢购防晒霜的朋友很简单，发送俩字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大家随时抢购吧，希望大家在路上一路行车平安。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6: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纠结的啊，不知道车应该怎么选择了，或者不知道该换什么样的车，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6: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别光看别光听，我们说可以多帮我们点一点关注啊。首先说来第一款车型是来自于比亚迪家的比亚迪宋 Ultra DM-i 上市了，它的售价12.99万元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次呢，看了一下 B 级插混 SUV 比亚迪宋 Ultra DM-i 正式上市，五款车型涵盖的是205公里、310公里，两个纯电续航的版本，上市价格12.99万到15.99万。
7: 当然了，这个新车呢，最大的一个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310公里，它是一个中级的插电混合动力的 SUV 车型，应该说在整体的用电自由方面呢，真的是不一样了啊，搭载第五代的 DM 的技术，而且这个车百公里亏电油耗呢是3.3升。现在呢，满油满电出发情况下的续航综合呢达到1845公里了，这太牛了啊！而且这个车都可以选装的是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的激光雷达版，选装以后呢可以享受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
6: 来关注一下宋 Ultra DM-i 以极致松弛的核心主张，它凭借的是什么？安全感、默契感、还有舒适感、自由感四大核心体验，成为王朝把好技术带给万千家庭的标杆答卷，并且也是引领了310公里纯电续航的插混 SUV 进入到13万级别，重新定义了 B 级插混 SUV 的价值标准。
7: 其实这个车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增加了一个超级的智能体啊，叫滴滴侠。昨天我们已经介绍了，以后未来的可能比亚迪产品呢都会有滴滴侠这样一个超能的智能体，就是它是彻底是让车机彻底告别呢被动的响应，就是主动同你无缝交互啊，然后 近期呢，他其实也是请到了这个大叔腾格尔啊，
6: 嗯
7: 啊，然后呢唱了一首这个跟滴滴侠有关系的歌曲，
6: 滴滴兜兜，
7: 对，大家来关注一下，听一下，
6: 现在来听啊，
7: 啊，听一下吧，
6: 啊，好，那这个时间我就给大家听一下由腾格尔演唱的啊，专门是给比亚迪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

0: 这就是腾格尔呢和迪迪侠一起来合作演唱的这首歌曲啊，其实就是这个迪迪侠是一个超级的智能体，就是上车以后呢主动会跟你问好，而且如果你找美食啊或者订车票，我一句话就可以来完全帮你搞定了。包括有一些模糊搜索的话呢，就是你可能想找一个歌曲还不知道听什么，它其实可能会给你做一个分析
1: 啊，
0: 哎，
1: 能够读懂你的心理。
0: 对，就是零学习的成本啊，包括呢就是真正做到技术适应于人而非人适应于技术啊。
1: 迪迪虾这仨字儿啊，迪就是比亚迪的迪，所以叫迪迪虾，就是更加读懂你的家人一般。然后大家听他这个歌词啊，叫迪迪兜兜啊。其实在继去年开创了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先河之后，比亚迪呢也是正式推出了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的政策，即啊，就是比如说即日起一年之内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提车之日起可以享受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
0: 对，其实我们都说呢，比亚迪宋的家族呢已经获得了420万用户的这样一个信任了，口碑现在也是非常的成熟，对不对？这次呢也是换到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包括闪充技术，包括呢这个车型现在已经就是它的纯电版本已经突破了82000了啊。这一次带来的这样一个 DMI 的这样一个技术呢，就是要解决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啊，重新定义了 B 级插电混合动力 SUV 的价值的标杆。

0: 是不是很好听？是不是啊？
1: 是不是洗脑神曲？
0: 对，
1: 我跟你说，近一段时间我总放。你们要是没听够的话，继续来收听1038吃天下啊。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在上面来互动一下啊。我看一下润水问了一下塞纳和高山巴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啊。其实你会发现塞纳呢，其实以前是一个神车，
1: 嗯，
0: 就是无论在它整体的这样一个销量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价格上，
1: 啊，
0: 对不对？价格上，你看这几年的塞纳就是价格呢，就是一退再退。
1: 嗯，
0: 其实它为什么能把价格打得这么低呢？大家想象吗？想象过这个问题吗？
1: 是因为它国产了吗？
0: 啊？
1: 是因为它国产了吗？
0: 光是有国产的原因吗？
1: 还有什么买的？
0: 国产当然了，是有一部分它是能降低整体的造车成本嘛。
1: 啊，
0: 它进口的话呢，因为它有关税啊，它有这个制造成本呢，啊
1: 嗯，
0: 它进入中国生产以后呢，它可能就是确实它装配啊，它的零配件呢，它确实降低了。但是呢，真正把塞纳价格打下来的，其实我更觉得更多的是新能源的 MPV 的出现。因为大家可能体验了新能源的 MPV， 让大家那个这种体验感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买丰田系的车呢，就是一车传三代，买的是它的稳定，买的是口碑。但是现在呢，新的这个 MPV 的新能源车型呢，给你带来的更多的科技的体验感，全新的生活方式，开启了另外一种 MPV 的新生命，这是完全是颠覆性的。所以就是现在还有一批人在什么呢？在守着传统的燃油车，守着传统的购车理念去买塞纳的这辆车型，就是用认为它是一种托底的表现。但是我们想象一下，现在目前的车在整体的制造工艺上，包括在使用的，就是这样一个比如说使用的感受上，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国产车现在开个5年8年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两款车，它其实用我的话说是两个时代的产物了。你买高山巴完全是另外一种颠覆，一种全新的开启生活方式。如果家里能用电的情况下，我建议就直接上高山巴。但当然了，如果说我们说了有一种特殊情况，家里没有充电条件，或者你经常跑高速长途情况下，那可能塞纳呢在整体的稳定性方面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两款车你让我的话，就是我说沾不点电，跟新能源跟现在的科技是完全有关系的啊。高山巴装备、驾乘体验，包括静谧程度啊，包括有未来的节能体验上，都会有全新颠覆性的表现，不一样，产品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提到了 MPV， 其实近一段时间上市的新车型也非常的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有一款车型名字叫极狐的问道。问道的这款车型呢，它也是迎来了上市。我先说一下价格啊，它这次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限时优惠价格为 19.48万到 24.98万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作为极狐品牌，它进军 MPV 市场算是一个重磅的力作啊。这个车型呢，它是基于北极星全数字化高端架构所打造，配备的是同级独有的叫磁流变凌运底盘，还有远景全场景的智驾系统，并且搭载的就是华为的雪橇智能静音的增程系统。它的车长达到多少？这款 MPV 问道 V9 啊，车长5米3，轴距达到3米2。然后看了一下内饰方面呢，它是一块大的，就是大尺寸的悬浮式的屏幕，而且实体按键的数量呢是减少了很多，整体风格呢是比较简洁大气的。然后说一下这一次呢，它第二排的整车核心的亮点就是配备了两个独立零重力的航空座椅，21.4英寸的一个高清吸顶屏，还有折叠的小桌板，以及呢车载冷暖冰箱。其实这也很正常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必须要必备的啊。还有呢，辅助驾驶方面支持城市和高速的 NOA 全场景的领航，并且标配全场景的自动泊车。也动力呢是由 1.5T 的增程和驱动电机组成，它的纯电续航可以跑310公里。这是来自于问道 V9 的车型 MPV 啊，大家可以关注。
0: 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了一下红旗的 HS6 这个车怎么样啊。其实它也是一个新能源的汽车，
1: 对
0: ，PHEV 的车型，它可以可油可电，可以充电啊。
1: 嗯，
0: 然后呢，价格呢是从17万多起，
1: 嗯，
0: 它是一个什么呢？将近5米左右的这样一个
1: SUV
0: 车型啊。
1: 对，
0: 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红旗不好，而竞品太强。
1: 嗯，
0: 我说几款车，你可能在这个领域当中你会发现啊，原来他们这么厉害。你看，举个例子啊，就是泰奇。
1: 啊，
0: 比亚迪方程豹的泰奇，
1: 对，
0: 也17万多的起步价格。
1: 嗯，
0: 如果以后说在用电的体验上，你说红旗好还是 比亚迪好，
1: 比亚迪更胜一筹。
0: 而且泰奇现在目前从整体的销量关注度上来看，这两款车的销量一目了然。
1: 嗯，
0: 能打得过吗？打不过。但你很可能会说，泰奇这个车整体的外形设计不适合我的风格，我不喜欢这种方盒子的设计，我要豪华度的车。那我想问一下，我再拎出了一台车，问就是问界了，就是吉利银河的 M 九，
1: 啊，
0: 扛不扛打？
1: 扛打，
0: 对不对？就是卖到爆的车型了，
1: 对，
0: 而且尺寸上5.2米比它还要大，
1: 嗯，
0: 对不对？包括底盘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比红旗的优势更明显。再说一下，比如说像华星 S 算不算？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这款车型，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大6座的布局，
1: 嗯，
0: 是不是？用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华为的大纯家桶，嗯，在智驾方面，人家是就是我们的 ADS4，对不对？包括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鸿蒙座舱5，还有华为的乾坤车云，在以后未来体验上，在智能化这个体验上，在智能的智驾体验上，我告诉你，在这个级别当中，绝对是手拿把掐的。
1: 华星 S 的这款，
0: 人家价格多少钱？14万多的起步价格。
1: 嗯，
0: 你红旗 HS6 虽然说好，你从价格到尺寸到它整体目前的装备上来看，你怎么跟人拼？对不对？对不对？即使到这有一天，这红旗可能有一个下狠了，说我哐当一下，我掉个价格吧，拿价格来吸引大家一部分。但是我说了又说了一句话，现在的新能源你看什么？如果经常听我节目当中，你一定记住这句话，你买带绿牌的车的，你一定看了一些什么，就是销量。你销量跟不上情况下，你不要买他的车，以后早晚你得吃那个亏。就是一个量级的时代，你车没有量，以后未来你这个企业，你这个车型都可能会面临淘汰。你记住这句话，未来几年以后都会验证，让你认证的，明白不？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即使说红旗这款车型它降价了，你看它目前的销量呢，数不上数。我这还有很多没说呢，比如说上汽的智己系列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东风这个蓝图系列的，
1: 嗯，
0: 我觉得那几个车更猛，就是从外形长相上留了把戏的，然后在装备上都科技范儿，而且从价格上那装备得贼好，从服务方面那都给你都干到顶顶了。所以就是我说这个级别当中17到20多万整个的 SUV 当中啊，
1: 都太强
0: 了。不是红旗 HS6 不好，而是它的竞品太强啊！就我说那几款车，你抓紧去看一看啊，
1: 去看一看哈。但是红旗 HS6 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其实上就是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上市的，然后也是搭载了红旗自己比较有名气的像灵系啊、鸿鹄啊，就这样的一些它的一个自研的一些技术。但是呢，就像峰哥所说的，因为它的竞品实在是太强了，你再看一看、啊、
0: 嗯，就是现在很多企业就把自己的这个什么所谓的独门技术起的名字都挺吓人的。
1: 是，
0: 但是其实你总结一下，他你这个这那个这个那个的，其实你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玩意儿，没啥特别的，就是起的名挺吓人啊。就是那句话，新能源买的是销量，你现在最起码在现在这个购车时代当中，买绿牌车你不看销量的话，你早晚得吃那个亏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

0: 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这个周二、周五、周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是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另外呢，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7: 今天周二啊，1个小时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把自己想要咨询的问题，然后留言到上面，我们可以共同来交流一下。看一下9112要问一下，他说蜂哥，新款的 RV4 就是荣放双擎版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8: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传统消费的消费者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入手啊。但是现在用我的话说，你如果说能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你的性价比会更高。举个例子啊，就现在这个车型可能优惠完13-14万，但你现在12万、13万都买一个顶配的这样一个中级的 SUV 车型了，要装备、要节能方面都有了。所以呢，就是我还是给你一个建议，我希望你去看一看现在目前的绿牌的车型，啊，就是比如说你像海狮06了，比如说像吉利银河的 M7 了，这些车型你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觉得你先关注一下，觉得这些车都看不上，或者是觉得电这个东西没有那种可靠性，那你可以选择这个车。这是一种传统的消费，没什么可说的，卖了这么多年，这么多消费者，这么多人去使用，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不能再成熟了啊。就是买这个车，就是第一个价格合理，咱就入。如果价格不合理，再等一等啊。
7: 张先生问啊，你好，老师，豹五的车型怎么样？如果想要入手的话，需要去买云辇版吗？
8: 豹五是吗？
7: 豹五
8: 啊，豹五啊，
7: 豹五。
8: 豹五呢，它是一个非承载式的车型，它是一个专业的越野的新能源汽车。这也是其实比亚迪要开创一个新的，就是什么呢？新的板块，就是。电也能越野，新能源也能越野。
7: 方程豹豹五是吧？
8: 其实豹五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市场的口碑，包括现在目前的使用方面，很多人对它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前段时间不也经过了又一次改款嘛？对吧？
7: 升级。
8: 又一次改款升级啊。云辇版一定是要用的，为什么？首先我要告诉你，以后未来所有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下一步要卷什么？下一步要卷什么？你们听节目一定要听重点。一定要卷底盘了，肯定要卷底盘了。这个底盘以后未来都叫动态底盘，都叫数字和这个智能底盘。因为这个智能底盘要影响的是什么？以后未来你的比如说智驾，包括呢在实际的体验上都有不同变化。举个例子啊，一般电车最不友好的就是人都说开电车有一个最大问题，坐车晕车。其实就是我们什么呢，就是所谓加速过快导致的这个对于整体车的比如说这种动态啊抑制的不好，所以呢它必须得有一个所谓的动态底盘去调整现在目前车的姿态。 然后才能保证你坐电车，坐加速快的这种电车，它也不会晕车。
7: 嗯。
8: 然后呢，我们说了，以后未来还要配合什么呢？所谓的智能驾驶啊，智能驾驶不能是光控制车的这个发动机啊，不能光靠它的这个方向盘呢、啊，不能光靠它的眼睛啊，其实控制完以后还要控制它的底盘方面呢、啊，对不对？就现在有很多高级的这样一个动态底盘，它会根据你的不同路况来进行什么的高度的升级和高度的降低呀、啊，
7: 调节，
8: 对不对？前面有个大坑，它可能直接它就把那个底盘升高了，
7: 嗯，
8: 对不对？所以这个以后未来下一步新能源的汽车将会卷就是底盘，包括现在很多大尺寸的车，五米到五米二左右的 SUV， 你不上动态的底盘，你不上后轮转向，这个以后未来在实际体验上你感觉都非常一般。所以就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以后未来你这台车没有动态底盘，你看这么说，就是淘汰的东西啊，一定要上啊。
7: 所以不能买普通，峰哥建议去买云辇版，好吧？
8: 对，它以后最起码会在你整体的使用实际体验上，就是比如说在用电的加速上，它有好处啊。
7: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再来关注一下大鹏说的，他说想问一下峰哥，宝来的月型款家用代步上下班值得入手吗？宝来的车型
8: 就是这种车，你就是听峰哥一句劝，不用再问了，买就完了。因为这种传统的汽车你还有啥问？一个燃油车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个发展，稳定性包括口碑都在这摆着呢，没啥可说的了啊。你要如果说唯独有一点的不好的话，就是这款 1.2T 很多人对它不是特别友好。如果说你要是有更优的选择，你就看看上汽大众的朗逸，
7: 嗯
8: 啊，然后它 1.5 自吸加 6AT 变速箱，这是现在目前大众最传统的祖传的配方，祖传的啊，那玩意儿就是稳定的不能再稳定了，而且在整体的节能性方面更好，就是上汽大众的朗逸可能在整体的动力部分比它会更好一点点，其他没什么可说，就这个车你买没啥可说的啊，买就完了。但你要说有没有其他选择，你这个级别当中你买个帝豪不好吗？帝豪比它还便宜，比它装备还高还多，而且国产车也能用得住啊。
7: 帝豪也有新能源的啊，吉利这一次推出了那个油混，帝豪也搭载了，据说油耗可以达到2.22升。
8: 嗯，
7: 也很省油，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刚刚提到了传统的燃油车，今天其实开篇的时候还有一条新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107款的新车在上半年竞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格局市场。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哈，其实呢共有107款的新车在上半年正式的上市，呈现出几个非常鲜明的特征。1到4月份在售全景数据目前浮出水面，877个在售的车系，558.5万辆累计销售。然后看了一下，整体就是一个新能源和燃油并列竞争。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整体一共上市的107款新车型当中，新能源车型占了97款，渗透率高达 90.7%。 纯燃油的车辆，就是类似于你刚刚问的像宝来呀、包括像朗逸啊这样的车型啊，仅剩10款，就是燃油版的车型。然后呢基本上都是集中于31万豪华和进口的车型，新能源现在已经是市场绝对的主流。就是告诉大家，传统燃油车现在厂家基本上也不太会去投大入的资金去做了，升级都是小改款，
8: 就是库存了。
7: 对，
8: 如果你要其实认识一点比如说造车的朋友，你问问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你就知道了，生产线基本就不像以前那么忙了，基本都没活可干了。
7: 嗯，能改就改了，
8: 能改的都改新能源了。
7: 嗯，
8: 不改新能源做传统燃油车的基本都没活可干了。就是这个，其实老邢告诉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引导的是以未来的汽车消费方向啊，别在这哇啦哇一顿说，给你一顿推荐，你挺相信我的，后来买了一个啥呢，买了一个
7: 落伍，
8: 对，淘汰的车，淘汰的产品，
7: 嗯，
8: 对不对？
7: 对，
8: 我们一定要引领这个方向。我说你必须得沾吧点电，你必须得沾吧点新能源。以后未来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可能在新能源的过程买车过程当中，你会可能会被卷，但是你被卷，最起码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对不对？你价格被卷了，但是你方向是正确的。那天我们开个玩笑，因为我总去机场，然后接我们那个机场可能就我停那个周边的那个停车场嘛。
7: 啊，
8: 他每次他都有接送服务嘛。
7: 嗯，
8: 他家其实买了3台比亚迪，那天送我的那个比亚迪就是比亚迪唐
7: 啊、
8: 他是应该去年买的，去年买的比亚迪唐花多少是17万多，那已经挺便宜了，17万多呀。但现在比亚迪唐大家可能一问都知道13万9千8了，应该是没记错，13万9千8。 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一年不到时间赔了40000，他说我这买卖有未必一个月能一年能40000块钱呢，但是没办法，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市场，这就是市场，但是他选择的方向是对的。包括你看我跟他聊天过程当中他还说呢，他说后来我他觉得后悔了，
7: 为啥呢？
8: 因为你看他们的服务是什么呢，他们的服务就是在机场周边有那个停车场、
7: 嗯，
8: 对不对？
7: 嗯，
8: 然后呢，你的车，咱们的车去停他那块儿，完了他呢就拿车来摆渡咱们。
7: 嗯，
8: 然后他现在目前都说了嘛，就是只要一沾吧油，完了，太废了。就他跟我举个例子嘛，他媳妇儿开的那台油车，
7: 嗯，
8: 就是从他那块到机场再回来13块钱，
7: 油哈，
8: 13块钱来回13块钱。他说我要这么拉的话，就不用说别的了，你这钱我都勾不回来。他是后来就总结一句话，买这个糖都后悔了，只要用油就赔钱
7: 啊。他买的
8: 必须要用电，他说下一步换就是
7: 纯电，
8: 就是纯电。
7: 嗯，
8: 你看，其实有一些东西我要跟你说的，这是什么事儿？这些案例我要告诉你，我一直在节目上说，你买真正新能源就买电的，你沾不点油都没。我跟你说，它不省钱。这些就是我们真正做节目给大家这个引导的一种方向。你要听大面的东西，大方向的东西，明白不？不是一个纠结这两款是怎么对比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真正做节目的一个理念，希望大家能认真听，在汽车的消费当中能避坑啊。
7: 乐说的哈，在东北开大唐可以吗？
8: 太行了！
7: 你是指未来就是马上要上市的这款大唐是吧？
8: 太行了，就是起步都800多公里了。高配都900多公里纯电续航啊，
7: 还要啥？
8: 而且大唐人家是有就是快充和快刀啊，
7: 对，
8: 就是
7: 闪充，
8: 5分9分，冬天12分，
7: 冬天只多3分，对，
8: 只9分不加3分12分吗？
7: 5分好，9分薄，冬天零下只多3分，对，是12分，
8: 对呀、啊，12分嘛，就是、啊、所以说你想想，就是这车我都觉得没有必要吧，跑800-900了、
7: 嗯，
8: 就你充电快情况下，你还用啥？只要补能快，里程不是问题，
7: 嗯，
8: 明白不？大唐就不用说了，就是等吧，就等等它有没有惊喜价格，看它咋定价。
7: 马上了，
8: 但是我相信啊，比亚迪大唐应该不会给大家在价格上有爆款，你知道为啥吗？
7: 啊，你是这样想的？
8: 我是这么分析的
7: 啊，
8: 我觉得它不会有这个大的爆款。
7: 嗯，为啥？你说说分析理由。
8: 因为比亚迪不需要拼价格，因为比亚迪有实力，就是现在目前现在就这比亚迪现在这个快刀和闪充这一块，现在目前在业界当中就应该没有能跟他玩的，玩不了。就你现在给你卷冰箱，卷尺寸，卷价格，
7: 没有用。
8: 说实话，你到最后体验上，你在实际的用车体验上，你跟你比不了。
7: 嗯，
8: 所以就比亚迪没有必要跟你玩价格。
7: 嗯，
8: 而且我要告诉你，真的把比亚迪逼急眼了，他要玩价格的时候，谁都玩不过人家。
7: 嗯，那就彻底掀桌子。
8: 那就是
7: 砸椅子了。
8: 就是比亚迪前两年其实大家能感受到也得玩过价格，但是你看马上就有管控的，他玩不了。
7: 嗯。
8: 明白吧？就是所以说，大唐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期待一下，就是它的定价应该会，我感觉会很稳啊。
7: 这样啊，就是大唐前段时间给出了预售价格是25万到32万这样的区间。其实近一段时间它的这个呼声真的太高了，因为它的订单已经是10多万了，
8: 10万多了，
7: 对，10万多了。然后呢，大家就都猜它的起步价格是能达到多少？我看网上评论不一啊，有人说能达到22万，有人说能干到20万以内，19万多。
8: 那好像够呛
7: 是不是？
8: 对，就是人如果纯电情况下，应该我分析应该就23、24万吧，23万多吧，
7: 我觉得22万9千8。
8: 嗯，他定的25，应该会有1-2万的下探空间。
7: 对，但是就像峰哥说的，惊喜不一定会太大，
8: 价格不会有惊喜的，因为就像我说的，人家现在技术这一块就不用拼了，就别人拼不了人家，为啥拼价格啊？
7: 嗯，
8: 拼价格说不好听的，他又得遭
7: 挨骂，
8: 对，遭殃了，真的，他玩不了他啊。
7: 好了，103万车天下，马上呢，我们进段广告，大家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6: 官方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6: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6: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9: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3: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1038车天下，
1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7: 好了，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啊，现在就可以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就来抖音平台直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跟我们共同互动一下啊。
8: 嗯、这位切哥说了，说这个 MG4 这车怎么样啊？就是也是一个紧凑级的纯电动的一个车型，就是名爵的。
7: 嗯，
8: 其实这个车呢，在同级车当中，你看还有谁呢？比如说我们介绍过极狐 T1，
7: 嗯，
8: 比如说像吉利星愿，包括最近还有一个像就是 QQ3。对吧？奇瑞 QQ3，还有最早传统一点的呢，就是五菱这个缤果，缤果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调整了，
7: 对
8: 吧？也做调整了。
7: 嗯，
8: 你会发现 MG4 呢，在整体的纯电续航上，包括在整体的尺寸上，包括在动力体验上，它都会是最好的。包括呢 MG4 呢，它还用了一个半固态电池，就是很多人一看这玩意儿，它装备也挺齐全的。但是我就跟大家说过这句话，就是一定看销量。就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吉利星愿前段时间是5月28号好像是做了一个调整，我也特别看了一下，其实我感觉有点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就是什么所谓的纯电续航又增加了一点点，就增加了40公里，然后呢就比如说它那个换挡机构没了，就是用怀档了、其他我感觉没增加啥玩意儿，就是我用我的话说，这种产品它不敢大动啊。
7: 嗯，
8: 它不用大动，因为啥？它每个月销量都好几万辆，它还用啥动啊？
7: 对呀、
8: 啊，就给不你一点你都得买。就是你想象一下，为什么它比别人还小，比别人的续航还低，它还能比别人卖得好？其实它不是多强，就是销量大，销量大就是王道，就是人嘴大，人干啥都行。你就记住这句话，不是它有多好，它真的没有在这个同级别当中比别人有好到哪儿去。电车还有啥好坏的？加速都差不多，体验都差不多。唯独也有一点，就是占了一个便宜，就是用宁德时代电池了。
7: 嗯，
8: 这一点确实得承认一点啊，就是人吉利就是在核心的东西人挺良心的，就是人不搞花里胡哨东西，人家用的都是最好的电池，你真正坏了有保障，吉利也兜底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MG4 的车，你就是看销量，就是那句话。其实也很多人说买车很纠结，新能源这个级别的是有啥纠结的？
7: 嗯，
8: 你没销量，你买它干啥呀？ 你不在做冒险的选择吗？你过两年这车不卖了咋整？四 S 店没了怎么整？没服务了怎么办？你这车就废铁了。你还有，你就车再好，再动力再好，你都没地方修了，没地方保养了，那后台的 OTA 都升不了级。

0: 那么挺主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问了好久，他就想问一下秦 PLUS DMI 210公里的值得买吗？问一下峰哥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推荐。
1: 相当值得了，同级别当中可能也就是吉利银河 A7。
0: 嗯，
1: 但是你真的用电体验上你跟比亚迪比不了。
0: 嗯，
1: 明白不？就是以后未来你用车你就能感受到，只要用电这一块比亚迪就是专业的。
0: 而且你知道你对比的是啥呀？对比的是秦 PLUS DMI。 对、啊、那是比亚迪卖的非常牛的一款车型啊。
1: 对，就是你就买新能源，我给大家这个方向，你就是你记住了就完了。就第一个看销量，就是看销量，你看它卖得好你就买它，没毛病啊。
0: 嗯，其实差不多，先生，我明白你的心理，你就是想为了要峰哥一句话，峰哥告诉你闭眼入，你可能就要出手了。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明镜呢。
1: 这玩意儿说不好听的，还有啥可考虑的？都没啥可考虑的。
0: 秦 PLUS DMI 你站马路上去看，
1: 就是你看的所谓那些车型，可能在外形上的配置上吸引你，都不要看，那没有啥用啊。你买的是核心的，都是啥呀？你买的核心的是你的电池、电机、电控啊。
0: 对，不爱坏，
1: 对不对？
0: 开着能可靠。
1: 对对，而且像这种车210公里纯电续航，咱老百姓就像夏天这个时候能跑到将近189，能跑个四五天的充一次电，多香啊。
0: 香
1: 啊，抓紧入就完了啊。
0: 一目了然问了峰哥一个大事儿。嗯，他说峰哥，东北没车库，你说我能不能干二代刀片电池纯电？
1: 像您这样还真的整个二代刀片电池，为啥充电速度快啊？
0: 快，
1: 它不是光二代刀片，它是有闪充啊。
0: 对，
1: 只要是现在这个前两天我上5月28号到深圳，人家那个王传福传福哥已经说了，现在目前就是比亚迪的那个超充已经6000座了，就是人说的东西已经达成了，就是
0: 进展很快。
1: 长春现在也不少了，就是你最起码这充电快5分钟。
0: 嗯。
1: 九分钟就充饱了。
0: 对，
1: 你像现在刀片电池这种车，基本好像最低也得560公里纯电续航的。
0: 嗯，
1: 比亚迪得扛打，就是你像这样打空调情况下，你560公里的能跑到489，一点问题都没有，能跑到523都没问题。然后你想想，你这523对于咱老百姓来说的，有的时候能开半个月，小一个月。
0: 嗯，
1: 你充一次电，你咋的？
0: 可行。能干，
1: 像你这没车库的就得整二代刀片，因为它快充啊。
0: 嗯，
1: 对不对？嗯，
0: 不知道你多少价位的，你要如果20多万预算的话，你就可以等一等大唐啊。
1: 那用不上20万呢，现在海狮零五。
0: 是啊，我就说一目了然，他要如果想上20万的话，不可以等大唐。
1: 第三代的那个原 plus，
0: 嗯，
1: 10万多起步，500多公里续航的，12万多都干到600多公里续航，那咋的呀？现在，那就开吧。
0: 那天我们开一句玩笑哈，说别人还在泡方便面的时候，你只要喝一口咖啡，你的车已经冲的差不多了，
1: 是不是？
0: 对，别人还在泡着的过程呢，还没等吃到嘴呢，你整口咖啡差不多了。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其实买纯电动车10万上下的，就是我的购车理念。你买现在买10多万上下左右的纯电动车型，不管轿子还是 SUV， 就是王道。你就买吧，就是你这是就是你买这个选择的车型的人啊，你是亏的最少的，你被卷的最少的啊！你就记住我这购车理念，我都研究透透的啊。
0: 我们点点关注啊，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
0: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1: 嗯，
0: 这位朋友三叶草问的，蜂哥，奇瑞的 iCar V23 他应该说一说这个车呗。
1: 那就如果注重外形的话，要个性的话，这个车可以选择。你看他身边同事也有开这个车的。
0: 嗯，
1: 现在问了一下他整体的续航还算不错啊，
0: 还行。
1: 但你要跟一般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那种
0: 同级的哈，
1: 就是同级别当中设计比较流线性的，他用电体验上不好。
0: 嗯，
1: 因为这要是方盒子设计，它用电它肯定是要兜风的，兜风它肯定是要能耗高的，
0: 室内吧
1: 它就是能耗高。但其实这车整体开起来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就是峰哥说那句话，电车有啥呀？
0: 你们知道吗，买 V23 的这款车型的一波人群啊，都是把它要做成升级的，就基本上都是升级，奔着升级去的。你要说我就想素车开这个，
1: 就是玩个性，这车就是玩个性的车。但是你看，其实这个车，如果说你从价格定位上，包括它长相上来说，应该是爆款车。但是你看这车爆了吗？
0: 没有，
1: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方盒的设计，你就记住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设计的。
0: 嗯。
1: 所以你既然喜欢了，我就告诉你，车的质量各方面、用电体验方面，在室内开始没毛病、没问题的，你就入就完了。你是这撮人。你就有一些人，你给他这样车，你看老邢不愿开这种方盒子车，你给他都不要，
0: 是
1: 给大志要不要？
0: 他 抬杠是不？
1: 要不要？
0: 要要要！
1: 要啥呀？你一箱要800块钱，一箱要
0: 大 G 还不要？
1: 一箱要。

0: 八百块钱一脚油2000块钱，你要啥脚？
1: 我不要的是缺心眼儿。
0: 两天就还回去了，两天就给送回去。
1: 但是就是
0: 你得有个条件，要大 G 型、
1: 啊、
0: 你得负责加油。
1: 大 G 不是也要出新能源了吗？
0: 哎呀，那好多年前就有纯电大 G 了。
1: 对，你不说这事儿了吗、
0: 嗯？
1: 然后看7327说了，峰哥，
0: 后来不是骑着维卡造了，他就不造了，因为他干不过维卡。为啥呢？因为微看也能卖10多万，大 G 得定100多万呢。
1: 其实刚刚峰哥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认为微看就是 V23 是不是就是得火一波人群？为什么它没火？其实很多朋友觉得还是定价稍微贵一点点。
0: 定价呀？
1: 定价还是贵一点。
0: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我说那句话，大家想头脑袋能想象一下。
1: 其实你知道这个价格可以买啥？都可以去买北京汽车了。你买 B 勾系列的话，也差不多了。
0: 就是、你想象一下，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方盒子的。
1: 嗯、
0: 你给我方盒子，我也不愿开那种车。
1: 那给你大 G 要不？
0: 啊？
1: 给你大 G 要不要？
0: 我还真不喜欢那玩意儿。
1: 装的是不是？
0: 矜持一点。
1: 好
0: 了，
1: 加不起油。
0: 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说那个老师你好啊，吉利银河的星耀七和长安的逸动的蓝鲸超情选哪个？这两款车的概念不一样，因为长安那个车应该是油电混合动力，咱们定位叫清洁能源的。
1: 嗯。
0: 但是星耀七它是插电混合动力的。就是在像新能源牌的星耀七，因为前段时间杭州活动我去了，就是这个车让我的感受有点像什么呢？叫星瑞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就是长得也像，然后大轿子也大、
1: 嗯、
0: 而且星耀七的定价很合理啊。我个人觉得这两款车没有可比性啊，就如果选的话最好买星耀七啊。
1: 星耀七是首选啊。
0: 对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新车型可以在上面继续留言啊。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7327问一下，理想纯电可以入手吗？问的是谁？问的是纯电
0: Mega i6 呗，因为纯电呢就是 i6 i8
1: 还有 Mega 呢，
0: 还有 Mega、你问哪个、
1: 你问哪个，
0: 嗯，
1: 详细一点，然后峰哥给你做解答啊。
0: Mega 我等会给你讲讲啊。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进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问题依然留在上面啊。
0: 对啊，我们这样，就是好多新车问题，我们扒拉扒拉选一选啊，选一选啊。
1: 刚刚那位朋友问了一下关于理想的车型，他想问的最后给出的答案是 i6、
0: 嗯、
1: 理想的 i6 纯电版、
0: 嗯、
1: 问一下怎么样。
0: 理想 i6 就是20多万左右的这个 SUV 车型选择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选择，因为毕竟买理想的人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它的比如说舒适程度和智能体验这方面，确实理想做的非常成功，就是理想同学这个它的车机确实做的比其他的车机做的更理想化一些，真的就是这个体验非常好。而且 i6 呢，其实在现在目前理想的整个体系当中，它也是最就是属于畅销车型了、
1: 嗯、
0: 理想的789，你看我是不是今年就跟大家说过这事儿，我说未来的789都不好卖了，但现在的理想789基本就卖不了了，卖不动了，现在基本就靠这两个6来打这个销量呢。
1: 嗯，
0: 对，就是现在其实用我的话说，就20多万。

0: 左右的这个 SUV 都已经是大件了，这车可宗买啊，宗买啊。然后如果就是刚才老邢提到的 Mega 那个车型，其实今年理想都会有大换款嘛，就是你会发现，你看前段时间理想的 L9 是不是有个李维斯版，
1: 对，
0: 然后呢今年如果想买 Mega 的朋友呢一定要等一等，就是因为它马上今年会也有一个李维斯版本，这个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1: 哦、嗯
0: 啊，
1: 那回价格肯定。
0: 前段时间我是想淘一个二手的 Mega， 然后我就特别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你会发现，二手 Mega 它的整体的保值率也非常高。
1: 有吗？这不是刚上没多久吗？
0: 不是有，是很多。但是呢，就是这个多呢，就是包括现在目前的行业价格上来看呢，说实话就不是特别好，特别美丽，啊，包括呢就是。你比如说两三年左右的啊，都是要30，就是40上下吧，差不多。
1: 嗯、
0: 现在我看很多那个鱼上，都是要什么35、36那个，你一看，你一问，都是要不啥呢？两种情况，第一个就啥呢？不好意思，哥，车卖了，定了。
1: 这不是又是那天说的吗？
0: 就是我说的，我一问
1: 你
0: 车就定了，我说
1: 你问就卖，
0: 我说太给你招财了，我是貔貅啊。然后呢？再有就是什么呢，要不就是啥呢？有伤的，你一看呢，肯定有伤的啊，就是你基本真正那个。就是车况好一点的，基本你会发现不好碰、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呢，如果想买这种车，尽量买那 home 版本的
1: 啊。
0: home 版本因为跟之前那个版本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不是光它那个第二排座椅它是那种旋转的问题、
1: 嗯，
0: 它底盘也不一样，就是它有动态底盘，就是它的底盘做的也非常不错。但这种车型呢，就是使用上啊，你不要过多的去想它这个里程能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因为你看他说好像标榜自己能600-700左右，但实际能跑到400多都已经烧高香了啊，因为车体也大，用电的东西也多，功能也太全啊。如果想买的话，买 home 版或者等一等，今年年底一定等一等，买二手的就等着今年年底再入手它的 home 版，反正我是这么研究的啊。就是大家有如果有同道中人的情况下，咱们一起可以探讨探讨。反正我研究完以后，我发现了就不研究其他那些了。
1: 没
0: 的，就是等到今年年底看它 home 版买二手的。
1: 嗯，
0: 要如果买新的话，就等它的那个李维斯版本，等一等啊。
1: 理想的那款 MPV 的车型哈。
0: 对，其实说实话，这玩意儿吧，也不是说有多好，就是。咋说呢，就是它确实舒适度方面各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但你其实用电体验各方面其实不是我真正够电车的理念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波人群哈，奔着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奔的还是理想品牌的这种个性化，因为理想的这个首款的 MPV 真的一上市了以后吸引了很多人的，
0: 就是面子，就是面子、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为啥说现在7-89不扛打了，就第一个就是我分析的7-89降价了，就是只要这种就是注重品牌营销的企业，你的车一旦降价，我跟你说你就没有底线了，你底线守不住了，它降价了。然后如果大家现在有信儿的话，就是你看前两天上二手车市场嘛、
1: 嗯、
0: 你真的去二手车市场，你问现在的理想7-89，你都能吓死你的价格，都能吓死你，
1: 那么吓人呢，
0: 因为我跟你说了嘛，它本身的定价用我的话说就虚高了，本身的价格是虚高的，所以为什么能赔这么多，那没办法，因为你当时是要品牌溢价，但现在他守不住底线，他品牌溢价下来了，他下来了，二手车的理想7-89你去问一问都能吓死你价格啊。
1: 说一个题外话哈，其实现在很多人买车的时候，他买的是单纯的一款车吗？并不一定，有可能买的也是一种情绪的价值。就是你身边朋友可能买开理想的多了，然后大家觉得，哎，你看他开理想，哎，这理想还不错，要面有面。
0: 他不就以前讲故事的企业？
1: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一下涉及到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发现出现很多好吃的一些种类的蛋糕也好，或是奶茶也好，你都想去尝试一种新的。发现，然后呢，就是给你提供了一种情绪价值。
0: 嗯、
1: 其实理想就是做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听节目呢有好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头脑发热的时候，你上我这儿来冷却一下，然后我给你先冷却一下。如果说这个我的冷却都治不住你，那你就是相当就是证明你啥呢？你是。不是冲动消费
1: 啊，
0: 你是真心消费啊。所以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平台当中、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不上路说，峰哥，那领跑 D99 值得等待吗？家里需要一台 MPV， 如果值得等，东北来用车，你说我是买纯电的呢，还是买混动版呢？ 领跑的车型增程版嘛。
0: 我不跟你，我前两天我分析的领跑，大家一定听一下。领跑这几年是刚刚开始做什么的高端系列。
1: 嗯，
0: 它能不能打下高端系列这块，这是非常难说的。领跑现在真正卖的好的其实都是它的

0: 低端性价比系列。你发现领跑所有的产品线都是打一个，就是啥叫性价比？
1: 嗯，
0: 就是你出的这个级别的车10万，我就卖9万，我还比你厉害，比你配置高，比你装备全。就它是这样一个企业，但是你玩高端的。高端的这些车企，它不是要打这个你所谓的性价比这一块，是品牌价值这一块。你像华为，为啥呢？华为这几件，你就包括它，华为现在不有那个 MPV 吗？
1: 嗯，
0: 那价格都上天了，那都上天了。因为为什么人敢要价？因为有技术啊，你有技术啊。就是你们再厉害，是不是得用我的座舱？
1: 嗯，
0: 你们再厉害，是不是用我的支架？
1: 嗯。
0: 而且你用我的支架是一个价格，你不用我的支架是便宜的价格，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就是你记住了，玩高端一定是有两个方向，要不就是你品牌溢价非常强，像理想这种的讲会讲故事的企业；第二个就是你一定是有技术在身的，
1: 对，
0: 你得能拿得出手的技术，
1: 底气
0: 有绝活。
1: 对，
0: 你像他这种第九九，你会发现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还拼跟人拼价格，这是啥市场？这是一个高端的 MPV 市场啊。为啥阿尔法现在威尔法这种车型它现在还能高高在上？那它真是有技术吗？啥有啥技术啊？豪华性上科技感上它有啥呀？
1: 因为它是丰田，
0: 虽然说有吸顶电视，你发现它的吸顶电视打开以后你都不会用，都连不上，跟谁都对接不上，手机都连不上，就是所以说就告诉你
1: 咋整，
0: 你说是
1: 不是，不能
0: 买的，你说买它真是，你说法子这些人他真是为了这个车的科技感功能性吗？
1: 我就喜欢不会用，
0: 就那车一加速都不走道的那选手，
1: 我就喜欢他个头大，
0: 就是人就品牌价值，
1: 我就喜欢那标。
0: 所以你买这种级别的车，你一定要考虑风格这句话，就是人家能不能把他的品牌价值营销出来，他营销不出来那就不好玩了，不好玩了。就是你看我最近我在看那个，
1: 要不咋说是丰田呢？
0: 问界的 M9 啊，
1: 嗯，
0: 问界的 M9 对不对？
1: 问界 M9 叫啥来着？也有名
0: 啊，
1: 嗯，我查查我忘了。
0: 就是问界 M9， 其实你看它现在价格还那么高。其实我看它整体装备上来看，就是科技装备又增强了。你看它其他那些东西变化它大吗？外形内饰上变化大吗？不都不大。为啥人就是能敢叫这价？
1: 嗯，
0: 因为我告诉你，就是人家的车机系统和智驾系统就别人超越不了，就是人家有定价，有这个定技术的权利，就是这一点就谁也干不过人家。所以就第九九，就用我的话说啊，哥们儿，就是别等了，就是你现在消停的买一个其他像。你像腾势 D9 就挺好的，
1: 是
0: 用电体验好，
1: 嗯，
0: 那高山8性价比高，
1: 多好，
0: 就这些车你现在就现买现用就完了，不用等。新能源车就没有等这个概念，
1: 嗯，
0: 你等也等不了春天，没有春天，你知道不？
1: 所以咱就说看看靠谱的车型吧。就我们一直在跟大家
0: 没必要等，我觉得
1: 分享的华境 S 的这个车型个头也够大，大六座的 SUV， 前两天很多朋友都去试驾了，就是给它真的就是口碑很好。然后这个置换的价格是多少钱？14万9千8，它是限时置换。华境 S 的这款车型，它是14万9千8到19万3千8。然后华为的全家桶，包括像我们经常说的啊，比如说乾坤的 ADAS4，华为的鸿蒙座舱5，以及华为的乾坤车云等等，华境 S 都给安排了。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车想试驾，你去感受一下你就明白了，然后你可以到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去看一看，去开一开。这个试驾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你看车试驾都没问题，然后你到店去感受一下，回头可以跟峰哥继续交流一下。然后我再说一下，大家如果想跟大黄蜂继续交流，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最后呢，时间有限，今天不能跟大家在线上多聊，大家可以线下来看一下它。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吧。先来说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一次的旅游项目啊，是6月14号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团期，是来到大西北，全程8天，是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一个人是6980，现在我们的听友福利价是5699一个人，一价全含，零自费，然后全程呢是5晚，携程4钻酒店，还有免费可以升级的。大家如果想要去大西北的话，吃羊肉啊，还有就是吃那种，就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小尾寒羊汤锅，还有呢手抓羊肉等等啊，就是喜欢这个口味的都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出发。然后西北呢，其实6月14号我们这一次呢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是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甘青，加自己的电话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会有专属的人员给你做详细的解答啊。再说一下，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像张掖七彩丹霞，还有鸣沙山的月牙泉以及莫高窟等等啊，都会去。然后大家如果有时间啊，就是想要出去旅游，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全程是8天啊，一个人5690。

我看了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就是现在正能用得上的，是很多女生都说的想要一直拥有的防晒霜。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蓝胖子啊，然后说一下这个防晒霜，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卖到400多，但是今天咱们是属于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正装50升限时秒杀只要119块钱，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或者一支自己用，一支送给朋友们，怎么都划算啊，两瓶到手209块，一瓶不到105，就一个夏天做好防晒，这一瓶其实就足以了，夏天能白到发光。有效期呢都是到后年的2028年6月份，真的就是一物一码，正品啊，一定是正品保证。怎么来买呢？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防晒这两个字，无论男士女士都能用的防晒霜啊，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防晒霜，它的名字叫蓝胖子，它是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资生堂。资生堂大家都知道，就这个防晒霜真的很好用，春夏防晒根本离不开它。很多朋友就说只能夏天用吗？不是，春夏秋冬都得用。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特别是女性朋友，你们不要认为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了，只要有太阳你就得用防晒，知道吗？真的很重要。然后平时你要如果自己在专柜啊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400块，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咱们就属于你，这不是来到吉林交通广播了吗，给大家拿下的就是诚意宠粉价格，两瓶到手205。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一瓶正常秒杀价就是119，你买两个会更划算，你要自己用不了你送给自己的爱人或是妈妈们啊，自己的闺蜜都可以用。而且我说了，男士其实也可以用的，比如说你要如果假期出去旅游的话，你得用的比较费，明白了吗？就是你除了脸你还有脖子吧，你还有胳膊吧，你还有腿还有手，你都得抹，你知道吗？所以说告诉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关注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啊，防晒，然后呢一定是正品，它有效期是到28年的6月份，就是它的防晒力啊直接给您拉满，清爽不黏腻啊，抹到身上脸上都非常的舒适啊，所以说它上脸还比较轻薄好推开的，成膜速度也超快，就不假白不闷痘不搓泥，然后呢就是告诉大家现在下手很划算，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防晒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然后呢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一次防晒霜就是来自于资生堂的蓝胖子，大家可以自行来入手。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吃天下，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大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

0: 030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关于住的一切，无论是这个新的楼盘啊，你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啊，要做一些对比啊，或者你已经确认好了几家啊，该买哪家，最后想一锤定音，或者是大家有关于二手房的这个交易，甚至关于装修啊家居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共同的交流。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2: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1: 今天呢、从这个早上8点我就开始在路上听广播，就说那个、听到好几档节目主持人说今天这个热、
2: 啊、
1: 我说不对，我们这个直播间空调给的可以呀、结果当我11点进来时，我明白
2: 发现此言不虚，
1: 对，
2: 空调变风扇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啊，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条件越来越好哈，方方面面的越来越舒适，但是啊，这里边也存在一个隐患，就是当我们适应了这种生活
2: 依赖，
1: 对依赖，突然之间
2: 啊，
1: 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一下啊，就是回到原始，就得靠这个最原始的风扇。但是你看王老师，这很奇怪，你比如说倒退10年20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智能空调，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这个各种那样生活的方式，但是那个时候反正大伙儿反正也好像忍耐力比较高，
2: 也那么过了，
1: 是吧？
2: 是啊，
1: 就好像你现在说到住一样，你说现在这些老旧小区，其实有的时候，哎呀，这真是哈，
2: 当年也觉得也行，
1: 当年是怎么住过来的呢？
2: 当年觉得也行啊，现在这就怕比啊，
1: 对
2: 啊，
1: 就人要是到一个高度就回不去了，
2: 对啊，你看像空调，
1: 嗯，
2: 现在我家也没有空调，
1: 嗯。
2: 啊，但原来老房子有，后来我觉得，哎，一年也就那几天，啊，另外我也很怕说对空调产生依赖，啊，就是空调产生依赖，你在家里用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所以呢，我觉得还但凡能过就能过对付过吧，所以呢，我装修我的房的时候就没有安装空调，把所有的空调口都给堵死了，
1: 啊，都堵了，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
2: 啊，甚至后来有一个屋，那个把那个空调电源我都没留，啊，其他屋还留了电源，啊，因为是有一个我自己的屋，就是书房，哎，然后呢，空调那个电源都没留，后来去年也是去年吧，夏天特别热，
1: 是
2: 啊，然后晚上呢，我经常在这个屋里直播，然后就，哎，因为直播你得把窗户啥都关上，
1: 是避免噪音，
2: 就很热，
1: 对，
2: 哎呀，就动了安空调的念头，后来一瞅没有电源，然后就放弃了，
1: 就强忍
2: 啊，整了那个比较就是功率比较大的那种空调扇，对付了几点，后来就行了。所以呢，这事大家不要学我啊，就是即便是你不想以后一直用空调，你可以把那个眼儿堵上，因为只要你安装的时候你可以再开，
1: 对，
2: 但是电源该留还是得留的，这是这空调的电源。还有一点，我觉得啊，说到这电源的事儿，也提醒大家，屋里的各种插座在不影响你家里的美观的情况下啊，尽量的多留。同时厨房呢，厨房当然你看下边手盆下边，以前都不咋留，现在呢你都得留上，不管你现在用不用，那将来很可能你得安什么净水器啊，或者垃圾处理器啊，厨宝啊等等，这手盆下边得留，你像那个其他一些橱柜里边也得留，因为有一些橱柜呢里边还涉及到说你家的冰箱那个线再会穿到橱柜里去接上电源，这得留。还有呢，就台面上，因为现在 U 型厨房也很多啊，就中间窗户两边是墙面，台面上你上边两侧呢也尽量留，当然你安灶台那一侧呢，你把靠两边中间留上电源，然后另一面呢你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排布了，但是得有。同时呢，你安这插座最好的安那种带开关的，因为厨房很多小家电它使用频率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要长期用的，那行，你像那个有一些净水器啊加热的那种，是要长期有电的，但有很多呢，你像有一些不太常用的，什么空气炸锅呀，什么电品质烘啊，还有一些那个小蒸锅呀，小烤箱。

0: 箱啊等等啊，这些呢你可能不是天天用，所以呢不用的时候就把那个开关一关，
1: 嗯，
0: 避免了来回的总是插拔这个电源啊，也影响它寿命。客厅呢，那当然电视那头你要尽量留足，然后呢还有那个你像那个沙发这头坐着的啊，两侧呢要留，因为没准哪一天你心血来潮就想整一个小移动的小水吧呀，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在这玩手机躺沙发玩手机充个电呀，啊，那这种啊，类似，即便是现在不用，那也得留。再有呢，你像包括卧室呢，你床头对着那面墙，你即便是说，哎，我这个卧室开间也不算大，将来基本也用不上，但是没准哪一天心血来潮，你就会挂一个屏幕在那儿。
1: 对。
0: 对，然后床头柜呢，当然不用说了，那是两头都必须得留的啊，至少是一个无孔的，
1: 嗯，
0: 才能够一个基本的使用。
1: 我家当时就是，啊，你说到这，我就有一个 bug 了，就是我家床头只有一侧
0: 有
1: 电源插口
0: 啊，就
1: 另一侧就没有，
0: 够着就会很费劲。
1: 对，
0: 啊，
1: 然后导致就是说，可能就是我跟我媳妇儿就是手机要隔天充电，
0: 那
1: 今天充他的，明天充我。
0: 那你手机电池挺扛用啊？
1: 那没办法。真是，就是你就看，你就小小的这么，就是其实床头的两侧要是留着很方便
0: 啊，
1: 一人管一侧嘛，
0: 嗯，
1: 你就看就少这一侧就很不方便，
0: 是
1: 啊，
0: 所以呢，这电源这个东西啊，就要尽量给它留的充分了，
1: 嗯，
0: 而且呢还要考虑你家的使用。你像我也是，我已经留的很充分了，
1: 嗯，
0: 但是还是把那个书房的空调的电源给漏了，
1: 对对对，
0: 啊，当然也没想我会真的那么需要一个空调。嗯，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屋呢，也是，我在两面墙一个小屋，
1: 嗯，
0: 两面墙都留了电源，
1: 嗯，
0: 我想这个万无一失了吧？
1: 对呀，啊，这可以，啊，
0: 无论小床摆在哪儿都行了。
1: 嗯嗯，
0: 结果后来我一装修的时候，我一想做那种全屋定制，我一想，你要是靠窗户做横着的，
1: 嗯。
0: 它的首先这个长度呢，就不如靠着墙的一侧一撇，
1: 嗯，
0: 你靠着墙一侧，你看我除了一个柜子以外，还能有2.3米，
1: 嗯，
0: 这就是接近3米啊，大约3米的这样一个长度橱柜。你要横过来靠窗户呢，一个是开窗不方便啊，你还得够着去开一下，
1: 嗯，
0: 再有呢，你坐起来容易碰头，
1: 嗯，
0: 再有呢，你它的宽度呢也就不到3米啊，
1: 嗯，
0: 要窄一点。所以呢，最终我做全屋定制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榻榻米和那个带一个柜子，
1: 嗯，
0: 啊，都靠某一侧，就是进屋之后左右两侧嘛，
1: 嗯，
0: 对着窗户，没横的窗前面，
1: 嗯，
0: 这样呢，恰好把这头靠墙的插座给挡上了，
1: 嗯，
0: 然后恰好的那一头的插座是在窗户那头嘛，
1: 嗯，
0: 然后你晚上如果想在那个屋睡的话，
1: 嗯，
0: 想充个电。没有够不着，
1: 嗯
0: 啊，一头被挡上了，那头够不着，
1: 嗯，
0: 或者是你只能把拿个小凳把手机，平时如果在那充电的话，拿个小凳把手机放在那儿，然后在地插上那个，因为插座有点矮嘛，
1: 嗯，
0: 所以呢就有点不方便，
1: 对，
0: 嗯，啊，你要是晚上在那屋住人的话，你要是充电就非常的不方便啊，所以呢也是，刚才其实设的插座主要就这些空间，
1: 嗯
0: 啊，厨房、卫生间。客厅、主卧室，
1: 嗯
0: 啊，然后我说这个失败案例呢，是一个北边小屋的次卧室，
1: 嗯，
0: 然后就那个啥，就现在那屋如果是晚上充电的话就不方便。再有就是网线啊，
1: 嗯，
0: 书房的网线，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两面墙，
1: 嗯，
0: 就相对的两面墙都要留，因为指不定你未来这个书桌
1: 摆在哪个位置，
0: 会怎么布局啊？因为我呢就是，书房就是它的。书桌的布局，
1: 嗯，
0: 跟我当初的预想就不一样，哈，幸好两头都留了这个电源，所以呢，这无论是你咋摆，基本上都能够用，
1: 嗯，
0: 啊，这个电源和网线也是我们家里现在装修都必备的，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房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个是自己的实用性，一个是能多留的东西，尤其是电源，
1: 嗯，
0: 这块就尽量的多留，然后能有开关的呢。就是尤其是厨房经常带开关的，
1: 嗯，
0: 当然厨房现在也流行那种可以往上增加的那种插座啊，
1: 嗯，
0: 在很多样板间呢我们也能看到啊，当然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用，但那个呢你确实未来的可变化性或者可拓展性会挺强的，我觉得也很多年轻人也会比较喜欢啊，总之就是留足，以免到日后呢你用起来不方便想改呢那可费老劲了。 只能是将就着，还有那句话，将就对付过吧。
1: 对，所以提前打好，就是我跟王老师，这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走过的坑啊，来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反面的教材。
0: 是啊，有特别便利的地方，有特别也是怎么说呢，失算的地方啊。希望大家在以后呢，你自己家在处理你的房的时候，无论你装新房还是装收拾二手房，哎，把这些东西线路啥这些考虑好，那日后呢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啊。咱刚才不说空调的事吗？怎么又扯到这些？
1: 反正住的一切都有关嘛哈。
0: 啊，对。
1: 好，说到这儿呢，在我们的这个吉祥好房群里边，大家都在经常的交流哈。昨天晚上当将近八点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呢在群里发布了一个那个卖房的消息。
0: 嗯，
1: 我们也可以请王老师来稍微评估一下啊。北湖新区，因为为什么要特别讲北湖的
0: 啊？
1: 领袖蓝珀湖
0: 啊
1: 小区，这个应该这个大概房龄在多长时间了？
0: 房龄在十年
1: 左右。
0: 是。十一年吧，
1: 啊，
0: 应该是2015年，
1: 嗯，
0: 入住的，
1: 十年左右，
0: 嗯，
1: 吉大英才学区，两室一厅，72平，是啊，它是小高14楼，顶18，
0: 嗯
1: 啊，正房采光好，产权过五，那肯定是过五了，精装修，不把山不临街，售价48，72平，
0: 你看啊，48除以72。48
1: 6666
0: 无限循环。
1: 哎，他是不
0: 是六六大顺呢？
1: 他是不是算好这日子，就是本周六一样啊？本周六其实这日子也不错，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0: 啊，
1: 高考第一天
0: 啊。
1: 你看这个日子挺好啊。你觉得他这个，因为他正好说到北湖嘛，最近我们也比较关注北湖。第一是这个东北
0: 潮，
1: 第二北湖最近好像这几个新的项目也在跃跃欲试啊。像他的这个领袖
0: 蓝珀
1: 湖，它这个位置在北湖大概哪个区域？
0: 在北湖，北湖不是咱一条远的大街上去吗？
1: 嗯，
0: 上去之后过了，那应该是光基路和大学城路中间那一块，
1: 嗯
0: 啊，就在远洋大街的东侧，
1: 嗯，
0: 它南侧是一些那些科技园、产业园
1: 啊，
0: 所以呢
1: 位置还可以
0: 、
1: 嗯，
0: 同时也比较成熟，那块楼下吃的可多了
1: 啊，
0: 有时候上北湖
1: 啊那个地方找找美食啥的，
0: 上那儿去，你要不知吃啥上那儿去，
1: 嗯
0: 啊，你要觉得五月广场那块车太多人太多，
1: 嗯，
0: 啊，在那块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因为那是入住的。就新楼盘里入住算比较早的，
1: 嗯，
0: 同时呢，它是确实是吉大英才学校的学区，
1: 嗯
0: 啊，只不过呢是要隔一条远塘大街，
1: 嗯，
0: 和穿过一条相对大一点的马路，
1: 嗯，
0: 而且领袖蓝珀湖的房子质量很不错
1: 哦，它是哪个开发商承租？
0: 北科建
1: 啊，北科建本地的
0: 不是，
1: 嗯，
0: 国内的，
1: 嗯
0: 啊，现在呢，后来，他吧是那些产业园。
1: 啊，产业园一起的，
0: 对，对，
1: 明白。
0: 好，
1: 我们现在宣传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真是湖景特别的美啊！长春莲花山4A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100亿打造，占地6平方公里，70%森林，10%水域，10%农田，所以只有10%的建筑。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吉祥度假的生活。现主推的是山里院子1号院，建筑面积是85到275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全系产品。 一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是132%的得房率，露台、阳台、车位这些都是赠送的，支持温泉入户，而且配套设施十分的完善，像银湖公园、儿童乐园这些都是出门即达，另外呢，包括高尔夫球场、游泳馆还有体育馆，这些都是供业主来免费使用的，还有就是鹤行学园 K15 一站式的教育也在这里，另外呢，冰雪温泉、研学配套也特别的齐全，现在正式的认筹当中，连排2万抵15万，叠拼2万抵10万，洋房2万抵5万，优惠力度非常大，而且呢，再送大额的业态消费卡，可以享集团15%的购房补贴，可以说是在天宁山旅游度假小镇的山里院子1号院安家度假一步到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咨询一下，热线是88458888。88458888，在长春外的朋友想了解，别忘了添加区号0431。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住的需求啊，有任何的想听一听我们王阳老师建议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直接输入节目名称吉祥好房四个字，然后直接扫码进到我们的微信群组当中啊，我们就会经常在群里沟通，像刚刚正说的这个昨天晚上发的在群里啊，要来卖房子的朋友，刚才广告期间我和王老师还在聊这个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哎，他这价格在就是6666啊，6666还比较顺。我刚才说我说这个价格在北湖竞争力怎么样，王阳老师？
0: 你看他小高层不瓦不林，
1: 嗯，
0: 14楼，但是我觉得他14楼应该是有消防连廊影响啊，这个是个减分项，剩下的这些呢基本都是加分项，
1: 嗯，
0: 再有呢。领区兰博湖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科尔瑞呢，因为我们当时也要写各个楼盘的分析报告
1: 啊，就接触过这个，
0: 曾经去对比过领区兰博湖，跟同期的一些周边一些大品牌的开发商来讲，它的质量和设计还是很过硬的
1: 哦，
0: 啊，当时我印象也比较深，
1: 它是园区不大。
0: 也不小啊，挺大呀，
1: 几栋大概得有个，
0: 哎呀，就是
1: 几栋，
0: 比那多，比那多，
1: 比那还多，那可以。
0: 然后当时的2015年的售价呢，应该是7000多，
1: 啊，2015年是7000多，
0: 对，如果是它类似这种
1: 开头的
0: 啊，不瓦不林的中间楼层，即便是14楼，当年也得是7000多，啊，同时呢，它是你要拿现在来看呢，你跟吉大英才的本部来讲，吉大英才它有这个英才那个本部嘛，在大学城路，还有呢像崇文校区，也叫那个也现在也叫分校，还有呢在那个湖兴路有个启明校区，这是英才有3个校区，它是这个英才本校区的这个学区，当时买了很多人可能也一呢是在北湖，因为它依托于南侧有一些这个配套的产业园，有很多人在这工作可能需要住房，那时候北湖那2015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楼盘呢可以选的啊，所以呢当时也挺受欢迎，也卖了，价格当时卖的其实也真不便宜啊，2015年全长春市的均价呢大概是6023左右，
1: 啊，高于均价
0: 啊，6023高于均价大约1000块钱呢。
1: 而且2015年的时候，北湖刚刚兴起，正是热门的，比大家关注的区域，
0: 正是刚起势，但还没有化为长春新区。
1: 是是，
0: 因为2016年2月份才变成那个长春新区，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即便是没有新区概念加持，它还依然挺受欢迎的，
1: 是是是，
0: 也卖的并不便宜，然后这是当时的价格7000多，那你跟现在说6666，
1: 是
0: 那肯定比当时
1: 便宜了，
0: 要便宜了。再有呢，你跟现在同期的英才学区的周边的房子来对比，那么那个新房呢，基本上可选的就非常少了，以前呢，基本上就是老三样，这几年都是招商学府1872，万科希望，新华汇，还有呢，中国铁建西半塘送，基本上就这几年就这三家，然后当然。在这之前呢，商学府曾经在这块戒毒，没建成志远和那个崇文的时候，孩子在这戒毒，但是后来呢，建成之后，现在商学府学区呢在志远学校，就这么回事。你要是想你去英才的这个本校区来上学，那么可以考虑的楼盘就非常的少。当年万科希望为啥密度挺高的，然后楼那啥。这楼层也挺高的，为啥价格还算可以啊？这就离 英才非常的近，
1: 就占了学区，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资源、啊。
0: 所以呢，跟周边的这几个楼盘来对比，它这个6666，它房龄没有啥优势，但是价格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啊。所以我觉得6666还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当然，房主既然这么报，必然也留有一点点的讲价的空间。啊，那所以我
1: 抹零头，
0: 所以我本身觉得这个把6块抹了，变成6660，
1: 抹一个六，
0: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要价吧还挺合理的啊。我也认识这领袖蓝袍虎的业主，当年呢在这买了房子之后，在二三年，就已经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招商学府1872，
1: 也没搬多远呢。
0: 哎，你看，你感觉没搬
1: 是、啊、
0: 没搬多远？那领袖蓝袍虎，我刚才第一点就提到了，他是英才的学区范围内，但他和英才隔远达大街，但远达大街多宽呀、
7: 离学校有点远。
0: 哎，这条远达大街其实多少米了？我有点忘了。就是我们长春市最宽的街道之一。
1: 那它过远还是怎么？它是有地下通道，还有人行天桥。
0: 有天桥、所以呢，就是上那儿去，在这跟咱刚才说的招商万科和中国铁建来讲，中国铁建虽然稍微也远一点，但是不隔大街，隔小街，
1: 隔一个大的远大街，
0: 确实隔一个大一点的街，在英才学区。你看它换了一个呢，是要离学校更近，一个呢是那个买的面积会更大，从小高层换成洋房了，再有呢就是价格贼便宜，当时我帮他选的房子，最终买的，他买的那个洋房顶楼当时是，8012那样，
1: 招商。
0: 哎，对，也是招商学府轻委，就没有几套房了，
1: 8000多。
0: 哎，也像我一样能接受顶楼。好，那时候
1: 那顶楼还8000多。
0: 洋房啊，洋房顶楼又新的房子，那最开始卖的时候，你得小高层，你8000也下不来、啊。最开始卖的时候，
1: 那开发商招商那个也确实
0: 啊，小高层也得10000以上啊，
1: 开发商也比较这个。
0: 所以正好赶上招商学府1872，最终清委的时候剩的房子非常少，然后有一套洋房的顶楼，他们卖了，然后学区是没有变化的，他俩学区
1: 他那个洋房多少平？得100-120，
0: 我记得当时是130左右，是128吧，大概是这么一个面积啊、就换成了一个比较宽敞的三室，然后离学校呢就
1: 更近。
0: 贼近
1: 到
0: 啥？
1: 站在家里能看操场。
0: 我从招商，叫招商学府1872的南门，小区不有南门吗？它再往南就是那个学校了啊。到英才的北门，你猜我用多长时间？我走着，
1: 走步行
0: 啊，
1: 3分钟。
0: 三分钟，我能走3个来回。我
1: 那在学校就隔
0: 是啊，隔一条小街。我那
1: 北门嘛，
0: 是了，在那个北门到英才，在那个他的南门到英才北门，我用了27秒。
1: 哎呀，
0: 然后
1: 那在家能睡不少觉，早上。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北湖，你看有快轨8号线是吧？大部分楼盘离8号线都贼远。
1: 对。我是刚去过8号线，我知道，
0: 就有点借不上力，你知道吧？
1: 对，
0: 你要走着去呢，
1: 哎呀，10分8分呢也得，最快也得。
0: 很多楼盘走着啊，就是离相对近一点啊，太远的就完全靠不上，咱不说了。很多楼盘你走得15分钟到半小时，能到8号线站点，所以呢，这个8号线你离得近的楼盘非常之少，其中最近的有两个，一个就是招商。学府1872，我从他的南门走到那个8号线，大学城路那站
1: 啊，大学城那站，
0: 大概用2分钟，
1: 那就像我们广电跟那个轻轨3号线这个大概这距离，
0: 比那方便，
1: 还方便
0: 啊、
1: 哎，
0: 因为咱这还得
1: 绕一下
0: 啊，但是他那个呢就很近，
1: 过马路直接就对面，
0: 还有一个离最近的是谁呢？就是中海商学府
1: 啊，
0: 地理所站，因为那个再往北。地理所站北侧不是那个志愿学校嘛？然后志愿学校是整个的北侧和西侧都是被中海商学府包的。所以中海商学府一期走到这个地理所站，大概是如果我走的话，大概是5分钟。这还经过了主要学校校区。如果从那三期，也就是在
1: 700-800米
0: 地理所站的西边再走的话， 大概也是五分钟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两个是离八号线非常近的楼盘了、
1: 嗯、
0: 你要其他楼盘呢那走时间就相对长一点，
1: 是
0: 你看万科希望汇，
1: 嗯，
0: 它离站点其实就隔了一个英才学校，
1: 嗯，
0: 但是五分钟也很难走到，
1: 就是一公里以上了，
0: 哎，你要是
1: 1.5公里
0: 那倒到不了、
1: 嗯、
0: 啊，到不了1.5公里，但是你要想五分钟走到这也相当困难的。其他的啊，尤其是在远达大街东侧的，你要想走到站点就非常的费劲啊，在因为那个离再近的没有了，
1: 是
0: 啊、北湖八号线离站点近的楼盘基本上就这些了啊、你要在其他的站点你要到楼盘其实会更远、
1: 嗯、
0: 所以说呢北湖的八号线如果能借上力的话，最近的楼盘就是中海商学府和招商学府1872，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北湖的业主，包括我自己也是北湖业主啊、
1: 嗯，
0: 会非常期盼开通其他的地铁线路。原来的地铁规划线路是，在远达大街是有的，然后东面中科大街那时候呢也是有的、
1: 嗯，
0: 就是还有两条线路，按照最初的一些计划和规划是要到那头的，
1: 嗯，
0: 但是呢，最终呢。修成，就我们现在是4期啊，轨道修成4期、
1: 嗯、
0: 最终呢是没有啊，最终你像五号线原来计划是要修到那头的，但是目前这一期呢五号线的终点是在东大桥、
1: 嗯
0: 啊、
1: 对，我刚想说，我说这个北湖这个地铁应该再多一点几条线路，
0: 最开始的线路其实是有这个计划的站点啊，只不过一期工程好到东大桥、
1: 嗯、
0: 但是下一期啥时候呢现在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
1: 嗯、
0: 既然现在都不知道的话，那五年之内基本上就不用想了，
1: 对对对
0: 啊，因为
1: 没有规划可能就
0: 你得先
1: 不好
0: 说，报批你再修完了这又是好几年时间，所以五年之内就不用想了、
1: 嗯、
0: 啊，包括七号线原来最开始也是有往北去的这个计划的，结果这一期的工程呢修到东环城路，
1: 嗯
0: 啊，东环城路武汉路这一块要不然它正常一直往北也通了北湖、
1: 嗯、
0: 这那覆盖的楼盘就要多了啊、
1: 嗯、
0: 目前呢因为短期之内这几年不会有，所以呢大家在依赖八号线的话，
1: 对对对，
0: 那么新楼盘就剩中海商学府一个了，就离得比较近、
1: 嗯、
0: 其他的就相对远一些。
1: 好、啊、那我们说完北湖我们再把目光转到静月
0: 啊
1: 有朋友在问，170万预算在静月买个洋房最好4室，想问一下推荐的有哪些？他这个预算，感觉说不好说低不低呢？在静月想买4室，170，170
0: 呀，其实洋房是有的。是
1: 洋房的话，面积也得在150至少吧。
0: 你要是洋房，其实是有的，就是如果是就是本着完全卡省钱预算的话，那么那个锦逸静悦辰苑。绝对是够，
1: 嗯
0: 啊、那个4室洋房这些完全没问题，
1: 嗯，
0: 你而且你还能再剩个，装修钱也都能出来，
1: 嗯
0: 啊啊，但我刚才犹豫是在于哪儿呢？我是想，因为经济很大，我是想再算其他的170万，这个能不能下来？
1: 嗯
0: 啊，反正静悦辰苑这是第一个。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8: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8: 详询0431-58458。
9: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1: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2: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3: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2: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3: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燕之屋，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6: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今天是6月2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8度到25度；吉林市中雨转小雨，16度到24度；延吉阴转小雨，16度到32度；四平小雨，19度到28度；通化多云，14度到28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4度到24度；辽源小雨，18度到29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23度；白山多云，12度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中雨转小雨的天气，18度到25度。今天出门别忘了随身带一把雨伞。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跟所有的听友汇报一下，那我们台啊，我们台呢这一次是和经济频道组了一个联队去打我们台里边的这个篮球赛。今天早上呢是八点钟这个第一场比赛赢球了。那我作为呢这个非主力队员，在场上呢主要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啊，我的搭档的弘毅累得呼呼大睡啊，全场打满啊，一分钟都不休息，承担着这个篮板啊还有运球组织啊，一把抓，妥妥的超巨啊，呼呼大睡呢。因为呢一会儿还有一场比赛啊，一天双赛，非常有趣。今天的第一节比赛呢，我们打了一个0-0啊，还是1-0，就是第一节十分钟啊，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他在场上呢这个双方啊，这个越专业的其实你的动作是越克制的，你就越不专业，你在场上的这个动作其实是越容易让对方受伤的啊。双方的这个动作都非常大，然后呢大家的这个身体都非常的紧，第一节就打出了一个足球比赛的这个比分，非常有趣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呢取得了胜利。哎，你咋来了呢？我都跟大家说了你在楼下呼呼大睡。来吧，今天我们的球队的获胜功臣来了啊。
1: 别说功臣
0: 啊，
1: 基石没有，因为这个一开始寻思休息一会儿，但是感觉这个时间呢，这个短暂的陪大家半个小时应该还是可以的
0: 啊。
1: 因为我这个大家也知道，我是这个叫什么昼伏夜出，我们这个比赛定到了早上的8:30，
0: 对，
1: 对于我来讲呢非常的困难。尽管我昨天调整了睡眠时间啊，这个睡得比较早。
0: 我真怕你刚睡然后马上起来。
1: 那没有，在场
0: 上
1: 我昨天特地睡得比较早，但是人吧，
0: 对对对，我希望你这样，要不然这个心脏受不了。
1: 因为人的这个作息它是有规律的啊，我现在这个就属于这一天呢就属于这个破坏了我的作息规律，尽管睡得早但醒来非常累啊，晚上睡得也不踏实，因为睡得早嘛，那个就会经常睡睡醒醒，不是因为紧张，单纯就是因为不习惯，
0: 对，不习惯，
1: 然后早上起来呢也起来了，因为我睡眠时间是固定的，我一天一般就睡7个小时，昨天晚上12点睡的嘛，今天早上7点就起来了，起来之后正常放到以往这个时间我正在睡觉，我起来就浑身无力，一点劲也没有啊，然后我也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所以也没有吃早饭，来到场上呢这个就跑两圈，然后还热一热还。

0: 这个比赛的这个赛务组啊，说你们今天谁来？我说我不太确定。啊，他说那你们多少号？我说我不知道。然后我说我就说句实话，我们把队组完了。我说我们五个人，首发五个人，我现在也不确定是谁，
1: 嗯、
0: 谁来谁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赛务组成员呢，就提出了疑问。他说你们这比赛的打得挺难看的。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看吧，
1: 看看。
0: 他们没想到。因为我们的这个对手呢，在整个的，因为一个组是六个队嘛，这个对手在六个队伍中，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属于这个中等偏上的。
1: 嗯，
0: 我们一说我们这个队伍，我们队服没有，
1: 嗯，
0: 队名不知道，
1: 嗯，不知道，
0: 我连我这个队员叫什么名也不知道。
1: 嗯，
0: 他们就说你们这打得挺难看，就是他们不是说我们双方对手在比赛过程中比赛难看，是说我们队伍因为不认识，
1: 他说我们长得丑陋，
0: 比赛打挺难看。
1: 嗯。
0: 但我心里有数，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基本实力在，我说这是，我说没磨合，但是我们应该还很团结。你看看最后结果，人已经打了一场了，人已经讨论打了一场，打两场，我有点忘了。他对这个场地已经
1: 更熟悉了，
0: 对，有自己的认识。
1: 他们体能恢复更好了。
0: 我们上来就开始走啊，
1: 嗯，
0: 也因为是第一场，还是有些这个陌生，要不才赢他们六分吧，
1: 嗯，
0: 十六分打底，我跟你说实话，他们不能听咱节目啊，
1: 应该他们应该不听，
0: 不能传到他们的耳朵、
1: 啊，他们应该不听吧？那我就
0: 对手也很不错
1: 啊，对手也很不错啊，
0: 很不错，
1: 但是我就得来点攻击性了啊，他们小动作挺多呀，
0: 还行，咱们、其实咱们是身体强壮，
1: 嗯、
0: 啊，他们这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对我有些推搡啊，推搡和攻击。
1: 我发现我在跑位的时候，就是对我发现我在跑位的时候，就是他非得来撞我一下，
0: 扒拉你，
1: 就扒拉我，
0: 扒拉你
1: 。这个小动作稍微的有些多，但是呢，这在篮球场上，我认为实属正常，实属正常。
0: 不是因为全场呢，他的强度是得有的，他们。其实侵犯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大部分都是犯规动作。
1: 对对对对对，
0: 裁判可能五个就吹俩、但也理解，因为他没办法都给我。
1: 他看不见
0: 他看见他没吹。那边台就站我旁边，那人一个肘击打我脑袋上，但他会觉得就是我一个打仨，仨人防我嘛，我硬起的。他说那你正常有碰撞也是正常的，我也没发出，但我是不是也没少喊？
1: 对，
0: 我也没有喊。
1: 你喊的还得再大点声。
0: 对，还是克制，
1: 还得再大点，对，再痛苦一些。
0: 是啊，但是第一场这个确实防守太累了。
1: 今天我们一天双赛啊。
0: 是我这个，因为我这个身高不高，完我站中间、我的折返距离是比大部分人长。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说那个我在场上，你就别在里边，
0: 因为
1: 太累了，
0: 我怕你们受伤。说实话，你他们挺强壮。
1: 那、我不怕。
0: 我怕，就小瑞尽管这个身高是有啊，这个但是他和朱林哥都是啊，朱林哥更是啊，
1: 朱林哥比我瘦多了，
0: 瘦弱，
1: 瘦多了，但是朱林哥他胳膊好像挺长，我感觉。
0: 对对对，然后你看小瑞他平常这运动啊，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充足，他的上肢不是方形的，上肢不是方形，对面那几个你看他们那几个上肢，都跟倒三角，都倒三角、然后上来还先撞人，
1: 对他们先撞人，
0: 我怕给你撞坏，
1: 他们习惯不好，
0: 但也正常，这是篮球的这个常规动作，不过只能说吧，
1: 哎呀，最终啊，
0: 我更胜一筹，
1: 最终我们是小胜啊，
0: 小
1: 胜
0: 啊，
1: 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是6点多啊，
0: 那个就是娱乐为主了，那个身体就更强壮，
1: 是吗？
0: 那个不仅强壮还高，你今天你看他不咋高，他就比我高一点，
1: 下午的更强吗？
0: 下午都1米87、86左右吧，我今天撞飞仨人，你看，场均飞仨人，但是我跟大家说啊，我非常的文明，你看了吧？我
1: 就是单纯的身体冲撞，不上肘，
0: 动作没有任何推搡，
1: 不上肘，不沉肩，
0: 就站直了，绷紧了，撞我他们就飞，全上三不染，谁也不好使，
1: 对对对，
0: 冒俩，
1: 站在原地不动，裁判说好球好球，这个原地不动啊，这个好。
0: 我一动没动，
1: 对
0: 他撞我，我真是
1: 攻方飞出去了，
0: 攻方飞出去了，
1: 攻方仿佛撞到了
0: 一堵
1: 墙上
0: 啊！对，但后来他们情绪有波动啊，有波动，他应该也是觉得就不明白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平平无奇，但
1: 跑起来那是虎虎生风，站住了是脚下生根，怎么样？这个这夸的
0: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个
1: 其实啊。不管说这个下午一会儿这个队是到底是强还是不强，咱们这个连队，咱们这个连队那就是兵来将挡，
0: 水来
1: 土
0: 掩，
1: 海来阿木。
0: 这个心梗啊，这个心梗好啊，这个心梗。 不过说话说回来啊，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成绩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的队伍呢，勇哥是主力。

0: 对，勇哥还是一个超级投手，
1: 因为
0: 还没回来，
1: 事务性的工作嘛。然后其他的，我俩这个年纪也不太大，但在这个运动的场上已经算小，已经不算小人了啊。34岁、35岁应该已经进入生涯末期了，
0: 对
1: 啊，已经开始从首发逐渐走到轮换了啊，但依然得打满全场，所以说。这个我们定的目标是赢一场，
0: 嗯，
1: 目标达到，剩下
0: 达到了，
1: 全是享受，
0: 对
1: 啊，全是享受啊。
0: 哎呀，那你要这么一说，刚才我还看了一个最新的签约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我看了，
0: 库里在生涯末期，
1: 十年吧，
0: 然后呢，李宁签约了库里，这个证明咱们这个国产的运动品牌又签下了一个联盟超巨，联盟门面，
1: 但尽管也是他走向生涯末期，
0: 嗯。虽然走向生涯末期，但是它的商业价值，
1: 它的影响力，
0: 对，还是
1: 影响力，我觉得就两座山头嘛，啊，两座山头，现在这库里现在依然是山头，
0: 对对对对对，而且
1: 就是山头是谁，我觉得很明显，你就看球场打人，打球的打人去了，打球的风格，啊，打球的人的这个风格是什么？就是这个现在篮球主流的风，这个大闪，
0: 哎，
1: 有一阵儿这库里没火的时候，全是突破，
0: 对，
1: 那个时候就詹姆斯。
0: 对，
1: 嗯，现在呢？你看
0: 现在球场上，你别管多高个啊，全投三分
1: 啊，全投三分，
0: 嗯，
1: 而且都是那种，就你别管咋防我，
0: 嗯，
1: 我拿球两下我就可以往外拽，
0: 对，
1: 啊，就是，
0: 而且还有很多这个一段式的投篮，你就看那个在场上，
1: 啊，
0: 像那个红毅是两段式的投篮，那都是
1: 比较少，啊，
0: 那都是什么80、90看着科比看着麦迪长大的，
1: 我现在这种打法属于叫什么古典，
0: 嗯。叫什么老大爷打法？
1: 不是古典，古典型内线，
0: 嗯，
1: 我是属于古典型内线，
0: 嗯，
1: 啊。但今天进攻确实觉得很遗憾，
0: 嗯，
1: 有几个球都没进。
0: 今天那几个三分明显就是没劲儿了你，你在场上那个脱力了有点，对抗的时候，
1: 因为这个防守压力太大，
0: 嗯，
1: 他们你看他们每次冲进内线都是我在护框，
0: 对，
1: 我在护框，还是体力不好，没法做到全攻全防啊，全攻全防啊。
0: 你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1: 我对要自己要求非常高，
0: 嗯。
1: 就我一开始以为就这个强度，我全防全攻全防没问题，
0: 嗯，
1: 但我没寻思那么冲击内线那么拼，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方上来那五个，对方场上的这五个人，你别管他们会不会打，强度非常大，
1: 嗯，
0: 非常强壮，他们几个。
1: 因为而且我们队伍吧。像刚才也说了，大家身体不像他们那么强壮，他们几个一看都健身的，
0: 嗯，
1: 我不舍得你们过来夹击，所以我一般都自己往人堵，
0: 嗯，
1: 啊，不过就说那一千，咱们夸夸队友，夸夸对手呢，
0: 夸对手，
1: 夸对手也是夸夸自己，
0: 对对对，
1: 啊，
0: 对手非常的这个强壮，
1: 是，
0: 但最终的结果
1: 撞飞仨人，
0: 我们赢了。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哎，
1: 第一时段跟大家汇报一下今天的成绩，
0: 嗯，
1: 比较开心，
0: 嗯，
1: 比较开心啊。
0: 再来说说一个，因为马上要这个考试了啊，讲一讲考试之后如何放松。
1: Follow your heart,
0: follow your heart
1: 啊，
0: 想干啥
1: 就干
0: 啥，
1: 想去哪儿
0: 就去哪儿。哎，比如说跟着我们一块去甘青
1: 啊，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0: 比如说跟着我们一块去甘青啊，那我们在这一次啊，将会一网打尽，一网打尽甘肃和青海都值得一去的这个景点。
1: 是
0: 你包括鸣沙山、月牙泉、敦煌的这个莫高窟，这个是人类艺术的宫殿啊，一个瑰宝。再说到这个青海最值得打卡的之一的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啊。这些我们都会去到，
1: 是啊，那，跟大家说为什么六月出发啊？因为这是西北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而且呢，马上这个中高考啊也要陆续到来了嘛。考完之后一定要有这个毕业旅行，
0: 对
1: 啊，你不像大学啊，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它象征着什么呢？一个孩子逐渐走向了成年人的，
0: 独自开始面对社会了。
1: 哎，那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旅行团啊，一定要找好，就是要跟相信的人，而且是靠谱的人，我们这次是有带队的，
0: 有这个。畅游天下的主持人明天带队，
1: 对啊，因为不仅是有旅行社的这个专业的啊人，他人肯定是非常

0: 专业导游嘛，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
1: 嗯
0: 啊，就是为了给大家一次咱们就非常放心的这个旅行，
1: 嗯，
0: 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与寒冷啊，也没有盛夏的酷热，所以体感非常舒适，
1: 嗯，
0: 也避开了暑期人潮啊。如果七八月出发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有点晚了，
1: 那骆驼都在路上都堵
0: 啊，因为
1: 堵骆驼。
0: 这个中小学放假了，
1: 嗯
0: 啊，那你这肯定是这放假潮嘛，
1: 对。
0: 但六月中旬正好是高考生结束，
1: 嗯
0: 啊，这个时候非常的，无论是季节还是人群呢，都非常适。适合
1: 是
0: 我们呢，这次呢是6月14号啊，
1: 六月十四号这个团期
0: 啊，全程8天、
1: 嗯、
0: 啊。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
1: 哎、
0: 明天
1: 带队、
0: 啊，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咱们从长春
1: 从长春出发 啊，
0: 全程陪同，
1: 哎，一价全含零自费，包括了来回的这个机票，包括落地的这个小交通。小交通是啥？
0: 嗯，
1: 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
0: 空间宽敞
1: 啊，空间宽敞、
0: 嗯，
1: 而且呢，在车上我们这个矿泉水啊。是不断的，
0: 没错，
1: 一直给你不间断的供应。
0: 是，
1: 然后呢，全程啊，我们是5晚携程4钻酒店，
0: 嗯，
1: 再给你升级2晚携程5钻酒店。五钻酒店是什么级别啊？其实它不参与国际五星的评级，
0: 是，
1: 但是5钻酒店已经无限的接近于国际五星级酒店的水平。
0: 对啊，然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价格啊，这个正常呢，大家可以去比一下，一人呢是6980，
1: 哎，这个在市面上啊。同样的这个水准的、
0: 嗯、
1: 基本都得这样。
0: 对，但是在我们这里，咱们毕竟是在咱们这个1038嘛，我们有专享价，
1: 嗯，
0: 只需要5699，
1: 5699一网打尽甘肃青海
0: 啊，大概便宜1300块钱，
1: 嗯
0: 啊，这1300其实并不少
1: 啊，但是是这样的，我们的品质不降低啊，
0: 啊对，只是便宜价格啊、
1: 嗯、
0: 这个6980是市面价格，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比比价、
1: 嗯、
0: 然后这个5699呢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
1: 哎
0: 啊，
1: 那说吃呢，说是不是顿顿这个大碗面呢？
0: 那
1: 是啊，
0: 肯定不是、啊。
1: 我们是高规格的团餐，
0: 6大特色菜都有。
1: 哎，高规格的团餐之外，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些当地特色。
0: 嗯，
1: 你去旅游是不是得吃当地特色？
0: 是，
1: 包括西北的这个小北寒阳汤锅，
0: 嗯，
1: 这个藏王宴，
0: 哎，
1: 还有特色的鸡蛋牛奶醪糟啊，西北的这个手抓羊肉，全都给你安排。
0: 哎，以及我们还会赠送大家湖景的航拍，
1: 湖景航拍，空域现在非常难申请啊，带着无人机你出去飞一圈，出去跑，你发现很多地区都限制了，不让你飞无人机。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湖景航拍。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现在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啊。甘青加电话，我们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你服务，
1: 哎，
0: 很有可能你就会跟明天一对一交流啊、
1: 甘肃和青海，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
0: 啊、
1: 回复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这咋忽然就唠到甘青了呢？
1: 嗯，这个自然嘛，
0: 唠到
1: 自然的口播啊、嗯、自然的口播。
0: 陆然说了、
1: 嗯、
0: 啊，说啥了？
1: 他说上高中的时候考完试就是上网吧包宿，上大学就是考完试之后也上网吧包宿，现在工作了，考完试之后没啥放松的了，因为工作永远干不完。
0: 那咱们有区别，
1: 嗯，
0: 我现在是工作了依然是上网吧包宿。
1: 哎呀，我记得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我爸给我钱说，儿子，你看你这平时你也不上个网吧，来，爸给你拿100块钱上网吧吧。
0: 你说你打算
1: 我说爸，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多少个网吧办理了会员。100块钱当然够玩很长时间。
0: 当时是够的，当时一般就
1: 咱们那高
0: 块、
1: 高考之后那个年头，网吧一般办会员都能到3块钱以下。
0: 他那个时候还我觉得没有迎来一个网吧这个消费的一个爆炸增长的，
1: 而且那个年代你记不记得、那个年代没有网咖这个说法，好像没有网咖、
0: 长春有了，
1: 长春已经有了
0: 啊
1: 我们松原没有。
0: 长春当时有第一个网咖叫做、
1: 网鱼
0: 啊，不是，没有连锁，没有连锁、
1: 没有网鱼，
0: 自己开的叫什么玩意儿？就在桂林路，50块钱一小时
1: 啊，50块钱一小时，
0: 嗯
1: 啊，
0: 比较贵，
1: 不是，嗯，50块钱带那啥吗？
0: 就纯上
1: 喝的，
0: 不是
1: 啊，还不带啊？
0: 银酥，
1: 嗯，那
0: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就在2008年，
1: 嗯，
0: 11年，
1: 咱俩高考，
0: 桂林路，
1: 嗯，
0: 现在肯德基对面有一个新开的一个网咖
1: 啊，网咖，
0: 他家平均最便宜的应该是25块钱一小时，
1: 25块钱，那他25块钱就是说环境极好，然后
0: 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你大家都知道网吧啥样嘛，进去电脑桌子，然后一排，
1: 然后
0: 包房里，对，完了也不咋收拾，他那个
1: 味儿大，
0: 刚刚做到了升级，但是距离后设的网咖还有很大的一步距离，他只是提供了餐饮服务，就是正常网吧都是泡面饮料，他们只是刚好能做饭和奶茶。
1: 那当时宋元，我记忆中宋元好像还没有网咖这个东西，
0: 他这个东西
1: 还 是以网吧为主，
0: 网咖初级阶段。

0: 哎，然后主打个概念，但实际上服务没跟上，就大概是这样的。
1: 嗯，那时候就是哪了，那个宋元那些网吧就是办会员就能到3块钱以下了，2块5、3块5。
0: 在我们那个圈子里流传一句话，
1: 嗯，
0: 谁要是离家出走，就把我身份证顺走。
1: 为什么呢？
0: 能在长春网吧活半年。
1: 啊啊啊！你的身份证、
0: 啊，
1: 这个对应的这个网吧会员非常多。
0: 就不叫非常多，
1: 嗯，
0: 就是但凡这个网吧只要是它不是特别次，
1: 嗯，
0: 有一些名气，
1: 你都去，
0: 你进去刷吧，
1: 嗯，
0: 你就玩吧，
1: 嗯，
0: 你就玩吧。
1: 那咱们整这个探店本地生活，你就应该整网吧，
0: 网
1: 吧探店。
0: 现在网吧不行了。
1: 对，
0: 这个确实跟家里差太多，尤其是玩过家里的这个小时候，因为咱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1: 嗯，
0: 你配好电脑很难，
1: 嗯、
0: 很贵的。那、
1: 嗯、
0: 现在呢，这玩意儿我都嫌网吧电脑不好，说实话，
1: 嗯，
0: 这配置都跟不上。
1: 哎、我发现这个现在这个现在年轻人这个爱好啊。
0: 啊，
1: 就又回去了。
0: 哎，说就是这个，
1: 又回去了、啊。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开个在5年前开个电竞酒店，后来不开就觉得生意不好，结果从去年开始又好了。
1: 你看看，
0: 啊，
1: 他说这个时尚啊，穿衣穿搭时尚是个轮回，其实这有的时候这个娱乐也是一个轮回。
0: 我觉得跟游戏有关，
1: 嗯，
0: 也跟游戏有关。你、
1: 嗯、
0: 像这个现在这个叫什么39州啊？
1: 哎。
0: 因为他家好像还是要坐在一起玩比较好，
1: 对对 对，
0: 跟网上可能还有点距离。
1: 嗯，
0: 我觉得跟游戏也有关系。
1: 嗯，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小学我初中的时候，
0: 是
1: 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台球厅，
0: 初中
1: 比较流行台球厅，小学初中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的去台球厅的呀，在爸爸妈妈看来，
0: 嗯，
1: 都不是。特别好的
0: 行为，
1: 孩子，然后去到台球厅。
0: 你现在你放现在，你现在初中生去台球厅也不好、啊。
1: 哎，对。然后呢，后面我就感觉，这个市面上的台球厅啊，好像就突然的就
0: 变少，
1: 减少了不少。
0: 嗯。
1: 然后这几年，你看又来了。
0: 从今年开始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就这几年又开始了。这两年开始。
0: 对。
1: 然后这个台球厅开始爆火了。
0: 我不
1: 就是个轮回。
0: 我说实话，我不理解。
1: 而且呢，还有这个助教呢。
0: 嗯，
1: 这助教多是按分钟收费啊，按分钟收费，
0: 小时。
1: 哎，我见过按分钟收费的那个推出的那个，
0: 你可能那个是可能是顶级助教，
1: 就我家附近的那个啊，那台球厅啊，那助教那个上面有那个就是那个 X 型展架呀 ，X 型展架，我路过回家我就能看见。
0: 他肯定不是所有人都按
1: 就多少号这个。然后
0: 你说那可能是啥呢？是你那个台球厅有一个助教呢，有他是什么几级、他可能特别厉害，
1: 对对对、
0: 特别
1: 厉害，就是初中说初级、中级、高级，
0: 就一个人打初中生跟玩似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现在出现了这个台球助教这个行业啊、
0: 嗯，
1: 而且呢，我家附近的这些学生党去打球，都比以前要高级多了。
0: 怎么的？
1: 就是你看这个、
0: 啊、自己带杆了
1: 、嗯。你看咱小学的时候都不那个，你看去台球厅，因为我家原来开过台球厅
0: 啊、
1: 嗯，我家原来开过台球厅，我是那个台球厅台主，谁能打赢我呢？就不用给钱。
0: 你这么厉害啊？
1: 对，我7、8岁的时候就是不能双手架杆，只能一个手杵，只要我杵就一定进。
0: 你现在呢？
1: 现在不行，就是后来我自打我用双手打台球的时候我就不准了，我单手打的时候都特别准。
0: 天哪！
1: 就在我们那一片那个
0: 有一号，
1: 对，那个工商局那一片，然后那几个小区都没有打得过我的。
0: 你快离开你工商局吧！
1: 就工商局那一片啊，就是在那块开的那个台球厅，打不过我。
0: 工商局球王，
1: 哎、
0: 嗯，
1: 那个时候都是啥呀？那个台球厅给你提供啥杆你就用啥杆、
0: 嗯、对
1: 呀，你现在不一样了，
0: 无非就是斯诺克杆和炸球杆嘛，和九球杆嘛，没啥区别。
1: 现在呢？现在你看我家附近不是有个大学吗？
0: 嗯，
1: 这些大学的这些同学们啊，都是自己带球杆去。
0: 我是不觉我不理解的，不是说就台球大家喜欢台球这项运动啊，
1: 嗯，
0: 我是不理解的，就现在这个学生喜欢打台球，
1: 嗯，说的是呢，
0: 对呀、啊，你说成年人啊，无论是社交呢，还是说我不太喜欢太闹腾的这个活动，喜欢打点这个台球，一起在一起聊聊天啥的，我很理解，
1: 嗯，
0: 学生们那么多可以干的事儿，
1: 嗯，
0: 为什么要打台球、
1: 啊？就是这两年突然开始风靡的啊，因为呢，我这每次下班我都会路过台球厅，我都拿余光往里瞟一眼。
0: 不理解，
1: 总是什么呢？总是这个一个爆火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而且你往里一看，都是学生打
0: 啊，
1: 没有成年人在那打，都是学生打，都爱这个
0: 也有，
1: 嗯，都爱这个。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什么呢？还发现一个，这个就是小食啊，小吃方面的这个，或者说零嘴方面的一个新的风潮。
0: 怎么的呢？
1: 他们在打台球的时候都吃槟榔，
0: 这不是啥好现象
1: 啊、不是啥好现象啊，
0: 好现象，
1: 因为这个槟榔啊是这个致癌物。
0: 哎，对身体不好啊！
1: 槟榔是致癌物，而且在很多年前，咱们这没有这个玩意儿，现在我家门口这些小卖店

0: 小卖店门口摆的全都是槟榔，而不是口香糖。而且呢，在我家楼下啊，就是你经常能够看到一坨黑色的东西，那个就是嚼完槟榔吐出来那个。
1: 不，我你家那边咋的？不归长城管呢？
0: 咋的了？
1: 你又有毛喇子，有槟榔，怎么感觉跟我生活不是一个城市呢？
0: 你去过那就知道了。这些那个我们小区啊，我们小区内部我没见过
1: 啊，
0: 但是小区外部这个道路你能看到学生党在嚼槟榔。
1: 哦，
0: 而且槟榔这个东西，我前一段时间我好气儿，我就打听一个价格吗？
1: 不便宜，
0: 一箱烟贵，
1: 合叫什么合合什么天下呀、啊？
0: 就是类似听着好像那个高端香烟的名字啊，
1: 合成天下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吃这玩意儿。
0: 我以为那玩意儿，我说这个是不是十块钱一包啊？
1: 不
0: 是啊，不
1: 是
0: 啊，
1: 四五十吧，
0: 五六十块钱一包、嗯、啊，五六十块钱一包，里边就没几颗。
1: 你不行，抽点烟。你怎么
0: 里边没几个？
1: 你上学抽那烟、嗯，你抽一盒，你一天两天抽一盒，一盒你买贵点的也要二十出头的。
0: 槟榔这个玩意儿我吃过，我在湖南吃，
1: 因为
0: 湖南是咱们国内就是可能是这个最能消费槟榔的一个省份了。
1: 没有，
0: 嗯，
1: 海南，
0: 嗯，
1: 海南，
0: 海南是产，最能吃的是湖南，
1: 自产自销嘛。
0: 嗯、海国内卖的最好的就应该是湖南槟榔，
1: 是吗？
0: 啊，对，湖南人超级爱吃槟榔。
1: 因为我看了一些这个吃槟榔不是有很多这个不好的后果吗？
0: 对，
1: 我看那嘴张不开，好像都可能海南那边，就我看的案例可能海南那边会多一点、
0: 这个我大一的时候这个，因为我发现当地同学总是嘴里嚼东西，
1: 嗯，
0: 发出一股子中药的味道。
1: 是，
0: 我说你们吃的这是啥？当时我的军训教官就给我吃了一个
1: 甘草杏，
0: 确实长得很像 啊，然后就给我嚼了一个槟榔，这玩意儿啊，我试试吧。然后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吃在入口之后，你会迅速的喘不上来气儿，然后你的脸会憋得通红，像范德彪一样，然后你的脑袋会胀大。
1: 为什么？
0: 脖子会变得很粗，然后很红。
1: 为什么呀？
0: 第一次吃槟榔就是这个反应。然后这个他们就告这我教官就跟我说，没事没事没事，你继续，你下次吃就不这样了。我说那我不吃了，我说那不吃了，太难受了。
1: 那跟抽烟一样嘛，第一次抽烟都呛。
0: 对对对，
1: 没事，抽抽就好了。
0: 哎，当地啊，就湖南当地同学是一口槟榔一口烟，
1: 赛神仙。
0: 哎，对，一口槟榔一口烟，赛过活神仙。当地这么说的。
1: 嗯，
0: 当然我最后我还是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还好没有养成。
1: 啊，就但说句实话，我们对槟榔没什么了解啊，因为我俩都不吃。然后咱这边可能吃的人也不太多。
0: 咱这边这两年开始有便利店开始卖这个东西了啊。
1: 但客观从我们认识到的事实，就是还是不要尝试，
0: 还是不要尝试。
1: 你说偶尔就尝两颗，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就一定不要长期的，就跟吸烟一样啊。
0: 嗯，
1: 这个烟大家最好也就能戒掉就戒掉了。
0: 嗯，
1: 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排忧解难啊，
0: 嗯、
1: 但是更多的是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啊。
0: 是是是，
1: 作为一个正能量的
0: 主播啊，
1: 我们一定是劝大家这个积极向上的啊，积极向上的啊。
0: 给今天下午跟我们一起打篮球吧。
1: 嗯，你看我喜欢这运动。
0: 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路然留言说，我是在2010年在山东上大学。哎，那咱们这个年纪相仿啊。2010年在山东上大学呢，大学附近的网吧是上午8毛，下午1.2块，晚上1.5块。哎，这有点意思啊，还搞出了这个风价和股价啊。但是你这个价格是真便宜啊，你这真便宜，8毛钱的网费我都没见过，8毛钱的网费。
4: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在参加完高考之后呢，我们说这个你不能光这个打打游戏啊，光打打游戏这不行，还得培养几个爱好，这个为了你大学去做准备。在之前，在去年同期，我曾经呢跟大家分享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次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啊，在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咱都能干啥。首先呢一定要畅快的玩啊，玩咱就开开心心的玩，那玩了之后呢是不是还能够做点什么提升自己的事情啊？
1: 这样
0: 苦口婆心的讲啊，苦口婆心的讲这个技能非常的有用，就是你去熟悉熟悉剪映这款软件。有的朋友有的这个年轻的听友啊已经在初中高中掌握了，如果你还没有掌握的话呢，可以在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用你的智能手机，用你的个人的 PC 电脑去熟悉熟悉剪映这款剪辑的软件。说这个时代啊，是人人呐都会拍拍视频，这个但是呢人人都会剪视频吗？也不见得。如果你掌握了剪辑这项技能，在这个假期学会啊，不用特别高深啊，初级的剪辑技能的话呢，你在大学会非常的受用。包括不限于，因为大学你再有更多的空余时间之后，你可以经营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账号，去记录自己大学的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不想去记录自己的大学生活，但是呢，你进了大学校园之后，你的班级或者说你们的校团委发现了校园里边谁有这个剪辑的能力，你可以进入到你们学校里边的这个新媒体兴趣社啊，去负责剪辑的工作，这个在你毕业之后还能够这个产生比较大的帮助啊。大家不要看这个 AI 时代来临啊，但是剪辑依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岗位，并且呢很难被，至少目前我看很难被 AI 取代的。第二件事情就要说 AI 了啊，第二件事情就要说 AI 了，你可以在这个假期好好的熟悉熟悉各个平台的 AI 的进阶。我说的这个 AI 进阶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现在大家都会使用 AI 了，打开这个豆包，打开元宝，你就说这个帮我怎么怎么样，帮我完成啊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帮我出一个设计图，这都是一些初级的 AI 使用。更高级的 AI 使用，目前我掌握的更高级的 AI 使用是什么呢？让他帮你设计一个小程序啊，帮你设计一个 APP， 帮你这个做一部复杂的影片。在这个假期你可以好好的熟悉熟悉啊，更多的和 AI 形成一个这个好的配合啊。 AI 永远是辅助我们进行工作的，不要依赖它，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工具很好的去使用的话呢，能够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大学生活当中，在你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能够很好的去帮助你。最近呢我一直在使用 AI 去写文章啊，因为呢我的这个账号目前出现了一个瓶颈，我说呢我转路子吧，我就改成去写电影测评了，不是，改成去写影评账号。我把我看过的这些电影呢进行分门别类的进行去推荐，那我又不想在写每一部影片的影评的时候再去一个一个的去查资料，这个我觉得查资料的这个过程很麻烦，因为我知道这部电影讲的是啥，我就可以原创的影评。但是呢我又希望我的电影文章能够显得专业一些，我就要把它的主创团队都有谁，它是哪一年上映的，这部片子在 IMDB 以及豆瓣上的评分分别是多少。我如果在一篇文章当中要推荐十部电影的话，那我就要打开至少20个网站去查询这十部电影的各种详细的资料，这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最近我一直在使用 AI 去查资料啊。我说呢我的提示词大概是这样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提示词大概是这样的。你是要你对 AI 进行训练嘛，你要跟他说你是一个在电影行业从业20年的专业影评人，目前呢我正在做一个什么什么类型的影评系列文章，我现在需要你和我成为亲密无间的伙伴，这样他就记住了啊。紧接着我说好，你去把近10年杰森斯坦森拍过的所有动作片给我进行一个整理，格式如下：影片名字、影片上映年份、影片主创团队、豆瓣评分、 IMDB 评分、影片故事梗概，以这样的格式分享杰森斯坦森近10年拍过的所有电影，现在就开始。

进行。注意要把影片信息进行所有官方电影网站的信息交叉对比，不允许你输出个人编造的影片信息，因为 AI 会编造嘛。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提示词啊，这提示词大概得有五六百字啊，其实相当于写一篇文章了。但是你只要把提示词写好， AI 给你输出的东西是非常的好的，你的提示词越详细， AI 给你的东西就越高质量。这样其实我节省了很多写文章的时间，我只要在这个资料下面写上我自己的原创影评就完事了。要不然你想啊，这一篇文章我可能推荐十部电影，然后我要去几个网站去查资料，非常的浪费时间。接下来要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极梦啊、灵光啊，这些用 AI 做特定事件的软件或者是网站，也推荐呢所有的学生党在这个假期啊，在考完试之后的这个假期，好好的去熟悉熟悉。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工作，你不要把它当成谁强制你完成的，你把它当成一个兴趣，因为它本质上也是在玩手机，也是在玩电脑，包括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剪辑啊，也是在玩手机和玩电脑。在这个假期，除了去网吧打打游戏，除了去体育场上挥洒汗水，你还可以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去熟悉熟悉在未来的生活工作当中可能会用到的，极大可能会用到的技能，这个会服务于你啊。

0: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啊！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那报考呢，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啊，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那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北京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的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呢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 892853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欢迎回来，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来说说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我们该做点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个好好的玩游戏，好好的玩游戏，这个很重要啊，不要亏待了自己，好好的去玩游戏，好好的去锻炼身体。无论你是想去打篮球还是想去踢足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些球类运动都好。这个不为了别的，不是说要为了你去上大学去打比赛，不是为了这个啊，单纯的是为了快乐。因为运动之后分泌的多巴胺能够让你快乐，而且一个好的体魄真的很重要。为啥这么讲啊？因为这个我近期一直这个身体不太好，真是应该有一个好的身体。这个近期身体不太好，导致我在家里又不能帮我媳妇带娃，然后工作的效率又很低。好，他近期最近在用药物控制，最近就还行啊。还有刚才我们又提到了说，你可以在这个高考之后的假期去熟悉剪辑的软件。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尝试学一样乐器，这个也挺有趣的。高考之后的假期一两个月足够学会一样乐器了，真的。无论是吉他、架子鼓还是钢琴啊，入门一两个月够了。接下来说的大家别觉得我烦啊，接下来要说的呢，阅读，你还真不要小瞧阅读。有些时候知识带给我们的回馈，它并不是直接的，并不是能够在短期内能够让你看到效果的。但是知识永远不会亏待你，它一定会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让你身上闪闪发光，让你特别的出彩。读书，读好书啊，朋友们，读两本好书，读点名著。他一定会有帮助。这个话其实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反反复复的跟我们强调，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逆反心理啊，我们不读玩好。咱们也不用在这个假期读很多书，你要是真想的话，你就翻翻一本就行，真的有些帮助。尤其是主持人坐在直播台上，尤其像我们这种偏娱乐性质的节目，我们是没有稿的，我们只有一个副稿，一个提纲。至于在节目当中怎么发挥，完全取决于你的脑子。有些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个脑子呀不老好，我都恨自己的知识储备还不那么够。那么女性听友呢，女生，你在这个假期啊，你在这个假期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可以学点啥？学点化妆。女生学点化妆在大学很有帮助。至于这个帮助到底是具体要怎么去反馈啊，反馈到哪一点上，这个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女生学会化妆在大学肯定有帮助，你相信我，我绝对不骗你。关于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到底怎么玩，然后到底又怎么学，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叨咕到这里啊。等我想到哪一点依然是特别值得分享的，我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今天要团购的品，这个品呢就是防晒霜啊，防晒霜。那这个防晒霜呢，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说，哎呀，今天比如说今天长春的天气啊，多云，一会儿可能还下雨，是不是不用涂防晒霜了？错啊，错，防晒是基础的护肤的一步，类似于我们补水，只要是白天它都会有紫外线的。我们都建议大家，无论今天的阳光是否强烈，都建议大家涂上防晒。今天是哪个品呢？是资生堂的蓝胖子，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啊，大家可以搜啊，搜蓝胖子防晒霜，你看一看在淘宝上、在京东上的销量以及它的评价 条数有多少，它不是说30条50条，它是什么呢，它是以万而计算的啊，是10000条评论以上，因为它是一个防晒界的明星单品啊。那在今天我们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是多少钱啊？119块钱，119块钱，正常得400多啊，今天是119，而且还有一个机制，是你囤两瓶，买俩，209更便宜，买两瓶啊，买两支更加的划算，在119的基础之上，还要再给你打个小折扣，209能够买到两支，这个是海外直采啊，绝对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注意有效期啊，依然是一个临期清仓，但是这个日期还真不错，还有2年多，到28年的6月份，有效期到28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您花200多块钱买两支，用完是毫无压力，毫无问题。怎么买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啊，防晒两个字，资生堂日系护肤殿堂级品牌，在防晒领域也是绝对的权威啊，也是绝对的权威。那正常100元，我们只能百元这个级别，我们只能买到什么这个防晒呢？100元也就能买到密斯婷啊，也就能买到密斯婷。我不是说密斯婷不好啊，密斯婷就是100元这个价位的卖的最好的防晒了。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你一百元这个价位，你能买到400元级别的防晒，那不更好吗？100元价位买资生堂的蓝胖子，209能买两支，119能买一支。防晒等级 PA 值达到了4个顶配的这个加号啊，50倍防晒。防晒效能，防晒时长持续超过10个小时啊，整个白天都没问题。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啊，百元价位。但是你入手的是400元级别的资生堂蓝胖子。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搜索，输入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啊，回复防晒两个字，你可以提前为自己买啊。这个因为高考之后呢，你可能就这个远离自己的家乡了，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比如说您从长春你考到了南京，你考到了长沙，考到了上海，这些紫外线比较长的紫外线比较强烈的又比较炎热的地区，你需要一款好的防晒，在你白天出汗的时候依然能够稳稳地扒在你的脸上的这种防晒，资生堂蓝胖子非常适合你。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2: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2: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厚礼青龙，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完了，那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欢迎赴约好人帮。今天有一点闷热啊，那么据说今年夏天也是历年夏天当中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说你的家里边有一些怕热的呀，或者是老人家呀，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比如说是不是要考虑准备一些像电风扇啊、空调啊这样的制冷设备，因为今年夏天确实很热，大家提前做一个准备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发来的信息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虽然说我们这个媒体的沟通方式不像新媒体天天喊着让大家扣个一扣个二，但是如果说在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家有人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信息，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感谢你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同时呢，在节目线下的时间，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当中。咱们这个志愿者组织是专业的，在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所以呢大家可以成为我们名副其实的志愿者，也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加入我们，有公益活动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参与其中了。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做的几场公益活动，像这个吉祥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落地在南湖宾馆国际友人社区，我们就在中国志愿者网发布了信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在6月13号、14号，我们还会参与这个国际社区的公益市集，把乡村儿童包括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有他们的绘画作品的衍生文创带到这个市集当中。我们这次吉祥童话画展啊，真是得到了很多国际友人的喜爱，而且非常的惊叹赞叹，我们的这个环保背包也格外受欢迎，很多这个外国人当场就买下，当时就背上了啊，特别喜欢，可以说是爱不释手。其实我们在好人帮公益微店有很多非常有纪念意义、非常充满爱又非常美观的公益文创正在义卖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一看。最近我们又上新了一批公益文创，都是以孤独症孩子的 IP 形象星安安为主题设计的这个幸运安康系列，以及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招财猫，祝福大家这个招财进宝这个系列做的系列文创。之前我们有像这个帆布袋，有保温杯，那现在我们又新上了马克杯，因为天越来越热了，所以呢可能很多年轻人不再需求这个保温杯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天气越热越应该喝热水，你知道吗？千万不要说天热我就来一个冰镇的水，其实这样对身体是不好的。那越是天热的时候喝热水才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气。当然如果说你习惯喝一些像咖啡呀，还有像一些其他，但是尽量还有茶哈，但尽量不要喝过甜的饮料啊。其实过多的摄入这个过甜的饮料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喝咖啡喜欢喝茶，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马克杯是非常漂亮的，之前我们上的两款马克杯已经早就销售一空了，现在我们新上了两款星安安和招财猫的这个马克杯，真的特别漂亮，你可以喝咖啡可以喝茶喝白水，而且呢它的这个设计呢是胖胖的那种把手，不是我们常态的马克杯，就是那种很细的把手，陶瓷的，而且是那种胖乎乎的这个把手，就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观，而且价格也不高。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所有的星安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都已经上线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当中了。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
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然后就可以。

0: 可以进入到公益微店好好逛一逛了，在线上购买，这也是大家现在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啊。兴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除了我们原有的帆布袋啊、保温杯啊，那我们又新上了马克杯，还有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真应该人人备一把小扇子，而且这个扇子呢最好是随身携带，可以揣在衣服口袋里的。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兴安系列的小扇子折叠扇，就是可以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现在大家其实有了手机都不太习惯拿包啊，那我们这个小扇子，那你比如说你传统的扇子你不拿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随身携带，但我们这个小扇子呢，你是完全可以揣到牛仔裤的裤兜里的，就是你这个手机，它就其实跟手机大小差不多，比手机还要小，比手机还要小的一个折叠扇，而且它的背面是设计了那种反光板的，还可以遮阳，比如说你忘了戴遮阳帽了，你在外面走，这把小扇子你打开之后呢，既可以扇风又可以遮阳，因为背面是那种遮光板，所以这个小扇子也是夏天非常实用的，大家进入微店可以选购一下。昨天我们又新上了一批新的这个兴安安和这个招财猫的系列文创，包括化妆包，因为所有的女士呢日常都是要带一个化妆包的，我们这个化妆包也是非常实用的，里边还有分装的小口袋，比如说我们装了一些化妆品，然后还有一些彩妆，像眼线笔呀、眉笔呀，这个就需要放到这个分装袋里。我们这个化妆包上线了，还有孩子们经常要用的笔袋，现在好像大家很少用过去我们的那种文具盒了，这种硬质的文具盒据说是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开来开去会影响这个同学们学习，所以现在都是软的笔袋，那我们用这个兴安安和招财猫还做了这个笔袋啊，这个小笔袋也是非常实用的。再有呢就是零钱包和口红包，这个零钱包口红包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用途，大家平时现在虽然说不随身携带这个现金了，但有的时候呢孩子们还是要带一点小零钱，那作为女性来说呢，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口红，包括像我日常是喜欢使用精油的，可以放口红放精油，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放 U 盘，这也是我们经常用的，这是一个小的那种小零钱包。这次我还给大家定制了一款我本人特别喜欢的收纳桶，这个收纳桶呢打开了是平面的，然后你一折起来它就是一个桶，这个桶呢可以放笔，平时在孩子的书桌上放一些笔呀、尺啊、橡皮呀，这个收纳桶还是蛮大的啊，还可以放日常的一些小东西，就是一个收纳桶，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桌面的小垃圾桶也是可以的。我们新上线的这些包括零钱包啊，还有这个收纳桶啊、化妆包啊、笔袋啊，都是用兴安安和招财猫的形象做的皮优材质的，这个材质非常的结实耐用，而且呢也非常的软，也非常的美观，它是有皮质的那种感觉的，这是我们最近新上线的公益文创，都是用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招财猫，因为他这幅画太受人欢迎了，已经卖出去三幅招财猫的绘画作品了，那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收到满山硕以及好人帮给你的招财进宝的美好的祝福，我们就用招财猫这幅画找了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之后定制了各种文创，所有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的爱心人士都是爱不释手，像我们之前做的帆布袋还有保温杯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呢我们近期又做了马克杯，是那种胖胖把手的马克杯啊，就是非常的美观也非常的可爱，我想年轻人会非常喜欢，那大家如果想进店逛一逛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的微都可以，看你怎么样打字方便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这个 个关键词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除了我们新上线的兴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公益文创，我们还有之前用孤独症孩子绘画作品做的这个香薰牌，还有像满山硕的绘画作品的小盘子呀，小手绢啊，大家都可以进去逛逛。还有咱们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自行车和缝纫机，就是过去我们这个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那一代人常用的生活用品。缝纫机可能现在的孩子很少见了啊，那么这个缝纫机呢，一针一线都寄托着奶奶姥姥妈妈对我们的爱，一针一线缝制的这个衣服，这个缝纫机，还有二八自行车，这两幅乡村儿童的作品已经被一位北京的艺术收藏家收藏了，因为他觉得这两幅画真的是太好了。那这幅作品没有了，但是用这个作品定制的 T 恤衫还有环保袋还在咱们的公益微店进行义卖。另外我要告诉大家，因为夏天来了，正是穿 T 恤衫的时候，现在咱们的 T 恤衫正在做活动。原来我们的这三款 T 恤衫都是99元一件，现在已经降价了，每一款 T 恤衫都降了20元钱，变成了79元。所以大家一定要捡漏啊，我们经常说捡漏，因为乡村儿童的这个艺术展呢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现在正值夏天，所以我们的 T 恤衫所剩的数量非常少，有的 T 恤衫甚至就剩下几件了，因为我们这也是尾单了，我们的 T 恤衫在做活动，79元就可以得到原来99元的一件 T 恤衫，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选，因为自行车和缝纫机的 T 恤衫真的是所剩无几，我们做了一个公益价格更低的价格，79元，抓紧时间去选购吧。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3: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3: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人人轻松快乐做公益，在给自己一份非常实用又美观的这个爱的礼物的同时，也能够支持到咱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乡村儿童他们的艺术梦想，为他们办更多的画展、更多的艺术展。就像我们本周六开幕的这个吉祥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落地到南湖宾馆国际友人社区之后，真的让外国朋友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吃惊，他们也格外喜欢用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定制的环保布袋，还有这个杜邦纸袋以及 T 恤衫，外国朋友都争相购买，而且咱们的这个文创的品质也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惊叹的。不是说我们去消费同情、消费苦难，我们每一款文创都是有着很高的品质，既实用又美观，而且呢质感也非常的好，就希望大家在做公益的时候能够收获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甚至把它送给身边的朋友。那刚才我说到了，除了我们星安安系列 列和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系列的文创一系列之外呢，我们乡村儿童绘画作品的公益文创所剩无几，剩下的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呢，特别是正是穿 T 恤衫的这个季节，我们给 T 恤衫做了一个活动，就是原价99元的 T 恤衫现在只需要79元，还要看有没有你穿的尺码，因为现在所剩无几，尺码也不全了。所以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活动啊，活动价格79元已经接近我们的成本价了。因为我们的这个 T 恤衫品质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整个图案的设计是请专业的设计师来做的，并不是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可能之前大家也接触过一些这些 T 恤衫啊，比如说自闭症孩子的这个 T 恤衫，就是简单的把画往上一印，就没有任何的设计。我们整个 T 恤衫是有设计的，是有整个这个文化元素，因为 T 恤衫大家知道它也叫文化衫，一定要有文化的元素。我们这个 T 恤衫呢，而且是纯棉240克的，这个 T 恤衫它这个棉质还是非常好的，纯棉而且洗后不变形。那现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时光童话的这三款乡村儿童系列的 T 恤衫我们正在做活动，只需要79元就可以买得到了。当然我们做这个活动就不赠送同款的杜邦纸袋了，所以之前购买的朋友也不要后悔。第一，你早比别人穿上了，第二，那个时候我们是有赠送的啊，是赠送同款杜邦纸袋的。我们这个杜邦纸袋呢是深受外国朋友喜欢，因为他们是比较讲究环保的，他们特别喜欢这些环保系列的产品，所以一看到这个杜邦纸袋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很多人都纷纷下单购买这个杜邦纸袋。那么乡村儿童系列的这个公益文创真的是剩下的不多了，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要抓紧时间去下单，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而且呢我们现在当日下单满60元前，我们就要赠送一个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呢，也是兴安安系列的，还有招财猫系列的，就特别可爱。我们还做了很多兴安安系列的这个小夹子，就是那种亚克力的，叫做 PP 夹啊，叫做 PP 夹。那个小夹子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加文件用啊，加一些小便签、小纸签啊，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做工非常精美。那当日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支持60元以上的，就可以赠送一个我们的小 PP 夹，特别漂亮，或者是明信片啊，我们是随机来赠送的。再一点呢，就是兴安安的系列公益文创，还有这个车载香薰夹。比如说在你的车上，像夏天大家容易困倦啊，你就可以在这个香薰石上滴一点这个薄荷精油、柠檬精油，或者喷一点你喜欢的味道的香水，是可以起到提神的作用的。那现在这个车载香薰夹也在我们的公益微店义卖当中，这个香薰夹是做工非常精美的，所有人见到之后都很惊喜。而且这款车载香薰夹呢，它还有一个盲盒，这个小盒子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小盒子来购买我们的这个车载香薰夹。这个小盒子都是兴安安的系列形象，那大家可以进入公益微店来选购。下单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就可以了。
1: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兴安安诞生了。
3: 我是兴安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兴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 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3: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4: 听广播说帮助这些孩子，图案画的确实挺好，然后那个包的质量做的也不错，用着挺方便，很方便。
5: 就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啊，加上这些大学生帮着推荐，孤独症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能帮助点就帮助点呗。一个是小猫的啊，一个是那个星星，那叫星安安的，把那个猫的那个送人了。然后送人的时候我也解释了，我说这个袋子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星的那个给我姑娘用的，朋友哎呀妈相当喜欢了，尤其是这个质量加上这个画的这个图案呢，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就祝愿他们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0: 那么用这个以购代捐的方式，就真的践行了我们节目经常说的爱出者爱返这个理念。就像刚才的听众任先生说的，他买了两款我们的心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包，一款呢给自己的孩子，另一款呢送给身边的朋友。在送朋友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帆布包的来历讲给了朋友听。你看，这不就是一种非常自然流淌的爱的传递吗？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自闭症群体，关注到他们的艺术才华，关注到他们向上向美的追求，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艺术才华，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星安和招财猫系列的所有的文创都是我非常喜欢，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所有得到的人都很爱不释手，也都觉得这份礼物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像任先生这样的爱心听众还有很多。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在公益微店有一个叫彤彤的朋友，他已经购买我们的公益文创达到了1590元。他在微店跟我们说呀，他家的老人每天都收听好人帮节目，然后呢就是孩子一下班回家，老人就要求孩子来购买我们的各种公益文创，然后把这些文创礼物送给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今天记者龚鹤联系到了这个老人的孩子，但是孩子呢拒绝了采访，他说他只是想满足老人的心愿，只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老人过得开心，也能够帮助到这些自闭症的孩子和乡村儿童。还有像我们的听众阿朱，每当有这个新的公益文创上线的时候，他都会找到我，因为他自己不太擅长这个用微信啊，也不太擅长到这个公益微店下单，然后每一次他都会找到我说，洪明老师，我想买什么买什么，你帮我下单吧。真的是特别感动，我们有这样一群有爱的温暖的人，他不仅是在温暖着孤独症的这些孩子，这些乡村儿童，同时也用这些有意义的礼物在温暖着身边的人。那么还有一位大学老师，他也是带学生到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进行公益实践，当场呢他就买了很多帆布包送给他的学生，我们来听听他的反馈。
6: 大家好，我是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我叫邢一文。我记得我在看展的时候，就是几个小猫的那几幅画，我特别震惊。我觉得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把小猫画得那么活灵活现，而且每一幅画的那种小猫的表情都各不相同，让我觉得他们心里真的是住着一个艺术家一样，所以让我很震撼。看完画展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这种对色彩的使用很大胆，有很多孩子他那种画像非常抽象，但是它的颜色用得特别特别鲜活。虽然我是觉得这个包包是可以日常使用得到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然后我学生对的展览也非常感兴趣，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有留作一些纪念，让他们平时也可以日常使用得到，可以让这些多动症的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可以走得很远，给我的学生们每个人买一个小帆布包作为一个纪念，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些星星的孩子们的作品能一直好好学习下去。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创的这种产品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跟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一种学习也非常相关。我觉得是对于，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止我的学生会用，我买到家里以后第二天我就已经用上了。这个设计吧，它不区别于以往帆布袋。其实帆布袋我们日常参会呀、或者是一些很多学术活动我们都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帆布袋设计的不只是，真的是不只是美观，而且实用性非常强。我第二天我就背着这帆布袋，然后里面装了我的电脑我的书，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还会看到我的学生们也在用这帆布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计啊，这种想法，整个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广大听众，还有社会上的很多爱心人士，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一来一往，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上爱心人士，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孤独症群体的这些作品。
0: 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位老师，不仅自己购买了我们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袋，还送给了去参加社会实践的自己的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真的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且呢，就像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公益文创呢，它不仅是一个爱的表达，同时也真的是从做工啊、品质啊、美观度都是能够让你拿得出手的。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名牌的包包啊，但是背上这样的帆布包，每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欣慰。因为本身你背着这个帆布包，或者是用我们的各种公益文创，别人看到的时候都是在传递着一份爱，这种爱的能量在流出的时候也会回到自己的手中。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到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礼物，也可以把它送给身边的朋友来传递一份爱心。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欢迎大家赴约好人帮，每周二人人快乐做公益，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有艺术梦想的孤独症的孩子、乡村儿童，同时呢也能给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留下一份既美观又实用又充满爱的温度的礼物。那说到这个温度啊，现在咱们的这个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保温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爱 不释手，不仅是被我们精心设计的图案所吸引，还有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保温杯的形状也是非常出圈的啊。那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好人帮的心理志愿者刘婷的反馈。
7: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暖知亲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当时我们也在二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就我就很喜欢那个画。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满山硕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0: 是的，进入好人帮公益微店，既奉献了一片爱心，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很多人购买的时候都买很多，让我特别感动。我说你需要这么多吗？他说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因为有的时候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把话题直接转移到这个公益上，转移到这个关爱孤独症群体呀、乡村儿童这样的话题当中，但是你送对方一个礼物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建立起爱的链接，就很自然地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了。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有尊严地增加收入，同时也能够支持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让这种爱让艺术能够循环起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轻松快乐的事情。我刚才说到在这个公益微店呢也上线了很多很多星安安和我们孤独症宝贝满山硕绘画的这个招财猫形象的系列文创，同时呢还有很多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的 T 恤衫正在做这个公益的更低的价格，接近成本价的尾单的销售啊。那大家可以继续进入我们的微店，而且呢凡是单日消费满60元以上的还额外赠送给你一份小礼物，这个小礼物也是星安安系列的，还有像可爱的这个小招财猫的小摆件啊，还有星安安的这个 PP 夹，或者是各种漂亮的透明的明信片，那么这个就非常适合你送给身边的人，把祝福写给他们。那发送英文字母 V，你会收到一张绿色的海报，充满了绿色的希望，因为我们星安安系列的文创也是 绿色系的，特别适合夏天，既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清凉感，同时也带着美好的祝福，就是幸运安康这样美好的祝福。我们这个公益微店还有随身携带的小扇子啊，都是非常实用又美观的小礼物。这个小扇子是可以随身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只要你的衣服有口袋就能揣得下，不需要拿包啊。我们现在就是拿一个手机，其他的扇子我相信你都是没有办法揣到衣服口袋里的，可是我们的小扇子你是可以直接揣到衣服口袋里，就是这么小，然后还可以遮

0: 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缝纫机，还有这个自行车，还有我们时光童话主题的 T 恤衫，原价是99元，现在开始变成了79元，就是尾单了，因为所剩的数量非常少，尺码也不全了，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 T 恤衫的质量非常棒，是纯棉240克的。我们也听听之前购买过我们 T 恤衫的爱心人士的反馈。
1: 啊，我特别喜欢咱那个图案缝纫机。再早就是说，这缝纫机也是我的母亲哈，她也是就是针线活特别好。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我对这个缝纫机相当的也是敬佩，也是非常的挺喜欢的，也是敬爱她。所以一看缝纫机就想起我母亲来了。所以咱做这个好事，好人帮这个平台，做这慈善机构，我也是相当的幸运。这个平台我也进入群了，
0: 嗯，
1: 非常激动啊！我现在那个啥，我回来我试了，但是稍稍有点长，没事的。嗯，我特别喜欢乡村儿童嘛，他们嘛也是有一部分的天赋啊，也是所以说的，人天老爷给的这一份的爱啊，也是咱说的特别。你和那个谁洪斌老师，你们这更无比的努力的那一份的爱特别珍贵，所以说我也是特别的让你们也感动了。我对这个他们画的画也特别喜爱，所以我买这个 T 恤衫也是啊，让我回到就是说的美好的回忆啊。对乡村儿童这个他们这个画展，我也看出孩子用心和爱心的啊，把他们的这一幅的天赋都展示出来了，我也特别喜欢孩子们的这一份爱。洪斌的这个他主持的节目我有时候听，我也对你们也是确实无比的敬爱和那个欣赏。特别的大爱都在这儿。
2: 收到了，我那天都穿了、
0: 啊、
2: 挺好，反正我觉得质量挺好的，包括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图案也有那个跟人家讲的童年的那种记忆吧，感觉咱们都是好人帮节目里面的成员吧。买这个产品呢，自己本身也大热天的也要穿，再一个加上公益事业里面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没有啥。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挺，但没开车我就会关注咱们这个群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啊。咱就想到咱们好人帮节目办得这么好，自己都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为那些不必症的那些儿童啊做多一点贡献吧。我讲如果咱们节目组有需要搬家或是邮快递啊或者什么，我是做纸箱的，如果需要用纸箱什么的跟我说，我开个面包车就给咱们送去了。祝福咱们节目组越来越好，祝所有的乡村儿童健康快乐。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我们好人帮节目，然后了解我们好人帮节目的呢？
3: 得有很多年了吧，我记得种果树之前的两三年就开始听了。好人帮好人相互扶持，然后大家就想做举手之劳的这个善事还能做了，就觉得很有意义。其实就是在那个以前嘛，就是也有过说啊发个码然后我们就捐钱了，然后可能就是或者固定的往哪个账上转个钱，其实后续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咱们好人帮是怎么的呢，就是能有各种比较新颖的活动，然后大家捐助完之后也知道你们在做了些什么，就是真正能看到就是你们在帮助别人。
0: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购买了我们两件 T 恤衫和一个环保袋的呢？
3: 我觉得就是一个多宣传吧，因为我有一天是在电梯里面，我看见有一个人穿着一个103.8，然后好人帮，然后我就觉得，哎，他这样的话也是在给大家进行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就是出手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儿童跟就是那个群众嘛，所以就购买了。我想跟我妈也穿一件，就谁能穿谁穿吧，就是大家都做了一样的事儿，可能是我也穿着他也穿着，那你看我们互相都知道我们一起在做这个公益，然后就是也能更多的给别人也进行一个宣传。有可能别人会问我说是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宣传呢，你是这个公益。

0: 者嘛，然后咱们就跟他讲怎么怎么回事儿，然后他们也会就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就携手并进吧。
1: 乡村儿童的也能画出非常漂亮的这种画作，你也说说感想。
0: 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吧，就是天下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全球上面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关爱跟被关注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个幸福的童年，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著作我觉得应该很受关注吧。觉得咱们好人帮节目他就把这个关注到了，并且做成了 T 恤。其实我们就是每个人捐99又如何呢，何况又给了我们一个 T 恤。有时间我一定会带着家人还有带着朋友一起去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然后进行一个参观体验。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足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私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也感谢大家在每周二这个时候呢能够支持我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在好人帮公益微店通过义买我们乡村儿童、自闭症儿童他们的绘画作品定制的一些美观又实用的这些文创，来支持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实现梦想。就像刚才这位钱女士啊，后面反馈的这位钱女士她所说，很多爱心人士在捐款之后不知道这个善款的去向，但是好人帮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公众号，我们有视频号，每一场公益活动、每一场画展，即使大家不到现场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在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咱们好人帮不仅是一个电台节目，还是一个专业的社会组织，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专门为这些特殊的孩子打造的一个美好的空间，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五场画展，在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静月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去看看咱们孤独症群体的艺术才华，同时呢也可以到楼上去看看那些在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托养机构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把孩子们的作品开拓更加广阔的这样的空间，比如说近期我们就把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艺术作品呈现在了南湖宾馆国际社区当中，很多外国人看了之后都非常的喜欢，也纷纷去购买这个环保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环保袋。因为这个环保袋啊，无论是咱们公益微店正在义卖的杜邦纸袋还是帆布袋，都是非常实用耐用而且非常美观的，也是倡导了这个环保的理念，也能够送给身边的人做一个爱的礼物。我之前就举例子，我可能送朋友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我们公益微店的这个环保袋作为这个装其他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很多朋友呢可能对礼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虽然我的礼物还挺贵重的，他们反而对这个几十块钱的帆布袋和环保袋非常感兴趣。这样呢我们之间就开始了爱的 传递，给他们讲咱们这些乡村孩子他们的故事，自闭症孩子的这种用画笔和世界交流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所以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一份爱的传递的方式，是非常自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大家如果最近想做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单位团建呢，正在发愁不知道买什么礼物，或者是朋友要过生日了你也不知道买什么礼物的话，那你就可以进入到好人帮公益微店去转一转。我们近期也有好几家单位呢，把我们好人帮公益微店的这些定制款的爱心礼物作为单位团建的小礼品。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是一家国企中交二行局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就用了我们的公益文创，来听一听。
0: 大家好，我是中交二行局吉林建设的迅超。
1: 你首先帮我们说一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咱们集团做了什么样的活动？
0: 我们是做了一个六一的活动，六一儿童节是针对于公司职工的一个活动，组织了一些就是亲子的游戏活动，有那个亲子的运动会，然后亲子的那个寻宝。
1: 那您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这种文创产品作为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呢？
0: 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对这方面其实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在学校里接触的就是就不太了解这次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情况。然后通过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就是家长和儿童都能去深入的了解这些孤独症儿童他们的心理状态，然后这样的话以此来就是我们企业之间也做一个像公益方面的一个宣传活动。
1: 那咱们都选择了我们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0: 我们选的文创产品主要是一些实用型的，水杯，还有那个包，就是文创的绘画的包，还有那个被垫儿，还有一些就是小的装饰品这样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是色彩搭配，还有它的意义啊都非常漂亮，就是而且它的质量什么的我们都细看了，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个水杯大家用的时候，就是看，这是咱那个孤独症儿童自己做的，非常有纪念意义。他们看到这个，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就想到我们这一次的六一活动。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真的去深入了解这项的孤独症儿童的这个情况。自从他们看到这个礼品之后，他们觉得非常惊讶的哪儿呢？做的特别特别好，而且画的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不管是大家用心绘画这个，就这个水平啊，因为我们正常的小孩大家也去画画，可能我觉得都没有他们画的好，所以不是说那什么，他们的思维什么方式啥的，画的这个颜色的搭配的非常亮丽，而且这个画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惊讶的哪儿呢？就是他的画工，感觉不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学过多长时间很短的呢，就是他们有这种天赋，让我们非常惊讶。小猫啥的小毛都非常的形象，而且它都有光影的效果的。我说这画的可好了。
1: 咱们单位和我们好人帮一来一往，已经有多次的这样的公益合作了。
0: 是的，
1: 之前包括画展，以及现在我们又买我们这个文创的产品。那您觉得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不是简单的捐资捐物，而是通过文创的这种形式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0: 就是好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既尊重了大家，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本来这些文创用品我们上哪地方采购也是需要采购的，就是大家这个活动经费里边是包含这一项的，一个是我们觉得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如果直接帮助可能不太好，如果但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不就是授之以鱼了吗？六一儿童节了，祝全体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以后的生活中更加快乐幸福，每个小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6: 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有爱心的单位，如果说在单位做活动的时候需要一些小礼品，可以考虑和我们这个好人帮密切合作。大家可以在任意时间把你的诉求发送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沟通，或者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直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我们的记者恭贺也会在导播间和大家进行交流。那最近呢，咱们的公益微店虽然小店不大，但是我们的公益文创是琳琅满目的啊，从小小的小扇子，折叠小扇子，到这个零钱包啊、化妆包啊、笔袋啊，还有非常实用的这个帆布袋、杜邦纸袋、 T 恤衫、水杯呢有马克杯、保温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群，叫做九九为善一来一往群。这个群呢，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些孩子的文创能够流动起来，别产生积压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敢多订，就是所有的文创，为什么有的这个图案的已经没有了？我们不敢多订啊，因为一个是咱们资金有限，再一个如果卖不出去，这个积压起来就没法循环了。于是呢，我们就建立了九九为善一来一往群，大家呢每个月九号的时候就只需要在群里捐款9.9元，然后我们就会在群里进行抽奖，每次呢会抽出10位幸运的爱心人士，我们会随机赠送好人帮公益微店的公益盲盒，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啊，就是你捐款9.9元，也许你抽到的盲盒是19块钱、29块钱、39块钱的都不一定。我们就是公益盲盒，所以呢，如果你愿意每个月都付出一点点，一杯可能瑞幸美式咖啡是9.9块是吗？我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咖啡，当然星巴克这个大品牌的咖啡9.9块都买不下来。那可能是这个像瑞幸的这个一杯美式9.9块，那可能就是一杯9.9块的这个饮品的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微店进行循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抽到自己心仪的这样的礼物。如果你想进群长期的参与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大家就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同时近期有什么样的需要，比如说你需要化妆包了，孩子需要笔袋了，天热了，随身备一把折叠的小扇子，可以揣到你的口袋里啊，不用放包里，特别小，比手机还小，折叠的小扇子随时给你带来清凉。还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文创，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做活动的少量的 T 恤衫的尾单，尺码不全了，所以原价99元，现在已经变成79元一件。大家都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V 或者是汉字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用这种很特别很美好的方式来传递爱，来接收爱，
4: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5: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坚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4: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继续回到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大家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各位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抖音的平台上第一个上来的这小话一撂，我这立马精神状态就有了啊！别管你犯困不犯困，下午这个节目什么样的感受，你这立马就可以了。三善说，他说这哥们还那么年轻，你看这个话说的他就有点发自肺腑。哎，还专门往点子上刀呢，不年轻了。这么说吧，镜头里啊，我虽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跟实际的本人差不许多，但是呢，毕竟镜头里边它还有一些美化的作用在，你看起来吧，它跟平时还不一样，这种疲态感可能会就是不能叫老态龙钟，叫做疲态感可能稍稍去掉了一点点，所以呢，你要说年轻的话，这个不年轻了，肯定不年轻了，这眼瞅着就是四舍五入就五十了。那就这么说吧，也就这样的啊。他这哥们声音是真好听，我，你们俩是组团来的，啊，可以啊，有你们在，我这精神状态确实一波赛过一波的好。吉林哪儿好玩啊？介绍一下。相伴，相伴问吉林哪儿好玩，兄弟们，把自己的家乡给我推出来。通化的、白山的，该聊山就聊山，该聊水就聊水。吉林市的，别跟他示弱，对吧？把咱松花湖往出唠一唠。白城市的，把咱们的所有的好吃的、该吃的各种肉类给往出崩一崩，包括向海这样的地方，茶干湖、松原的朋友往出推荐推荐，四平市大饼子往出掏，对吧？就所有的都给它撂出来。长春市的小烧烤，包括长春市的所有的能够被叫做五 A 景区的这些地儿，当然还有最火的那长春市的咱们的这个雪饼猴，对吧？就这都往出搂一搂。外地的朋友在这块打听呢，这事全交给你们了啊。全交给你们了，什么锅包肉啊、麻辣烫啊、辣马七糟的，你就都给往出怼就得了。小山货、小烧烤，这东北的特色，你说哪好玩？其实都挺好玩。你说哪个能叫得刚刚响呢？不得不说哈，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我们比不了那些大山大川，包括文物古迹。但是到了东北之后，有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来东北的时候您最需要去感受的，就是东北的人文文化。您说到了东北有文化吗？那东北人家毕竟是后起之秀啊，是吧？从这个五千年的华夏古都和华夏这个文明来说的话，东北的文化是不是显得略微年轻和毛躁了一点点？但是我告诉你，东北人的东北文化，尤其东北科，你到了这之后你自带笑感。很多朋友都说去了东北之后别的不用说，就听东北人唠嗑。上了车开始，坐到了出租车上开始，坐到了网约车上开始，但凡跟你张嘴唠嗑你就笑得不会停。随随便便几个人扯上两句就够你听上一下午。我觉得这个是东北最有劲儿的地儿。这个他说大勇是元老啊，南方去东北，避暑去吉林，很好吃很好吃喝玩乐，很好吃喝玩乐。南方去东北避暑去吉林啊，想到这边来避暑啊。想到这边来避暑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来一次之后一定要去选择一下长白山。长白山不一定非得去上山，这是我个人的感受。长白山山脚下的那几个坡都有一些度假区，这几个度假区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熟的，你的感受应该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这边你要是赶上了雨后天晴，早晨起来蒙蒙的下点小雨，哎呦，那个景色特别的漂亮。几个度假景区我就不说了啊，我就不说了，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不做这个广告了，各位你自己去感受感受。 还有呢，就是东北的其实好吃的也挺多的。相伴你是哪儿的呀？咱别说南方，你就告诉我你是哪一个城市的，你是哪儿的。如果说你报出来你的这个所在的地儿，我们从吃吃喝喝上都能给你点推荐，好吧？你预计什么时候来？咱们各地，哎对，特色杀猪菜，这不用说，这必须得吃啊，杀猪菜。然后你体验体验什么叫做正宗的蘸酱菜，是吧？你就往这个，还有吃鱼。虽然说咱这不是靠海，但是咱们这各种河的湖的鱼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我觉得这几个地儿够你玩一阵子了，是吧？你吉林市那边你可以玩一圈，长白山那边延吉市那边你可以玩一圈，然后你再往这边走，你松原白山啊、白城啊、松原白城可以玩一圈，对吧？你在长白山那一片，什么二道白河呀，什么几道沟啊，你就咔咔咔你就全搂一遍。那够你玩一阵子，其实挺好，其实挺好啊。反正我觉得我身在东北，做一个东北人，我觉得腰杆挺直溜的，挺有意思的，能够你玩一阵子。开了十几年的车了，越来越觉得大勇说的越对，啊，越开越觉得是大勇说的越对，谢谢您。咱不整那些虚的没用的。举个例子，很多干这行的人可能不太去敢说违章这个事儿。我说的这个违章的事，不是说那种说，哎呀，你不要去违章，这人人都敢说，不太敢说，哎呀，你在不影响别人的时候，偶尔的一次违章，那不是啥大毛病，谁不违章，我也违章，对吧？我觉得这话就落得比较实在。但是你的违章如果一旦影响到了别人，对不起，你有可能带来的就是全责，或者是有责的出现，哎，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实在。所以你要说我说的越来越对，那我就谢谢你，你的车技也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只吃老鼠的猫还很厉害啊，他说我至少啊避免了好几次事故，谢谢啊，谢谢这个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说哪儿？山东的。山东来东北，特色感可能没有再往南明显，因为山东有很多生活习惯，因为东北人有很多他老家就是山东的，就东北这边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其实是骨子里延续了这边。你比如说东北是个很有意思的地儿，纯南方人认为北方吃的是什么？是面。但是实际上到了东北他才发现真正的东北大米是咱腰板贼直溜的，但是在很多的家庭里边都保留着比如说吃馒头吃花卷这样的习惯，其实都是上一辈传上来的传下来的。那我的老家也是在山东省，都是在山东省，有绝大多数都是当年逃荒来到东北的，是吧？所以呢你要说山东来东北的话，那反正基本上刚才介绍这几个地儿我觉得可以考虑。那各个地儿的朋友如果有一些好吃的好推荐的啊，就是自己身边的自己平时就带着朋友去吃的这种好馆子，不是那种普遍存在的，大家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的平台上给报一报，让咱们山东的这位朋友截截屏，是吧？你各个地儿的去什么样的景区，去谁家的饭店吃什么样的东西性价比高一点，别上来就黑人家一溜十三刀的。很多地儿都可以，那都可以试试啊，试试。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江先生，请讲。江先生，
3: 哎，你好，大勇。
2: 哎，电话接通了，您说。
3: 哎呀，我总听你这个节目啊，哪天音乐两点我都听。
2: 啊，谢谢。
3: 因为呢，我那天出一个交通事故。
2: 嗯。
3: 咋回事呢？
2: 嗯。
3: 我是一个四轮电瓶车，前边一个是那电四牌的，三轮电瓶车，后边在走的。
2: 老头乐呗，你是个老头乐呗。
3: 哎，对。
2: 啊。
3: 完了呢，他的跟我前边走。
2: 嗯，
3: 到这一个头的一个饭庄，
2: 嗯，
3: 我在他离他呢能有个二三十米啊，我保持距离，我先变什么？
2: 嗯，
3: 那他呢也没法转向，你临时往里边上左上右啊，
2: 嗯，我
3: 就往里边，往里边就打过来，打过来，打完我就车，我就没拉别人，完了干啥？我也踩刹车，没这也踩不住了那个速度啊，当时啊，
2: 嗯。
3: 完了就是他这前杠呢就给我这车这个呢外皮啊这叫什么呢，
2: 嗯，
3: 全给刮一溜啊，
2: 哎呦，
3: 刮坏了，
2: 嗯，
3: 完了呢，哎呀，完了我打的完这个他还因为要走，我说你走算你逃逸，能不走，然后那有一个山庄的人跟他是亲属啊，完说你不能走，
2: 嗯，
3: 走要责任更大了，我说你走你就是逃逸。
2: 老爷子，我听声音肯定年龄不小了，要不然也没资格开老头乐啊，是不是？
3: 那我71了。
2: 71了，71了，我先来问几个事儿哈，这是一个单向几车道？
3: 这是一个乡下的，6米半宽的车道吧？
2: 6米半宽，中间不带分割线的是吧？就中间没那条线是吧？
3: 带线
2: 呐，
3: 黄线，
2: 有一条黄线，也就是说一边一条道、嗯、是吧？
3: 哎，对。
2: 你们两个之前是保证前后吗？还是说他靠右边直接往左边兜的？
3: 他的就靠右边，完他直接就往左边兜的。
2: 他当时的车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是车就在右边停着，直接往左边兜？
3: 行驶。
2: 你跟他发生碰撞的时候、嗯、你是在线的哪一头？你跑到对向车道了，还是骑着线，还是就在你的道线里？
3: 我那时候没在我那个道线，他一往这边一扎就把我车兜了。
2: 你等会儿，就兜你的时候，你的车是骑着中间的线吗？还是在线的左边呢？
3: 在这个有点在这个中间线了。
2: 那你是骑着中间线呢，还是已经跨过中间线呢？
3: 外撇在四驾驶那边除了在中间线，这边就在里边就线了。
2: 那不对啊，你说反了，老爷子，应该是主驾驶的，你的左手边，左右咱能整明白是不是？
3: 啊，对
2: 啊，你的左手边是在中间线上是吗？
3: 哎呀，我是大有点，反正是副驾驶应该在中间线。
2: 我这样问，我的不对，副驾驶啊，那你就整反了，那你不逆向行驶啊？副驾驶在中间线，那说明你的车的整体大多数的部分都跑到了对向车道里，我这么说对吗？
3: 哎，对，他这个车往里一打，完了就对，我现在
2: 你在发生碰撞之前，在你拉鼻儿之前，你的车已经到了那边去了吗？还是说你躲到那边去的？
3: 哎呀，他车过来，我就去躲的。
2: 躲的，别着急，我就先问你啊，你拉鼻儿的时候车在哪儿呢？
3: 拉鼻儿车是在都是在那个
2: 右边正常车道，
3: 在正常车道，他也在正常的车道呢。
2: 这个事儿啊，老爷子，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事儿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他在前，你在后，按顺序来说，他有选择转弯的权利或者选择掉头的权利，这个中间看来不是实线，是虚线，是吧？
3: 对，就有一趟就是农村，这是属于县，是桃南通往大安市那个，
2: 中间是虚线，不是实线，是吗，老爷子？
3: 就有一趟黄线。
2: 黄线中间断不断？
3: 中间没断。
2: 中间没断，那是实线是吗？
3: 啊，
2: 这条线是通常的，我这么说。
3: 通常的，
2: 哎呦妈，这家伙，我跟你说，要不会点土科，跟老爷子咱交流不明白。这条线是通常的，中间没豁是吗？
3: 没有豁。
2: 哎，也就是说，这个通常的线没豁的线叫实线，这条实线它是不允许转弯和掉头的，这个您能理解吗？
3: 啊，对，
2: 对吧？
3: 他没打转向，领略用什么了？
2: 他不打转向，跨实线转弯或掉头。你在他后方跟随呢，距离有点近。当他的车开始出现了转向的时候，你停不下来了，你选择了往左边掰舵去躲他。就在躲的这个过程里边，他的左前脚刮到了你整个右边这一撇，就你拿筷子，你要不是左撇子，就拿筷子这一撇上，是这个意思吗？
3: 哎，对，是
2: 哈，
3: 说的太对了。
2: 哎呦，太厉
3: 害了，我说的太对了，
2: 太厉害了。这个你这么的，老爷，我给你分析分析。你未能确保安全距离，在这起事故当中可能会承担个责任。对方跨实线转弯，同时不打转向，他在交通事故里边会承担个责任。所以这起事故很有可能要给到你们一个同等责任，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当然，如果给到同等的话，那是属于相对来说双方都可接受。还有一种可能性，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谁的毛病谁承担的再大一点，比如说对方可能往右让了，把你的车道都给让出来了，然后误导了，让你正常通行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给到对方的责任在于主要责任。但是我觉得呢，不给你责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
3: 嗯
2: 啊，老爷子，您以前开车吗？
3: 我开一个原先开四轮车，就这个三轮。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来吧，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我们来迎接老爷子电话。老爷子，
3: 嗯，谢谢大爷。
2: 没，那你这边这个小孙子养着。嗯，平时老爷老两口靠什么呀？是务农啊，还是有其他的收入啊？
3: 我没务农，我就啥呢？这个有点地包出去给点钱，
2: 嗯，
3: 完了呢，你这个闺女得负担一部分，闺女念大学出去的，现在给延吉延大医院呢。
2: 嗯嗯，哎呦，真好，好姑娘啊！
3: 嗯，
2: 这不仅管着老两口，还得管着自己的大侄女，这个很厉害，很厉害。
3: 我家还照顾点，我们的兄弟去年考上桃门一中了，桃门一中把我们这个一中跟前租的房子嘛，花了31年租的楼，人家都花10000多，反正这也不大好，反正这房子
2: 还行还行，而且一听这身体还挺好。那你整这个车的目的是啥呀？
3: 车目的就是修学生，修学生啊，
2: 学生
3: 跟我们乡下那时候，
2: 嗯，
3: 我们离乡政府那时候是15-16里地，
2: 嗯，
3: 你没有车咋去请我一天一趟啊？
2: 15-16里地，
3: 两年九，嗯
2: 啊。大叔，你这样啊，大叔，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我觉得呢，你不太适合再开这个车。我为啥这么说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所有的问题都不能用去风险解决。你开这个车的风险比较大，你这辈子没拿过驾驶证。你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你连实线虚线也整不太明白，哪里该走不该走也整不太明白。虽然你觉得你稳稳当当的，你想消消停停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老爷子这个大侄子说这么一句话，你心里边得考虑接受啊。你看你姑娘很哎，你姑娘很不容易，她既照应着你们老两口，还得看着自己的大侄女，可以说这是个好姑娘。你们现在的任务是不给她添乱，能够帮助你的儿子，虽然他不靠谱，但是要管这个靠谱的孙女，对吧？你现在一切都处在帮忙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帮忙给添了乱呢？举个例子，如果在这起事故里边你要承担个全责呢？你给别人的车撞成这样，你别说大几万了，你花个大几千，咱这一年是不是都觉得好像都白搭进去了，是吧？
3: 对。
2: 孩子上下学的问题都可解决，无非是说再想一想其他的方式。困难当然是有，但是一定不要用一个高风险的方式去解决它。老爷子，您听我一句劝，这个老头乐啊挺坑老头的，这个老头乐还专门坑老头，而且老头最不应该的是在车顶拉了老太太和自己的晚辈，就是孙子孙女啊，外孙子外孙女啊，这个事儿是我一辈子也接受不了的事儿。因为开老头乐的人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我不愿意去考驾驶证，我不想去考驾驶证；第二种，我已经失去了考取驾驶证的能力和年龄，然后我开一个可以无证的东西，但这玩意儿一旦出事故的话，啥保障都没有。真的，老爷子，您听我一句劝，趁着这个车还能值两个钱儿，卖给别的老头，你去坑别的老头，但咱不坑咱自己了，行吗？
3: 行，你说的太好了。
2: 我说的再好。

0: 好，没有用。我觉得你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你姑娘应该不止一次的说过你这事儿。我觉得如果你姑娘以她这么有正事儿的，能去这么好的一个单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工作的岗位，她应该能想明白这件事儿，应该是管你没管住，是吗？
1: 嗯，是那回事。
0: 所以大叔，你听我一句劝，趁着这次咱们有了个警醒，趁着这一次还没有发生一个严重的结果，你的目的辛辛苦苦不仅把儿子姑娘养大，虽然你那个儿子你没养明白啊，但是你毕竟现在把你的孙女照顾挺好。我把话撂在这儿，因为老头乐全家失去生命的，个别人失去生命的，导致残疾的，导致造成的严重后果无法赔偿的，在我们节目里边有很多起，你要经常听节目你应该听过。那你说这事儿就不能落到咱自己的身上吗？我告诉你，没有人能抗拒得了，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你不要让这个可能性发生。既然你今天把电话打进来，大叔，我希望我能劝得动你。我也站在你姑娘这个角度，儿子已经不靠谱了，你还想当那个不靠谱的爷爷吗？
1: 是大爷。
0: 而且你叫费力不讨好，其实你很辛苦，你开车时候也很紧张，然后平时接接送送很辛苦。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能不能住校啊，哪怕到那附近租一个便宜啰嗦的小房能担负得起的，还是跟同学合租啊，还是有别的通行的方式啊，还通过别的方式使使劲都能整得到。
1: 对，
0: 我们考虑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一个小女孩在外边单独的可能您 不太放心，不容易。但是你想没想，如果跟这些风险相比，交通事故的风险反而是最大的。所以大叔，我希望您能有这么一点。第二个，我觉得你一年可以考虑拿出个三五百块钱给孙女，或者给你们保一份什么意外险之类的。这个钱别省，你让你姑娘给你把把关，掏个三头五百的，三头四百的，看看能不能保一个这样的保险。你把自己的身边的保险呢有点保障，咱兜里越紧张，其实保险应该越做得全一点，因为你这老头乐真的啥也抵抗不了。所以大叔，从责任上来说啊，我这把话唠远了，从责任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这起事故给个同等可接受，如果给你次要责任，那算咱捡便宜，给个主要责任，其实也不一定就出现错误。所以呢，可能这个责任就在双方都有责，我敢确定。因为现场的情况，我怕我一说，你说哎对对对，这个中间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情况存在。你说这没有用，大叔，你听我说，现场的情况搁这摆着呢，你在后方没有确保安全，你看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根本都你这叫是驾驶员呢，但是你作为驾驶员，你根本都不理解这个前后的关系，人家在前，人家有选择的权利，只不过你这时候咱说的是你没能保持安全距离，只不过他在进行转弯或掉头时存在着违法行为，他在事故里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事儿这么说吧，大叔，从责任的角度你心里有数好吧？当然你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考虑跟交警再沟通沟通，唠一唠，看看能不能把责任稍小一点，您这边相对来说能好一点好吧？
1: 你这个处理完了，处理完咋
0: 啥结果？
1: 那个派出所的，
0: 你就告诉我，大叔，你告诉我啥结果？
1: 最后人呢？对方呢？给我钱了，他只要问就从划分。完了，这个警察呢？
0: 你先不说呢，就是这个事儿走没走责任划分？最后有没有给你责任？
1: 走了，你听我学一下。
0: 你不听你学了，你再把我抖音给我整关了。你大叔，你就告诉我什么责任就行。
1: 他先说的你最在责任，后完了呢？
0: 先说的是对半责任是吧？最后的结果就是对方认栽了，赔你钱了是吧？
1: 后来呢？完了，他就给我写这个责任认定。
0: 不用，就是对半责任咱已经确定了，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对方赔你钱了，你没需要赔对方钱是吧？
1: 没，他那车没刮坏，就是我的车刮了，他们保险杠。
0: 他赔了你多少啊？赔了你多少？
1: 给我500块钱，
0: 给你500块钱，这事儿不就了了吗？完事儿了吗？对吧？
1: 你听我说，这个警察，你
0: 大叔，我不能再听你说了，我再听你说，基本上就要给我整关了，这就是好事了，这已经是好结果了。你给人家刮了，你这对半责任是非常合理的。刚才我给你分析的不就是对半责任吗？你说对吧，大叔？你不信我的吗？
1: 他说没咋地，他
0: 没咋地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不叫没咋地，你这边撞坏人家怎么可能没咋地，人家只是跟你整不起了，就那么地了，大叔，人家认栽了，一瞅你这老头也整不了啊，对吧，你要保险没保险，家里又挺困难，你看你这么说一会儿把我心都整软了，人对方也是有公职的，你一看就拉倒吧，我就认栽了，我给他500块钱得了，就这么个结果，大叔你还觉得你捡了便宜还咋的，还得卖着乖呀，是不是，
1: 对方说这个咱俩对半，我给你500块钱就得了，
0: 你对呗，那不就给500块钱就拉倒了吗，咱得500块钱，大叔你信我的，你把车卖了吧行不行啊，别开了，
1: 好，卖
0: 能卖多少钱呢，你用不用我给你搭个搭个，咱找个别的老头坑去，别坑咱自己了。
1: 那个周老师，你的跟前就是有要买的。
0: 你卖他。大叔，你要信我的，你这些年节目别白听，你卖他行不行？你卖他吧。
1: 啊，我信你的。
0: 信我的。
1: 信。
0: 小瑞，把电话给我记好了。
1: 谢谢。
0: 你多长时间能卖？
1: 我，你这个是8月1号啊，8月1号就不允许什么人呢。
0: 8月1号能卖吗？
1: 我看八个卖，完了以后我就卖他了，
0: 这，哎呀，就整到8月1号，你这中间再出事咋整啊？你不是每个事故都赔你钱呐？
1: 哎呀，我开车相当精细了，
0: 那谁撞的呀？你相当精细了，这次谁撞的呀？我推你来的，不是你自己撞上去的吗？
1: 不是我自己撞，他车，我就往这边来躲，往那边来躲，他车拐弯，完了就我这个。接我这后边
0: 啊，咱说的就是这事儿，这事儿就是你要是会开车的，他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大叔，我不跟你多磨叽，你信我的，你卖他啊。
1: 杀了人吧。
0: 行了，不说了，再说真整惯了。大叔，你就听我的一句话劝就得了。行了，跟您说再见了，大叔啊，咱就这么地了，老爷子，不唠了。
1: 哎，
0: 啊，你不吃亏，你捡便宜了，你高高兴兴的拿500块钱买点好吃好喝得了，车也不用修，有啥样算啥样，直接卖掉就得了啊。
1: 那就卖不出去了，就修一下了。结果到那问了，他说你这修啊，等个500-600块钱，6-700块钱，
0: 那不就不差500-600块钱卖不出去。老爷子，我告诉你，修完了也不一定就多卖出了500-600块钱来，你信我的吧。行，你愿意修你就修。
1: 哥俩，那个什么，就那个，那玻璃都升不上去了。
0: 哎呀，拿塑料布子粘吧，照样卖。你我看你能不能买，挂了吧，行了，就这么地吧啊，就真的卖了之后坑下一个吧，这本来生产这玩意的人就没良心，就生产老头乐的厂家他就没良心，你挣钱都丧良心，反正我就一直就秉承这个观点。好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吧，老爷子，不跟您说了啊，跟您说上再见。那我希望能劝动，希望能起到点作用，这真你一听啊，我71跟我家老爷子年龄差不多，我这一听我这就觉得心里边都替他揪得慌，这姑娘都操死心了，这管了好几个，你说最后你咱说什么都不听。行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0: 安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行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事咱们就先放到这儿，卖了也是坑下一个老头，他好赖不济能整到一个新的老头乐，说明这个条件呢，那毕竟还在这摆着呢，是吧？这实力在这摆着，你低调也不允许。但下一个老头只能买得起二手的老头乐，这说明还不如他这个条件，那回头再给坑一下子，那更是倾家荡产的事儿。那真是不得不说呀，这个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干啥非得那没车上不了学呀，那没车跳不了广场舞啊，那没这个老头乐就买不了菜呀，那没这个老头乐就拉不了隔壁的老王太太呀，不就干这点事儿吗？就整个老头乐能干的活不就这点事儿吗？还能干啥呀？我怎么就不信开着老头乐每天上班的呢？我怎么就不信开着老头乐天天出家里做点买卖去呢？那除非那违法的在路上经营的那些，那你说你不就这点事儿吗？跳个广场舞，隔壁老王太太，那你这拉着老太太，拉着自己家老太太出去再逛一逛，下雨天感觉还像有个车，这老头乐就能干这点事儿。现在的老头乐，哎，一个比一个长得像样，真是，你真是一提到老头乐，我这事儿永远就翻不过去，翻不过片儿去。平凡的世界，我觉得你的主意好啊。他说我天天给车轱辘给他放气儿去，完老头逮着给往死削你。您听着，老爷子身体还是不错的，那不得削你。行了，我们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谭先生，请讲。谭先生电话断线了，跟谭先生再取得一下联系吧。和江和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徐女士，请讲。
6: 哎，你好。
5: 哎，说吧。
6: 哎，我是那个，就是我是吉林辽远的，我有一个车，是我的5月7号那天，然后车我自己开车刮到了右侧后门的马路牙子上，然后就是当时就是刮那个车底坎，右侧底坎就刮磕边了，然后我就报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就来了，来了之后把我这个车就送到4S店给修，我俩就商量之后送4S店了，送4S店之后他就没经我同意，把我那个右侧的底坎和我侧边的那个门板子都给我切割了，切割之后他就这么给我修的，然后我就寻思等一个多星期了，咱车还不修好呢，我就刮了马路牙，然后那个。我就打电话，他说那个车就切了吗？切完之后那个没喷漆呢，整个喷漆的。然后我说你给我切了，我说我就刮个门槛儿，也没有那么大伤，咋能给我切了？然后我就问那个就是咨询别人嘛，咨询款儿，他就说那个这个车如果切割的话，说你这个车以后就是事故车了。因为你那个车他动了我的车辆结构。然后他说车变事故车了。然后说你这车身价值就会。就是肯定就是有损失了，你就这车不应该这么给你修。然后我就找4S店，我说你这车，我说我就是刮门槛，你怎么能给我切了呢？ 他说他跟保险公司对接的，保险公司让他接的。
5: 嗯。
6: 啊，然后他说你这车之前维修过，维修过那个底下有那生锈的地方，所以就给你切了。
5: 嗯、
6: 我说那你就是别管我是啥伤，我只要是你给我切了，会给我造成损失，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呢？
5: 嗯。
6: 然后他就说他不跟我说了，他说他跟会跟保险公司说，因为他跟保险公司给下的那个维修单。
5: 嗯、
6: 然后我就是这个一个小伤，他定损给我定了4900块钱，我就自己刮马路牙上，他给我定了4900块钱，我感觉这不就是保险公司和四 S 店他俩就是，咱不说别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就是不合理。
5: 他俩做扣，他俩做扣多花钱多挣钱了，是不是？
6: 我就这么想的，反正我就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也不可能承认的。但是我现在。我车现在还在这扔着呢，我五月底要送去的。我说你这个车你要给我处理，我也不能同意啊，因为我就是我自己刮马路牙子上的。
5: 给你出主意的那个人挺专业的，他怎么说呀？
6: 他说他就说保险公司破损了，说保险公司要在这来、
5: 嗯。你问的谁呀？这个人说这几句话是干这行的，干二手车的。
6: 啊、
5: 嗯。是不是？
6: 对。
5: 他有没有替你看一眼切下来的那个件是啥样呢？
6: 看了
5: 之后，他说可修不可修？
6: 可修，他说就是说是自己家谁家车也不可能直接切了，因为
7: 轮都切
6: 了，对，侧围都切了，就是谁家车也不可能，因为你这个车如果一万切了，就得1万多，
5: 嗯，
6: 就是1万多2万的损失，因为你这个车你就事故车了，事故车很少人买，知道你是刮马路牙子给你切的，不知道是你出多大事故嘛？
5: 啊，
6: 但这车不好卖了，就是
5: 吵吵没有用，我给你两条道。一，问保险公司、
6: 啊、
5: 你们觉得是对是错，可不可以协商解决，做出相应赔偿，这就是达到你的诉求了。第二，如果保险公司说对不起，我们就是标准维修，这个一点方案这个扩损的这个可能性都不存在，我们的维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了，直接让他给你提供切下来的这个零部件，我们做车损评估鉴定，我们来鉴定一下维修的标准到底应该是啥，如果它确实扩损了，他不应该进行切割，增大这个维修的这个金额，以及给你车辆带来的这有可能存在的这个伤害，那他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要做车损评估鉴定，如果不做评估鉴定，到最后你们也只能是干吵吵。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先找他协商，他能认可自己有错，他就可以给你提出相应的补偿和方案。
6: 我跟他俩说的，
5: 一个人说。
6: 啊，我跟他说了，我跟那保险公司也协商了，跟那个四 S 店也协商了，四 S 店就说是保险公司让的，保险公司说的这事儿呢，就是已经发生了，但是现在就是你这事儿吧，要是想要赔钱的话，你这也不能从我们个人手里出，我也不能说给你赔就给你赔，那你就走那个司法上的起诉吧。
5: 哎，他说的就这意思，哪家公司？
6: 啊、对，平安保险吗？
5: 平安保险呐。
6: 啊。
5: 您是哪里的？
6: 吉林辽源。
5: 辽源的是啊，对，刚才说了、
6: 啊、
5: 是辽源的朋友是吧？
6: 啊、对，
5: 你那个旧件你有拍照吗？或者旧件在你手里吗？
6: 旧件在四 S 店了，我拍照了，我也录像了。
5: 你也拍照了，也录像了，是吧？
6: 啊，对
5: 啊。你这样啊，一会儿我们把你的电话呢记住清楚，然后您等候着我们的这个电话，好吧？你等候着我的电话。
6: 行。
5: 哎，我一会儿的时候呢，把这个你的电话发给我们的车损评估鉴定的专业的人儿。我让我们专业的人跟你来对接，看看你车辆的损失，如果确定咱们可以的情况下，我们替您去找平安，可以吧？
6: 啊、谢谢，那不感谢了
5: 啊。
6: 对，
5: 没事没事。
6: 行、啊，
5: 明
6: 天帮我联系吧。
5: 明天上午只有一上午的可能性，因为明天下午我就上不了节目了，转后就得一周的时间了，所以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专业人跟你联系，好吧，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联系你，你就加微信发照片发视频，我们先初步的给你看一下，然后你准备好所有的平安这边的相关人员的电话，好吧，然后明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我们跟你联系，咱们直接就打这几个人电话，出险的呀，包括您当地的辽源的分公司的呀电话呀，您有什么提供什么就行了啊。
6: 咱们微信联系，要我准备啥我准备啥，行吗？
5: 让你准备啥？不用，就这两件事儿、
6: 啊，
5: 你就准备他们的电话就行了啊。
6: 好嘞。
5: 啊，
6: 嗯、
5: 你把电话保持畅通，
6: 嗯、
5: 手机尾号不是7077吗？
6: 对。
5: 啊，小瑞跟他确认一下电话记录，然后发给我，然后一会儿我发给咱们专业人，得先把自己的心里边有底，到底谁对谁错，是吧？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他要是真，他要是真的完全认为这自己就是一点都不占理的话，他直接跟你私下里唠了。他但凡能敢让你去走鉴定的，很有可能是他真的有可能得达到这个维修的标准，不得不说有这个可能性啊。
6: 行。

0: 开免提啊？
1: 啊。
0: 那你把话筒离嘴边稍近一点，你在多大个屋子里边待着呢？
1: 我就是那个开免那个什么，你保险是不是就是八个保险？
0: 哦，听明白了，400多块钱那个保险是吧？就我买的那个、
1: 哎、
0: 是吧？
1: 那我得验的，我不是长春，我验的人。
0: 你的电话，你今天上午不就给我们发电话了吗？是吧？
1: 那发电话他没回信，他说他要回，没回，
0: 没给你回呢。行了，我提醒他一声，我今天上午有几个关注的，我都让咱们团队的小丽给大家联系了，跟大家去告诉大家是什么保险，怎么整啊？你就
1: 他没给我回话，
0: 别着急，他找你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先谢谢。
0: 好嘞，好嘞，再见啊，再见，再见，老哥，跟您说再见啊。加朋友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去要旧件保全啊，没事，在未经咱们同意的情况下，他把件整丢了才好呢，知道为啥吗？连鉴定这步都省了，他把证据灭失了，我们就会认为他这玩意有猫腻，就会有问题，你证明不了自己没毛病，你给按照这个模式维修，而且你没有告知车主，他整丢了才好呢，不怕丢啊，保什么全呢？不怕丢，丢才好呢，丢咱就不用鉴定了。你看有这个玩意儿，你不排除还得走车损评估啊，得拿出一个第三方的具备资质的地儿给你鉴定完毕，法律上得认可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要没这个件，那就妥了，那啥事都不用管了。你做一个 4S 店，你把人的旧件换下来了，而且还涉及到了切割，不是拧下来的，你给嘎下来的，嘎完之后你把旧件给弄没了，让人家无法来证实自己的件到底要修到什么程度，那就妥了呗，那一切都省事了。嗯，行吗？抖音平台的朋友啊，如果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要关注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你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就可以了啊。大勇你好，有一个问题，我想买一个二手车，但是呢不能落在我的名下，必须要在别人的名下，这个人必须要到场吗？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我不是很专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小心吃亏，大勇啊，这又学一招。对，没事儿，他整丢才好，他没证据了，他证明不了他自己是对的，那好，咱们就认为你是错的，呵呵，不怕整丢，整丢没事儿。你看这跟咱自己整丢可两码事儿。群里通过一下啊，掌柜的说，熊哥呀，群里通过一下，想要进入到咱们粉丝群的是吧？我一会儿看看啊，要是还有空间能进得来的话，我会通过一下。在咱们的抖音的平台上还有人在连线，连不了麦啊。咱如果要是需要打电话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啊，打这部电话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刚才那老哥说那400多块钱的保险，我借这机会也借着刚才老爷子那个事儿，我给各位提个醒，给自己多买点保障没毛病。一年一个人平均下来花个大几百块钱买一份保险，那真的是有必要。我刚才说这个保险是啥？百万医疗的保险，我一家三口的1500-600块钱，1400-1500块钱我买了。我家的每个房子的保险，虽然房子不值钱，但是我必须要买保险。万一漏水，万一有个什么特殊情况，我不至于把这个房子搭进去，我这个保险我要买。然后我又回头我自己又买了一个刚才我提到那个460多块钱那个保险。这个保险是干啥的？它是个综合保险，就是如果你现在手头啥都没有的话，你真的就适合买这个。它既保你的房子，又保房屋的管线漏水，他又保这个人员的意外伤害，甚至涉及到的是伤残啊、死亡啊、也就诊啊、看病啊，这些都包括在内。他对应的额度什么100万的、40万的、20万的、5万的，然后还有一个像里边有救护车的费用，救护车的这个保费是10000块钱，最高10000块钱的赔付。那你想，这些保障真的很好。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他可以线上就诊，线上就诊的同时还可以在网上开药。他这个开药是啥呢？你第一个月限额1000块钱的药，你买保险才花400多块钱。如果你现在真有就诊买药这个需求的朋友，你关注关注这个保险，它上面2000来种药，啥药都有，都是常见药。我昨天特意把这些药品全看了一遍，我不能多说，你涉及到什么，比如说这个皮肤上哪块有什么湿疹的，这样的药有，感冒发烧的也有啊，胃的、肝的、脾的、肾的，什么都这毛病的病人都有。你包括还有什么安宫牛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它上面都有，就是这些药品它的上面都有，它都可以卖。你第一个月你只要能在他的就诊之后发现，哎，你确实需要这些药，那好办，1000块钱全给你报销。第二个月1000块钱报销700，他按70%做赔付，所以我觉得这玩意挺好的，我当时我就买了。我到明天为止吧，过了明天应该是后天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等我把这波操作完，我再跟大家说，好像就更值得。

0: 关注了，嗯，我觉得挺值得的。为啥要把这个事儿推荐给大家？其实我就是想希望各位提升一下自己的保险意识。我的保险已经算很多了，但我依然愿意舍得一年用几百块钱我再去买这份保险。目的不在于别的，是我觉得我个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果我卡里边存这个上亿，存这个大几千万，我不用管了。有事儿我自己看病呗，那无所谓了，我啥都不需要，而车险我都不需要保，对吧？碰完之后，那你300万、200万的跟玩似的，咱不没那个程度吗？是吧？咱们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过日子家庭吗？是不是？所以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0: 今天永哥领航的好物团购来关注到的是防晒霜。那防晒霜呢，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应该去在脸上涂抹的一个基础的护肤啊。那到了夏季，其实更应该尤其的去重视防晒产品的使用。
1: 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
0: 那我们这个商城啊，我们这个官方商城，尤其在美妆的类目，这个价格是极其的离谱的。跟着我们之前团购过的都知道，我们这美妆价格是极其的离谱。今天这个同样啊，是我看看啊，400多打折到100多啊。
1: 对面的大叔在喊什么？
0: 这个折扣力度啊非常的大啊，这是三折左右啊。这个防晒霜啊，如果说您买的不合适的话呢，用在脸上它会黏黏糊糊的，糊脸，要么就拔干或者是紧绷。其实好的防晒根本不需要将就，也不用花太多的钱啊。今天的资生堂蓝胖子是水润清透的乳液感的，像化水一样丝滑的这种防晒霜，上脸之后呢迅速成膜，清爽不黏腻，能够很好的去抵御紫外线，并且它的有效时长能够持续超过10个小时啊。油皮呢不闷痘，干皮不拔干，里面添加了葡萄液提取物，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抗氧化，舒缓修护，那么减少紫外线带来的刺激，温和到敏感肌也能够使用啊，敏感肌也能用，用量非常省，只要黄豆粒大小就能够涂全脸，薄薄的一层就够啊。但是防晒力一点不打折，不管是日常通勤、化妆打底，懒得化妆直接出门，都用它都合适，轻薄舒服，自然安心，无感防晒，高倍防护，防晒力呢是50倍 PA 4个加号，全波段阻隔紫外线。那平时专柜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是400多块钱啊，一分不少，今天的价格119块钱啊，119块钱，刚才我说了是三折左右，119块钱，而且两支更划算，209元。这209元能够买两瓶啊，209元能够买到两支啊，两支叫做资生堂蓝胖子啊，也有它的外号，因为它是一个蓝色的瓶身啊，蓝色的瓶身，然后呢，它是一个很圆润的胖胖的像一个小瓶子啊，所以叫蓝胖子。海外直采啊，正品保真，有效期您听好了，有效期是2028年的6月份，还有接近两年半的保质期，所以呢，之前啊，如果这个有效期一般，我都会建议大家去买一瓶，但是这个有效期大家可以买两瓶，两瓶只要209块钱。如果说呢，你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也就是204块钱买两支资生堂的蓝胖子。那怎么买呢？这次您不用回复给力啊，回复防晒两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您如果有交通方面的各种问题啊，保险的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都可以来打电话8581-5411，我给您记录下来啊，第二天9点的游历走天下可以给您解答。如果您想找大勇哥的话，4号就恢复直播，4号和5号就恢复直播，4号5号的下午2点恢复正常的直播啊。他目前呢，大勇哥目前啊正带着这个20多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新疆旅行。

0: 好，不用谢。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4: 梦多买单。
5: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6: 了不起。
7: 曾经的我，
8: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7: 如今的我，
9: 3、2、1上链接。
10: 直到他的出现，
11: 省心的生活
12: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1至周5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0: 支付宝到账，
15: 省心的生
0: 活，省
5: 心的生活
1: ，nice。

0: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1: 都闪耀，
2: 悠着点说
0: 啊，都闪耀，为啥呢？嗯，
2: 留点劲儿，把后来没气儿。
0: 下午的15:06，先跟大家公示一下啊，就今天下午呢，
2: 怎么那手机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我不值得。
2: 验证码，
0: 哎，这什么？我这可能手机号码13894880，没毛病。
2: 这不就是这个号吗？
0: 是是是是，我可能留的是另外一个号。
2: 啊，那个什么什么11，
0: 对对对，再等一会儿，再等60秒。啊，今天长春市的中小学的一派，也就是学位的派位信息，在下午的15:00到明日晚上的17:00是可以进行查询的。大家有各位中小学的孩子们的家长，您现在就可以查询一下自己派位的学校是否有中签儿。
2: 这个就是24小时可查呀，就晚上就是10点多的时候也可以查吗？
0: 也可以查呀，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晚上5点之前，大家都可以查询一下自己家孩子，就是你派的初中啊、高中啊。
2: 我跟你说哈，就是
0: 小学。
2: 这个我还是记得，就是当年我在那个大学录取的时候，不是这种方式，
0: 嗯，
2: 是打声讯电话。
0: 哎呦，
2: 你懂吗？
0: 哎呀，那个更激动啊！
2: 哎，我跟你说，哎呀妈呀，还等什么什么什么网啊？就是168，然后多少多少，好像就是那几天，就是你查询那个高考成绩是不收声讯费的。
0: 哦，
2: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打一次声讯电话，它还是比较贵的。
0: 嗯，完了完了。
2: 不是，你又不是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学生
0: 啊，也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2: 而且你那不也是9年的吗？
0: 对，也是9年的，但是不就寻思那啥嘛？
2: 哎，都一样，
0: 都是这啥？
2: 因为都已经说了，就是那个原话不记得啊，毕竟是领导说过的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越来越简单了
0: 啊，越来越简单了，
2: 就是减负嘛。
0: 当然呢，大家这个有优质学校派位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啊啊。我们现在长春的各个学校的师资力量还是很均衡的，这点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本周末还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
2: 那就是
0: 很大的事情啊，姐姐。
2: 哦，
0: 一年一回呀。
2: 嗯，
0: 好几百万学子就等这一下子。
2: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还是7月份。
0: 哎呀妈呀，你可真
2: 哦！
0: 我想说你可真老。
2: 对，我那时候还是7月份
0: 啊，所以说你对这个，
2: 所以我对6月份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说，
0: 你就不太那个敏感啊。
2: 我总得就是寻思一下，想一想，就不像那时候啊，7月的7、8点，就是脱口而出。现在我有时候怎么的，6月难道是6、7、8？然后不对。六月七八，对，就会想一下。
0: 本周末的就迎来了全国的这个大学生的考试，也就是我们高考。
2: 啥叫大学生考试？高中、
0: 高等学、
2: 高考，
0: 哎，全国
2: 高考
0: 统一考试，高考的考试。
2: 我跟你说，该说不说。
0: 这我哲姐笑啥呀？
2: 就是全名是啥？我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叫高考。高等，
0: 你这个烦人，你就这么多年了又犯这毛病，等我一会儿。
2: 我知道了。 1, 2, 3, 4, 叫全国高等教育升学考试，
0: 全称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2: 哎呀妈，
0: 白人就这么多年了，
2: 记不住全程。
0: 不是记不全程，这毛病怎么又犯了呢？又给我挖坑。
2: 不是，你咋的，付费了？
0: 没付费呀。没付费呀。就告诉大家，高考也马上进行了。本周6、7、8、9这3天的话，就是从本周末开始，我们交通
2: 6、7、8、9，人家就是考7、8、9，6号是验考场。
0: 咱们基本上也要去了嘛。咱们交通广播商将会全程陪伴所有来自于长春市的考生们。
2: 是。
0: 我们
2: 主要就是主播就是也答一套卷。
0: 对，我就是也不是答一套卷，
2: 肯定不会被当年的学校录取。
0: 这么没信心吗？
2: 肯定的。录取不上。
0: 然后呢，交通广播将会兵分三路、
2: 嗯、
0: 今天大概了解一下情况，比如说有宽城这一路的、
2: 哦、
0: 有南关这一路的、
2: 嗯、
0: 也有在净月这一路的、
2: 嗯、
0: 然后呢会和大家全程进行高考的一些直播呀、
2: 嗯、
0: 内容的互动啊，包括高考前的一些心理疏导啊、
2: 嗯、
0: 还有就是咱从来没有间断的爱心送考这件事情、
2: 嗯、
0: 是吧，因为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将近三十多年了，是吧，得有
2: 哪三十多年了，你懂，共就今年是第三十年开播
0: 啊，将近二十八九年的时间了、
2: 嗯、
0: 所以这件这个传统的我们的活动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2: 对，
0: 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2: 没错，
0: 再次也提示一下所有即将高考的考生朋友们、
2: 嗯、
0: 现在呢一定要清淡饮食，放松心态，准备迎接好人生的一次小小的考试啊，考不好无所谓，
2: 嗯，
0: 考不好真的无所谓，
2: 嗯，
0: 这只是人生的一个小转折、
2: 嗯、
0: 你相信一切都是人生最好的命运的安排，
2: 嗯
0: 啊，真的真的，就是我现在回头想想，高考是有利有弊的，
2: 嗯，
0: 就我考上好学校我肯定会有别样的丰富的生活，即使我是落榜了或者是没有达到心理预期的话，
2: 其实啥也不耽误，
0: 啥也不耽误，
2: 嗯，
0: 真啥也不耽误，人生活的是啥呀，俩字儿，心态。

0: 这句话好像是给自己说的，派位失败了。
1: 刚刚汇报完是不是？
0: 刚刚汇报完派位失败了啊，行啊，没关系。好了，那咱今天省心的生活呢，和大家带来点啥品呢？今天也给这个给大家，我看看啊，也给大家放在群里去了啊。比如说呢，有乔丹的运动速干套装，47块钱，这玩意儿真行啊。原价是169的，它这个套装是啥概念呢？
1: 套装就是上身下身全都有。
0: 没错，有上衣和下半身短裤都有。乔丹家的白色上衣、黑色短裤夏季套装，原价169，现在是49.25。
1: 我跟你说哈，就是但凡你不是特别会穿搭的朋友，就是你看到模特穿啥，你就整身儿，你就都扒下来，哎，你都买。就肯定没毛病，
0: 那没错啊。现在套装特别适合男士来穿啊，因为不会挑你的肤色，也不会挑你的气质，只要你穿上套装的话就能够。
1: 而且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黑白这种搭配就是万能搭，无论你是白一点的人还是黑一点的人都适合。
0: 哎，是的，
1: 不挑人，因为对他本身也没啥可挑的。
0: 男生嘛啊，来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另外一个叫做，这个品牌我没听过，不知道各位这个女性的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叫做博瑞美定妆。
1: 你咋没听过呢？你在节目里头都推过
0: 博瑞美家呢。
1: 那
0: 我没听过呀。
1: 你在
0: 这个样子，
1: 那个定妆那喷雾嘛，它和那个联名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它这个拼音我就看出来 PRAMY 啊，博瑞美家的定妆，
1: 人家叫英文
0: 啊，博瑞美家的定妆喷雾100毫升的，原价是59.9，现在价格是29.9，
1: 29.9，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好，省心的生活继续为大家直播，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昨天刚进群的朋友们想要啥的随便问啊，想买啥的话我就告诉你最低价多少钱啊，这个很重要的，要不然你买贵的话你会非常难受。今天呢还有个好品，就是金典家的高钙低脂牛奶，21块钱一箱，这牛奶的价格真是天天真是便宜，真是便宜啊！不过呢，这个21块钱一箱的高钙低脂牛奶，金典家的12盒一箱啊，它有一个小问题。
1: 啥？
0: 它这个没到临期，还剩2个月，你看你要不要去拍一下？
1: 还剩2个月，拢共12盒。
0: 拢共12盒，
1: 就12天呗。
0: 12。啊，
1: 不是吗？
0: 按这么算的，哎呦我天哪，也对，也没毛病，12天啊，一天一盒。2个月，那你得
1: 还不够喝。
0: 这家伙，抓紧时间，咱看看谁能挺到最后一天。把48盒牛奶往上一放，看谁挺到最后一天。
1: 哎，不是，就是你们家那个早餐是不固定的，是吗？
0: 我们家早餐不太固定，因为孩子上学之后，我俩吃的就不太固定了。
1: 不是，就是孩子早餐。
0: 孩子人家幼儿园学校有餐，马上到没有餐的阶段了。
1: 对呀、啊，那不固定吗？就是每一天都要早上喝牛奶呀。
0: 哎呀，行，
1: 不喝吗？
0: 这么说的话，我
1: 家孩子这么早就断奶了。
0: 啊，对呀、啊，断奶早，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家孩子有点这个。就是牛奶啊牛肉啊有点过敏，但是我
1: 有一种叫做羊奶，
0: 我哎是有一句话我跟你咋说，就是你看就我们全世界啊这么多种哺乳动物，
1: 我们也是，
0: 对，我们也是哺乳动物，全世界这么多哺乳动物啊，它这个奶呀
1: 啊
0: 只有人类在长大脱离了婴幼儿时期还会继续喝。当然啊，也决定于其他的哺乳动物没有那条件能存住这个奶。
1: 对对对呀、
0: 啊。那对吧？你看那小豹，这我妈不生豹崽的时候，上哪整奶喝去？
1: 就是的呢。
0: 我想喝也喝不着啊。
1: 是的呢。
0: 是吧？但人类也一直喝这奶。但是啊，在这个就是食物是有含量属性的，这个大家认可吧？比如说芒果是什么呢？
1: 芒果是什么呢？芒果其实有人过敏，我知道，
0: 对吧？比如西瓜肯定是寒性的，山药呢就温性的，是吧？啥是阳性的？荔枝，
1: 啊对，吃完上火
0: 嘛，
1: 啊，上火的东西就是阳性。
0: 那你对吧？那你就火性的，就我告诉你，牛奶属于寒性的物品。
1: 哦，
0: 所以说我家孩子小的时候真是喝牛奶比较少，他甚至有一次喝完一个牛奶之后直接就过敏了。直接过敏了啊！就是
1: 那难道不是某一个牛奶的问题吗？对啊，
0: 媳妇儿，你找一下那订单，发条微信，好像能找着点商机啊。所以说呢，牛奶呢，大家酌情而买，哎，不一定非得天天补充。蛋白质的补充是丰富多样的，我们记住啊，很多这个。
1: 哎，但是我跟你说，老人可不是这样
0: 啊。
1: 老人他是这样的，他每一天都要喝牛奶，每一天他都要吃白水煮蛋。
0: 哦，白水煮蛋应该是。
1: 他每一天就是这两样他是必须的。你别管我就是今天吃哪样蔬菜然后怎样。就是这个牛奶和这个鸡蛋就好像是他们每一天必须定时定量吃的，就像降压药似的。
0: 就白水煮蛋一定要多来点。
1: 不是多来，人说了只能吃一个。
0: 一天只能吃一个。啊你看牛奶也可以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哎，小野和子家的，我看
1: 小野和子，
0: 小野和子家的是啥呢？39.9块的小野和子的什么连体防晒帽、防晒衣，39.9块的帽檐款修身防晒服女款的，小野和子家的衬衫防晒服抗皱，哎呦，这是男士的，我瞅瞅去。
1: 就是防晒衬衫呗。
0: 哦，这也挺帅呢。
1: 就防晒衬衫，你想啊，你如果要是穿一个防晒服的话，就感觉就是偏运动。
0: 啊、
1: 但你穿一个防晒衬衫的话，就感觉对。
0: 啊，还真是有点那个感受哈。
1: 偏商务，轻商务那种。
0: 是这玩意儿均码的。
1: 均码。
0: 啊。
1: 那你这是1.6米和1.7米穿一
0: 下。有 F 码的，有 XF 码的。
1: F 码就是均码，
0: 那 XF 呢？大均码。
1: 这大主那个你可以问一下就是官方的客服，对，嗯，因为我们提供的这个优惠券，
0: 绿色、樱花色、蓝色，你觉得哪一个颜色？
1: 你肯定要绿色呀。
0: 绿色，嗯，绿色，嗯，蓝色，
1: 嗯，樱花色吧。
0: 樱，
1: 哎，哎，这不李记衣服吗？你看一眼，
0: 我发给他，我就问他。这个啊，这个衣服原价是134块钱，
1: 嗯，
0: 现在进我们的群里领完两张券，
1: 嗯，
0: 啊，领完券之后，这个小野和子的防晒男士的衬衫。到手价格59.9元，不到60块钱就拿回家了。这个在哪儿买呢？大家在京东上小野和子的官方旗舰店，
1: 嗯，
0: 咱不是地摊甩那个货，是咱们在京东旗舰店上找到了优惠券的信息，
1: 是的，
0: 然后叠加之后您进去买，它就变成这个价了。
1: 嗯，
0: 如果你单搜这衬衫的话，它现在就卖134块钱。你说狂不狂吧？啊，想要这个衬衫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除了男款的衬衫之外呢，还有55块钱的小野和子家的灰色百褶裙半身裙，
1: 嗯，
0: 39.9元的小野和子家的女士轻薄款的防晒衬衫，
1: 嗯
0: 嗯，都给大家发群里去了啊，想买的朋友直接点击链接就 OK 了。

0: 再来瞅瞅瞧瞧还有啥适合大家来买呢，我瞅瞅看看啊，今天比如说好坏挺多的，3C 数码类的要不，网易严选家的空气清新剂有不有要的啊，这个东西
1: 网易严选他家空气清新剂就喷那玩意儿啊，
0: 嗯呐，
1: 还放厕所那个
0: 放厕所那玩意儿还有这个密斯婷家的防晒40毫升的两瓶，
1: 嗯，
0: 到手价格是69块钱，
1: 嗯，
0: 这个好像挺合适的。
1: 对呀、啊，那玩意儿就抹胳膊抹大腿呗，
0: 这好像挺合适的。
1: 你那玩意儿，你那个都领孩子上什么四季南河啥的，你自己不防晒一下呀？
0: 哎，四季的南河那粉色沙滩最近挺火的，最近挺火的。
1: 那玩意儿不就踩泥吗？你说是吗？大踩泥、巨型踩泥池。
0: 来瞅瞅啊，这个叫做密斯婷家的防晒霜，
1: 嗯，
0: 40毫升的，就底下是淡蓝色的，然后上面是橘色的那个小防晒，
1: 嗯，
0: 原价多少钱？赚多少钱一个？
1: 这玩意儿正常抵个单瓶价格就是两瓶价格的价格，正常。
0: 兄弟们，
1: 嗯。
0: 原价啊，一瓶的话大概70-80，现在两瓶的不是69了，
1: 嗯，
0: 我到手价格是57.96块，
1: 又便宜10块钱。
0: 你试试呢？
1: 我就试一下吧。
0: 啊，你看 Plus 更低，他说的 Plus 更低，他现在是给大家减了一个152块钱，我这是减152，我不知道你们是多少钱。
1: 嗯，
0: 你多少钱？
1: 我
0: 现在目前在这个京东防晒美白销售榜当中排名第30名。啊，第30名，第一名是韩束的白色小蛮腰，第二名是他家这款 Miss Vase 家的，一样的吗？这不是，排名第二，只不过商家不一样。
1: 我这地区没货呀。
0: 你没有货？
1: 哦、
0: 那我买不买啊？真挺合适的。
1: 那不，咱俩不一个地区吗？你看看是不是你地址是你老丈人的？
0: 不是啊，你看。

0: 我这
1: 我可以买。
0: 你看我这个，
1: 你是210没有货是不是？我是57.96有货，明天就送。今天周二，周四就送。哎呦，真合适。
0: 对，他跟我说的是所选地区无货，看看相似产品吧。差评，
1: 我有点
0: 坐在我旁边这人就有货，
1: 我有点心动了，真合适啊，真合适。这个大家进群里自己点啊。
0: 但是它是25倍的，
1: 25倍的稍微防晒的差一点，
0: 系数就稍微低一些，
1: 啊、效果
0: 日常防晒可以，但是你要是说你就是属于你下个水啊或者什么的，那暴晒也不行
1: 啊。防晒还防水呢？
0: 有防水的。
1: 嗯，真是我黑真是省了不少钱。这黑真是
0: 你黑也是因为有原因的。
1: 这省了不少钱。好，这玩意儿还分贵贱啊，哎呀，还分防风防水，真搞笑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看还有
0: 还分好不好洗呢。
1: 还有啥？还有不好洗。
0: 你有啊？
1: 哎呦天，
0: 有不好洗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去那个三亚去冲浪去、他给你涂的那种专门的那种泥就不好弄。
1: 哎呀，真开心，这搞笑啊。来吧，这个防晒防水啥的咱不选了，咱来选其他东西。今天还有好多好物，关于3C 数码类的还值得选的。
0: 那就是手表啊，什么
1: 手表啊，比如说原价3199的那个 Apple Watch SE GPS 版46英寸的46毫米的，它叫深空色的手表，现在到手价格是1983块钱，很合适。原价9199的苹果家的 MacBook Air 13英寸的，然后是最新款的 M5 芯片的，现在到手价格是6926块钱。
0: 嗯，
1: 这我都心动了，我都想买一个，真合适。
0: 但是，
1: 华为家的这个 FreeBuds SE 第4代降噪耳机，第3代咱们是不是买过？当时我给大家推荐价格是80几还70几买的吧？现在第4代的降噪版的到手价格是105块钱。真漂亮，真合适啊！
0: 正常就是旗舰店铺售价
1: 啊，正常这款旗舰店铺，我瞅一眼，我进去瞅一眼。
0: 对，你得让我知道，就是如果我自行购买多少钱，我跟着你们购买多少钱，是吧？
1: 哎呀，没毛病啊！现在给大家推荐的店铺商家呢，都是来自于京东或者淘宝、天猫的旗舰店。正常购买价格是299块钱，现在有对便宜100块钱，便宜100块钱，
0: 不是吗？
1: 便宜200块钱，299，现在咱们的价格是105，便宜200块钱。啊，这3C数码类的还想要不？还想要啥不？
0: 你没发呀？
1: 啊，还要发呀？啊，对不起啊。
0: 那你这群里，你群里的人不是时时都听你节目的。
1: 这样吧，这个3C数码凑单比较费劲，我发吧不太容易。大家想要哪款的话，你问我，好不好？你在群里标出来，比如说想要手机的，想要手表的，还是想要这个刚才说的耳机的，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要不然的话，这一套链接下去的话，咱群得退仨啊，太复杂。但是咱实打实的通过自己的复杂和用心操作，省了那个300-400块钱。
0: 是。
1: 那你说你上哪赚出这300-400去？现在你想买的东西，你能省下钱，那不就相当于你赚出这钱了吗？
0: 他那个什么1234有啥区别呀？就是华为你接受的
1: 啊，就那耳机的降噪功能，肯定越新越好啊。
0: 听着都差不多。
1: 听着都差不多。但是音质上的话，我没细研究过啊，但我肯定觉得越新的一代越好，越新的一代越好。
0: 难道不是抠抠耳朵就好了吗？上外边踩个耳？
1: 不是啊，就是这降噪啊，入耳式的还是有点讲究的。如果我要选的话，大家通勤戴的耳机10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如果说您这个真是需要一个安静的条件的，就安静的一个空间或通勤空间的话，你就带个降噪功能。带上降噪功能之后，就外面的什么叫卖声啊，车里的爆站声啊。
0: 那我跟你说，上课的时候不要带啊、哦。
1: 哎，啥都听不见啊，咱老师也不瞎，那肯定是能看出来你戴耳机啊。啊，你这留长头发了，现在头发都得是扎起来，谁能让你戴耳机啊？上课你这净整那花活。
0: 101块钱。
1: 你呀、啊。
0: 嗯。
1: 啊，你真合适。
0: 这不是101吗？
1: 对对对，就他。
0: 我就一顿杵一顿杵，就他蹦啥我就点啥，蹦啥我就点啥。
1: 买完之后合适啊，然后呢还有啥呢？还有这个华为的手表，还有苹果的手机。
0: 嗯，
1: 比如说苹果现在有个手机极为值得买啊，
0: 嗯，
1: 就苹果16系列的 Pro 手机，原价5999，现在4999。你要说拿它干啥呢？比如说拿它当个备用机可以。哎呀，我真狂，6000块钱、5000块钱手机当个备用机。
0: 嗯，
1: 但是这款手机只有128GB。
0: 嗯，
1: 啊，它是小容量的，所以说你要拿它当主力机的话，势必会太小了一点。
0: 嗯。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加入我们的方式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啊，加入我们那真的是老省心了。
1: 哎，老省心了。那接下来咱们就省心省钱干点啥呢？干点家电。如果说昨天空调没相中的话，今天咱不行看看风扇或者看看其他产品。
0: 嗯，
1: 我建议啊，风扇买一个吧。
0: 不是，我最近我又刷那个小红书，人家就说那个厨房顶上有叫冷霸的。
1: 冷霸，
0: 嗯，
1: 我给你找找冷霸、啊。
0: 我第一次看，我热霸这玩意儿我知道，就是安到那个浴室洗澡的时候，冬天就不冷了啊，是吧？给那个热量，还有叫冷霸的
1: 啊，真有了，叫冷霸的、
0: 嗯，
1: 叫做吹风厨房除菌冷霸，卫生间照明换气冷霸，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啊，
0: 就安到棚顶上。
1: 哎呦呵，那还真有呢，
0: 嗯、
1: 姐姐，你看这行不行啊、
0: 嗯？
1: 啊，有雷士家的，有这个。
0: 那雷士我知道，整电什么避火什么。
1: 但是现在有个挺合适的，
0: 嗯、
1: 美的家的冷霸。
0: 嗯。
1: 但它不包安装，但安装费也没多钱啊。我安过这。
0: 我自己会安吗？
1: 你自己安不了。
0: 为啥呢？
1: 因为上面得接管子。
0: 啥管子？
1: 就是
0: 排水管。
1: 我看看这冷霸啥造型、啊？
0: 你看新领域，就是像那个灯似的。
1: 是。
0: 把你家那个棚顶那个板儿抠下来一个，完把它箱里头。
1: 不对不对，你箱里面就有风啊。
0: 嗯，不是吗？
1: 那不得打孔吗？来，我看看它怎么个冷霸啊？
0: 就是把你家那个棚抠下来，完了把它。放顶上，然后对，就是卸下来的那个板就不扣上去了。嗯，
1: 我
0: 反正就叫冷霸。
1: 我先了解一下原理啊，我看它怎么来的这冷。
0: 哎，我特别烦你们男生，对啥玩意儿就是呀，欣姐呀呀原理，这玩意儿没有零部件都不行，那整不了，操作不了，没办法弄，干啥活四眼齐。
1: 不是
0: 受不了这样式。
1: 它是啥原理呢？需不需要打孔呢？吹风换气，
0: 你不是可以问豆包吗？
1: 不是，我直接问店铺。
0: 你在还没有收费的时候赶紧用。
1: 我问一下啊。
0: 对，给我咨询一下啊，冷霸的事儿。
1: 我问一下这冷霸。
0: 嗯。
1: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冷霸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原理呢？需要像浴霸一样打孔吗？
0: 还可以发语音吗？他肯定说，稍后回复你。
1: 有文字版吗？看不了视频现在。系统失败，生成失败，就是正常浴霸吧，它是需要接一个这个，就一个大管子，它是要有风来的。要么你排风换气，你咋换那个气呀、啊？
0: 我不知道。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刚才看到冷吧，来吧，这个想要的朋友，但价格是真的挺合适的。
0: 嗯。
1: 就在美的家官网卖到800块钱的冷霸。
0: 哦。
1: 我看卖多少钱？800几，849。咱们省心生活是399。
0: 哦，
1: 399块冷霸，你看到多少钱冷霸呀？
0: 我没看，我就是小红书，它就是推的图文。
1: 啊，
0: 就意思就是这玩意儿好，
1: 哎，来发到群里，
0: 解决了那个啥怎么地的，
1: 就是这是厨房用的冷霸啊，399块钱，来咱瞅瞅这冷霸吧，它主要是啥呢？能够换风，能够通气，然后呢，能让你在这个厨房里啊，能够感受到凉意。
0: 嗯
1: 啊，不是这个热气腾腾的、汗流浃背的感受，而且呢，这个冷霸还带99.95%的负离子除菌功能。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油烟子还能通过它吸走一部分。
0: 哦，
1: 啊，
0: 那好像是应该有管哈，
1: 对吧？是应该有管吧？完，第二部分呢，就是咱那个厨房里啊，你说它冷霸它还有啥功能？
0: 嗯，
1: 它不光吹凉风，
0: 嗯，
1: 它还往外吸呀。
0: 吸热气
1: 、哦、这吸热气能把啥吸走呢？
0: 火
1: 小八卦呀。 啊，
0: 我是说炉具上的火
1: 啊啊！一我啥意思呢？一咱们这洗完的碗呢，晾干的碗呢，是不是需要一个快速的风干功能啊？
0: 哦，
1: 它这个吸风的话，其实就能帮助我们水槽啊、洗涤的这个立板啊，
0: 啊，就是
1: 菜板子呀，
0: 屋里不那么潮湿。
1: 哎，是这个意思，
0: 不易于就是生霉菌什么的。
1: 对，哎呀，我天哪，你真是聪明上就理解到这个，因为厨房它就细菌滋生的一个权威的地方嘛啊，
0: 嗯，
1: 它的吸力能达到多少呢？
0: 蟑螂都在那儿出现。
1: 155平米每小时。
0: 嗯，
1: 如果说你就双锅都爆炒火爆大头菜的话，
0: 嗯，
1: 它也能够非常从容的应对。
0: 火供上，
1: 哎，都能从容应对。而且呢，它还有一个这个灯的功能，
0: 嗯，
1: 直接是一个24瓦的一个就属于 LED 的灯罩。
0: 也就是说，你那个棚顶，你可以把现有的那个灯的孔抠下去，
1: 嗯，
0: 安它。然后就一体就什么都带
1: 了，对对对对，而且它这个灯里面还带个小夜灯，哎，挺好的，是
0: 晚上偷吃啊，冰箱有灯。
1: RA98 的高显指数，看到咱们那做的菜做的饭呢，是更加有食欲的，不会因为这灯影响了你做菜上的视觉上的感受。
0: 哎，妈呀，
1: 妈，灯可重要了，
0: 嗯，
1: 对吧？你那灯，
0: 是反正就是你晒朋友圈的都是经过调色的嘛。
1: 你看那天晚上，嗯，在那个广电大厦烤串的时候，
0: 嗯，
1: 阿木，
0: 嗯，
1: 就是因为没有灯，
0: 嗯，
1: 都分辨出来烤没烤熟。
0: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好解决嘛？
1: 咋解决？
0: 没有熟就是七分熟嘛。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八分熟，
1: 中间
0: 还有全熟。
1: 那都大油鞭子，怎么让它三分熟？太吓人了！阿木边烤边说：“你们吃注意点，看看熟没熟。”
0: 还是我跟你说，还是不
1: 还是不够饿，
0: 还是师傅火候不够
1: 啊？对，师傅
0: 师傅那玩意儿真的就是闭眼睛就都应该知道熟没熟。
1: 不行了，徐岩师傅那时候已经忙着上链接去了啊。所以说灯呢对于食欲的影响还是挺重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你看吃饭的餐厅灯，
0: 对，
1: 这个是厨房灯，它是有 RA98 的一个广色域，还有它这个高显示指数，
0: 嗯，
1: 能让咱们在看的美食的时候分辨出这美食熟还没熟啊，见证美味的诞生。
0: 我尝着不行吗？我还非得用灯来判断，
1: 哎呀，真搞笑，啊，太搞笑了，而且这灯呢还有意思呢，有清爽蓝色的，
0: 嗯，
1: 代表着强劲吹风，有这个朦胧紫色的，
0: 啊，
1: 告诉你现场正在除菌产生负离子
0: 啊，
1: 然后白月光色的呢话就白色的啊，就吹风和换气是白。

0: 巾。
1: 是是是的，
0: 而且是湿的毛巾。
1: 不塌听。
0: 可能之前抹被子粉了。
1: 而且这款这个灯具呢是带一个遥控器的，是
0: 带
1: 遥
0: 控
1: 器
0: 的，
1: 遥控器你在下面，你比如说遥控器可以贴在墙上，或者是镶在墙上都行，然后你就按遥控器。
0: 不能说话吗？只要我别叫错名就行呗。
1: 别说话，你让屋里哼哼吵，哼哼喊的，说啥话？可以安装在普通吊顶，也可以安装在集成吊顶上，都是可以安装的啊。产品参数呢，
0: 灵活性还很高，
1: 就不跟大家讲了。如果说正常有这个集成吊顶的话，往里一卡，往里扣就 OK 了。安装费用大概在八十到一百块钱左右吧。便宜点的师傅可能50就给你安了。因为原价是849块钱，现在啊下单就送3年的官方质保，咱们的价格是399块钱，但唯一一点的不好就是不包安装，还得您需要50到100块钱的一个安装费用。合下来就安个这东西，大概得需要450吧。
0: 都下来以后
1: 啊，但是也比你在官方买一个
0: 800多的强
1: 吧。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末呢是全国的统一高考啊，我们交通广播依旧会有传统的活动和大家陪伴考生和陪伴各位考生的家长一起度过这个我觉得非常温馨的三天。因为我告诉你，已经走到这个时候了，咱们就不要再讨论成绩了，咱们就是快乐陪伴，快乐的让孩子，就是让他把这些年所有的用功所有的付出都答在这几张纸上，送上去批回分，我们开开心心的继续学业就 OK 了。平淡的面对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啊，我是能做到这个感慨的。你看三点派位出来了，我也就平静了15分钟，现在已经忘记这事儿是吧？今天
1: 就是其实大家就是应该怎么样解决你能够解决的问题？
0: 对，解决能够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咱琢磨也没用。
1: 交给时间去解决。
0: 哎，交给时间解决，好了啊！以上呢，就今天省心生活的各种好品啊，有什么鞋子呀、高钙牛奶呀，还有小野和子的衣服呀，
1: 对，
0: 还有这冰丝凉感的这个特步家的防晒衣也发进去吧，因为便宜嘛，40多、50多一件啊，还有男女款的这个乔丹家的一套衣服，原价
1: 套装。
0: 你原价169的，现在是47块钱，这都是很合适的啊。

0: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

0: 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0: 啊，省心生活继续为大家服务吧，还有最后十五分钟的时间，这十五分钟咱抓紧点，想要空调的朋友抓紧时间咱去群里搂一圈啊。
1: 嗯，
0: 我再把空调的价格和大家说一说，就不往群里发了，有想要的您就在群里拍拍主持人杨斌。
1: 嗯，
0: 我拍完之后我立马起来给你服务啊，无论躺着趴着还是撅着的时候。来，接下来说点空调，啥空调呢？来看看这个空调，还美的家的1万多块钱空调，你能买吗？
1: 我不买。
0: 哎，好嘞。格力家13000的空调，你能买吗？
1: 划走。
0: 划走，好。
1: 嗯。
2: 就你就不买是吗？你是要不买还是价相不中？你给我说句实话，我刚刚推荐，
1: 我是这个价格，我肯定就不会买。
0: 那我说完，如果它便宜点呢？
1: 那10000的，你还能给我2000呢？
2: 你走，我不问你了。
1: 不是，我跟你说，我绝对代表的是普通大众，我就是这受众群体。
0: 来吧，咱说一个啊，说一个格力家的3匹的叫做晶缎空调。
1: 嗯，
0: 就格力他家空调，虽说有3匹便宜的，有5000多、6000多的，也有那高端的。
1: 嗯，
0: 晶缎空调原价是11000块钱，国补之后是9500。
1: 嗯，
0: 这也是他家立式空调的一个常态价格区间，没毛病吧？
1: 嗯，那对，
0: 对吧？没毛病。就造型外观来看的话，一看就是那贵空调。
1: 嗯，
0: 你看这瞅瞅都长啥？
1: 就杵在那儿，是它就跟别人就与众不同。
0: 你自己瞅瞅都长啥？
1: 鹤立鸡群。哦。这个绝对不是节目效果，不是演的，
0: 啊，
1: 是真的。
0: 就一看他就觉得啊
1: 是这样的。
0: 就这空调，
1: 嗯，
0: 就懂吗？
1: 那我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就是对，在我内心当中
0: 就明白，有些空调它为了和其他的中低端打开差距的话，它不光是内在有改变，它外在也要创新和改变。
1: 那肯定就跟车一样啊。
0: 我记得之前我特别相中一个三星家的大3个眼睛的空调，
1: 嗯，
0: 就它其实3个眼睛，但有2个眼睛
1: 晚上亮。
0: 不，吓死我得了！他那眼睛就相当大风口，直接钻出来能吹风的，啪就吹风了啊！就是京，像这格力家空调也有这样的设计，包括卡萨帝的空调也给了很多高端的设计啊！
1: 嗯，
0: 这都是情绪价值的体现。
1: 嗯，
0: 因为说实话，2000多也吹凉风，3000多也吹凉风，那我怎么体现我家里这套配套设施配上这种空调呢？
1: 嗯，
0: 我这套空调怎么配上我家里这实木家具？懂吗？
1: 嗯，懂。
0: 人家也得做点设计。11000块钱的格力家的空调叫做晶缎系列。
1: 嗯，
0: 它整个出风网面全都是那个绸缎的，布艺的，
1: 就是丝滑呗。
0: 哎，就是布艺的，
1: 就是，
0: 嗯，
1: 懂。
0: 就它那摸上
1: 缎子，
0: 哎，这不是说
1: 就是绸
0: 料子了，
1: 绸缎，
0: 啪打，它都是布艺的，绸缎的感觉的。
1: 嗯，
0: 11000，这个国补之后是9500块钱。我看咱
1: 丝感，
0: 我看咱补贴多少钱？咱们这不是京东下店去了。咱们交通广播省心生活这款原价11000块钱的空调，咱们的价格是7499。
1: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价格确实符合我的这个心理预期。就是刚才我看了，就是那个格力这个品牌我是认的，
0: 嗯，
1: 只不过就是10000多，我觉得它有点太贵了。
0: 嗯，
1: 我不会出手。嗯，但是我看了它这个造型以后，我会花这个价格去为他买单。
0: 就是7000多的话，就觉得哎呀，
1: 哦，
0: 好像哎呀，
1: 我觉得我可以够一下。
0: 哎，可以够一下。
1: 哦，对对对对。哦，
0: 来看看我姐能够相中的空调，咱也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
1: 嗯，
0: 发到群里去，你们瞅瞅啥样，你们能不能相中。一，这个空调是格力家的，属于中高端系列了啊。
1: 嗯，
0: 我不是说普通人咱不买，是普通人咱没有必要买这个空调。
1: 就咋说呢，你如果就是都是那种圆柱体

0: 体的，我肯定不会花一万七八千买这个空调的
1: 啊、嗯、现在这种空调十年整机包修免费维修，而且还有一个相关的政策补贴，到手之后啊，到手价格是7499元，我算一下11000减7400，咱们便宜多少钱？
0: 便宜
1: 11000，
0: 三四千块钱呗，
1: 减7500是吧，减7500，便宜了3500块钱、嗯、3500块钱差价比国补还要再便宜2000。
0: 嗯，
1: 就大家如果相中这款空调享有7000块钱预算的朋友可以瞅来看一看了、
0: 嗯、
1: 而且还格力品牌的啊。
0: 嗯嗯。
1: 然后再说一个吧，因为我就不深了讲了，深了讲你没有意义。卡萨帝家的要不要？
0: 我感觉好像也不会便宜。
1: 那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就听着名你就不便宜。
0: 对啊。
1: 卡萨帝的时候如果我必须给你
0: 出。卡萨帝它也得值这个数。
1: 卡萨帝家的下沉空调你这个用不上。
0: 啥叫下沉空调啊？
1: 就是有一楼下沉式那种的。
0: 那我家没有一楼，不，我不在一楼啊。
1: 嗯，那适合我家。
0: 咋的，在底下抽风啊？
1: 卡萨帝空调，我给你找一个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品牌方他发的类目太多了，我都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分享啊。
0: 跟大家一一对货。
1: 一一对货的机会没有。哎呦，卡萨帝现在空调没有啥。
0: 太合适。
1: 对，哎，没有，不推卡萨帝了。因为卡萨帝的空调，你看它造型这样，它这个不是说你不喜欢的问题啊，是它的造型，是它这个造型。
0: 我真不喜欢的。
1: 对，你真不喜欢。
0: 我看过。
1: 你自己瞅，你能喜欢这造型吗？
0: 这不刚开门的冰箱吗？
1: 对吧？它这造型就是你不能太喜欢。
0: 嗯嗯。
1: 就这个造型咋说呢？你要是科技感很强。就整体都简约风的装修，
0: 好冷的感觉。
1: 对，就很冷，就你这造型就很冷。这个打完折，它没有那么便宜。
0: 嗯，
1: 它也是一万一的空调，它就没有格力那合适。格力能做到7499，
0: 嗯，
1: 这个只能做到8499。
0: 哦，
1: 就没有啥必要，懂吧？8499就没有啥必要，你不如来格力那个了，是吧？好了，空调高端款呢推荐完了，想看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下面咱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哎呀，旅游团跟你说一下，明天说他那马上成团出行了啊，6月14号全程8天去甘肃和这个青海旅行的这样一个团，我们马上就出发了。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想去敦煌的沙漠上溜达溜达，正是6月份不冷不热的季节，
0: 嗯，
1: 想在月牙泉边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
0: 嗯，
1: 这挺难得了。
0: 嗯，
1: 你想想沙漠当中的绿洲，
0: 嗯，
1: 这是何等的意义啊，就沙泉能共生，真是一个世界上的这个地理上的一个奇迹了。
0: 嗯，
1: 还有人类艺术殿堂的最高峰莫高窟，
0: 嗯
1: 啊，里面穿越千年的文明的壁画，你是否能读懂其中的魅力呢？还有茶卡盐湖，是吧？国家的十多个世界级的风景名胜景区，和大家一起去游玩，一起去鉴赏。团期呢，就是6月14号，原价是6980块钱的团，吉林交通广播8天7晚给到大家的价格是5699块钱，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全程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
0: 是，
1: 其中2晚还为你升级的2个5钻的酒店。而且咱出行坐的车不是普通的小巴士，
0: 小巴、嗯，
1: 哎，都是升级款的2+1的陆地头等舱，
0: 对，
1: 空间宽阔，安排了很多餐食，
0: 嗯，
1: 当地的什么羊尾汤、手抓肉、
0: 嗯，
1: 藏王餐，
0: 嗯，
1: 还有什么牛奶鸡蛋一线的东西，
0: 牛奶鸡蛋咋的呀？
1: 他们有一个特色的风味的一锅烩
0: 啊。
1: 你可以尝一尝啊，
0: 味道很特别。
1: 如果想出发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旅游加上您的电话，
0: 嗯，
1: 我们明天同志啊就给你打电话了。
0: 是的，
1: 告诉你怎么出行，需要准备什么样东西，
0: 嗯，
1: 多少岁以上，需要怎么回事，哎，给你说的一一清清楚楚，包括每天团都玩啥，怎么走，累不累呀，
0: 嗯，
1: 有没有休息时间呢，
0: 嗯，
1: 有没有自由行的时间呢，
0: 嗯，
1: 都由明天和你一对一的进行对接。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团特别适合什么，就是姐妹团出行。
1: 你们
0: 不是我这个年龄的，就是再偏大一些的这个年龄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老姐妹们，
1: 嗯，
0: 是吧？
1: 是的啊，
0: 哦，
1: 我有个好哥哥也参团了，
0: 嗯，
1: 哦，就是咱们的听众唐老鸭，
0: 嗯，

0: 方先生。
1: 米老鼠去了吗？
0: 米老鼠没去啊，他怕钻洞。我堂哥真是能跑马拉松。再一个的话，他对旅行也非常的。
1: 是那个穿西服那个吗？
0: 对
1: 啊，就是他呀。
0: 对他去啊，他上次是报了大勇的团，这次还是给我打电话说杨斌，你们我跟你走行不行？我说你跟不了我走，我只能在。
1: 主要是他走不了，
0: 我走不了啊，你就跟明天走，明天没问题啊。好，我听你的，我跟明天走。
1: 你学的不像唐老鸭
0: 啊，真的。你唐老鸭，我堂哥还主持呢，也是咱半个同行，告诉你啊。所以说，你看有很多听众信得着咱们交通广播品质，就一起跟着走了。
1: 没错，
0: 这回咱出行的是这个青海和甘肃。
1: 对，
0: 以后咱还有其他团，您慢慢品，慢慢研究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旅游，加上您的电话，由赵明天同志为您亲自打电话，一对一解答。
1: 嗯。好，在你那个出去旅行之前有一个好物你是需要的，那么就是这个防晒啊。很多女孩子都说哎呀好的这个防晒啊其实特别的少，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买的那一款防晒效果是有的，但是抹完之后脸总是觉得黏黏的，要么呢就是特别的紧绷啊。总而言之呢就是不想将就着使用。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来了这款资生堂的蓝胖子，其实它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我们交通广播上线了。
0: 嗯，
1: 可以说这个产品完全没有问题，它是那种水润清透的乳液感，
0: 没错，
1: 也就是说你推开的时候是非常丝滑的，上脸之后呢它的成膜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清爽不油腻，而且呢油皮的朋友使用起来也不会觉得这个闷痘，干皮的朋友使用起来也不会觉得拔干。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款资生堂的蓝胖子，无论您是干皮还是油皮都非常的适合。那么对于它的这个好处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价格是大家更为关心的，因为只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听到了这个美妆的好物分享，一定是它的价格要取胜。50毫升的正装只要119，只要119，正常呢是要400多块钱一小瓶，你说400多块钱买一个防晒真的是特别的不划算。那现在呢你可以囤两支它会更划算，因为只要209块钱，买一支119，买两支的话呢就是209，核算下来一支才100出头啊，直接省下了300多块钱，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啊、
0: 没错、
1: 不管你是日常通勤呢、还是说这个外出旅行啊，它都是必不可少的，防晒系数呢也绝对够。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有效日期还是蛮长的，到2028年的6月份。
0: 哎，
1: 但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友好，哪一点呢？就是我们限量只有100组啊，只有100组。你想啊，就这价格，209块钱买两支50毫升的正装，你商场里卖小1000吧，我这里只要209，而且完全是正品，这个大家不必要担心啊。
0: 没错，
1: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蚂蚁链溯源啊，因为它是一物一码的，你可以查询得到的啊。
0: 嗯，
1: 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防晒，然后去下单。Yeah, I said you want all the show for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2度到14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4度到14度；延吉小雨，27度到15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6度到13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8度到16度；白城阴转多云，25度到13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7度到13度；松原阴转小雨，27度到15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5度到13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转小雨，26度到12度；长春小雨，22度到14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4: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a I'm on the floor.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1: 你看今天多齐啊。是不是还是很精神的嘛？
2: 那你看
1: 对不对？虽然说我们直播间热点啊，但是呢我们这个
2: 心更热。
1: 什么玩意儿？
2: 火热吗？
1: 啊，火热呀，
2: 热情吗？似火吗？
1: 对，是这么个事儿哈。
2: 啊，
1: 虽然说我们直播间热点哈，但是呢，不影响我们的工作热情。
2: 对，工作热情比直播间还得热。
1: 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呀。这个时隔20来年，再一次走进了没有空调的直播间。
2: 哎呀，那可真是啊，我的天哪。
1: 对呀，吹着最古老的风扇啊。
2: 那哥，
1: 那我忽然感觉到好像我刚入职那一会儿啊。
2: 想起来那个了。
1: 对啊，
2: 对，突然有一种那对好像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条件下的那个感觉。
1: 对啊，
2: 嗯，
1: 啊，你像小艾佳他们都没经历过，什么小刘哲啥的，这都没经历过
2: 啊。
1: 说问我说，哥，那直播间是不是最早你来那时候就有空调了？
2: 那个时候有吗？就最开始那时候，在咱老楼那时候。
1: 你别说空调了，就最开始都没有直播节目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最开始到电台那时候
2: 啊，
1: 就是。哎呀，就是天天就是都抢着播天气预报。
2: 哦，就是那个那个时候最重要的这个直播内容就是天气预报。
1: 对，就是天气预报，那是哎呀妈呀，都抢着播。
2: 哎呀呀呀呀！
1: 就天气预报是最灵活的，就除了天气预报就是新闻了。
2: 哎，是
1: 啊，
2: 嗯，
1: 然后再不就评书了，文艺节目了，那都是放的。
2: 明白。
1: 不用播。
2: 不用，明白。
1: 就是那天气预报是最灵活的节目了，
2: 而且是得实时更新的。
1: 对，最灵活的节目了。再比天气预报灵活的节目，你知道是什么节目不？
2: 什么呢？
1: 就是寻马启事。
2: 寻什么？
1: 寻马。
2: 寻马呀。寻马干啥呀？那时候
1: 马丢了，跑丢了，农村马跑丢了。
2: 哦，那时候还有这事儿呢。
1: 对呀，完电台给人播。
2: 寻马，我只知道寻人启事。
1: 对，走失一匹棕色骏马。
2: 哎呦天哪，这个
1: 整。
2: 这个我真没经历过。
1: 对呀，
2: 就从因为我从我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是寻人启事
1: 了。那是寻马。
2: 寻马，哎呦，
1: 对呀，走失一匹棕色骏马，特征，右大腿后边有一缕黑毛。
2: 有意思了
1: 啊！就我们那我刚入职的时候，
2: 那太逗了。
1: 哎，对，
2: 找没找着呢吗？
1: 不是，那谁知道找不找着啊？我还负责出去找去，我只负责播。
2: 我好想知道后续啊！
1: 那谁知道找没找？
2: 你找着，你给那反馈，
1: 找着了，我想起来
2: 了，反馈一下呀！
1: 找着了，
2: 是不哥？
1: 想起来了，
2: 反馈了。
1: 后来给我们送鸡蛋了。想起来了，找着了。
2: 你就说那时候是不是都听广播？
1: 对，
2: 绝对
1: 是
2: 广，
1: 是
2: 就这个广播大喇叭一放，就都出去找马去了。
1: 那出没出去我不知道。
2: 但反正是找着了。
1: 对，播音员只负责播然后呢，这个你看小艾佳和刘哲就问我说：“哥，那个时候有没有空调直播间？
2: 不
1: 是上哪有空调去啊？
2: 对
1: 不对？咱们交通广播，吉林交通文艺台。
2: 哎，对，
1: 那个时候最早没有空调啊，
2: 没有
1: 啊。”而且直播间就后边，直播间就咱身后，有一个小窗户。
2: 嗯哼。 我不记得了，嗯，
1: 你不记得是不是、啊？
2: 不记得了。
1: 有小窗户，特别小，都没有电脑，电脑这么大的一个小窗户，
2: 嗯
1: 啊，然后直播间里头有一个巨大的风扇，
2: 啊，风扇是有的，
1: 啊，
2: 嗯嗯，
1: 有一个巨大的风扇，
2: 巨大的风扇，
1: 啊、嗯，这个风扇还是小，那个时候那风扇老大了，而且就摆在前边，摆在主持人前头，不摆在后头，
2: 是不是就像那个地摊儿上用的那种的？嗯
1: 哎，
2: 巨大
1: 的
2: 那种，
1: 就推烧烤那种，知道吗？
2: 有画面的哥，
1: 就推烧烤炉子那种。
2: 那知道了，就那种，嗯。
1: 哎，就那样的，就那样风扇最开始。
2: 哎呦天，嗯。
1: 然后就是风扇过来，呼家吹一下子，完了，
2: 啊，
1: 呛一口风，高老师家呛吹呛口风，呼家吹，我当先郭老师家呛一口风。
2: 哎呀妈，条件是挺艰苦啊，
1: 相当艰苦了。那时候，那就上一档节目，天天都觉得胀肚子么的，
2: 怪肚风
1: 啊。后来终于有空调了啊，
2: 有空调了
1: 有空调了，条件好了啊，
2: 嗯嗯，
1: 然后呢，可以整的冰凉的，这个上节目挺舒服的哈，
2: 嗯嗯，
1: 啊，如今呢，这个你看这空调坏了，直播间空调坏了之后。给您打上这个风扇之后啊，又让我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2: 哎哥，你说这个空调横是头一回坏吧，要不咱咋能一点没有那个上次坏了的印象呢？
1: 对呀、
2: 头一回坏
1: 啊，对呀、
2: 哎呀，那
1: 是这样的啊，
2: 那可是真是20多年了，
1: 是不是？你看打风扇对于咱们来说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2: 嗯，你起灰吧，
1: 稿子吹得满天飞吧，就呼啦呼啦吹得满天飞，
2: 是是是，对对对，
1: 不就是这样的吗？
2: 对对对、
1: 但是难得啊，让我们寻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2: 嗯，就是
1: 嗯
2: 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和那种心境了，我觉得
1: 对呀、
2: 嗯，
1: 这就跟夫妻是一样的
2: 啊，怎么说，
1: 就是你结婚10年20年之后，你就很难找到当初两个人心动时的感觉，
2: 嗯，太熟了哈，太熟悉了。
1: 王菲那歌咋唱的、
2: 啊？哪首歌啊？
1: 红着脸，红着眼、
2: 啊
1: 那个、
2: 如果当时是什么，当时还能红着脸，是否还能红着眼？对
1: 对，咋唱的啊？你给我唱一遍。
2: 就好像就是、
1: 啊、
2: 就其实我记不住那个歌，到底是先红眼还是先红脸，我记不住。
1: 都得是先红着脸，之后红了眼，对不对？红脸是认识了吗？红眼就是要分手吗？都打红眼了吗？
2: 而且哥，这首歌我在后面回味的时候说，为啥非得要后来要红着眼呢？
1: 打红眼了吗？离婚，打离婚。
2: 我意思，对呀、啊，我意思就是说，好聚好散呗，打的干啥呀？你说。干啥？你从非得从红脸打到红眼，我的天！
1: 哎呀妈呀，是不是啊？嗯、
2: 不要那样啊！
1: 对啊，你比如说，我跟你嫂子很难找到当年的感觉了。
2: 啊，然后呢？
1: 对不对？
2: 嗯，然后就得去寻找寻找。
1: 那你寻找你也找不着啊？
2: 你找不着是吗、
1: 啊？
2: 嗯，
1: 是不是？
2: 那得咋整？
1: 就你嫂子前两天这不是坐在我腿上说、我是不是很重？
2: 这哥，这你这送命题，你咋答呀？
1: 你说他问我他是不是？

0: 很重。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九十斤，现在他190斤。
1: 咋啥都往那190上唠呢？
0: 你说的。
1: 一会儿我阔姐190，嫂子190。
0: 你阔姐哪190？阔姐380。
1: 哎呀，那还是
0: 190斤往我腿上坐，
1: 还是我嫂子瘦。
0: 坐哪儿不好？非坐我腿上。
1: 那考验你嘛，这不是啊，考验考验。
0: 就是生活中可有意思了呢，就那胖媳妇儿保证找个瘦老公。真的？
1: 那咋回事呢？
0: 啊，就像鱼刺儿似的，那老公都是都扎挺的。
1: 你形容点啥？可真是太贴切了，哥。
0: 啊、
1: 鱼刺儿。
0: 你嫂子有一次躺我肩膀上这儿哈、
1: 啊，
0: 就是那个太累了，
1: 太累了，
0: 长途坐长途车太累了，
1: 嗯，
0: 躺我肩膀上躺不一会儿，一说的妈不行，太硌挺了，像鱼刺似的。
1: 真是嫩啊，人、
0: 啊、
1: 那骨头都清晰可见。
0: 啊、对呀、啊，像鱼刺似的。
1: 那确实，嗯、
0: 啊，
1: 确实不舒服。
0: 你说他那么沉，他坐我腿上，他说问我，我是不是很重？
1: 你咋说的，哥？
0: 我说我都没感觉到啊。
1: 哎呀，这说的好啊。
0: 啊。
1: 嗯，这太会说了。
0: 不是我是不是轻了呀？最近呢？
1: 你看，你都感觉不到了。
0: 我说不是啊，你一坐上来，我腿就麻了。
1: 就直接给整的没有知觉了、
0: 哎、坐上就麻了，麻药来都快。
1: 厉害啊，一步一步到位。
0: 你嫂子说哎呀真是很难找到当年的感觉了，当年呢
1: 嗯，
0: 你都求着我让我坐。
1: 哎呀那可不是咋，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
0: 啊、
1: 哎对对都是那种的。嗯，
0: 对啊，所以说你嫂子也发出感慨了，我说65分的男友可能会成为100分的丈夫，100分的男友可能会成为3分的丈夫。
1: 妈呀、
0: 啊、这就是婚姻呐。
1: 哎呀妈，这落差，那100分的男友那落差也忒大了。
0: 我说我都3分了。
1: 咋的呢？
0: 啊，
1: 怎么整3分去了呢？
0: 我从100分一下变3分了。
1: 是的呢。
0: 你嫂子说1分你3分
1: 你都没有。哎呦、
0: 啊、
1: 天哪，你这想的美呢，还3分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很难找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了，是不是？
1: 是，所以就是不要老胡往回看了，嗯，还是往前走吧。
0: 以前呢，你嫂子啃骨头的时候只挑好啃的地方啃、
1: 嗯、哎那对
0: 啊、
1: 哎、
0: 就像刘英吃尖儿似的。
1: 哎对
0: 对吧，刘英在他们家怀孕之后在他们家吃西瓜不专门吃尖吗？嗯、啊、
1: 对对对，特殊对待。
0: 你在你们家有没有啥特殊待遇啊？
1: 没有啥呀、
0: 嗯、
1: 我没有啥特殊，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就是我吃东西主打一个啥呢、
0: 嗯、
1: 你给我准备啥我就是不想吃啥，完就得去整那个
0: 没准备的，
1: 整那个没有的。对
0: 啊，人买啥不吃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他就这发现我这个规律了，就是哎
0: 是吧，
1: 嗯，
0: 多隔路啊。
1: 而且哥你说这个玩意我也不是故意的，
0: 真的，你说多隔路啊。
1: 但
0: 我前两天刷到了一条视频啊，
1: 嗯嗯嗯，
0: 这条视频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小男孩、
1: 嗯
0: 在喝酸奶，
1: 在喝酸奶
0: 啊！一个小狗在他面前啊
1: 啊！
0: 小男孩手里边拿着一瓶酸奶、
1: 嗯、
0: 啊，然后呢，结果就把酸奶盖周开了，
1: 周开了，嗯
0: 啊，就是酸奶不是得把上面塑料瓶盖周开吗？
1: 对，
0: 然后他就把塑料瓶盖周开之后，他在那舔盖啊，然后把酸奶给小狗了。
1: 你看、
0: 啊，然后这一条视频配的
1: 文案是。
0: 怎么能说跟谁过日子都一样呢？
1: 你看看对狗，
0: 有的人他就给你舔盖啊，有的人他自己舔盖，然后他把酸奶给你，是不是？所以怎么能说
1: 跟谁过
0: 日子
1: 都
0: 一样呢？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对不对？
1: 绝对不一样
0: 啊！
1: 嗯，
0: 你要遇到这么个东西。你不论是给他盖儿还是给他买都不吃。他扭头只走了啊，
1: 因为本小姐今天不想喝酸奶，
0: 所以怎么能说跟谁过日子都一样呢，朋友们。
1: 哎哥，嗯，那这不是激励你吗？你就是你得啥你都得准备好，不能光准备一样。
0: 我就让你乐子。谁让你准备好？

0: 嫂子去吧。
1: 哎呀，
0: 我在这讲，我在这讲，当然我说这看谁会认得你家一家，他好话听那个的。没想到后边给他套路进来了，
1: 真烦人！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那我也不是说故意的嘛。
0: 那怎么的？那就不能配合一下吃了吗？
1: 那是真不想吃啊！你说那咋还不能那个真实点了？一天天老老演戏呀、啊，还得呀、啊，是不是啊、嗯？
0: 那为啥每次人家买啥你非得不吃啥呢？
1: 要说这就是谁到呢？总叛逆。
0: 是不是隔路呗？这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经常说的隔路。
1: 隔路
0: 啊，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就是骨子里就这样式儿的。
0: 啊，道南的兔子隔路。
1: 道南的兔子。好嘞。嗯、
0: 前两天你嫂子跟我说，说的，哎，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每个商场里边都装老多镜子了呢。
1: 那对呀，那商场的就是得有镜子，让你总得照。
0: 他说这些镜子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吗？
1: 哎，对呀、啊，这也可以分析一下。
0: 我说那你不知道吗？
1: 嗯，
0: 吸引你们来照啊。
1: 啊啊啊！吸引我们来照，嗯。
0: 对呀、
1: 啊。嗯。
0: 他说然后呢？
1: 对呀、
0: 啊。我说然后你们不就顺便买点东西吗？
1: 啊。
0: 嗯。
1: 就照着了，然后。
0: 对呀、啊，所以家家都要有一个特别大的镜子，
1: 嗯
0: 啊，就是让你吸引你来照，
1: 哎呀、那个，
0: 啊，然后你顺便买点东西。
1: 是他们有的那镜子照出来那人可好看了、嗯。
0: 对啊，因为女的本身跟男的买东西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男的买东西买不起的不看，不需要的不看，
1: 啊、嗯、
0: 不适合自个儿的不看，
1: 直奔主题，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
0: 女的买东西就不一样了，
1: 那啥都可以看看，
0: 买不起的一定要看看，万一以后买得起呢？不需要的一定得看看。不看怎么知道自己不需要的？不适合自己的一定得看看。
1: 嗯，
0: 今天不适合不意味着明天就不适合。
1: 那你看，
0: 对不对？
1: 对，
0: 况且我还想换个风格呢。
1: 那这个是的，我们是这种心态，
0: 对吧？你阔姐390斤，就不让人穿体型裤了吗？
1: 得挑那种弹力大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嗯，你别人，
1: 嗯，
0: 是不一步裙儿，
1: 一步裙儿，
0: 你就不能让人当套帽使吗？
1: 往哪整啊？那是，什么打扮那是？
0: 顾姐得寻思，我真又招谁惹谁了？
1: 顾姐说，我早就不穿裙子了，啥一步二步的？
0: 怎么的了呢？穿不上啊？是吗？
1: 很好，可能是
0: 不是呗，是不是横是啊？
1: 不知道啊。
0: 哎，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这个女性朋友哈、
1: 啊。嗯，不爱穿裙子的，是不是？
0: 啊，有不爱穿裙子的。啊、
1: 嗯，
0: 哎，然后呢，有不爱穿，裤子好像都得穿吧？
1: 裤子，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啊，就有的就是哎，人就真就不穿裙子，哎，
1: 哎，
0: 就不穿裙子。
1: 但是也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穿裙子，就是他冬天他也穿裙子。嗯，他就特别喜欢穿，
0: 不冷吗？
1: 不是啊，哥，他特别喜欢配打底裤，然后裙子、什么靴子这样的打扮
0: 啊
1: 啊啊啊啊啊！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冬天我会觉得穿打底裤有点冷
0: 啊，
1: 不知道为啥，嗯
0: 啊
1: 嗯，
0: 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吧，我跟你说，穿衣服啊，真是不分冬天夏天了
1: 啊，不分。
0: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小姑娘，这个穿了一双很高腰的靴子，
1: 高腰
0: 裙子啊，配一个很高腰的靴子，
1: 嗯嗯 嗯，
0: 就至少得到膝盖下面嘛，那么高，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在那拍照啊，
1: 嗯嗯，
0: 在拍照打卡，
1: 拍照打卡，嗯，
0: 对啊，然后我跟你嫂子说，我说哎妈呀，
1: 嗯，
0: 我说你怎么不这天不穿靴子呢？
1: 我嫂子咋说的？
0: 她说你妈呀，那得相当捂脚了，我跟你说。
1: 是吧？就是现在很多那个就是大夏天，他们都是那种靴子的打扮
0: 啊，不热吗？
1: 嗯，但是就是一种潮流，真
0: 热不热只有自己知道是吧？
1: 反正女孩可能还好
0: 啊，
1: 对对对，就没有你像男孩那么爱出汗吧？
0: 啊，
1: 但主要是
0: 真没有穿的男孩啊，
1: 主要就是只要是好看
0: 啊，
1: 就是主要是为了搭配，
0: 他就敢穿。
1: 哎，对对对，
0: 哦，
1: 嗯。

好嘞，天气越来越热啊，那么咱们的防晒霜也应该备好了。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说夏天呢随便涂一涂，甚至是不涂可能也无所谓。其实呢，夏天的紫外线非常强烈，即使是阴天，它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也会悄悄晒黑你啊。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皮肤就已经变得暗沉，长出晒斑了。所以夏天护肤第一件事呢，就是把防晒做到位，从第一缕阳光开始保护皮肤。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大牌防晒啊，口碑爆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和专柜呢平时都要400块钱一瓶，那今天美妆福利抢先购啊，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效期呢是到2028年6月，用完毫无压力，超低折扣，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快来入手，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那其实呢资生堂这个牌子咱们真的是不用过多来介绍啊，日系护肤的一个殿堂级品牌，在防晒领域呢更是绝对的权威。蓝胖子是资生堂的明星单品啊，常年霸榜各大平台防晒榜，用过的人呢几乎都成了他的死忠粉。那为什么叫蓝胖子呢？因为瓶身是蓝色的，造型圆润可爱，但这个胖胖的小瓶子呢装的不是普通防晒啊，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瓶里了。它的防晒能力超扛打啊，50倍的防晒 PA 值呢达到了顶配4个加号，有效的防晒时长能够达到13小时以上，更厉害的就是他家的独家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简单说呢，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晒膜呢反而是更密实，不管你是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呢都能根据环境自动来调整，给你一个最匹配的一个防护。那价格是比较关键的啊，正装50毫升是官方旗舰店的正装，平时是400块钱。

0: 但今天咱们的价格呢是同样正装50毫升，限时秒杀价119元啊，囤两只更划算啊，只要209，一只放家里，一只放包里，或者呢一只自己用，一只送朋友，怎么都划算啊。两瓶209，平均一瓶呢还不到105块，平时呢这个价格是根本买不到，那就算是有活动啊也很难做到这么低。夏天呢要做好防晒，夏天才能够白的发光。效期是到2028年6月啊，海外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频率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啊，咱们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上。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9: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9: 钱。
6: 不屈服
9: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9: 还不到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佳佳，上一集我们说到哪儿来的？
1: 嗯，我不知道。
0: 怎么还不知道呢？
1: 啊，说那个格鲁
0: 上节目又不带脑瓜子了，是不是？
1: 说我嫂子怎么的了呢？说的啥的？哎呀，你说太多信息了，哥。上一集说的啥了？
0: 上一集我们不是说到怎么能说跟谁过日子都一样的
1: 啊，舔酸奶盖的事儿，嗯，
0: 对不对？
1: 啊，这对对对，
0: 怎么能说跟谁过日子都一样呢？
1: 是日子真绝对是跟谁过，那指定是不一样。哎，对，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媳妇儿天天回你回到家之后，媳妇儿把饭给你做好，
1: 嗯，
0: 水果洗好，
1: 啊哈，
0: 是不是？
1: 嗯，
0: 切成果盘，
1: 嗯，
0: 啊。在门口跪式服务迎接你，
1: 这怎么做什么梦呢？这是啊，嗯
0: 嗯，是不是？你什么感受？
1: 什么感受
0: 啊？
1: 嗯，吓死了，对不对？
0: 你像爱家他们家，
1: 那得吓啊！
0: 回家，
1: 嗯嗯，我家怎么的哥？来，我听听你描述，对不对？
0: 锅里啥都没有。
1: 嗯，还有呢？
0: 水果自己吃，买点自己愿意吃的，
1: 嗯，
0: 吃完了往那儿一撇，啊，完也没说，
1: 啊，还有呢，
0: 是不是？
1: 嗯，
0: 一看搁床倒刷手机呢，
1: 沙发也是有可能的，
0: 啊，沙发躺着刷手机呢，
1: 对对对，
0: 啊
1: 啊，
0: 你还跪式迎接你，
1: 跪式，
0: 啊，我躺着迎接你就不错了，再回去晚点睡着了。
1: 呀，那真是不能打扰我，
0: 对不对？
1: 我睡觉轻，变得不能打扰我。
0: 所以说，怎么能说跟谁过日子都一样呢？
1: 嗯，那可真是，绝对是不一样，
0: 对吧？
1: 嗯，
0: 你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似的哈。
1: 嗯，
0: 你回到家，媳妇儿把饭都做好了，
1: 嗯，
0: 水果洗好了，切成果盘儿，
1: 哎，
0: 啊，在门口跪式服务迎接，
1: 嗯，
0: 你下班，
1: 嗯，
0: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呢？
0: 啊，
1: 哎呦天哪，我老尊贵了，是不？
0: 这是我前两天刷到的一条视频，
1: 嗯。
0: 说的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啊？
1: 嗯，
0: 什么感觉？
1: 嗯
0: 啊，首先第一位老公出场
1: 啊，
0: 他说，
1: 嗯，
0: 咋的了媳妇儿，你要跟我离呀、啊、你是不跟我过了吧？
1: 你瞅瞅，你看没看着，事出反常，他必有妖。我跟你说，
0: 这怎么吓成这样似的？
1: 那这是反常啊，太反常了、
0: 啊，
1: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他都不可能出现这事儿啊！
0: 饭做好，水果洗好，很正常。贵式服务好像不太正常，是不是？
1: 前面两项也都不可能啊，这都是。
0: 第二个老公出来了。
1: 第二个老公，
0: 媳妇儿，你说吧，你俩啥时候的事儿，我能承受得了？
1: 哎妈呀！太知道自己咋回事了都。我天哪啊，对自己就是很了解，对媳妇儿也很了解 啊。
0: 冷不丁蹦出一个媳妇儿，
1: 冷不丁蹦
0: 出、啊、说我老公要有可能转身就得走、
1: 啊、
0: 他觉得这么大阵仗，这事儿他有可能接不住。
1: 哎呀，互相都非常的了解，真的啊，就手拿把掐这点事儿、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难道真的有这么反应这么大吗？
1: 嗯，应该是吧，我觉得大多数的家庭应该是这样的。
0: 这个时候又蹦出一个老公来，
1: 又蹦出一个，嗯
0: 嗯，这个老公的反应是什么呢？
1: 嗯，
0: 看到媳妇儿把饭做好了，水果洗好了，
1: 嗯，还跪
0: 式服务，切果盘，跪式服务，
1: 嗯，
0: 这个老公的反应是
1: 怎么的哥？
0: 我不管你是谁啊，赶紧从我媳妇身上下来。
1: 哎呀妈呀，你瞅瞅，啊，这吓得你瞅瞅，都啥都想了。
0: 对呀、
1: 啊，那你看，
0: 对，以为媳妇招着啥了？
1: 无所不用其极。嗯，
0: 下一个老公蹦出来了，
1: 又来了，怎么说的？
0: 琢磨媳妇儿
1: 啊，
0: 体检报告搁哪儿呢？告诉我，还剩下多少天？
1: 哎呀妈！哎妈妈妈妈，这家伙直接就想到是自己可能就是即将。不久矣
0: 啊，对啊，下一个老公又蹦出来了。
1: 哎，他什么感受？我听听。
0: 你又买啥了？信用卡又刷满了。
1: 就是指定是有求于了。
0: 对呀、啊，整这景干啥呀？你这是、啊、
1: 有话你就说呗，
0: 啊，
1: 是不？
0: 因为点啥呀？
1: 哎，不至于哈。
0: 啊，
1: 嗯 嗯，你看都承受不了。嗯，
0: 下一个老公出来了。
1: 嗯，这个老公
0: 咋的了，媳妇儿？你杀人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这整这景干啥呀？
1: 这个太狠了
0: 啊！你是要杀我还是怎么的？
1: 哎呀，你看这 就是说嘛。
0: 啊，嗯，就是难道这个在东北，媳妇儿整出这一出，真的会把老公吓够呛吗？
1: 真的，真的会，哦、
0: 啊，
1: 一般都是非打即骂的，嗯，
0: 咋的呀？
1: 啊？一般不都是非打即骂的吗？
0: 啊，就不能是这种，
1: 就连能好好跟你说话，你都得觉得，哎呀妈呀，这是咋的了啊？
0: 啊啊啊啊！
1: 嗯，对
0: 啊，
1: 要能做出如此之这姿态的话，那一定不是小事儿、啊。
0: 好，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老公啊。
1: 下
0: 一个老公说开门的一瞬间，
1: 嗯，
0: 然后呢，马上蹦出四个字：我走错了。
1: 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0: 对呀、啊啊，退出门外，仔细观看，发现这是自个儿家呀。啊，进门问说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啊，确认身份之后啊，跟他媳妇说，
1: 嗯，
0: 你想要啥？
1: 哎呀，你就说你想要啥就得了。
0: 对呀、啊，
1: 也真是要命啊！真是
0: 真没想到，这么会招来这样的反应啊。
1: 嗯，男士们对自己。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干紧绷。其实呢，好防晒根本也不用将就啊。今天带来的这款资生堂蓝胖子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它是水润清透的这个乳液感啊，像那推开呢，像这个化水一样的丝滑，上脸之后成膜超快啊，清爽不黏腻，油皮呢也不闷痘啊，干皮呢也不会拔干。里面还添加了葡萄叶提取物，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抗氧化，舒缓修护肌肤啊，减少紫外线带来的刺激，温和到敏感肌也能用啊，用量也特别省，只要黄豆粒大小就能够涂全脸，薄薄一层就够了。但是防晒力呢，一点也不打折扣。不管是日常通勤啊、化妆打底儿，还是说这个懒得化妆直接出门啊，它都是超适合的。轻薄舒服，自然又安心，真正做到了一个无感防晒、高倍防护。那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啊，资生堂蓝胖子呢有好多这个有多好用啊。春夏防晒呢根本离不开它，平时专柜啊、旗舰店50毫升正装400块呢，一分都不少。那今天这个今年夏季的这个宠粉大促啊，直接要把价格打到底，50毫升正装只要119元，囤两支呢更划算啊，只要209，核算一支只要100出头，省下了快300块啊，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通勤赶时间，还是出门游玩户外踏青，涂它呢这个防晒力拉满，还清爽不黏腻啊，一年四季呢都能用。那多囤几瓶呢都够用啊，都够用一两年了，效期呢是到2028年6月，日期也是超新的，而且我们呢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品质完全放心啊。频率的一个限量福利呢是只有100组，所以大家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防晒啊，就可以立即来抢了。那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0: 对。
1: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0: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1: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0: 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
1: 对，是那种座椅哈。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0: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很大呀。
1: 对，
0: 你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都很远。
1: 对呀，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8月份去的，风大。大呀，可大了。
0: 是呀、
1: 对，那我们是6月份啊，选择6月份出发，是吧？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啊。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
0: 比赛来进行比赛，
1: 比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还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0: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1: 拍出来漂亮，
0: 对，非常出片儿
1: 啊。一般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0: 啊，对，
1: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0: 在歌里
1: 啊感受月牙泉，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0: 共生，
1: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啊，
1: 但是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你也很难看到了，
0: 是不是？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去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
1: 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坐着非常舒服，
0: 对，
1: 还安排6大特色餐。
0: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6月14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为你服务啦。

好嘞，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资生堂蓝胖子防晒啊。很多女生呢都说用了好多款的这个防晒霜啊，但是要么呢黏糊糊的糊脸，要么呢就白。

0: 生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队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队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队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8: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岭东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临河五条到和顺三条的位置是车多的状态。
7: 同时呢，裕民东路目前在裕民路到南四环路之间车压力比较集中。
8: 繁荣路西向东的方向，南湖新村中街附近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滞缓距离。
7: 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在翠锦路，目前在西湖大路的节点呢，车压力会比较集中一些。
8: 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前进大街互通李家桥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7: 世纪快速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有零星小段的车辆滞缓。
8: 以及在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附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态。
7: 再来看到南部快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在仙台立交桥的节点车多。
8: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南四环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南四环路附近目前是有一段较长的滑行节点。
7: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2-13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4-25摄氏度上下。 整体呢，我们全天的天气由于降雨的影响，可能会体感温度会稍微凉一点，但是也不一定，所以大家根据体积这个实时的温度变化还有我们的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14到22度，吉林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延吉小雨15到27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3到26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6到28度，白城阴转多云13到25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3到27度，松原阴转小雨15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3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转小雨12到26度。

0: 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啊。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又是闷热的一天哈、今天除了有点热之外，风也很大，同时还很闷。
1: 对，而且这两天的天气预报真的很奇怪
0: 啊。怎么呢？
1: 昨天晚上就说下班之后赶紧回家，今天晚上有大暴雨
0: 啊。
1: 今天晚上又说下班之后赶紧回家，好像就是想让大家下班之后赶紧回家，
0: 就是让大家多恋家嘛啊。昨天特别准，比如说那个我问这个小爱同学，他说晚上9点的时候可能会这个下雨嘛，然后本来是要到伊通河边进行一个徒步的，然后后来想就是这个
1: 赶紧回家，
0: 我就在这个家楼下啊，这个
1: 走
0: 了两圈，9点准时就掉雨点了，
1: 真的下了
0: 啊，真的这个下了哈。
1: 对，当时我也是在外面呢，我当时正在超市里在选购酸奶，然后突然听见进来了一个人说下雨了，我酸奶都没买就走出去了，
0: 抓紧时间回家，
1: 抓紧往家走，但走到家这个雨也没有降下来。
0: 其实在市区里面还好，但是我之前不还给你们转这个视频了吗？有朋友拍到这个高速公路上啊，有些部分这个雨甚至会有冰雹出现啊，
1: 还有大风，
0: 所以说最近这种天气变化还是挺剧烈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

0: 宁信其有吧，咱们今天下班之后还是早点回家，
1: 还是早点回家。
0: 对，
1: 任何时候你早点回家，关爱家人总是没错的、
0: 哎，肯定没错的。
1: 哎，
0: 那也据这个省气象台的预计哈，未来24小时，我省中部地区依然是有雷电天气，其中呢，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延边北部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主要影响的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3号到5号，中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
1: 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为主，四平呢有小到中雨，还有白城的南部，还有松原的东部和南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在白城地区13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14度到18度，最高气温呢在通化地区29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22度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0: 嗯，我们今天呢，先来关注几个重要的通知。为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体验，提升诉求办理效率，畅通市民与企业诉求的表达渠道，日前长春市12345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依托走遍长春随手拍这一场景化功能，市民和企业无需下载 APP， 打开微信小程序即可实现诉求上报、进度查询等全流程掌上办理。
1: 那么个人用户遇到城市管理、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以点击对应的模块来填写信息，标注地址、地图，精准的定位，搭配随手拍的功能，上传现场的照片，直观的反映了问题，操作非常的简单高效。
0: 是的，企业用户呢可以进入专属入口，选择企业类型，填写相关信息，无论是政策咨询、审批办理还是营商环境相关问题，都能够再次提交。同时呢，可以使用随手拍补充凭证，高效反映各类诉求。
1: 诉求提交完成之后呢，进入到结果查询板块，就能实时的查看办理进度和办理的结果，反馈全程公开透明，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0: 长春市12345微信小程序的上线是长春市优化政务服务、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举措。未来长春市12345微信小程序将会持续完善功能，提升服务质效，进一步号召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使用，凝聚全民共治合力，推动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1: 我们再来关注呢，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了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第一，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病的起付标准，那么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不变，不再与门诊慢性病共同使用起付标准。那么第二呢，是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的单病种支付的限额，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仍维持在6500元。
0: 第三，探索在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开通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疾病待遇，执行三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和支付比例，相关定点零售药店的准入标准和开展范围由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局结合实际确定。
1: 第四呢，是各级医保部门要切实的强化定点准入、慢特病的认定和待遇兑现、基金监管等全流程的管理，确保政策落实落好。要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推进门诊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基金支出质效，确保基金运行安全。
0: 记者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记者获悉，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和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那么原则之上呢，每个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0: 财政部称，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哎呀，可以说现在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在我们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关爱之下茁壮成长。但是长大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阵痛的过程哈。没有谁可能是从小到大都一帆风顺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经常说社会是个大学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社会这个大学教你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可能更加的简单粗暴了一些啊。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挺好的，但是现实会给我们狠狠的一记耳光。
0: 对。

0: 啊，人说人教人教不会，
1: 是事儿上咱们就见了啊。
0: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的各位好朋友来说说这样的经验教训啊。
0: 哎，
1: 你有没有碰见过哪些被现实狠狠扇了一耳光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啊，或者一个这样的经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没错，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哈、啊，那各位考生和各位家长朋友们，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可以来到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哈、啊，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的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那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呢，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呢可以来拨打电话89285888 89285888，或者是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那在高考之后，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想去旅行啊，但那个时候呢在暑期哈、啊，可能旅行的人就会非常非常多了。如果说你想避开这个人潮，可以和我们1038一起去旅行。不知道您是否向往一场旅行啊，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于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呢，在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而您呢只需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为什么选择在6月份出发呢？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哈、啊。那6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当7、8月的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却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季节当中呢，我们会将您带领您啊，一起来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会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来品鉴。那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6980元每人，今天我们的1038听众的专属价只要5699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同时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还安排了6大特色餐让您不虚此行，同时还赠送湖景航拍和旅行礼包。那可以说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都会在无数的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在6月14号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但是呢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啊，报完为止。大家可以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或者您回复旅游也可以啊，加上您的联络方式，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尤其是这个高考的朋友们啊，可能在高考完了之后可以紧接着就出发，一起到甘青去体验一下，去放松一下。回复甘青加上您的联络方式，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直接的联系您。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31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陕西礼泉站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迎来本站赛事当中难度最高、里程最长的男子个人赛的比拼。最终吉林省运动员申玉涛摘得了金牌，这是吉林省时隔5年再度问鼎该项目的金牌。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通知，全面部署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型活动，推动安全治理提质，宣传走深，防线筑牢。
0: 5月31号，长春市交管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整治统一行动，重点对于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攻坚。
1: 5月27号至6月1号，长春市图书馆联合市图书馆关工委推出月见童年书香同行六一主题系列活动，累计开展10余场特色文化活动，吸引2000余名儿童及家长参与。
0: 日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预录用赛事志愿者培训长春师范大学专场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会堂举行。
1: 6月1号，通化市重点民生工程云乐园儿童友好口袋公园正式开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6月1号起启动首次同步调整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截止到6月10号，将进一步的减轻群众的用药负担，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实施，严打幽灵外卖、无糖食店铺需标注标签，违规最高罚20万元，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0: 6月1号上午10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的恢复通车。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
1: 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
0: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
1: 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6月1号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0: 根据伊朗方面6月1号的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1: 法国当局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00

0: 来，今天的超型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来聊聊现实狠狠的扇了我一个大巴掌啊，来说说你
1: 上了一课，
0: 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剧情哈、会让你觉得自己被深深的上了一课。
1: 对，那怎么说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0: 确实是，有的时候是我们太过于幼稚，有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叹世事的无常。
1: 对，
0: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莫名其妙的落在了你的这个身上啊。
1: 哎，但是我要先给他盖一个帽，因为正好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我非常，我也有点认同的一句话吧，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就是你要欣赏自己失败的部分，
0: 欣赏
1: 对
0: 自己失败的部分，
1: 对，不光是接受，就是你要感谢自己这些失败的部分。
0: 多大个一个部分？
1: 比如说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挣钱这件事情没有挣到，但就是因为你没有挣到这笔钱，让你现在身体很健康。因为如果你挣到那笔钱的话，你就会非常累，你可能就累趴下了。所以你要感谢这个失败。
0: 有这事儿？
1: 对啊。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你
0: 我觉得这有一点点阿 Q 了，有一点啊。
1: 怎么会呢？我觉得那
0: 因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有点过于的牵强了。
1: 那你说失败完全没有好处吗？失败一丁点好处都没有吗？
0: 我们经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1: 对啊，他失败可以锻炼你的这个各种这个心理
0: 抗压的能力。
1: 对对对，然后你就这个人变得越来越乐观。
0: 但我已经是经过了反复的失败之后，我已经那个认证了，就是我这个人抗压能力不强。
1: 但你承不承认？如果
0: 我交卷了，就是我这个人抗压能力不强啊。
1: 如果说你再年轻一点，就是那个人怕出名猪怕不对，那叫什么人红要趁早的那个年代。假如说你刚一出头，马上就特别火，你现在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自大、非常狂妄的一个人？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对吧？
0: 有可能，
1: 因为你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
0: 是，如果说就是一生之中从年轻开始得到的反馈一直都很正向，然后这个身边的人都夸你，我觉得人很难不飘，
1: 是不是？
0: 年少成名很容易飘啊。
1: 对，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拥有今天的这种心态啊，还有现在你身边这些朋友，就是你得到一部分的同时，一定会失去一部分。
0: 那是。
1: 而你今天，
0: 我那个时候要是好了，肯定不能认识你。
1: 对吧？多大的损失吗？对，你今天在的这个环境一定是你喜欢，所以才会慢慢慢慢走到这里的。对不对？
0: 是。
1: 谢谢啊，他们说我可以兼职心理咨询师了，
0: 真不错
1: 啊！还有人说有些人习惯失败了，
0: 习惯失败
1: 也未必，也不是我们说很喜欢。
0: 有一朋友在那个网上发那个视频说，那个我被命运击倒的时候，我都不敢苦笑，
1: 为什么？
0: 怕老天觉得我不服。
1: 还有朋友说正因为没有挣到这笔钱，所以才这么穷。
0: 这位朋友我的喵说了啊，我的这个。受的打击就是几千块钱的手机响都不响，
1: 为什么呀？啊，没有人给他联系他是吧？
0: 还是说这个手机不好？但是我之前这个碰见过，因为我之前对于手机的需求一直就很低嘛，就像车一样，我觉得车能挡雨能开走就行。
1: 对，就是个
0: 手机呢，我觉得能用这些软件就行，我一直都不会买一些很贵的这个手机。
1: 这有个说法叫做不着相啊。
0: 对
1: 啊，就是它，我只要它最基本的使用功能就可以了。
0: 是，后来我就被那个相着了嘛。然后就在我去年前年就是过生日这个前夕，我之前那个手机吧电池不太行了，然后我就想换一个那个手机，然后就买了某以廉价著称的就是以性价比高著称的某手机品牌旗下的一个品牌，因为我之前我好多年前也使过，我只是觉得可能这个稍慢一点，可能这个屏幕素质没有那么的好，我觉得我也可以忍，然后就买了它使，然后就在它一年要保修期的时候，它既漏液，然后同时又不停的重启，就在保修期过了之后
1: 刚过
0: 一个月都没有。
1: 哎，这个也很难拿呀、
0: 我说这个也很难拿捏、我说它刚过保修期它就坏掉了。
1: 是啊。
0: 然后我就是觉得很伤心。因为我本人经常跟别人说的是，我这个人就是不在乎多贵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能使就行。但现在现实给我打了一巴掌，就说这个便宜的东西它不行。
1: 确实。
0: 就是我使这么多年手机，就是哪怕是之前使的那种几百块钱的山寨机，都没有屏幕漏液和过了保修期它就坏掉。
1: 那你有问那个就是商家？
0: 我没问商家，因为过了保修期了。
1: 过了保修期你也可以争取一下呀。它毕竟它也是个手机啊。
0: 是我这个人就是爱遵守这个规则嘛，愿赌服输这样的。
1: 你什么时候你现在就要多问一嘴。
0: 然后我在后来我在那个网上搜说这是一个通病。 说他有个地方虚接什么
1: 过了保修期就漏液、啊、
0: 那我就不知道漏液，我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啊
1: 嗯、
0: 我使这么多年手机第一次碰见屏幕漏液这个情况，莫名其妙就出现一个漏液，
1: 对，
0: 一个黑点儿啊！我说他也起老年斑了、嗯、我说这是
1: 我在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花钱可能会都用挑细看的，但是在手机上、
0: 嗯、
1: 但我不会买最贵的那个手机啊，就是但我会买一个相对来说好一些的，因为确实手机是我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频次最高的东西了、
0: 嗯、
1: 不在这个上面投入钱，你
0: 在哪里投入钱呢？
1: 对啊，这个上面投入钱很值啊，
0: 我需要投入钱的地方可多了呢我想买的东西可多了。
1: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你被那个消费主义的陷阱给框住了，或者你认为你的人生已经进入到了需要它的阶段。
0: 什么时候？
1: 有段时间你特别想要买表，你记得吗？
0: 哦，那是好长时间以前了。
1: 是啊，
0: 嗯，
1: 但那段时间
0: 但是我从小就喜欢表，
1: 是
0: 就是我现在也是喜欢表的。
1: 这个跟
0: 我现在觉得我没有资格拥有它了，这样。
1: 这个跟我以前对你的印象不一样，
0: 哦、
1: 我以前觉得你从来不在意这些东西。
0: 哦，就是你。就是我喜欢这表不是因为它是名牌，
1: 那是
0: 我就觉得它这个东西好。
1: 那你后来又想买包呢？
0: 包还好，
1: 也不是因为它是名牌啊。你买的包确实不
0: 对，我买的包只是说就是比普通的好一点点了，也没有说特别那个奢侈品的包嘛。
1: 就是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惊讶的，我说刘念也会陷入消费主义陷阱、
0: 嗯、
1: 我以为就这种名牌你就从来就不在意你的钱一定要花在房子上，花在这种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固定资产什么。
0: 是，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地方，
1: 这些玩意儿
0: 包括之前你说那个表，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奢侈的那个东西，就在我想买表的那个阶段、
1: 嗯、
0: 那个表是能挣钱的你知道吗？
1: 能增值。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买到的话，那不是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当时买到了那一款的话，
1: 嗯，
0: 如果我之后倒手卖我甚至可能挣到。
1: 哦，
0: 就是它不是说我买到了之后它就贬值的一个东西，我只是为了、
1: 嗯
0: 享乐的一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在的。
1: 嗯，那还是这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接触奢侈品太少了。还有华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小时候路过百象旗镇的、
0: 啊，
1: 我一看这么简单，不是给我送钱的吗？
0: 哎呦我天！
1: 结果跟他下棋输了10块钱。
0: 我之前也碰见过，就是当时好多好多年前，我也听到一个广播的是，
1: 嗯，
0: 当时那个广播里面就在。就有一个
1: 猜谜语，
0: 益智的这个节目，说什么动物肚子最大？
1: 嗯，什么动物？
0: 然后就有人不停打电话，那个进去、
1: 嗯、
0: 说是大象吧？
1: 嗯，
0: 有朋友说是北极熊，
1: 不是大象吗？
0: 是宰相啊，因为宰相肚子
1: 宰相怎么能是动物呢？
0: 就是之类的吧，
1: 哦、
0: 宰相肚子能撑船。
1: 啊、
0: 哦、然后我就实在是受不了这些蠢答案了、嗯，然后我就打进电话，一直都没接进去，然后挂了电话我就停机了。
1: 啊，就挣话费的。
0: 对，当时是那样的。
1: 愚蠢，
0: 愚蠢，我太愚蠢了，我太愚蠢了。我当时我说我怎么这么蠢呀、啊？
1: 对，吃一堑长一智嘛。你要是现在打电话骗的，可不就只是这个手机话费了？你现在银行卡钱多呀？
0: 没有了，没有了。现在我很安心了，我现在可安心了，我现在。
1: 是
0: 啊。哎，就是没有钱可以被骗，嗯，很好啊。来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感觉被现实打了一耳光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来，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来，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被现实啊，被这个社会狠狠的扇一耳光的一个记忆啊。这个启明生动说了，打电话那个事儿我也经历过，用的父母的手机，同样是以电话停机为借据，被狠批了一顿啊。还好当时这个话费不多，我都是10多块钱的充，当时是啊。
1: 那现在直播间也都是这个套路。
0: 什么呀？
1: 他就吸引人进去，他就放一个傻子在那玩游戏。
0: 啊！
1: 然后他就这关干过不去。你就是你在外面看了，你就实在忍不住，让我自己玩。其实你都明知道他，但是你就是想把这关过去，你就会进去点开那个小游戏，把这关玩过去，然后再安心的退出来。
0: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住自己的注意力。人的注意力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1: 最贵的
0: 注意力就代表了你本人，也是所有的商家都想要花钱也好，不花钱也好，都吸引过去你的注意力。这是这个时代最贵的这个东西。
1: 那我的注意力也太好被买走了，我每一个直播间都能够吸引我的注意力。
0: 你不薅人羊毛了吗？
1: 那倒是，
0: 对吧？哎，这各取所需。大橙子说了啊，读书的时候啊，什么贵买什么，工作之后才发现，原来赚几千块钱那么难呐、
1: 真的。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钱没有概念，
0: 是
1: 就像之前我停在我们家楼下那块，不是会贴罚单吗？贴罚单一次就是200，
0: 是。
1: 然后有一个博主专门就算了这笔账。说你知道吗，每贴一次罚单你一天工资就没有了，
0: 对呗。
1: 但你之前你没有这样算过，就你没有具象化它。比如说
0: 啊，我最会了
1: 啊，你最会
0: 了，我最会了。比如说我要那花什么钱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钱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了。
1: 我之前真的没有想过。
0: 啊。
1: 然后你比如说你出去吃一顿饭，你可能这一顿饭有的时候跟朋友聚餐，或者你们点点酒了，或者是你这个饭贵一点了，300-500块钱，可能这300-500块钱上多少期节目才能挣回来？
0: 对呗。
1: 就你之前没有这样想过。
0: 对，我之前经常会这么换算，这就是导致你会觉得。哎，为什么好像这个刘念挺抠的啊？
1: 就是
0: 比如说
1: 这样节俭，
0: 就是我口头上或我这个心里面经常会说这个钱花完，我说啊，我半个月白干。
1: 哦，
0: 我经常会这么算，你就会心疼自己，你知道吗？
1: 那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啊。
1: 就像以前咱们接活动比较多的时候，
0: 是
1: 可能我接完活动，我接活动之前，我就会去买一条裙子，就是适合今天这场活动，
0: 就提前花了啊。
1: 对，可能这个裙子就把那个主持费就全都包括。但是我花，
0: 但你得到了裙子呀。
1: 对对对，我买裙子的时候就心想说，这个裙子是免费买的，因为一会儿就会给我钱了。
0: 我有这种心情的话，有这种心境的话，我觉得我能成事儿。
1: 所以那些年就是挣钱。好挣的时候也没有攒下来过来钱，但是攒下了很多裙子。
0: 哎，我跟你说，就是人有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要太乐观，太乐观。就像
1: 这
0: 个，这
1: 些年学会了，但是钱不来了。
0: 就像是我们都是这个声音工作者嘛，啊，有的时候我们会之前就是早些年的时候，我们会帮人录一些这个东西嘛。然后我记得23年初还是24年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活找到我，就是录那种有声书
1: 啊。
0: 当时给我的是一小时的时长是200块钱，其实对于之前录广告来讲，这个费用是很低的。然后我当时我说呀，哎呀，要不要录啊？有点不太愿意录。然后因为咱们其他同事有在做这行的嘛，他说很高了。说别的可能50块钱一小时，我说那好吧啊，然后我就干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录了本书，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嘛。然后录完了之后，咱们那段时间就特别特别忙了。然后我就说，哎呀，那实在是时间上配合不了，我就说那我就不录了吧。啊，我说之后有机会那个再合作。
1: 对，
0: 再也没有接到过录东西的活儿。
1: 哎，但是你录完这种东西之后，你会算到自己的时薪上吗？
0: 会，其实很低的。
1: 对啊，
0: 嗯，因为比如说这个东西，我需要每天录两个小时，然后第二天我还要剪，因为
1: 哦，那你这时间
0: 因为经验没有人家那么多嘛，我录的就是没有那么的顺当，就会就会那个要剪。当时还是咱们同事。就是因为他录的多嘛，他说你在这儿啊，录完录错的话，你就打个弹舌，
1: 嗯，
0: 然后你下回看波形，你就知道这块录错了，你就只剪这儿，其他地方你就不管了。
1: 对，
0: 我说你太聪明了，我说你太聪明了啊。

0: 学习到了。
1: 我其实这样的活儿，如果想接这样的活，就是对我们声音工作者来说有很多。
0: 是，
1: 但是他你算下来是，不，现在也有很多。你只要肯，就是很多很多，但是你算下来时薪全都跟跑滴滴是一个价，真的。
0: 我觉得你有点误会滴滴了。
1: 滴滴比我们挣的多是吧？
0: 当然了。
1: 没有。
0: 当然了。
1: 真的吗？
0: 现在就是需要真人录制的，就已经非常两极化了。
1: 啊，不，那不光是录制，就比如说，你就以这个少儿口才为例，
0: 嗯，
1: 少儿口才上课。
0: 啊，那你要那个上课他是。
1: 还有
0: 另一种东西，
1: 课后点评，你就是如果说你就任干这一个月干下来的话，这个钱大几千你也能挣得到，但是你官算到时薪上，就是跟跑滴滴一个价。
0: 那你要是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那上班呢时薪也很低，对吧？因为但它是一个这个什么呢？细水长流的一件事情。
1: 对，然后这样我会这样算，我这样算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小时太贵也行。因为你说那么累之后我出去按个摩吃个饭啥的不就没了吗？
0: 有不少朋友听见我们这个话还是没饿着，哎，还是没饿着。
1: 我可以少吃一点。
0: 对，咱
1: 好养了吗？
0: 他吃的少啊。这朋友小笑脸说，曾经网购在某宝买了双鞋子哈，然后骗子谎称要给我退货，有瑕疵问题，结果去 ATM 汇了好多好多钱，想想自己好蠢啊。这个就是经典的这个诈骗了啊，就是经常会有人提示说，任何给你打电话或者这个发信息说订单取消，什么需要你在平台之外操作的都是骗子啊。
1: 就你管住自己的钱包，最后一步不要把钱。
0: 就是有一个方式很简单，就是大家不要脱离任何官方平台，你是交流也好，怎么也好，就什么东西只要是它诱引你脱离你现在的这个大平台，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肯定是有问题的，
1: 提高警惕
0: 啊。
1: 远方小李说，算计的花钱多亏自己，女朋友买个包啊，你的这个算计就全都打水漂了。
0: 是，
1: 那你女朋友你给她哄开心之后，你的心情好，可能你能挣得更多。安慰自己吗？
0: 啊、哦，我以为是你的心情。
1: 不，哎，真的有很多博主他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就让老婆开心，老婆开心整个家都开心。
0: 博主说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博主为了讨大家喜欢，什么都肯说。他们是最没有底线的一群人，他们
1: 是吗？
0: 他们为流量什么话都敢说。
1: 下面评论全都是推给我干嘛？推给我老公吗？
0: 对，
1: 还有 KK 哥说，这确实是实话，肯定是没饿着，真正饿着的不可能这样。
0: 是，就是但是吧，也是有一种那什么，就是有些人对于这种事业也好，对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着非常强烈的这种愿望。
1: 对，
0: 但是有你得承认，有些人他没有这么强烈的这个愿望，可能有些人一生当中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平静。我平淡的过一生，我也不用多少钱，我那个够花就行，也是可以。是。
1: 然后还有小三孩，他说其实更多的还是吃一堑长一欠啊，吃一堑的情况，同一个坑不多踩几遍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吃一次还不够。
0: 刘金强说，带伞的时候不下雨，寻思呢不能下雨的时候不带伞，指定下雨，后来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三把伞，单位放一把，车里放一把，单位浴室柜里面还放了一把。
1: 这个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情况。
0: 确实是。
1: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我车里永远背着伞，家门口永远放的伞，单位里也永远放的伞，但是就是能叫着我。
0: 哎，
1: 只有在我一个人在外面，就是一点东西周围都接不到伞的时候，才会下雨。
0: 你这人就是适合就是用点伞，适合用点伞，
1: 因为叫雨伞。
0: 哎，来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来说说有没有哪些被现实狠狠的扇了一巴掌这样的情形出现啊？那现在呢，也来到了6月2号了，我们的618的狂欢是越来越近了啊！这一次我们的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呢，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你看到底部的菜单栏有官方商城四个字啊，您点击进入之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炸到底，福利拉满，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啊！当然了，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好物，现在来到了夏天，你会发现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已经黑一个色号了啊！不知道您的防晒霜准备好了吗？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啊，说夏天随便涂涂，甚至不涂也无所谓，其实夏天紫外线非常的强烈啊，即使是在阴天，它在不知不觉当中也是悄悄的晒黑你，等你发现的时候 皮肤已经是暗沉，长出晒斑了。所以说夏天呢，护肤第一件事就是把防晒做到位，从第一缕阳光开始保护。

0: 然后回复防晒两个字，抓紧时间拼手速啊！为什么它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有的科技，高倍防晒，养肤更加的透气啊！像是我们六月份的长春呢，气温也有的时候12到30度吧，天气以多云为主啊，那降雨天气也会稍多一些。虽然说紫外线相对晴天比较弱一点，但是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紫外线往往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把你的皮肤这晒黑的，所以说防晒是必不可少的。那资生堂不用多介绍啊，这殿堂级的品牌在防晒领域更是绝对的权威，而蓝胖子是资生堂的明星单品，常年霸榜各大平台的防晒榜，用过的朋友哈、几乎都成了他的死忠粉。为什么叫蓝胖子？就是因为他瓶身是蓝色的，造型非常的圆润可爱。但是这个胖胖的小瓶子装的不是普通的防晒，它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部都浓缩在这一瓶里了。它的防晒能力超级能打啊，50倍防晒 ，pH 值达到了顶配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能达到13小时以上。这个您就算是长时间的一个户外的活动也是足够用了啊。更厉害的是他家的独家的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简单说呢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的时候，他这个防晒膜会更加的密实，不管你是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能根据这个环境自动的调整啊，给您匹配的防护。那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常只要400块钱啊，要400块钱，但今天我们的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啊，正装50毫升限时秒杀价11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或者一支自己用，一支送朋友，怎么都划算。2瓶209，平均一瓶不到105，平常这个价格你根本买不到，就算有活动也很难做得这么低。夏天要做好防晒，夏天才能够白得发光。那效期到2028年6月份，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频率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防晒两个字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5行5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5行5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支爆品感恩破价。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1: 行，打得好，出界了。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0: 来，听着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话题，来说说你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啊，这些挫折，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哎，刚刚有个朋友说，这个东西就涉及到玄学了。
0: 哎呦，是啊，
1: 就三个头的充电线，每次拽过来都不是我想要用的那个头。
0: 是。
1: 哎，这个东西才巧呢，你说这是有什么定理吗？
0: 它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就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可能拽了好多回，都能拽到，只是那一次让你特别的记忆犹新，
1: 你只能记住你拽过来不是的时候。那你以前用那个就是那个它正反面插头的那个。

0: 就是这边
1: 永远插不对，
0: 对对对啊，你
1: 插不对
0: 必须得插第三次才能
1: 插
0: 对，
1: 记得比较清晰。
0: 还有 U 盘，我从来都没有过拿到 U 盘直接就能插进去过，永远都得插三次。
1: 张先生说了，沪漂十年，去年特别想回老家，就辞职回了延吉哈，现在这个工资。对半也是够我活了啊！
0: 对，就是只要是减过肥的人都知道，其实人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就能够活得下来。
1: 他还没说完呢。
0: 他还没说完吗？结果回来才发现。
1: 他说：“原来呀，四分之一的工作都有点难啊。”
0: 你工资低了，但是你的生活成本也低了。就是其实吃的没有成本，就是吃的成本是
1: 住是很大的一头。
0: 对，而且其实有的朋友会说，怎么感觉回到这个家乡这边吃的东西也没有很便宜，因为你吃的东西就不是一个大头的消费，就是在家里这边你几乎家里车呀房啊全都有了，大家就开始琢磨吃，因为我们这些大的地方不用花钱，大家就想着怎么能吃好，所以你越是小地方可能吃的东西还越好吃。
1: 然后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幸福感是取决于通勤这件事情，交通你看着好像是说怎么样啊，但它实际上对于人的这个幸福感影响是很大的。我一看，我之前看那种纪录片嘛，有很多在那个北京上班的人，他们住在廊坊，就是住在河北，每天花2个小时的时间坐火车去上班，我说这个日子我可能过不了。
0: 对，你就别说通勤2个小时了，就是你家有一个地下车位，都老幸福了。
1: 是，
0: 这你有地下车位，你理解不了我。你
1: 不
0: 知道每天
1: 我有过没有的日子，
0: 把车停在1公里以外走回来是什么感觉？
1: 你就多走2步呗。
0: 你没有停在地下就能直接上楼，就那个幸福感，就是它但凡再便宜点，我就愿意冲一冲了。
1: 严上，这个应该你说哎，你会模仿豆包吗？
0: 我不会，我不知道他的声音，我跟他指文字讲了，他说下面我将不迎合不墨迹，直击痛点你的
1: 回答你的问题
0: 、很多人中途辍学或者放弃深造，觉得读书无用，多年后才发现那些坚持读书的人不仅拥有更高的起点，还拥有了筛选圈子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不读书命运很难由自己掌控。
1: 他其实给了你一种选择，有的时候不就是什么人很难挣到自己认知之外的钱，读书有的时候是提高你的一个认知，你见过了更宽广的世界之后，你对世界看法也不一样了，你能想象出来的养活自己的方式也变多了，
0: 多一些
1: 就变多了啊。
0: 对，但我倒真的觉得就是在今天啊，这个学历真的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还是要把就是所有人大家都在读的，比如说那个你的这个地方大家至少都会上到中专，都会上到这个本科，你至少把这个读完，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读完的话，它就会变成你一辈子的执念。就你以后不管挣了多少钱，你老想回去把它读完。
1: 会有人是有这种这个心结在里面，
0: 但是读完并不意味着你就说真的读完的人就能够怎么样。
1: 再一个，你坚持读书的话，你可能会碰见一些不一样的人。碰见一些不一样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还能记得呢。以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级里面有一个女生，就是长得很漂亮，然后说学习也那个特别好。然后当时大家就那个开玩笑嘛，说你的这个愿望是什么？她说我想嫁给董事长。然后我。那个大家就说了，说那如果说你的愿望只是说嫁给董事长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好，努力学习呢？他说我要考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将来认识董事长。
0: 对啊，要不然董事长凭什么喜欢他呢？
1: 虽然说是这开玩笑，但你觉得哎，
0: 真的吗？
1: 是这个理儿。
0: 他后来嫁给董事长。
1: 那我不知道啊，他本身这个家庭条件也是不错的
0: 我觉得他的这个目标这么清晰的话，现在应该真的嫁给董事长。
1: 对，就是一个人有自己这个清晰的目标，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通过读书你会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这个我们大学吧，就是我们班级的大学吧，它是我们班580多分高考考上的一个播音班的学霸。然后我们大家都以为他是事业心非常强的，后来问他说他的愿望是什么，他说他真的很想做家庭主妇。
1: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愿望。我觉得现代的社会进步在哪里，跟之前进步在哪里，就是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选择的人生。在不影响别人不违法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过你任何想要的人生，没有人能指摘你。
0: 是。我主陈福说他没有读研究生，确实是有心结。对，有一句就激励自己的话，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不做完的话，你一辈子都会想着这件事情，你就记得这句话，你天天想，可能真的就会比你把这件事情做成。

0: 有可能啊。啊，还有那怎么了？
1: 我一想你们接下来一个小时我就
0: 留下呀，一起来啊。
1: 没，还有明天的，还有明天的啊。
0: 谈乐天说不要泛滥散播你的爱心、
1: 啊、
0: 要向值得的人传递你的爱心。
1: 是的，
0: 第二件事情是
1: 人的爱心是有限的，
0: 有限的、
1: 啊、
0: 第二件事情是要学会拒绝。
1: 我觉得这是同一个事儿，
0: 嗯，
1: 一二是同一个事
0: 儿。有一次他在某商场的门口被一个学生拦住了，大学生创业、
1: 啊、
0: 老师让他们卖中性笔，各种死缠烂打。
1: 中性笔这个套路真的是就是已经
0: 我遇到的都是擦鞋的，
1: 对，太老套，擦鞋的那个卖这个中性笔的、啊、
0: 不会拒绝，碍于面子买了几支笔，然后一群人围上来让我买，就像是一大块肥肉被扯来扯去。
1: 哎呦我天哪，真是。
0: 还有第三个说不要你以为，不要想当然，世界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进行、
1: 嗯、是的，
0: 没和对方咬死具体见面的时间，你想的上午到，他想的是下午到啊，这个点商家还会营业吧？到了目的地，实则不然、
1: 嗯、
0: 啊，就是你
1: 提前确认，
0: 对，要把这个话落在这个。
1: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想当然，老天就会教你做人啊。
0: 你有的时候给他落在书面上，人家都不听的、
1: 嗯。
0: 就是每个人对于时间观念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的啊。熊老师来打卡了，说天气预报劝你回家，风云变幻你要听话，打击挫折并不可怕，一种阅历经验增加，廉价手机稳定性差，电话答题话费拿下，狂薅羊毛山长参加，漂亮裙子挂买衣架，快乐成长都有代价，少占便宜小心地滑，深坑少踩前景如画，乐观生活但看其他，与世无争，啥都不怕。
0: 嗯，对，人说了准时四六八句啊，准点四六八句。
1: 嗯，
0: 每天到这个时候就直接来。
1: 啊，
0: Bruce Young，问我们怎么看视频直播，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1: 没错，没错哈。其实这个今天你不是要替班这个节目吗？啊，接下来一小时的节目，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女界，俗话就是有一个隐隐的这个潜规则，就是王不见王。
0: 哦，
1: 哎，对了，哎，你看雨山闫宁从来没在同一个节目里面，
0: 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一起上过节目，
1: 所以说今天本来都已经计划特别好了，说计划你们两个要舞蹈 PK
0: 啊？谁说的？这有跟我说过吗？
1: 要舞蹈 PK，
0: 我们要 PK 舞蹈，在
1: 舞蹈
0: 在电台节目里面。
1: 然后今天那个上节目之前，这个闫宁还在他的那个听友群里面说了，说、
0: 嗯、
1: 哎呀，今天起来晚了，我就不化妆了。
0: 嗯、
1: 我说不化妆、
0: 嗯，
1: 我说他跟雨山一起上节目，他能不化妆？
0: 嗯、
1: 你看，还是带全妆来的，就还要有意跟你 PK， 反正就是。
0: 那还跳舞吗？
1: 你们先来唱一句，你们先第一首歌的，你要跳舞吗？
0: 这个舞蹈我确实不是，这个歌曲啊，不仅是舞蹈没有练，歌曲我也没有练。
1: 但是我也都已经给他那什么了，透底了。
0: 嗯、
1: 我说雨山
0: 唱的也不咋地，
1: 雨山优点就在于配合度高，
0: 啊、
1: 对不对？你说怎么的，他就可以。
0: 对，
1: 哦、哎，
0: 你让我跳，
1: 唱都行，
0: 也不能跳吧？电台怎么跳啊？
1: 就像咱们之前那个早间直播的时候，
0: 那你毕竟这不还有个麦克吗？
1: 啊，
0: 你那个视频怎么？你再管一管，收音机这边人在那坐着开着车呢。哎、
1: 这就是打差异化呀。
0: 跳舞，嗯，
1: 打那差异化。听广播的朋友有听广播的这个乐趣，看直播的朋友有看直播的这种乐趣，
0: 嗯、
1: 大家都哎选择自己想选择这个地方。
0: 一会儿路上大家把车全都靠边听到。不能问，今天没有准备。
1: 来吧，期待期待啊，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的都是哥们儿，今天都是姐们儿了，
0: 都是姐们儿、
1: 都是姐们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少被生活打巴掌啊！
0: 哎，
1: 来吧，节目最后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防晒好物。
0: 是的，这个是每到了夏天必不可少的，而且不光是女生哈、啊，男生女生都应该把这个防晒给放在你的护肤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因为正常来说呢，这个防晒啊，涂在你的这个彩妆之前，它可以做一个隔离。而每天咱们平时，比如说你上班啊、通勤啊，每天对着电脑啊，你的这个屏幕也在伤害你的皮肤。就算是你不在外面暴晒，依然是对皮肤有伤害的。所以到了年纪之后，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长斑啦、有皱纹啦等等这样的情况都会出现。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资生堂他们家的这个蓝胖子。蓝胖子这一款防晒是几十年的一个防晒黑科技了，所有的这个防晒黑科技都浓缩在这一瓶当中，防晒能力超级抗打，50倍的防晒 PA 值达到了顶配四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能够达到13个小时以上。而且更厉害的呢，是他们家的独家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防晒膜反而更密实。

0: 了，不管你是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都可以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给你最匹配的防护。我身边我朋友他去海南拍婚纱照的时候，在外面海边穿着那种小裙子，俩人拍一整天，就擦的这个防晒，这个蓝胖子擦完之后回来跟我说，你一定今年的防晒就换成蓝胖子，完事儿身上一点痕都没有，就是身上那个裙子叶儿什么的全都看不出来。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售卖是4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正装50毫升限时秒杀价只要119，囤两支只要209，你可以一支放在家里，一支放在包里，或者是一支自己用，一支送给朋友，怎么算都很划算。两瓶209，平均一瓶不到105块钱，平时这个价格根本买不到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了，而且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买脸全程溯源的，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6月份，完全够用，你就囤两瓶自己用呗。而且防晒它也不是光夏天用的，是你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为什么很多化妆的这个小姐姐都推蓝胖子呢？是因为它不仅防晒力好，它上妆因为它成膜成的快嘛，它不会让你后面的这个彩妆脱妆，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用它都非常的合适哈。清爽不黏腻，油皮不闷痘，干皮也不拔干，适合各种肤质，适合男女老少的。我们这一款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1: 嗯，好嘞，那好了，让我们接下来期待吧，期待我们的都是姐妹啊，在稍后的播出。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他稍后见，我明天见啊，
0: 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得20来年。

0: 完蛋完蛋啊，都是哥们儿。
1: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3: 来吧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现在为你带来的是都是姐们儿，大家好，是老妹儿闫宁。
4: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雨山。
3: 哎，没开麦，重新来。哎，你俩好像就是过了6点那个分水岭之后，就突然就说
0: 现原形了，
3: 对，现原形了。
4: 这你的那个状态反差太大了，
3: 对，
4: 你突然就特别松弛。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你就像是躺孩子上
0: 了。毕竟这不是个那个正经班嘛，就无所谓。
4: 你说
3: 什么？你拿我们节目当什么呢？
0: 休闲是休
3: 闲，你拿我们节目当绊脚的地方，
0: 上
3: 你上我们这净放松。
0: 你们灌输我的不就是这个理念吗？
3: 贼到了，那刘老爷天天上一档节目，字正腔圆搁那播新闻。
0: 哎，我上你们这来解乏来了。
3: 那谁到了？
4: 你唱点歌。
3: 你上一档节目，你发条拉满了。你到我们这解乏来了。
0: 哎，你看现在大家不知道有些朋友那看没看到我们的直播这个画面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画面从来没有这么养眼过。
4: 对，一下就感觉特别的，
0: 哎，太好了，都亮堂了都。嗯，
3: 是，哎，真是，
0: 是，
3: 哎，我那脑瓜咋比雨山大大些呢？哎，我头上
0: 因为他头顶有个帽子，跟那个背景就是
4: 融为一体，
0: 融为一体，啊，
3: 也不是，雨山的头就是比较小。哎，真的，
0: 哎，这么看，闫宁确实是超绝头身比。
3: 他们都说我这个大脑瓜子应该难个1米7的个儿
0: 啊，不是，你是因为肩膀略窄一些，
3: 这个，
4: 太瘦了，
3: 我是小骨架。那
0: 你穿个那个宝塔肩就好了。
3: 你以为现在夏天是有裸露指标？平时我都带垫肩。
0: 设计师们听见没有？
4: 你现在有
0: 夏装也需要宝塔肩。
4: 你现在有80斤吗？
3: 哎妈，我九十多。你哎，我就不问你了，因为个
0: 按流上涌的上来就问体重。
3: 哎，我不在乎了。其实哎呀，姐姐就是一直身材很好。人说：“哎呀妈，这给雨山通话调都整出来了。”
0: 很不了。
3: 哎，没有，哎，
0: 雨山哪有通话调啊？他
3: 没有，
4: 没有口音。
0: 他硬学都费劲。
3: 谁的？
0: 我一度怀疑他不是东北人。
3: 哎，雨山，你来一句，今天就改造你。现在你就说两句东北话。
4: 我不是不想说东北话，我真想不起来那个调。
0: 真的不会。
4: 我现在我觉得我说的就是东北话了。
0: 你看，
3: 就是你稍微降了调，你就感觉
4: 我会学通话那个口音叫老死，但是我没有听过谁通话这么说。
0: 老死
4: 就是外地人，对，会觉得我们通话说话就是老死。
3: 来，我跟你说一句话，然后你用
4: 我
3: 那个调上。哎，就那人办事成差劲了，
4: 这。我说话不是这个调吗？
3: 你差太多了。来，你说，哎，就那人办事成差劲了。
4: 哎，就那人办事成差劲了。
3: 我好像教个南方人，
4: 就是这样吗？
0: 就是北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学东北话，就是你这样。
4: 我说话不是这个调，你刚刚说的是东北话吗？
3: 我是纯东北话呀。
4: 你区别在哪儿啊？
0: 就是你不自然，你是学出来的。
3: 对，你就不是
0: 外地人学东北话。
3: 对，
4: 那是不是姿势的问题啊？
3: 不是，
4: 哎，就那人办事成差劲了，这会，
0: 哎，好一
3: 点，好一点点，
4: 姿势的问题。
3: 哪天我必须给他个大玻璃屋子，你再试一遍。
4: 然后这个姿势啊，哪天我必须给他个大玻璃屋的，对吗？
3: 你很南方了，
4: 很南方，就是
0: 装北方人，
3: 对，
0: 装东北人的。
3: 你知道这种什么感觉吗？就像那个我们装那个外国人
0: 说话，姜文演那个《你行你上》，就他在里面演一个沈阳人，他说话就一直是这味儿，咱东北人看着老难受了。
3: 其实根本
0: 哪个东北人这么说话呀？
3: 他们很刻板印象，
0: 他全都这么说话。
4: 对，我觉得咱们东北人本来也没有这么说话，
0: 对，没有
3: 通话人必须反驳一下了，没有人这么说，老四。
4: 是啊，
3: 对，说你俩好像那个主角里面那个花彩香和米兰，那不用寻，听你俩名我都是那花彩香了，是不是？但你说东北话，东北味儿，我老家还不是东北的
4: 啊，你是？
3: 我是内蒙古的，反正也是这片儿。
4: 我算山东的
3: 啊，你算山东？
4: 对，我户籍是山东的。
3: 那你看，就还哎，那咱俩应该有每年的探亲假。如果正常，你户口上还是那个山东是吗？
4: 对，户口上山东。
3: 那你每年二十天的探亲假？
0: 你是山东人？
4: 真的吗？
3: 真的，
4: 我是山东的。怎么了？
3: 真的？
0: 他就是每天就是身上都有一些新的秘密。你是山东人？
4: 我户口上一直都是山东的。
0: 他嘴老严了，我都告诉他。
4: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件事？
0: 我都告诉他我有彝族血统的事儿了，他都没告诉我他是山东人。
4: 我是山东省诸城县的。
0: 想不到你是。

0: 山东，因为你一般来说就是我老家是山东哪里的，你户口上都是山东的、
1: 户口是山东的，从来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2: 就是跟着你爸妈或者哪一个，
1: 对，我爷他就是户口一代代落下来，就
0: 太可怕了，
1: 落到我还是山东。
0: 你身上秘密太多了，你这个人
1: 挖掘吧。
2: 哎，你看今天我跟雨山不是都开直播嘛，就两个直播间风格完全不一样。我直播间有人问我说，宁姐你腋下是怎么护理的这么干净？一点边界感都没有，这是天生不
0: 来，你俩比一下吧，谁出去。
2: 我看微信台留言好友跟他说，太好了，我最喜欢看女孩打架了。没有必要，那能吗？
1: 我们 girls love girls。
0: 哎，
2: 完了，你这东北味，我今天一期节目我必须给你整回来。说感觉留念雨神到哥们变了个人似的。改造改造吧，长时间我说人一直播新闻会抑郁的。
1: 是吗？我们还好只有一个时段抑郁，那三个时段都是乐乐。
2: 你们得经常过来，就是解放一下天性。
1: 嗯，那快解放吧，现在干什么了？
0: 怎么解
2: 释了？
0: 先解
2: 释了。说你好，我是新粉，能看一下刘老爷的腋下吗？他管理的更好，我跟你说。你得
0: 微我五十。
1: 啊，有朋友说那个不可能出生是山东，对，那不可能出生是山东。
2: 嗯，
1: 我都没有去过山东这个地方。
2: 那我是正经，我搁内蒙古生活了十多年呢。
0: 你看看，
2: 嗯，然后我在。
0: 你会骑马吗？
2: 不会，小的时候。
1: 哎，那前两天踢那个东北超的时候，你是支持？
2: 一定要问的话，其实我没太关注。没有，我是那种互联网上光光支持，
0: 因为
2: 线下我没太看
0: 的。因为那个东北超，那个加到这个东北超里面的内蒙古地区就是通辽吧？好像就是通辽，没有别的地方了啊。
1: 通辽还有一个呀？
0: 是吗？
1: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一个省出两个城市嘛，一个是通辽，另一个是哪里来着？
0: 那
2: 东北超把那个内蒙古也算上了。
0: 对啊，蒙东地区嘛，就算是那个东北地区嘛。
2: 啊，
0: 呼和浩特，呼和浩特通辽，
2: 我是呼伦贝尔
1: 啊，呼伦贝尔，
2: 呼伦贝尔满洲里。
0: 贝尔，
2: 哎，咱们今天唱那个好吗？
1: 唱一首草原的歌，
2: 《草原之花》，乌兰托呀，唱那个。
0: 他给自己写首歌。
2: 你不知道，
1: 真没听过。
2: 有一首，哎呦我的妈，就是有一首歌，就是乌兰托娅唱的，他那个歌词就是草原之花
0: 乌
2: 兰
0: 托
2: 娅。
0: 你有蒙古
2: 名
0: 字吗？
2: 啊，
0: 你有蒙古名字吗？
2: 我有的，我记不住。
0: 有，
2: 我有，
0: 还真有，
2: 我真的有。
0: 大家秘密真多。
1: 哎，那你会写那个蒙古那个字吗？
2: 也不会，蒙古话也不会说。
1: 身份证上会有那一排字吗？
2: 哎呦我。早些年管得不严的时候找人就是没有开玩笑，因为我能选，因为我妈是汉族嘛，然后我迁户口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改成我妈的那个名字，
0: 对对对，
2: 我就改成汉族了，
0: 就是那个可以选择那个父母的一方嘛。
2: 对，哎呀妈，你俩太谨慎了，放心吧，我能圆回来的。在我们节目都是先冒失完了再圆回来。
0: 古有那个极致歌王，现有极致严宁。
2: 给两个播新闻的吓坏了。说那个作为吉林交通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居然不知道东北超有哪些城市，有点不可思议。我这节目
1: 蒙住了，蒙住了吗？
0: 确实，因为就是我们几个都属于体育盲。
1: 对，我为啥那个刚才问杨宁？因为那天我就悄悄去问姚乐老师了。
2: 嗯、
1: 姚老师他不是辽宁人吗？
2: 嗯，
1: 我说那个辽宁跟那个吉林，你支持哪个呀？
2: 嗯，
1: 他说的我就喜欢大连营，而且还跟我赌了50块钱。我输了，
0: 输
2: 了，给你转了吗？
1: 给我转了，比赛结束之后马上给我转。
0: 先愿赌服输，
1: 50块钱够减好长时间了吧？
2: 姚老师50块钱都够上他家家庭会议的了。然后这个月他媳妇记账的人说，
0: 这我就是咋解释啊？到时候
1: 他从转完钱到现在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2: 都掰了，都掰了，
1: 再不敢跟我说话了。
2: 哎，你想想招你还回去吧，你就是你千万不能就是踏穷人人情，你知道不？太吓人了，
1: 嗯，不能占的便宜。
2: 真的说啊，那是蒙古之花，不是草原之花，蒙古之花，乌兰托娅是这个。那个，咱们今天赶紧唱歌吧，
1: 有什么蒙古的歌吗？
2: 啊
1: 啊，不唱蒙古的歌。
0: 鸿雁，
2: 说姚老师那50块钱在他家都够判了。
0: 那鸿雁。那个蒙古人，还有那个套马杆儿，
1: 套马杆的汉
2: 子
1: 是这个吗？
0: 对，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
2: 哎，让咱们唱那个站在长春望，那个好像有点不太。
0: 在草原望北京。
1: 哎，真有乌兰托娅。
0: 干什么？
1: 套马杆儿
2: 啊，套马杆儿行，
0: 嗯，
1: 套马杆儿可以啊，
2: 套马杆儿行。
1: 来，还有乌兰巴托的夜。
2: 这

0: 哎，这些歌是我不来我们节目，雨轩这辈子都不会唱出来。
1: 但是我听过，然后有朋友说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这是什么？
2: 有一首歌，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
1: 啊，这首歌叫做。
2: 哎呀，不好了，我的手机没信号了什么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叫我在草原上信号
1: 不
0: 太好啊，这是我们剧场的那个热场音乐。
2: 是吗？
0: 我一直不知道名字。哎呀，
2: 是那个哈亚乐团和一个
0: 手机信号没有了。
2: 对，这首歌，它是一首歌。在这再次给大家推荐中国潮音这个音综啊，非常不红，但里面歌非常好听啊。
0: 好，完了，人给你算账了啊，说50块钱听着不多，折合成矿泉水瓶大约有1000到600，1667个。
2: 现在卖不上价儿，现在哎。
1: 这样说有点心疼姚老师了。
0: 哎我的妈呀，真的得多剪两条街呀。
1: 来吧套马杆。哦，分词吗？还是就全唱啊？
2: 没事，
1: 随意，
2: 你谁会唱谁唱。
1: 谁会唱谁唱。第一句我不会唱，你来刘老爷
2: 看点时间啊。
1: 哎，手动吧，没事儿。还有1分半，刘老爷你第一句你来，我不太忘，我忘了调。
2: 我一片蓝天，一片初升的太阳。
1: 起低点啊，唱不上。
0: 他能起高吗？
2: 那

0: 别说，
1: 你和雨山
2: 熟这是。
3: 我觉得我们合的还不错呢。
0: 哎，雨山，你知道你唱歌也跑调吗？
3: 我不是啊，我跑调了吗？我觉得我只是唱不上去啊。
0: 不是，他们说你跟雨山各跑各的调，一个往西，一个往东。
3: 我也跑了，
0: 随你去流浪。雨山来，
3: 到哪儿了？
0: 像一样晴朗。
3: 怕我找不回调，我是找不上，我上不去调，一高了我就没有动静了。
0: 我也上不去，但是就是我可以降调上，一般高音我就自己降了，
3: 自动第八度。
0: 对，到了多少声了，老爷？

0: 恶心。
1: 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所有的日子像你一样晴朗。
2: 挺好，别躲汉子，赶紧
1: 汉子的你为英雄。

0: 快北极红森救救我们吧。
1: 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3: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2: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3: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咱接着唱，这会儿唱什么歌？
0: 再来一遍。
7: 对对，这回刚才人说了，接到指标了，我要给雨山上一课，说是必须把今天用这个这一周的时间，这周雨山给我上2期节目，是不是？2期节目必须让你拥有东北话的使用权。
0: 拥有东北话使用权太好了，我很想学这个。那我们学一首东北话的歌啊。
7: 嗯，这样
0: 啊，
7: 唱个那个有没有降调版的东北的东，有点豪不上去。
0: 东北的东。
8: 降调吧。
7: 就是那个东北，
9: 我知道，我知道这首歌。
7: 有没有降调版的
0: 啊？他们说到底是套马还是套汉子，都要都要。啊、说那个人长得好看，声音好听，总得有点缺点。对，所以美女唱歌一般都没有很好听的。
7: 是，
0: 对啊。
7: 那个哎，那个刘海砍桥呗。
9: 又刘海砍桥，不叫刘海砍桥。
7: 啊，那叫什么来着？
9: 叫纤夫的爱
7: 啊
0: 啊！纤夫的爱我会啊。
9: 但是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哦，那还有什么能唱的？
7: 就是就整点东北歌曲。咱们训练训练雨山，今天就是这
0: 个哥哥一条弯
7: 过河。
9: 我们昨天刚唱完
0: 啊，你们昨天唱了，
9: 没事可以再唱，
7: 再来一遍。这雨山唱这歌得轮滑面。
0: 你们点吧啊，叫啥呀？
7: 过河。
9: 那个家在东北，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7: 啊、
9: 咱们
7: 家在东北，
9: 咱们屯里的人
7: 挨个唱。
9: 月牙，东北民谣。
7: 先唱我的家在东北吧。
0: 我的家在东北。
9: 那叫家在东北，叫家在东北。黄龙老师，
0: 那看有没有啊？这唱歌不是唱的都是普通话吗？是庞龙的吗？
7: 不是，但你其实你一张嘴就知道你是不是那啥，你就相当于那我的老我嘎，就是你看那个刘德华和沈腾唱的肯定不一样。小半年
0: 这能学会东北话吗？
7: 试试吧
0: 啊，让唱好汉歌。
7: 哎，好汉歌也行，都排上。
0: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9: 雨山唱的大花轿。
7: 哎，
0: 大花轿，大花轿我好像会吧？
7: 一会儿来一遍。
0: 不就是张艺兴那个吗？
7: 哎。原来你原来你听到的是张艺兴的，我唱的都是火风那个。刘兰琴
9: 啊，
0: 调太高了，你们唱不了。刘老爷能唱上去。
7: 对，

0: 山绿水塘，
1: 完了前两句就前两句底都给他了。
0: 西征胜地庄稼院儿，间接小草房啊，哎嗨哟，实际上是这么
1: 高，最后起来了，后面不会了呀。我爸爸，
2: 不是
1: 我爸爸，有事儿没事儿都想喝点酒，这个调的，就算没有有菜，那也得喝二两。大碗茶，大碗的酒，左邻右舍在两旁，
0: 五魁首六六六，笑声满堂啊！哎嗨哟，
1: 哎呀，这难度挺高啊！我听过这段，但我应该复述不出来。
0: 我妈妈
1: 什么歌都有，奔着二人转才有味儿。

0: 哎呀，这就上上紧张了。
1: 你是不是害怕？
0: 我腿都得瑟。
1: 他还留我这个唱歌的时候，我也说，我说这节目能行吗？现在无所谓了，
0: 打开自己了是吧？哦，这个叫解放天性，
1: 解放天性。哎呀，那你忘记自己在上节目了。哦。

0: 雨山唱这歌更像北京人了。他们让直接念吧。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0: 是能上去啊？
1: 过了已经。
0: 有点吓的。你知道我之前就是看他们说就是学一些表演的解放天性嘛、嗯嗯、就可能你们学不跟乳石也会有、嗯、但是可能跟表演不太一样、嗯、他们就成人班去学那个、嗯、解放天性的时候搁地下就是连打滚
1: 学小动物
0: 对连滚带爬的、嗯、然后那个你看正常你要说大一的学生什么的你学个小猫小狗什么的都很正常、嗯、他们那个就是因为可能成年人了、嗯、想改变自己很难
1: 是
0: 老师要求不能学狗学疯狗所以你说你上个节目你就不用学疯狗了你就白开了
1: 我给你看我的网上聊天记录
0: 你看我纯真网络看着我是不是疯狗
2: 我们就差解放天性这一刻
1: 我那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雨山是全国排名第九的女 rapper
2: 这是怎么排的
1: 你想吧你前面
0: 前八有名利名
1: 前面能排出八个来的排不出八个来
0: 哎，我问你到户口本上的对哲姐，咱这屋空调还没好啊？
2: 没有，
0: 坏了，
1: 坏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有电风扇，你想吹的话可以吹。也没想到，2026年我们史上了电风扇。
0: 最原始的，行啊！我昨天拿扇子呢，还、嗯、说124年沈阳分会场一个人唱的《东北的冬》，就是雨山这感觉。
1: 嗯，
2: 哦，我以为就是雨山唱的。啊，他们埋汰我们说，就刘老爷唱的有调。怎么可能呢
0: 那咋了
2: 我觉得我们俩唱的都挺好啊我没听出来你
0: 跑
2: 调
1: 了你看这高山流水遇见了
2: 不我觉得你真没跑调跑调了吗我
1: 坏了
0: 坏了我以为你病情不重的这么看你
1: 彻底坏了
0: 因为雨山这种微跑型的我听不出来人家说因为唱歌跑调那事儿都不好使
2: 不你不是我真完全没有折你哈就是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嗯、我有时候在车上能听出来我说这块确实跑了但是我跟你在旁边唱的时候我没觉得你跑我觉得很
0: 坏了
1: 你把雨山那边耳朵整坏了来嘴不好使耳朵也坏了
0: 完了
1: 节目太摧残人了
0: 完了你这整个人好耳朵来的
1: 坏耳朵走了
0: 那个说这么的吧
2: 啊
0: 再来首刚才说哪个来着就咱就给雨山必须给他打开那个好汉歌来好汉歌
1: 你说雨山记不得你想打开他我跟你说最后打开了你还
0: 收不回去
1: 害怕我跟你说雨山就得在屏幕里面劈叉去，
0: 不是我
1: 解放
2: 天性，
1: 我
2: 在直播间解放天性。
1: 最近看主角的呱呱吐火，
0: 不是我上45分钟节目走了，等我到路上听广播，发现雨山自己在节目里 rap 上了。
1: 雨山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那个 rap 过，他有一个保留曲目。头文字
2: T 头文字
1: T
2: 我们之前一起唱过
0: 咱唱过
2: 跨年时候唱过
0: 不是跨年是有年台庆
2: 啊对对对
0: 做了那个特别直播
1: 是
0: 哎我有个事儿挺好奇就是之前我跟海南刚来咱们台的时候、
1: 嗯、
0: 咱们部门的时候你们是每天有个固定唱歌节目是不是后来我们搅和了完你们就再也不唱歌了
1: 啊没有就是那段时间就是节目的这个那个内容变多了就没有时间唱歌

0: 好官方啊，你
1: 真的是
0: 你们都这么唱好几年了，
1: 原因
0: 是不是唱过我们了，
1: 原因是承认了，
2: 对，他确实是唱不过你们，
1: 唱不过你
2: 们。而且我觉得那段时间刘老爷确实想
1: 唱，那正经唱歌都比得了你们。
2: 他是真的每天认真唱歌，好好唱歌。
1: 是，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不用这个认真唱歌。
0: 因为你以前觉得就必须要唱得好听。
1: 对对 对, 对，
0: 你是有波得的以前。
1: 对，后来发现不用。
0: 后来就是没有地方唱歌，他就是没地方过瘾了、
1: 哎。
2: 对，所以就每天都留下来自愿上一档节目，就为了唱两首歌。
0: 啊、想
1: 在家里默默准备。
0: 想看雨山一边翻跟头一边唱歌。
2: 你等吧，一会儿。
0: 你这喝点这刘晓红的媳妇说的。
2: 啊，这啊，
1: 怎么国外那么不好玩吗？
0: 谁？你两口子没话，出趟国完搁这块看直播啊？真是。
2: 那边还没有我翻跟头好看。
0: 亲亲，这里不是刘老根大舞台。来，好汉歌线上，刘欢。
1: 啊，真好汉歌。好汉歌刘欢。
0: 娃娃姐问，这段送过度量吗？
3: 咱们有啊。

0: 出手势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哎，这应该是山东人的歌。
2: 这是哪儿的歌？
1: 但你唱的一点都不山东。
2: 我不山东吗？
1: 这歌你怎么能唱的这么可爱呢？你打开自己。
0: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在抖啊。
1: 这会儿开了，一会儿主任来电话了，
2: 不许这么改造玉山。
0: 我走三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3: 安康小怪，
1: 等会儿吧。
2: 那个
3: 重
2: 重新来吧，一会儿重新放一遍吧。
1: 是先重新来哪个？
3: 重新来广告，重新来广告。
2: 啊，重新来
1: 我们正式给
2: 唱的，
1: 正式给进广告吧。
3: 嗯，
1: 因为这不是不好整了吗？
2: 正式给广告报个幕。接下来请听我们都是哥们儿最真诚的广告。
4: 大陆2818号，
1: 也不是村口。
2: 好啊，三二一，走。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兄弟我的不回头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注意节奏，
0: 好好注意节奏，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呀，一二呀。

0: 完美啊，这歌这么短吗？啊，
1: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
2: 我有全都有啊。
0: 他们说主播老师你唱歌不咋好听，你还怪有礼貌的呢。
2: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0: 有变调了，那你比我强，你能能能听出来？
1: 一生的我该
2: 首诗就出手啊，
0: 哪块变了？
2: 火火闯九州啊，
0: 他们唱了个一二呀吗？
3: 啊，
0: 嘿嘿嘿哟嘿哟，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呢？替天行道，
3: 就这一段正好是去打王婆那段。到这个一二优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找到西门庆了。
2: 路见不平
1: 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你俩能遇见真不容易啊。音乐部分不用唱。
1: 哎呀，

0: 后面那个啊，
1: 这个好汉，好汉一起喝酒，
0: 豪迈，
1: 豪迈。
2: 我现在心情跟这个歌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兵荒马乱的。
1: 还得常来，
2: 常来。
0: 雨山上班多少年了，就是没想到有一天能上一期这样的节目。
1: 你今天在这儿上完节目之后，你回去你就可以在学校开讲座了，给大家讲讲一线的播音主持节目到底是怎么样，
2: 应该怎么上，
0: 就是
2: 打破框架，框是框架，
0: 就是把你学校那些忘了。
1: 你把那忘了，老师这个正讲课，你说老师你那吓了一下子，你讲这些都不对。
0: 我们实操的时候不能那么用。你知道我刚上班第一年的时候，让我领导跟我说你上节目，最重要的电台要什么？要对话感。后来
1: 你有对象，
0: 全电台我没相信谁比我对话感好，就是我就是感觉我像贴你耳边跟你唠。
1: 哎呀，
2: 真是！
0: 但是后来那个正经上班不会了，就只会对话了。
1: 他那天那个学会了，你有一天不在那个节目里面说，就是边说话，那个要说完了就把那个麦克风一点点那个拉下来吗？他那天没说完就拉下来了。我真没学好。
0: 真的就是科班
2: 学完了
0: 干不过我们野路子。那不是，是因为现在这时代不一样
1: 了，主要他们路子太野了有点。
2: 他说天性解放了回不去了，说雨山这样唱绝对是为了救和，说句就和宁姐，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真的，我唱歌是这样的。
0: 也用东北话讲也是逼到份儿了。
1: 雨山直播间里面现在多少人了？
2: 直播间
1: 3万多人有没有？
2: 哎呀，差不多
0: 有4万多人
2: 了。
1: 来啊，
2: 还在找
1: 我们这个严宁直播间里的
0: 也4万多人，正好这8万人，
1: 大家互相点点赞。
2: 对，
0: 点点赞嘛，一说你就不玩互联网，互相点点关注，
1: 点点关注，
0: 点点关注。
2: 小关小注，
1: 点点小关小注
0: 很专业啊。
2: 他说，按说学播音的应该会发音方法，这怎么是硬唱呢？
0: 唱歌吧，
1: 唱歌跟说话是两股道，
2: 对，不一样，不一样的
1: 两股道。
0: 哎，那你哎，雨山，就我改造你半天，你教教
1: 我。我看你表情好像不服。
0: 不是，我说你教教我呗。我说话调上不去，我唱歌我能喊，就说话调上不去。
1: 你还要多高？你要多高啊？
2: 够吗？
1: 你调还不高，你要多高啊？
0: 我调不高啊，就是比如说
1: 来喽来喽，你说一个，
0: 对啊，
1: 你听雨山说，
0: 要正经说，
2: 来喽来喽，我还没有你的这个调高呢，
1: 没
2: 有你含糖量高。
0: 不是不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你正经说一句话，把它调上去，调值高一点。
2: 那个五度标记法。
0: 哎呀，别说那没用吧，你
1: 咋整？
0: 怎么整高点？
2: 怎么整高点？
0: 咱来
2: 用音阶往上唱。就是要不你就说那个成语就行
0: 啊，行，
2: 就比如说就说中国伟大这4个字，
0: 中国伟大
2: 啊，你先说吧。
1: 这个播音生经常这个练的这个词组，
2: 对，
0: 来咱们全场，就是如果你没开车啊，你先副驾咱就练练啊，咱们开始啊。给你这课我跟你说，你正常你出去你没有500
2: 钱上，
1: 哎呦我天，
0: 没有500上来人，
1: 那是
2: 啊，你要正常说中国伟大，这咱
0: 中国伟大，
2: 对，然后你再试着让它能高一点，
0: 中国伟大，
2: 哎，对，其实你这就高上去了，但是有的人他高不上去，高不上去的话怎么办？就是用那个字唱音阶，比如他最高他就能说到
1: 中国伟大，
2: 对，不不不，他比如他最高他都能说到中国伟大，这是他最高了，就用中唱，中中中，唱一个哆咪嗦。
0: 你还能分清哆咪嗦？
2: 我分不清，反正他是第三个比第一个音高嘛。
1: 钢琴几级来着？
2: 也也视唱练耳也学过，但是该跑还是跑。就是说那个你用中，你不管它这个调准不准，但你至少把它推到了一个你能够达到的最高音啊。你比如中中中中国伟大，高了，
1: 对，就上
0: 中中中，
2: 你不要压喉啊，你不用特别粗嗓子，
1: 对，
0: 中中中。
2: 你就自如声
1: 去。第三个为什么又调回来了？
0: 啊，调回来了吗？
1: 中中，
0: 我是跟
2: 他们说不中。
1: 中中中中
0: 中中中，
2: 对对对对，
0: 中中中，
1: 中国伟大，对，
0: 中国伟大，
1: 对
2: 对，就就着第三个声，这个音就高了。
0: 我比如说刘小红回来，我说你好像一条狗，可以就可以这样个调骂他了，
1: 是
0: 吧？
1: 可以的。
2: 他说囧囧囧。
0: 雨山的直播间叫什么？叫那个
2: 珊
0: 珊
2: 来
0: 了，珊珊来了。那个人说终于可以歇会儿了，
2: 一个敢教，一个敢学。
0: 不是这个雨山教的，
1: 雨山
0: 这个
1: 是
0: 很专业的，
1: 是这个专业的啊。
0: 雨山
1: 这个不是开玩笑啊，
0: 雨山。吉林大学播音主持系毕业，但是我想问一下，张芳真的学过吗？
2: 我们这个也分两种，
1: 对
2: 啊，
1: 一种是娱乐主持，
2: 一种他是往记者培养的
1: 啊，
2: 对他可能说不用那个上镜
0: 啊，
2: 这不是过来做编辑了吗？
1: 是
0: 啊，我说的嘛。
2: 但确实当时艺考是怎么通过的不知道。
1: 可能是长得好看吧、
2: 可能主要是白吧。
1: 可能篮球特招进去。
0: 哦，是吗能看出来，确实今天篮球比赛听说大放观察。
1: 哎呦我天。
2: 哎呀又怪了、
1: 大杀四方。
0: 赢了是输了。
1: 上午赢了，
2: 上午赢了，
1: 现在正在比拼吧。
2: 现在要比完了。
0: 我上班的时候，他们正好往回走。我看气势挺像
1: 赢
0: 了是吧？
1: 赢了、
2: 跟海南他们打的吗？海南刚才都进直播间了。
1: 嗯。
2: 海南带了一堆，平均身高1.8米往上。
1: 哎呦呵。
2: 大白雨石。
1: 嗯。
2: 然后还有那个
0: 借的人啊，他哪趁那些人啊？
2: 他们就联合嘛。
1: 雨石是他们部门的啊。
2: 对。
0: 啊！
2: 你知道我们场上的人有多可怜吗、就是对方的一个人能把张王红一装进去
0: 啊，咱不比
2: 叫一个人就能把张王红一脚装进去。
1: 篮球是非常需要
2: 对抗，
1: 这个身体素质
2: 对
1: 抗，
2: 就要来回撞嘛。张王红已经是咱们的这个交通里面
1: 算是最能
2: 撞的了。
1: 上午有点把我们那对方队的某一个你的好朋友那个撞不开心
2: 装气闹了。
0: 我没有啥好朋友的观念、
1: 有的哈。
0: 是上午跟旅游打吗？
2: 不是，上午不是旅游。
1: 上午有吧？不是吗？
2: 上午不是旅游吧？
1: 啊！
0: 那哪有我的好朋友啊？没事，我们节目之前都说是大文吗？是大文吗？
2: 不是
1: 天。
0: 啊
1: 啊！
2: 几个字儿？
1: 几个字？
2: 比划一下。
1: 踢踢啊
0: 啊！谈天儿啊！哎呀，我跟你说，谈天儿，每年篮球比赛他都得不高兴一回。哎呀，他太正常了。
1: 就是这个。
0: 就是今天我没事儿，我走进广电。保安瞅他一眼，完了今天
2: 不高
0: 兴。保安瞅我了，
1: 这么容易不高兴吗？
0: 就是每天都有一个不高兴的理由，他太正常了。
1: 对，因为这个篮球，因为他这个身体接触比较那什么一点，
0: 对，
1: 所以就容易产生一些这个对抗。这样，
0: 他也是不讲理的人。
1: 哎，
0: 他只能就是别人对，就他对抗别人，别人不能对抗他。我太了解他了。哎，你要说是跟别人呢，我还中间斡旋一下，看谁不占理哈。你要跟谈天，
1: 没有，就是那啥，就是感觉有点
2: 就撞击到了，
1: 对，
2: 他们撞不过，我觉得在他们男生之间有一种说我撞不过你啊的那种气氛的气势在，
0: 有点胜负欲，
1: 并没有吵架，
0: 有点胜负欲。那个昨天我演出现场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上来就说我希望男生身体好，就是很直接说，意思就是我喜欢那种有生命力的人，人家也没说别的，就是有生命力的人。然后呢就上来一个男生，就是好像30了，然后他就说不行，男生过了25就不行了。然后那个男生当时叭就趴到那个舞台上了，咣咣做俯卧撑，然后让这个女生上来坐在后背上。
1: 哎呦我天。
0: 然后就咣咣咣做，后来女生不好意思做，我做了、然后就大概就是做了10多个，我都感觉他在喘了，还跟我说你能行就行。然后我说这个身体类型，底下就一排排说我也行我也行、最后上来4-5个男个做俯

0: 大家说明白之后再开唱。
1: 好，下一首歌曲《大花轿》。
0: 哎呦，我来，等会儿，
1: 不来啊，来，
0: 我不是我学的，
2: 来了
0: 啊，你再来一遍。
1: 好，下一首歌曲《大花轿》。
0: 下一首歌曲《大花轿》。哎，不行，不对，
1: 还不行，
2: 轿有点低了，是不是？
0: 大花轿有点低了
1: 啊，
2: 花
1: 大。大花轿，
0: 哎，那为什么你这个声比我亮堂呢？大，我就声音不实，你给我教我把声音实一点。
1: 声音实，声音实挺软腭，
2: 软腭是哪里？
1: 就是用舌头舔山崖糖，后面有个地方变软了，就是软腭。那个地方你倒吸一口凉气就能感受到那个地方。
0: 嗯，
1: 然后你把那个地方硬起来说话。
0: 嗯，
1: 啊，那个地方一硬起来说话，
2: 把软腭变硬。
1: 对，让它挺起来，那个声音就会很有立体度。
0: 大。硬了吗？
1: 对，有很多变硬，
2: 你得自己体会。
1: 对，有特别多变硬的，就像那个婚礼主持，就是那个观众朋友们，
2: 哎，
1: 他就会变得就是特别夸张。但是你稍微挺起来一点就是对的，观众朋友们就是让上面完全硬起来，立体。
0: 观众朋友们
1: 啊，就意思是
2: 啊，
1: 意思是对的，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就能感受到。
2: 是熊二吧？
0: 观
2: 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小朋友们。
1: 对，你挺起来软腭，然后肚子得用劲儿。肚脐下三寸。
2: 小肚子用劲儿。
1: 对，肚脐下三寸丹田的这个地方得使劲儿。使上劲儿，然后软腭挺起来，然后笑着说这字儿就对了。
0: 大花轿。
1: 气儿还得出来。大花轿。
0: 大花轿。
1: 对呀。
0: 我调是不是下来了？
1: 没有啊，很好。
0: 大花轿，
1: 对对对，是这意思。然后在前面找到一个点，先看那摄像头，你把它挡，想象成你要把你的声音打在它上面，有穿透力。大花轿，
0: 大花轿，
1: 对，没问题，
0: 牛。
1: 这个比动物美化好练多了。
2: 有首歌适合你们，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可以
0: 啊，可以。
1: 那我们一会儿来这个，下一个时段吧，还有十多秒了，
0: 还有十多秒了，那好吧。那我们就只能明天了。
2: 稍后见了啊。
0: 稍后见了，稍后见了。
1: 啊，明天唱这个歌啊。
0: 使劲儿别挤出不明气体，那能吗？说这什么玩意儿啊？说宁姐属于小学生文艺汇演。行，进广告吧。来吧。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来来来，欢迎收听全长春最好听的晚间时段啊，六点吉林交通广播1038，六点时段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周末哈、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最近非常非常紧张的，就是高考了。那6月7号、8号还有9号三天，在这提前预祝我们所有吉林省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那在这儿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呢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如果说裸眼不达标啊，会直接一票否决。所以如果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话，来益士。

之顿选蔡司全飞苗脯肉，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一个天花板了，微创无瓣，十秒摘净，切口小，角磨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医师对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苗手术只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的筛查，费用全免。医师对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医师对眼科。详情呢请拨打89285888，或者是搜索医师对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摘掉了近视镜之后，那高考结束，这也是人生当中可以说是最放松的一个假期了，既没有提交作业，然后也没有之前的这个学压力，是完全的一段这个空档期哈。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能够好好的享受你人生当中真正完全真空自由的这一段时间。吉林交通广播也为大家推出了一趟旅游专线，就是我们的甘青旅游。您呢可能也一直在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你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那为什么要选择6月跟我们出发呢？第一，这个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当7、8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会带你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会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专享价格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而且还免费升级了2晚的5钻酒店，再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了6大特色餐，里面包含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同时还赠送了湖景航拍、旅行礼包等等。西北旅游的后劲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一定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如果呢你也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除此之外呢，你看来到沙漠哈、我其实不光是沙漠，你只要是户外出行啊，那一定要把防晒做好了。出去玩的挺开心，不能回来之后变成小黑人了，是不是？那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资生堂家的蓝胖子防晒霜。我身边有朋友真的在用的哈，拍婚纱照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拍婚纱照在海边一晒晒一整天，但是晒一整天完全都没有变黑，穿裙子的地方也一点都没有这种变色的这种分隔都没有，就是蓝胖子资生堂他们家的这一款这个防晒乳给带来的哈。而且呢，为什么很多这个化妆的小姐姐推荐它，是因为它成膜很快，也就是你把它放在底妆前面，它不会让你后面的这个后续上底妆啊出现不服帖啊或者卡粉这样的情况。而且呢，不光是化彩妆的小姐姐们需要，其实男女老少大家都是需要做防晒的，不然它对皮肤不光是它会变黑，还会长斑，还会变得暗沉，而且会加速你的衰老。所以建议每一位朋友

友一定要备一支防晒哈。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和专柜平时都是400块钱一瓶的，今天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元。海外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6月份，用完毫无压力，超低的折扣，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资生堂呢不用过多介绍哈，它是日系护肤的殿堂级品牌了，在防晒领域更是绝对的权威。而蓝胖子呢又是资生堂的明星单品，常年霸榜各大平台的防晒榜，用过的人几乎都成了它的死忠粉。为什么叫做蓝胖子呢？因为它这个瓶身是蓝色的，造型很圆润可爱，但是呢这个胖胖的这个小瓶子里面装的不是普通的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瓶当中，所以它的防晒能力非常抗打，50倍防晒 PA 值达到了顶配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可以达到13个小时以上。更厉害的呢还是他们家的独家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防晒膜反而更密实了，所以不管你是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都可以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给你最匹配的防护。我们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是4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带来的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限时秒杀价只要11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元，两支到手平均下来一瓶不到105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如果说大家自己出去买过哈，我其实出去在外面一些免税的这个地方买的时候，它能够做到290多，就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我都觉得很香了。今天这个价格才100出头，真的可以囤一囤哈。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6月份，而且每一单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可以完全放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再减5%。

给我们刚刚这朋友急坏了吧，半步沧桑说在哪里看直播。这个直播呀，你可以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整的画面，这个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镜头。那如果说你想要看到个人主播的镜头的话，跟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一起互动的话，你可以搜索每个人的个人号啊，它是在抖音平台的。闫宁的这个账号应该叫做闫宁睡醒了还是闫宁睡着了，闫宁的最新账号好像又改了，是不是老妹儿闫宁，我忘了，反正你搜闫宁就一定能出来他这个账号啊。然后我的账号叫做珊珊来了，珊是女字旁的珊。嗯，大家可以上抖音上搜索一下。刘坚强说雨山来了应该和闫宁合唱一首，这是最开始发的了吧，说感觉留念雨山到哥们节目像变了个人似的。留念我不知道，留念好像已经在他们节目磨练了很久，他现在整个人状态非常松弛了。我刚才我不夸张的说我腿在抖，就是这个节目松弛到我紧张，也很奇妙的体验了。你毕竟上了这么多年节目了，想我想一想，我也上了有十年节目了。我从大学实习2016年来到这里，今年十年了，又一次感受到了上节目腿抖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还是得常练常新哈。华晨听雨眠说导播再进去合唱就是1038交通广播的四大天王。对，我觉得有这个劲儿就应该把所有人全都叫进来，对吧？你把上一档节目主持人留下来算什么本事，你把下一档主持人也叫上来，对不对？孙凯现在也在门口等着呢，就让闫宁跟小红每天把上下两档节目主持人全拉进来。哎，这档节目变成群播，反正台子够大，这一台子能坐五六个人呢，全都在这儿播，谁都别想走。小红快回来吧，好像明天我还要唱呢，明天说那个要唱大话。

0: 是有本有好、
1: 哦、不行不行，这么高他不跑调，大花轿，我嘴里头笑的是有本有好，不行。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落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选择以文字的方式或者打电话，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进我们直播间，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呢不会消失很多的关键的信息，可能发文字发着发着就不知道说到哪句话了啊，就有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相关信息呢丢失掉，所以有问题的话尽量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另外呢现在电话也是非常的好拨通啊，已经有好几部这个热线电话已经空出来了，所以有问题的话那大家本着把问题快点早点解决啊为主，那大家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4: 那律师就是那个我老公吧，他是给那个老板开大车的，然后这不就拉那个石子就发生追尾了，然后我老公他是那个重车追尾嘛，他那个追那个前面那个大车，然后交警吧判我们这边是全责，这不他那个伤情嘛就特别严重，断了那个10多根那个肋骨，然后那个保险额度吧还特别的小，然后现在车主呢一点也不给赔偿，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呢，我寻思问问，其实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车主是不是应该也给赔点儿啊？
0: 好，
5: 我听明白了。首先我跟您回答您的问题，车主要赔。首先我刚刚抓到一个点，你说你老公是这个车主雇他开的这个大车是不是？
4: 对
5: 啊，那你们双方成立的就是一个劳务或者说是一个雇佣关系，那么即便是你老公被认定为是全责，那么他作为员工他履行的是这个职务行为，那么他所产生的损失应当由他的雇主，也就是你们刚才说的这个老板，要由他来承担这个承担这个责任啊。那你像如果说你是走这个人损的话，正常来说咱们可以有医疗费、专火车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正常来说你这14根肋骨骨折的话应该是构成这个伤残了，大概率是9级。那么你就可以要伤残赔偿金。

0: 同样的有伤痰皮痰肌，你就有精神损害抚慰金跟着啊，还有后可能做手术了之后，可能你还有后续治疗，或者说有交通费跟着，这些都是你能得的费用。还有一个这一块，如果说你所说的这个老板他是一个注册的公司，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怎么样，虽然说有可能是你老公受雇于他，但是是给他这个公司干活，那么你们之间你老公这一块是有可能是认定成工伤的。啊，你明白吧？你可以去找一下这个证据，看一下究竟你老公干活的这个究竟是公司还是个人。你要是个人之间雇佣的话，你有可能认不上工伤，因为这个工伤的主体它就是一个公司嘛。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企业的话，你是可以申请认定工伤的。啊，我建议你这一块你们去问一下。啊，如果说你手头有啥证据的话，你也可以过来，你先加个微信，然后你过来，我给你看看你目前的证据，你们的聊天记录啊这些东西，我看一下你们这一块够不够认定成工伤。嗯，因为工伤可能钱会比较多。
1: 嗯，
2: 啊，因为现在他在住院嘛，我们也孩子上学也没时间，我就想不行，发现这个事儿，我就想找一个那个全权委托律师，然后我这边也过不上。
1: 嗯
0: 嗯。
1: 好，那这样、您可以先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
2: 行，那我加一下吧。
1: 嗯，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嗯，好，我现在就加。
1: 好，
2: 谢谢。
1: 好，那也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是酒店的这种前台的员工，之后呢自己就离职了，离职之后就在当地的政府监督部门匿名举报酒店卫生的问题，市里面的卫生局呢没有查出来大问题，就是打回访电话给他，然后他也没有说过度的纠缠这个事儿，但是他说有一个酒店的朋友就跟他说这个老板呢就带着派出所的这个熟人去了这个卫生局呢，就查到了他的手机号，说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卫生局是不给他的这个手机号的，但是后来还是给了这个电话号码，并跟酒店说最后你们最好是私了，然后并且让这个人呢把这个举报进行撤销。后来呢这个酒店的老板就扬言说要告他诬赖啊，诬陷啊，然后并且让他说这个事儿就没完啊，要跟他这个倾家荡产。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啊，他可以说起诉，说这个有权利起诉说他是这种诬陷啊、诬告啊、陷害吗？可以吗？
0: 首先正常来说，先从这个信息泄露的角度来讲，因为本身它是匿名的投诉举报，正常来说这个相关部门应当是保障他的这个合法权益，因为毕竟说你们设置了匿名的投诉举报，那么你们就应当维护好这个匿名投诉举报的这么一个安全性。那么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泄露了这位前台应该是女士吧，你泄露了这位女士的这个个人信息，那这一块行政部门他肯定也是违法的，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进行维权。第二，如果说他真的是有这个卫生问题，然后虽然说你举报了之后没有，但是如果你手头留存证据的话，这个事儿并不是你虚构的，那这一块你可能不用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确实是你虚构的，并且你不光是说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如果说是构成了一个大范围的影响的话，极有可能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就是说你只是这个相关部门过去查一下，你也没在网上去大肆的宣传呀，这些有可能这个责任的话不是很重，因为没有对他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并且这个检查的话人家也是有这个

0: 正规的手续的，这个相关部门的话查他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还是要，因为你这个不管是刚才说什么诬陷呀还是什么诬告啊这种罪名，首先的前提是你要虚构事实，但是我不知道他手里有什么证据，如果说并没有构成虚构的话，这一块是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
1: 嗯，所以说就是看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
0: 嗯，对。
1: 好，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看微信网友 Lucky 啊发了一段很长的这个信息，之前给您读过，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听到我们说的这些结果啊，也是有关于土地纠纷的问题啊，落了他的这个名字。如果您还是没太听懂，欢迎您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5: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选择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会更方便快捷的帮大家把问题解决掉。已经是第二个时间段了，所以说有问题的话，大家就赶紧的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可以。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啊，这个信息呢我们之前也是读过的啊，不知道这位朋友当时有

0: 没有听到我们给他的留言哈。那这位朋友就说他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啊，队长就在统计说集体的经济成员，当时呢就把他家给落下了。那个时候就是说队长就在这个群里面要这种啊户口本啊还有土地证，说现在呢他就说家就是说要他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呢这个村委会还让他签一个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承诺书。他就想问一下签这个合不合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1: 这个是不是前两天打电话的一位女士，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咨询。
0: 有这样的一个咨询，之前她就也我不知道打电话是不是她，确实是有一个这个忘了这个名，但是她又反复的发信息，发信息的时候也是前两天发的，大概是在星期四上周四的时候发过的。
1: 当时我记得我跟他说了，这个东西的话它是属于限制了未来孩子的这个自主的择业的权利。那并不是说你这个作为村集体的成员你就不可以在外谋生，那我完全也可以不依赖于这个土地来进行生存。那么这个是以后的事儿，可能涉及到以后的土地延包啊，或者说重新分配啊，如果说他在那个时候失去了村集体成员的这么一个资格，那是以后的问题。但是本次现在孩子他还小，他确实你们全家都是属于现在这个咱们应该叫什么粮农哈，这种的话你们全都是依赖这个土地为生，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们都是村集体的成员。我记得那位女士当时说她还是这个村里的原住就是一开始就在，那么他们是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村集体的成员的一个身份，所以说他要求你签的这个东西你完全不用签。那么至于他们是怎么想的，说实话这一块我没有办法回答您，因为这个并不属于我们这个范畴，心理上的活动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所以说我只能跟您说这一块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就是了，可以不签。而且我记得上次我已经给他建议了，咱们可以去到镇上去问一下，或者说去看一下你们当时的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如果说家里没有那实在不行咱们就可以走诉讼，因为你本身你是这个成员，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诉讼来确认自己的村集体的这么一个成员的身份，这个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啊。
0: 我们的这个朋友您就不用纠结，你说我自己应该去找哪一个法条然后进行维权没有意义，你就直接找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让咱们的专业律师来帮您全权的代理，可能你自己去，就即使这个法条您知道了我们是哪条哪条，但是你要去维权的话其实也挺困难，你不如就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由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律师去帮您把这个事儿把它做实，不然的话确实很消耗时间。
1: 好。
0: 另外来跟大家说一件好事儿，长春莲花山4A 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百亿打造，占地6平方公里，70%的森林，10%的水域，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呢就可以享受度假式的生活。主推产品是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85到275平的连排叠拼洋房，全系的产品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是132%的得房率，像露台呀、阳台呀、车位这些全部赠送，还支持温泉入户。另外配套呢也是十分的完善，银湖公园、儿童乐园出门就可以到达，高尔夫啊，包括游泳馆啊、体育馆，这些也都是向业主免费的进行开放使用。像鹤行学院、 K15 一站式的教育、冰雪温泉、研学配套齐全。那现在呢也是正在认筹当中，像联排呢是20000抵150000，叠拼呢是20000抵100000，洋房是20000抵50000，还会在送大额的这种业态的消费卡，还会享受集团15%的购房补贴，安家度假一步到位。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电话88458888 88458888。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2: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嗯，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吧，我是参加这个工作，现在就是三方派遣合同，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领导是口头就说想要辞退我，
0: 嗯，
2: 也没有什么书面的通知，就是现在就是以各种理由找我这个工作上的麻烦，因为合同是到这个7月份嘛，所以想问一下，现在我要怎么去维护我自己这个合法权益，能够得到这个赔偿金呢？
3: 嗯，你想要赔偿金哈，那你这一块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们公司有没有给你交社保之类的？
2: 他现在是因为我是那个试用期嘛，所以是他这边就是说是满一年再给交，然后刚
3: 满一年再给交。你试用期他是给你试用期了多久？
2: 试用期就是正常，就是现在是到7月份是3个月，试用期在3个月，
3: 3个月，然后工作满一年才给你交，是不是？
2: 对对对。
3: 首先，你们这个公司它是有过错的，它本来就是在你入职的时候，它就应该给你交社保，哪怕是试用期，试用期它也应当正常给你交。那么，如果说在它有过错的情况下，他还进行辞退，那么他肯定是要承担这个赔偿的，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你想主张这个2倍的这个赔偿。那么，您一定不要主动的，因为自己的原因去提交这个离职的申请。如果说是主动的话，你什么都没有。啊，我建议你，如果说他在找你说，要辞退你啊，或者怎么样，我建议你录个音。啊，录个音，录个音的话，证明有这么一个他在有过错之下，仍然去辞退你的这么一个事实，啊，那如果说有这样的话，您可以主张这个赔偿了。嗯，建议你，如果说现在这些他都防着你也没有，那你就正常上班，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正常上，那可能最后沉不住气的也就是他了。嗯，如果这些证据你都有的话，你也觉得正常麻烦，我建议你也可以先去投诉去，啊。
0: 好，那这样林律师，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谢谢。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嘞。
0: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单位呢是强制的啊，说你如果要是请假的话，你就必须补班，请几天你就需要补几天，一个月之内你必须要有21天是出勤的。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符不符合劳动法，应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好，那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3: 正常来说的话，如果说公司已经根据您的这个请假扣除掉了你的工资的话，这一块您是不需要补回来的。啊，如果说像这一块他要是想让你补的话，那这一块咱们可以进行协商。那么协商的话，可能像咱们的劳动合同里边，如果说没有事先的说明，那么您也不需要补。啊，因为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里边明确了一些规定。 那如果说你正常你给我发工资，那我请假的时候你也正常给我发工资，但是你也正常的扣掉我工资，那么我是没有必要来给你补回来的。
0: 嗯嗯
3: 这个可能还要看你们公司

0: 正常的规章制度有没有这么一个规定，然后当时有没有对你进行告知，然后你们的这个规章制度是不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一块可能都需要我们去界定。
1: 嗯，
0: 你们的相应的对，所以说，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觉得可以，你看一下手里有没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当时有没有对你们进行过告知？
1: 这些确实感觉像宋律说的这些，就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点啊，这些点就是可能就是非常能导致直接就是我们可能是申诉也好啊，投诉也好，直接最直接的证据啊，都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就是说相关规定也好，大家一定要当时可能没看懂，现在你就可以把这个拍过来，拍到 FM103.8， 或者是您可以拍到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然后让咱们的宋律或者其他的律师团队的人员帮咱们去看一看，看看这个应该怎么去处理才是最好的。
0: 是的，
1: 是这样。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58515422以及8581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大家呢尽量来拨通电话，来更快捷的解决大家的问题哈。已经马上进入到第三时间段，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一零三八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一零三八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一零三八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一零三八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邦律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哈，那大家呢都可以来直接拿起您的电话就直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呢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不用观望，你的问题也跟其他人的不一样，所以有问题大家就尽管问哈，问到看看把宋律师问倒了也行啊，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律师团队呢，但是不可能这样的事情，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尽量的把自己的相关问题把拨到我们的直播间热线，那这样的话就是更快捷的帮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5: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
5: 律师您好。就是我现在吧遇到这么个地方，就是我老弟吧在2021年就是5月份吧在一家公司上班，到现在就是现在他说不符合岗位要求让我老弟调岗，因为同意调岗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同意调岗的话吧就让我老弟在家等通知，就是一直没有通知上班，现在都已经20多天了，今天再去上班呢就是让我老弟去干事一个大男人去高铁上问他为什么安排高铁上，好了就说是淡季让他服从安排，让他做啥就做啥，那同一组的同事吧你说加班一天上12小时，我弟弟就上8小时，你说这是符合他说的淡季吗？工资主要就是来源于加班，这种安排你算不算那个就是恶意降薪吗？
6: 我听明白了，我先明确告诉您，他这一块指定是属于恶意降薪，并且是属于恶意调岗。正常来说咱们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应当严格的履行咱们的劳动合同的这个约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他的岗位对他的薪资对他的工作时间做出调整，这一块是属于变更了劳动合同，那么在双方没有一致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并且是说不利于你弟弟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就是违法的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建议咱们可以先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看看投诉有没有用看看投诉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仲裁，因为刚才我也说了这属于严重的违法的变更了咱们关于劳动合同的约定那这一块的话咱们仲裁是有理的那这种的话咱们可以要补偿的，如果说是咱们离职的话是可以要补偿的建议咱们固定一下这个证据，相应的像可能有一些领导找他谈话，或者说有一些聊天记录，或者说工作群里边对于工作的安排，那本来咱们好好说的是原来说的是咱们正常的一个岗位，你现在你给我弄到所以可能这个我刚听好像是保洁这种是吗，我刚听有点不太清楚那如果说是这种岗位的话相较于他的其他的岗位的工资肯定是低的是吧那这种的话指定是不合理的，咱们可以进行仲裁或者诉讼维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5: 那
7: 你要是稍微想一下，就挣钱的时候，你说我们吧，就是有时候吧，就被他想的急躁。我现在就是看看能方便加咱们律师微信，或者告诉咱们律所在哪。完了之后，我跟我弟弟俩亲自到咱们家去一下子。完，你们把这个条条框框给我写上。完，我到时候去找的时候，我不也是，就按照那个去，就一项一项跟他们说吗？
1: 嗯，
6: 可以的。
1: 没问题，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吗？
7: 啊，那行，我加起来了，18254567哈，我加起来了。
1: 对，您也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
7: 啊，
1: 嗯，
7: 那个我指定那块。
1: 嗯，好，
7: 嗯，
1: 那您就看看两个方式都可以，在上面可以进行，就是约时间，然后咱们再去也都没问题的。
7: 啊，行，那我就约个时间，我跟我弟弟俩亲自去一趟。可是咱们在本市，我也不算太远。
1: 行，好，完全没问题。好。
7: 啊，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1: 好，
7: 好的，
1: 张律师就先聊到这儿。
7: 啊，那我不打扰你们了，时间太宝贵了。
1: 好，
7: 完到了咱亲自聊。哎，
1: 好
7: 了，再见。
1: 的，
7: 哎，
6: 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啊，他说他被打了，但是自己呢没有还手，对方呢到现在为止都是拒赔一切的费用。那么像这个医疗费啊，还是他自己垫付的，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6: 嗯，那么首先我想知道这位。这位听友吧，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您固定的证据是怎么样，咱们当时有没有报警？如果说构不成轻伤的话，不涉及刑事的话，那只是一个民事赔偿的话，需要您报警，明确是对方打的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完全可以向他主张医疗费。如果说伤的比较重，但虽然说没有达到这个轻伤的级别，哎呀，可能是一个皮肉伤啊或者怎么样，咱们去看病的医疗费完全可以向他主张。如果就此产生了误工之类的，那么也可以一并的来进行主张，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个打人了你去赔偿的话，这一块没有人不，这个属于这个最常规的这么一个道理啊。您看我说的对不对，这一块您的诉求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好，那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来尽量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因为现在的热线电话呢都在空线当中，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选择拨通电话的方式来尽快的解答您的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订婚的时候，男方呢是给了18.8万的彩礼，后面呢又往里面说添了1.2万，正好凑够了20万的存折。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属于个人的吗？他们俩并没有领证。
6: 并没有领证。
1: 对，
6: 正常来说，咱们婚前给付的彩礼的话，一般视为女方的个人财产啊。但是当然了，这一块需要你们之间这个去达成这个结婚的条件。如果说你们之间现在未来的话，可能领不了证，结不了婚，可能你这一部分的彩礼还是要返还的啊。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1: 反正即使说就是花了，也得把这个钱补上吗？
6: 对，看看你们是咋花的，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花销啊，还是你自己花的？那如果说是你自己花的，涉及到这一块，可能他就要返还啊。但是好多的话，像我这边的一些当事人的话，他一般是两个人已经订婚了，或者是怎么样，彩礼给付了，给付之后，这个男方女方呢一起把这钱都花了，买点什么零售八岁的东西啊，可能新房里面有一些需要的，他转过头呢花没了，然后两个人结不了婚，或者说花了一大半了，男方转过头来要，或者说两个人拿着父母给的这个彩礼出去 出国，或者说在远的地方玩一玩，玩一趟下来的话，几万块钱没了。
1: 嗯、
6: 那男方转过头发现，哎，接不了风，我给你多少钱，你得给我呀。
1: 嗯、
6: 这种一起花销的这一块，可能是达不到返还的这么一个程度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但是正常来说，像咱们法律规定了，这个嫁妆啊和彩礼啊，在婚前给付的话，正常来说都是女方的个人财产。
1: 嗯嗯，他当时刚才就说这个凑了20万嘛，比方说他可能说我花1万块钱我。

0: 我还有三个要件，一是没领证，二是在一起领证了但是没一起生活，第三是给这个造成了就是这个高额的彩礼给这个给付方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经济压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是要返还的，但是在没领证的情况下要返还的话可能返还的部分要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被告需要举证的就举证责任可能就要强了，需要证明你这个钱如果你不主张返还，那么你就看一下你这个消费是不是跟男方一起花的，你们两个都干啥了。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可能你需要返还的就不太多了。需要具体还是要具体分析具体看。
1: 好，那刚才宋律也是解答非常详细，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5422以及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选择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的话啊，交流起来大家都没有其他的障碍问题哈。那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三个月之前做了一个双眼皮儿，这双眼皮我感觉它给我做坏了，就是有那个褶皱，就是明显的就有问题。我现在就想我能不能维权呢，我就想要他赔偿。他就我们去沟通了，沟通他说给我10000块钱，但是我修复的不止10000块钱都不能够，我现在咋办呢？
0: 这种是比较典型的这种医美上的医疗纠纷。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咱们可以固定相应的证据，譬如说您在那边这个去就医产生的这个费用， 就医产生的费用，然后根据你。

0: 后续如果说修复也一样产生费用的话，我们都可以朝他去要。这种的话是可以归咎为这个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因为你们或者说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因为你们之间已经产生了这么一个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那么他给您做的这个双眼皮不合格的话，他是构成一个违约啊，从合同上讲他是违约，那么给您做的这个不合格对您的外观外貌产生了这个影响，那么他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方向上来讲，他是构成了一个侵权啊，您可以择一而诉啊，那到时候可能你这个得具体看啊，因为可能要涉及鉴定，嗯，我觉得你这事咱们需要具体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嗯，啊，如果说是构成了，对您来说构成了，确实这个东西不太美观，或者说是对你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疤痕呐、一些增生啊，或者说是什么不对称呀、这些，您都可以向他主张权利，包括您前期的这个医疗费，在他那花销的医疗费，您后续修补的钱，修补的时候产生了相应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的话，您都可以向他主张。
1: 哦，这个、
0: 啊，明白了吧？嗯，
1: 哦、
0: 都可以。但是具体咱们来看一下吧，因为正常来说他要是给你做这个双眼皮手术的话，正常他这个医美的这种医院或者说是诊所他都应该有这个病历，嗯，我建议您拿着病历我看一下，是否能够构成，或者我也想看看你这个双眼皮到底是个什么样，
2: 对，您这样，您可以先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有任何问题咱们再进一步的进行咨询好吗？
1: 嗯，好的。
2: 嗯，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嗯，
2: 好，那跟您呢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他说他打算呢买一套房子，自己呢已经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然后现在房东呢反悔了，不想卖了，但是他还是想买，呵呵，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可以说起诉房东，然后继续履行合同吗？
0: 嗯，您可以起诉，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人家愿意赔偿违约金给你的话，可能你的诉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求，那这一块是达不成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正常来说如果说是前期交了10000的这个定金，有可能你们合同里边像我一般遇到的这种房屋买卖合同二手的这种，有可能是约定这个返还双倍的这个定金，那么人家如果说也愿意，因为咱们要记住合同解除里边明确有一条啊，这个有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啊，那这一块这个合同是可以解除的，人家已经明确表示了，我宁可赔你违约金，我也不想履行这个合同，那么可能你就履行不下去了啊，可以起诉，但是有风险。
2: 嗯，风险就是，
0: 对，
2: 就即使起诉了，他也可能返还了，然后可能也是不能
0: 对承担一部分违约金，因为咱们这个民法上的话是尊重双方的意思，真实意思表示的。啊，那人家就像我说的，那我宁可赔你钱，我就不想卖了，你能咋办？对吧？
2: 这种赔付的话是一半还是说就是赔一倍呢？
0: 一倍，
2: 一倍。
0: 正常来说咱们应该看一下这个合同。
2: 嗯，
0: 但是我一般像包括我们家买二手房，还有这个现实我们当事人拿过来的合同，很多都是说返还双倍的定金。如果说是，对，如果说是你反悔的话，那我定金不退，那么我反悔的话，我给你返双倍的定金。也就是这样。可能他得返还你20000块钱啊。
2: 好，就是除了这10000之后，再返给他20000，总共是3万。
0: 再给返给他20000，包括这10000啊，
2: 总共是到手30000块钱。
0: 不是，宋凯老师，
2: 啊、
0: 不是，我就拿给你20000块钱，没有说额外的30000的事儿 双倍，就是现在这个钱已经在我手了，你给我10000，我再给你20000，就相当于我额外给你10000。
2: 啊，我还以为说这再给他20000，然后再把那10000也拿回去。
0: 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具体的话， 有的话他可能约定的这个定金的约定可能不太一样，
2: 可以按照合同那种就是说的。
0: 对，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是咱们约定了呢，我要是不卖那个不卖了，那我就返给你3万块钱，这一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这个法律是尊重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真实的意思表示的。
2: 哎呀妈，所以说这签合同可不能瞎签了，咱一定要看好了。
0: 对，因为这个双倍定金返还的话，是一般来说，目前来说这个制式的合同上比较普遍的这么一个约定方式。
2: 所以说一定要看合同的时候，大家不能说妈太多字儿了，这都是玩意儿，我不看了，那不行。一定要仔细看。
0: 是的。
2: 实在不行，您就发给律所看看，帮您看看这个应该规避哪些风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18294567，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的这个电话啊，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说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另外也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四567，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呢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北风三级，23度到12度。白城阴转多云，北风三级，25度到13度。松原小雨，东北风三级，27度到15度。四平小雨转中雨，西北风三级，26度到14度。辽源中雨，北风三级，27度到13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西南风三级，24度到14度。通化小雨，北风三级，28度到15度。白山小雨，东北风三级，24度到13度。延吉阵雨，东北风三级，28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西南风三级，24度到13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北风三级，23度到12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都有小雨的天气，但其中四平市和长白山池北区呢是有小到中雨。白天的风力不大啊，但是是东西南北风都有啊，这个风是乱刮的。但是温度呢还可以，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吉林省的通化市和延吉市，零上2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零上23度到零上28度，这是白天的温度啊。再看一下晚间啊，晚间呢温差较大，晚间最低气温是最低气温啊，是长春告诉你啊，晚间最低气温呢零上12度，那其他地区呢是零上12度到零上15度，松原呢夜间的气温呢较高一些，还是有雨的天气啊，基本上来说都是小雨，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雨偏大的话呢就不理想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下太大，因为前两天啊刮的这个龙卷风应该说对我们吉林省部分地区的这个农作物啊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有的把那个苞米地啊都给刮倒了，那这个我非常理解，就是我那年经历的真的是一样一样的，那时候苞米比这高，7月份嘛，7月11号我记得超级的清晰，7月11号，所以我记得很清晰。哪儿啊，长白巡营哪儿旱呢？现在不旱了吧，不应该旱了吧。对呀，下点雨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这是对的，但是你别刮风。另外呢，你温度一定要高一些，温度低的话对小苗来说影响要大。关注啊，超姐没走呢，姐你走的时候你别忘了带着点这个啊，资生堂的蓝胖的防晒霜，这个对你来说很有用，本来你说咱长得也不白，你再晒得却黑，回来之后呢姐夫都不喜欢你了，你就完蛋了。到了夏天呢，防晒的这个防晒霜啊一定要准备好啊，可能很多人呢都有这个误区，就是说夏天随便涂点甚至不涂也无所谓吧，那其实呢夏天这个紫外线非常的强烈，那么即便是阴天它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啊也悄悄地把你晒黑的，你到海边你试试，指定是的啊。那么等你发现的时候，这个皮肤吧已经变得这个暗沉了，而且呢还长出这个晒斑啊，那就完蛋了。所以说夏天呢保护皮肤啊是第一项重大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把防晒做到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一缕阳光开始保护皮肤，今天啊给你安排了大牌的防晒口碑爆款的，这就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啊和专柜平时都要400多块钱一瓶了，咱们今天呢是美妆福利啊，抢先购正装50毫升的一价到底，一支呢只需要119，囤两支更合适了啊，那只要209就能买两支，那就一百零多些啊，104.5块呗，是不是？而且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的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那你现在是2026年啊，明年到后年这个时候呢，用完毫无压力的啊，超低折扣，错过了它就没油了。啊，抓紧时间吧，赶快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啊，现在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啊，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了，这个价位挺能让我们接受的，正常来讲的话就是挺能接受的，不然的话晒完之后，有的人晒完之后，我年年我都是这个胳膊我都得保护好，因为我就太阳一晒它就起泡就破，冬天的天一冷手指尖就坏，因为这都是头些年那个时候我们搁外面派奖，然后天冷拿个电话，然后我们得先接进直播间，完得直播间屋里那主持人哒哒哒哒哒白活完了才能进广告，进完广告才接我们，你说他晚点接不行吗？那也不行啊，因为广播是按秒算，你知道吧，你那边开始了你这边还没接进去的那就完蛋了吗，对吧，所以我们就得拿个电话搁那硬靠，这个手就是这样啊，你举起来你拿东西血液循环就不那么好，手指要动，所以这一冬天发奖下来100%冻疮，准准的了，而且这冻疮呢一旦冻了之后呢它永远不去根儿。对，紫外线过敏，姐你说的对，神仙姐说蓝胖子呗，对呀，蓝胖子品牌。
对对对，长白星星说的对啊，羊耳啊。娜娜，我一会儿给你换啊，别着急，我先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天下收藏的星期二快乐宁静的风，今天这大风嗷嗷的吧，嗷嚎了一天呢。对呀、啊、也不宁静啊，你说呀是不是？你明儿把你名改了，叫今天宁静，不叫宁静的风了。东方的星期八快乐，今天这风真大呀啊，都不知道，还以为猪八戒他二大爷来了，他二姨来了，我跟你说。俊武，我看到你了，俊武。还有小五，说哥晚上好，超越姐说都习惯了，必须得来微信这面先报个到，完了再回快手那面，是不是？还有咪咪喵，梅子姐晚上好啊，东东外公都看到发的信息了。吉林市啊，雷阵雨啊，下挺大呢。现在吗，神仙姐？啊，长白山，长白好久没有下雨了，是不是？那就有点旱了。

0: 旁边星星总学我，20:06，对，因为这个就是从啊天气预报广告完之后进入天气预报，包括说这个天气预报前面这个宣传语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我把这个时间基本上给他们拿捏得很准，六嘛，六六大顺嘛，对不对？而且呢，开话筒切入的时间掌握得也非常的准，对吧？新视野的我每天都在听广播，兄弟连文哥每天都在忙碌过啊，听到节目才欢乐啊，他做了个 小打油诗啊，这是啊，阿朱他依然爱你啊，收听开机60分了，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好了，谢谢你这朵花，马上要进广告啊，这是没有，还有啊，14进吗？我看一下啊，山里院子20:14。吉林市下雨了，刚不下雨，什么呀？刚刚没下雨，现在下了呗，是不是那个意思？下点雨行，下完雨之后空气也能好一些，风也能住一些，树上的那些杨絮也能少一些，主要是我们吉林省农业大省的这个大地滋润一些，是不是？这个好啊，但不要下太大，差不多就得了啊，差不多就收。没有呢，还有6秒呢，反倒。谢谢乖乖的小火苗。好了，见了。
1: 1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0: 好了，回来了啊，是不是？多少秒？他正好14:20，我看啊，是20:14:38进的，然后正好是20:15，7点多把我什么？啊，7点多开始下雨。

抱歉，没关系。有的人写完之后了，我也能基本上能给你看出来啊。因为在咱们平台上，你看我也没有那么多要求。我一般来讲的话，我知道啊，就是你在发文字的时候，可能避免不了跟我们的输入法有关，可能有发错字的。但是呢，我非常懂听众，所以你发来之后，我就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随时就给你更正了，不用担心，没事的。没关系的。

行，红哥我给你找，没有关系，没关系。我爱拼才会赢啊，东山再起，不是爱拼才会赢。

点好音质的时候，你这么说不对。在咱们节目里，我以前我就解释过，如果说你要感觉到说这个音质不好的话，那可能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歌曲，因为那个时候的录音设备啊，这个演唱啊，话筒啊，可能和现在都不一样。那你看现在呢，录音设备包括我们的传输设备都变了，所以我现在最近啊，近阶段主打一个高清啊，无损呐、啊。对，东山再起。红哥来了啊，别着急。你看72跳动对吧，你听的音质很不好，但是没有办法，你说那个时候就那样啊。你看现在的音这个录音设备啊，演唱设备都不一样了，对咱们基本都好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讲过，如果说你感觉说这个音质不好吗，对，它不是属于我们播出问题，是因为我们要找的是那个年代那个感觉。对，上面兄弟你说的对。

0: 东方是吧，今儿马上先给递上来了，这就是会来事儿，对吧？
1: 主席
0: 会来事儿的，悠然没有看到，可能忙着呢吧，车里有。

啊，这个音质还可以，这个音质还可以，但这也是很多年的了，来了，先挺会来事儿啊，赶快端着咖啡过来了。刚说完吗？大雨问你，说没听着你说悠然啊，来了，小蜜蜂来了，给你送一大礼物，小小玲珑更是，久违了，久违了，风雨神州，欢迎攀登者。没讲的说的，我有的我都给你发。

红哥，刚才人家要点的红歌，没有听几首红歌。健康，健康，真实乐。你好。飘屏了，这就是飘屏呗，是那意思吗？小金爷爷，哎呀，好听啊！对，每天都开心就行啊，每天看到大家开心就行。

新世界和歌，我现在的感觉说不出来，为啥都是另类的感觉呢？但这时候我就越想越冷静越好，不知道我做的角度对不对呢？你不要有那些想法，开心快乐的生活，我们怎么都是要需要努力的。平安知足是福的，现在没有卖手动挡的新车，只能买自动挡的。二手车有手动挡的，也不知根不知底的。你说这个对，因为现在的的确确吧，人们都一切向前看嘛，可能我们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就很难啊。你说，除非有了解，这玩意儿跟找婆家似的，儿子找媳妇似的，是不是？哎呀，了解这家姑娘从小到大，我们看着长大的，哎，就是。车也是，哎，张老三一直开着，这车保养可好了，他要卖了，你卖多少钱呢？来，我买吧，你买的放心。那有的你买二手车，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心理。为什么我们总能在视频上看到二手车的这个维权呢？那么其实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维权也挺难的啊。我们看那些视频啊，也挺难的。所以说，那你不行的话，你就买自动挡吧。自动挡吧，在堵车的地方，它可能费点油。要比手动挡的费，但是呢，如果正常稍微跑远一点不堵车的情况下，它基本都差不多啊。现在自动挡也都主打一个省油嘛。买车永远记得买小小的，记不记得我说过？悠然，你这个只就送你一个字儿，养，没有别的办法。另外呢。我给你一会儿给你回文字啊，我让我们导播给你回个文字。

我让这个我们小李伟给你回忆一下啊。妍妍，这个好像现在有点难度吧，好像有点难度。对，孟哥的这个就是你累着了，闪着了，没注意闪着了。唯一的办法啊，一个是热敷，一个是养，别让他吃进，完了慢慢就好了。

了吧悠然，那就是受凉然后这个闪着了，就是这样，它属于无菌性眼镜，你试试啊，贵。燕南飞，对的。

0: 啊，那个年代呗，那就是那个年代呗。一般喜欢这些歌的人应该都是在50后和60后。70后好像听这个歌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了。那悠然你在网上就可以买的。网上可以买。让你开方你就点开方就完事了。一点广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看一下，应该是云南的吧？你看云南的啊，我说云南的你懂的。平安知足说我是怎么想的，找老婆难，那就不如让自己活在当下吧，赶上好时候了。对，活得开心是吧，让自己开心。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有很多啊中老年朋友真的就想得很开，说从年轻啊到老，哎呀整个这个六十年啊，工作了三四十年了，四十多年，可能真的就没有为自己去着想一下，什么是哎等将来的吧，哎呀等这样的吧，等那样的吧，等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可能你走路都费劲，上厕所你都去不了，到那个时候呢你什么都晚了。所以这一辈子吧，身为中国人吧，那我们老了之后没有别的，自己喜欢的，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尽可能的满足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支持啊，我支持你，电影仿佛就在眼前呢。喜欢这些红哥说明老了，不是，他不一定证明你老了，证明的是呢你对生活，对生活的这种热爱，对吧？越来越爱回忆。

去了。越来越爱回忆了。哎呀，星期四出发吗？第一站到哪儿啊，姐呀？完，适当的给我们发点照片，我们去不了，我们看看也行啊。

是吉人吉利啊，他老师，你别叫老师，你叫我名字就行。说这个车故障灯亮了，有几方面的原因呢？故障灯亮原因太多，首先你得看一下，跟医生看病似的，望闻问切，你开着车有啥感觉？和没亮之前你有啥感觉？这是我第一个问你的啊。第二个问你的，如果说这个车没劲儿啊，给不上去油，那么故障灯在亮，那你就可能你看看，我也不知道你是柴油车、汽油车了，反正是啊。那么点火方面啊，供油方面怎么样啊？另外，车跟人是一样的，它也有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不好的时候也会出现故障灯亮，然后呢，费油起不来车，没有劲儿。这些都排除了，车正常开呀，啥毛病没有啊？啊，那你再看一看，找一个有玻璃的地方。啊，你把车倒过去，别倒到跟前儿啊，离个四五米、五六米远，你隔着倒车镜，你点一下刹车，看看两个刹车灯是不是都亮啊？好了，两个刹车灯都亮，打开左右转向灯亮不亮啊？好了，也都亮。挂上倒档，倒车灯亮不亮啊？啊，倒车灯不亮，再挂一次还不亮 ，OK 了。看一看，如果两个倒车灯都不亮，那就是你倒车开关的问题了。如果说你就一个倒车灯的话，那或者是倒车灯开关，或者是灯泡换完可能就好了，贼简单。所以故障灯亮还有很多原因啊。后天先去青岛，然后那个青岛再去烟台，哎呀好啊，来完再去威海，对，你到八仙过海那看看去呗，是不是都能看着我？对，前面的星星你说的很对，你找啊，八仙过海，八仙过海，我是八几年的，不是90年去的，蓬莱阁，行吧，到那拍点照片好不的？风雨同舟说你呀、啊，退休啊，你开个修配厂得了，其实我告诉你，我开修配厂吧，这是从年轻到现在的一直也是一个愿望啊，但是。不行，现在投那么大的资，咱们没有那个资金能力。然后我能掌握的那一点点的小常识，给大伙儿就可以了。您找啊。

啊，小雨，那指定少拍不了照片。我告诉你，你吧少录视频，因为视频的格式大，你多拍照片，拍好了你要么横屏要么你竖屏，拍完之后你把这些照片吧合到一起啊，给把这个时间线呢给它缩短一些啊，配上八仙过海的歌啊，然后你看，哎呀那美极了啊，还短，所有你去过的地方都出来了。对，长明星太厉害了，那画面又出现了呗，是不是？这个电影应该现在好像在网上还能找到，花钱化化妆拍照啊，但你可别画的那么浓啊，我跟你说呀，画那么浓的话吓人呢，我跟你讲，自己不会化妆吗？你没事搁家你研究研究怎么画，对吧？你看那视频，化妆视频有的是啊，照着那个你就去画去呗，你别画贼拉吓人的，那你再发出去那不行啊，姐，本来咱们十八你还给整成八十了，那可不行啊。你像我似的，本来我长得丑，但是我从来我不露脸儿，那么多人让我露脸我也没露，打死也不露，对吧？摄影师给拍照行，那可以的，但你一定要告诉他，告诉他你说我这个淡妆啊，一定要淡妆。好了，现在你就已经到了蓬莱阁了，已经下车了，买门票吧，上避风亭去吧。他们先告诉你了，要你淡妆淡抹啊。

到蓬莱根就能听到。你在烟台坐车半个多小时吧，公交车2块钱好像是啊，你就他捋着滨海大道走，你还能看着海呀，烟台相当好了，我跟你说。然后你就40分钟左右下车就是蓬莱阁。晕头不转向的报告了，俺们这儿啊突然大雨啊，哎呀打雷闪电了，什么地方？那当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这是刘凤平唱的，还有这个西秀来。

通常什么呀？说我哥跑这来支招来了，支什么招？阿朱他说你化脓了，那就吓人了。对，不能，他不能化脓。那个这首歌你找，这是刘凤平唱的，然后还有奚秀兰唱的。奚秀兰，你用这个吧，这个

好听吧，是不是？都给你安排安排海边的歌啊，然后你到海边送夕阳了。美子姐说，我十几年前去过八仙过海那个景区蓬莱阁，是不是挺好的？美子姐那挺好的，对，80年代。哎呀，这凉啊，这水呀、啊。啊，我给支招照相，对呀、啊。

对，梅子姐说的是，那现在就更好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啊，将来有机会呢一定要去看一看，确确实实海边就辽宁那面海边山东那面还是非常不错的。看看姐感觉啥样，这些歌你都留着，你上海边旅游去了，你拍完照片这些你都能用上做背景乐，你知道吗？一个视频它的背景乐是它的灵魂呢。

姐，你别忘了，你别忘了抹点这个啥，抹点防晒霜。我这备防晒霜了吗？你没看着吗？上海边了，我跟你说，那太阳晒得更厉害了，你别回来完了就认不出你了。所以到了夏天了，防晒一定做好准备。第一缕阳光就会拥抱你，我告诉你啊，所以给你安排大牌的防晒霜，口碑爆款的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啊。官网和专柜呢，平时都要400块钱一瓶，那今天咱们是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的一价到底，一支需要119，两支209，哎，这个价格便宜。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有效期到2028年6月。用完毫无压力啊，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了，是不是？你看我这人是不是特会推销？哎呦姐，你这么漂亮，那你到海边一定得给你晒黑，快蓝胖子用上。

还有一首歌跟他是一样的，就是林玉英唱的这首歌也挺好听的。现在更好了，对，蓬莱那边现在更好，这个时候去挺好的，不冷不热的，有时间就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所有的风光都在路上了。

0: 哎呀，岁月静好，又咋的了？这是，哎呀妈，气死我了啊！漏那个漏水了，他今天找房东来修，然后他这整哪儿去了？你太快了。
1: 海鸟成双双，浪花一片片。
0: 卫生间漏水是卫生间哪儿漏水？是楼上漏的呀，还是你那个卫生间里边自来水漏了？

0: 现在研究修净水房呢。马桶往外冒水的话，那它就是那个马桶那个限位器不行了呗，你就搁底下关它吧，暂时手动，用完了之后喽，打开阀门放水，水放满了把阀门关上。
1: 海鸟一双双，浪花一片。
0: 完了，姐你到了你就变成南海姑娘了。春暖花开，趁着现在年轻还能走啊，一定要多走山山水水的地方啊！你这个我非常的赞同，你点一万个赞啊！真是那样的，别等将来动不了那天看人家。哥，海边晒也没事的，下海里，妈呀，进海里洗澡上来黑的更快，我跟你说，那可了不得呀！这点活啊，看看啊，这会儿给我卫生间干了400块钱，这点活额外交了20块钱，完了我这10块钱。

0: 对，给了钱了，完了他给拿走。同一希望拍的这个防晒是吧？
1: 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
0: 在那独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超越你。

这个他那有问题的话，这个洗手间坏了维修的话得需要你付钱，是这个意思吗？岁月静好，雷中飘云，什么情况啊？说这两天气温像过山车一样的下降，我瞧一眼。对的对的，星期五温度

姐不对呀，人是16啊，你这是18呀。房东付钱啊，你先垫付的，是不是？对，跟房东说好了要这些钱，让他准备好就行。好的，人说好的，是人家歌曲里说的。我外面李记，我说好的，他噌就起来了。你让房东付，你垫也可以，但是让房东得给你。大爱无疆，谢谢啊，谢谢你的小火苗。

0: 谢谢你的小红心啊，谢谢你的小红心。对，听错了呗。
1: 哎呀，都笑了是吧？嗯，这点活啊，那蒜头也还没给带回来。
0: 就是你。
1: 对，20:57了，好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落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Attention，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来吧，再次向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问好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哎，今天我这抖音直播间咋不进人了呢？咋的？啥意思啊？我抖音直播间坏了啊？哎，你说我抖音有7000多个粉丝，就是正常，比如说开直播，就进了1000人。这是一个很难以实现的数字吗？我有7000个粉丝，开直播的时候进了1000人，这件事情有很难吗？我不太理解啊，我不知道这个抖音是为啥是这么一个算法，7个人，然后进我一个人，不是7个人里边进一个人，这玩意儿很困难吗？

吧，这个比例我觉得七分之一除一下大概是多少，我还真不知道百分之多少，来500就不错也行，哎，小毛驴500也行那要不然你说你关注我你干啥呀，你关注我呀，对吧，赞赞不点，评评评论不评，转转不发，然后开直播不进，那我到底是哪一点我怎么着了然后得到了你的关注看段子啊，没人整那玩意儿啊，这个段子这种东西吧，你现在你们还会就是看到某一个段子觉得哇哈哈呀太好笑，就是那得那啥样了能那样了，所以算了啊，咱也不追求，咱也不纠结那些啊，这个东西呢不是说我不努力啊，或者说呢我个人的这个啊个人的魅力不够啊，纯纯是算法啊，纯纯是算法啊，我们指定是算不过算法啊，我们就是算得过算法，咱也算不过抖音的算法，对不对，抖音呢想把你的这个直播间推到前面去啊，那它可能就是也就是一件的事儿，一件操作的事情啊，或者是自动操作的事情，抖音觉得你这个直播间呀、啊、哎呀我也不知道该给谁推，对吧，你这个直播间标签也不是特别明显啊，这个而且在抖音上面呢关注广播电台的这个网友和用户群体呢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他都不知道该给你推到哪里去，那你自然而然的你的直播间的人数呢，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上不去啊，所以说这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么一个道理，并不是说你看主持人李记你不行吧，你一开直播这十来个人，不是我不行啊，是我觉得我要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也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就聊一个问题，每天开直播咱们就聊一个话题啊，咱就比如说举个例，就聊搞对象嘛，咱说啊，就你每天只要开播你就聊搞对象，只要开播你就聊搞对象，只要开播你就聊搞对象 OK， 那么抖音呢它通过这个所谓的算法所谓的识别，它就啊、哦、原来这是一个搞对象的直播间，好嘞，把你这个直播间推给所有的正在处于单身状态也要搞对象的那些精准的用户，是这么个玩法。所以为啥咱直播间的人数一直上不去啊，就是因为咱们啊聊的实在是太散了，这个主持人呢太厉害了，咱说呀抖音都不知道我这个主持人到底是干啥的，主持人太猛了，啥话题都能聊，咱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主持人啊，你 AI 是永远没有办法替代的，对， AI 能替代的就是那些一张嘴只会聊一件事的人啊，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状态抖音都服了，我服了，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好，不，我不怪，我不在乎你抖音知不知道我是干啥的，只要我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的听众和网友知道我是干啥的就够了。好，好了，你们好了。所以各位啊，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这档节目不是为抖音而做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是为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做的节目。那你就只能是忍受着这个每一次开播就十几个在线。行，我忍了啊，只要我7000粉达到了，我忍。所以说你们知道吗，就有可能我开播了，但是我那7000粉他都不知道我开播了，对吧，啊，高考红丝带是在这儿播吗，这位叫黑八的朋友啊，真的非常抱歉，我知道你很想得到这个这高考红丝带，快点，那小鱼同学快点跟我查查高考红丝带是怎么回事，快点快点。

0: 就是不知道啥意思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啊。但不管怎么样，我祝愿您在6月7号、8号、9号三天高考当中能取得好成绩啊，加油。欢迎秀才，他说开车的时候说直播间只有十几个人，我必须把车停路边给主持人凑个人数。谢谢谢谢谢谢，哎，太够意思了啊！你看看，我告诉你，这种的全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老听众，秀才关注了，谢谢你啊！你看刚才我说的那话，大家是不是能听懂？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不是为抖音而做的节目，啊，这档节目是为我们所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做的节目。只不过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看见我的样子而已，是这么一个逻辑，对吧？所以刚才我说了，谢谢啊，谢谢小西啊，谢谢刚才点亮粉丝们，现在这个麦富山也谢谢啊，我的老朋友了，每次来都不空手来啊。没毛病是不是？太像样了啊！对，咱们是广播电台。咱们的站位要比抖音要高，你抖音只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个小平台嘛，你是一个什么什么就短视频平台，咱们的广播电台是省级媒体平台，咱们的站位要高，咱们怎么可能是为抖音做节目呢？对不对？你抖音只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手机上面的一个 APP 应用而已，是吧？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是省级媒体平台，对不对？你省级媒体平台和一个 APP， 然后你给他做节目，开玩乐呢吗？那不是？所以我也不在乎我这个直播间在线是15个还是50个，无所谓，只要听到103.8，听到嗨的更久点的听众或者网友能够感受到这份诚意，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必须论资排辈，是不是？就这东西没法，没有办法对比。我们只是说感谢抖音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我们可以借助你们这个小平台呢来展示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啊。我们不想要完全追逐他们的算法。如果一旦按照抖音的算法去做广播的话，那各位广播真的那早就也没有人愿意在抖音上听广播。我也不可能上抖音上听广播，那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多人现在少了啊，现在这两年少了，因为可能大家跟我处的也都处的挺好，也都知道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就原来早些年真的会有人进来直播间，哎呀，这么大主持人直播间开播才十几个人在线呢啊，你看人那个谁哪个网红，人家10万人在线呢。我说本身我就不是网红啊，我为什么要当网红？就是好人谁当网红啊？咱说，咱有正规的这个工作，咱有正式的工作，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去当网红呢？咱说呀，是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就我有正式正经的工作，我有这个。啊，上岗的证件的，对不对？你的网红他们有上岗，就网红持岗持网红证上岗的吗？哎，大家好，我有网红证啊。当然，网红那玩意儿不是谁都能当吗？啊，只要你这个上网，你就能当网红。可是广播电台主持人不是谁都能当的。就是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可能会成为网红，但是一个网红几乎很难成为广播电台主持人。哎呀，这句话要让人网红听着，人都得笑话你，都得笑话你啊！我都当网红了，我为什么要当广播电台主持人？我他明明可以开播有10万人在线的，为什么我要去当那个开播只有15个人在线的网红？对啊，门槛不一样，赛道不一样，逻辑也不一样。但是很多我们现在的网友，他们可不管这个呀！啊，你个电台主持人，你还就挺厉害了，你开播才十几个人在线，啥也不是。那没办法，人家就是愿意拿我们来和那些什么所谓的网红来做对比啊，做比较啊。对吧？现在就是网红时代嘛，对吧？谁流量多啊？谁粉丝多？那人家谁就是啊？谁就是这个，对吧？说话就好使， 啊，那你一开播15个人在线，你再好主持人，人家觉得嗯，哎呀，这个嗯，我再考虑考虑吧。平安师傅说的对啊，平安师傅说的对，就是电台主持人至少代表的是国家传媒的形象，这个我觉得是认可的啊。我们代表的，这是我们这个这个新闻出版总署给我们颁发的记者证，国家广电总局给我们颁发的播音员主持人上岗资格证，这个一定是，我是敢讲的，对吧？就算是我以后有一天一不小心啊，我一下那个塌房了啊，成为网红了，你放心，我也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所以各位，就是尤其是年轻的小朋友、小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就是网红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1: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0: 那不能，真是，我真的，我告诉你，我要有一天，真哪天，各位你们一进我直播间发现8000人啊，9000、10000家那种的，你们真的就赶快取消对我的关注，真的，这话我敢讲啊。啥时候你突然发现我直播间在线30000人了啊，我的这个粉丝量达到了这个80万、90万、100万以上了，我建议你们赶快取消对我的关注，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啊，那个时候的我就不可能是现在你们看到的我了啊！那时候说白了，我可能就是，就是，在线多少人了？没到30000不聊啊！哎妈，我都开播3分钟了，还没到30000人呢！什么玩意儿啊？你们团队怎么干的活啊？过来说你呢，怎么回事？后台能不能整明白了？能不能整明白？不能全给你们开了，什么玩意儿啊？你们整的，开播3分钟了，连30000人都不到，想不想干了？天天养活你们白吃的呀？啊！真是！我告诉你，那时候你们就赶紧取消对我的关注，那就是比比划划的，逮谁骂谁，啊，多厉害呀！不行，买点流量也行，我试试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这么大的一个网红主持人李记，我开播3分钟还没到三，你们能不能花点钱给我买点粉丝，买点流量？我天天给你们发那么钱干什么吃的啊？多尴尬！现在直播间里边连个评论的都没有。啊，嗨，哎呦，哎呦，宝子们，真是想死你们了！你们这好久不来看我了呢，真是的，你们不会把我忘了吧？啾啾，怎么回事啊？才32000，怎么回事啊？你能不能干？不能干，现在给我立刻给我回家啊！我告诉你，有的是排队要给我当那个当助播的，我告诉你，一天天的把你们养的啊，太不像话，什么玩意儿？你们这是，宝子们没关系啦。最近呢，一段时间我的皮肤不是特别好，稍微有点小上火，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看到了我的一些情绪化的一面，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毕竟我是这么大的网红，我是代表着网络的影响力的，非常好。擦边指定是不能干，但是说这背后这老大吉林交通广播 logo 在这摆着，我能擦边，我要擦我也是擦他那个 logo 落灰上。来吧，欢迎啊。啥意思啊？啥意思？我抖音现在左上角在线10多个人，然后挑战榜第3名。哎，我看见了，我看见我挑战榜第3名，我12个人在线，我就已经上第3名了。

不是我这条赛道是不是有点，是不是有点孤僻的这条赛道啊？再说呀，你能看一下我这个直播间是走的是哪个什么广场还是啥的？人家有什么唱歌啊，什么才艺，什么情感，什么什么？我这属于是哪个广场啊？你看这不有一个吗？活动挑战广场吗？这不是吗？这写着呢。哎呦我的妈呀！我这是一共就仨人吧？这个我们仨就是有啥挑战的呢？再说挑战啥呀？在这儿啊？啊！哎呀，真是啊！所以呢，这个没办法，就是你既然要选择国家，对吧？这个国家的正规的啊广播电视的节目主持人这个赛道，那么你对不对？咱说白了，就是你就别想说像那些什么大网红一样啊呼来喝去的啊，一这个什么颐指气使的，你在线什么好几万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就是个悖论。那你要想要那些流量，你想要那些那个什么什么互联网的那些，那你就是抛开你这些所谓的底线，抛开你这些所谓的初心，抛开你这些所谓的坚持啊，抛开你这些跟着你这些摸爬滚打一路走来这些听众，对吧？你就不能当好，不能再说了啊，对吧？我得陪孩子学习，马上高考，你可真有心呐、啊！你跑我这儿来消遣来了，那也行啊。高考之前，家长其实比孩子还要更紧张啊。如果到我这里来，能让您稍微的放松那么几分钟，那我觉得咱们也算是功德圆满啊。希望您家的宝贝啊，能像您的这个抖音名字一样，能够高中秀才。好了。秀才是个啥职务呢？但不管怎么说，不客气啊，家里边的孩子这两天呢，咱就他爱干啥干啥吧，是吧？咱也别太那个啊。但是我觉得，高考之前也好，中考之前也好，就是最好还是按照平时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来去进行这个生活就好了，就不要突然间改变这个生活节奏。比如说马上高考了，现在6点半就给我上床睡觉，没有，他也睡不着。啊，就是正常，一切正常，一切如常。家里的这个环境啊，该干啥，该吃饭吃饭，该看电视看电视，该怎么样怎么样，就千万不要说，哎呀，现在高考啦，呀呀呀，我们呐，所有不许任何人来敲门呐，就不要给搞成那个样子，对吧？啊，你也是个教书，哎呦呵，那您更厉害了，啊，是，你也是老师是吗？老师好，你好，你好，您辛苦了啊。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个老师的心情和那些就是以老师身份的家长和那些非老师的家长的身份，这个心态又不一样了，对吧？有时候做老师的就是这样，就但是我当老师啊，我怎么就教不了自己的孩子呢？没办法，千古年来就是都是这么一个规律啊。你能教好别人家孩子，自己家孩子总是觉得怎么回事呢，是吧？好了。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咱们就是放松放松下来，整个人心态放松，肌肉放松，一切都放松下来，适度紧张啊，适度的去这个啊，不断的提醒着自己，那么我觉得就够用了，好不好啊？我觉得就咱也不是老师，咱也不用教别人，但是我也是走过这个高考的啊，也是经历过高考的啊，大概知道如果说一全家上下突然间整个家庭就是感觉好像是换了一个家庭一样，那我觉得我指定是心里面是很难过啊。一切如常，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一、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就行啊。而且我们6月7号呢，到时候我们还要去做这个四省联动的这个现场的直播，在这里我们也预告一下，6月7号的上午早上吧，我们呢会做这个东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我们三省一区的这个四省的高考的联动直播，将会在6月7号的上午的7点啊到上午的9点啊，2个小时的时间啊，开始直播。那到时候呢，我和我们交通广播的另外一位主持人雨山啊，我和雨山呢将会去往到汽开实验啊，汽开实验中学的考点啊，汽开实验中学的考点，那么到现场来做现场的直播。那么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吉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哈，首先关注。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抖音号。 OK， 那到时候我们会在即开实验中学的考点和大家做现场的直播互动啊，到时候我们也会给这个很多的家长考生啊送上一瓶农夫山泉提供的纯净水，好吧啊，所以到时候6月7号我们和你一起奔赴顶峰。高考的直播我们已经这四省联动已经播了，今年应该是第三年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三年了啊，所以呢每年都是我在啊，我身边的搭档呢也是也换来换去，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关注高考啊，这个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些孩子们一点加油和鼓励，然后呢我们也不会去打扰大家，因为九点之前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因为九点之后就开考了啊，我们直播呢就结束了，到时候呢我们会去开七开区实验中学，在哪儿我还不知道，还没去过啊，七开实验中学在哪儿啊，有没有具体地点，因为我今天大概搜了一下，没有看到具体的大概的位置啊，没有看到具体位置，然后那边好不好停车呀，或者说那边怎么走啊，我都没往那边去过啊，然后那个七开那边的朋友看看有没有，因为你想高考周边指定是没有停车的位置了，除非我这早上五点钟我就去啊，因为那边呢一定会有很多家长送孩子去那边呢那个考试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过去的话咱想咱也别占用那个人家家长的停车位了，咱就停远点，所以七开实验中学稍微周边有没有好的停车位置，哪怕收费也行啊，来咱长春的朋友吧，那这个时候咱也求助不了别人了，尤其是咱们这个长春的七开那边的朋友啊，在七开实验中学周边有没有就是收费停车场啊，远一点没关系，走路十分八分的都可以啊，或者说七号当天你们家有一个停车位能咱俩你跟我抖音上联系一下好吧，我哪怕给你这个给你交20块钱呢，是吧，也不能让你白出这个停车位啊。谢谢大家吧，感谢各位啊，来吧，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朋友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有的停留了，有的关注了，有的点赞了啊，有的给我送上了一些小礼物都收到了啊，还有看到很多一些老朋友的名字，胖丫也来了啊，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胖丫了啊，上一次看到胖丫呢，胖丫还是一个小姑娘啊，后来呢我们两个见完一面之后啊生下了一个大宝贝，他也没跟我说啊，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我是后来回来才知道啊，他生孩子了啊，太吓人了，那早知道我们不见面了。但是呢，看到胖丫的大宝贝呢，长得非常非常的健康啊，非常的这我也非常欣慰啊，这是我的亲听众生宝宝了，结婚了，升学了，这都是人生大喜事儿啊，所以呢，我能参与起不是。我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美好的场景啊，我自己都感觉自己特别特别开心啊，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啊，谢谢啊。还有说谁家那个最近说的，哎，我一直想要宝宝要不上啊，啥时候技术你过来看我们一眼啊，我建议你们多拜拜我啊，多拜拜我，谁关注我了，仿佛关注了我，不那仿那你到底是关没关注啊，仿佛关注了，仿佛，哎，你看这个中国语言文字多博大精深，仿佛关注了我，那到底是关注了还是没关注呢？不知道啊，仿佛关注了我，好像是关注了吧。还有一米啊，还有一啊，什么25度的阳光啊，简爱也都来了啊，欢迎你们大家啊。您正在收听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在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的节目，名字叫做啊嗨的更9点。这个节目呢由于啊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密了啊，平均每分钟大概有4到5个话题可以聊，所以呢导致呢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啊这个在线人数没有那么多啊，因为咱们这节目呢确实啊没有就是不垂直吧，咱说的是啊，可能上一秒还在聊高考，下一秒就是直接生宝宝，很多都是穿上的啊，就是啊，所以呢这档节目想要感受到这档节目的灵魂和核心啊，你说我光听一期节目对不起你是感受不到的，你起码得连续听半拉月吧啊，你能感受到这个节目它的精髓所在啊。

0: 来，这档节目主要就是为了那些在晚上依然要开车在路上的，不管你是下晚班的还是上晚班的还是加班的，只要您在晚上啊，在夜幕降临之后啊，在这个华灯初上之时打开 103.8， 必须让您听到新鲜热乎带着气儿的啊，嗨得更久点啊。当然了，有时候偶尔呢，这个节目也会放一些预制节目，对，偶尔这个节目也会放播放一些预制节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吗？对吧？你预制菜，你们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啊，怎么到我这预制节目然后就不行了呢？对不对？啊，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其他的事了？谢谢各位吧，来，我们稍后呢过一小段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全吉林最嗨的广播电台就在这里，嗨的更九点。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0: 来吧，跟着103.8去旅行，这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近期呢推出的一个全新的文旅的项目啊，全新的文旅项目，名字叫跟着103.8去旅行。所以有吉林省内的啊，所以有吉林省内的，我们想要了解旅行、了解出行、喜欢玩、爱玩、能玩、敢玩、各种玩的朋友呢，请大家多关注一个我们的官方的一个抖音号吧，那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啊。和在你们的抖音上搜索主持人李记一个道理啊，你们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李记，您进入到的是我个人的抖音账号。那如果您在这边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 ，OK， 您收到的是我们最近刚刚建立的一个新号啊，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旗下的一个文旅 IP 啊，叫跟着103.8去旅行。谁不想跟着103.8去旅行呢？来说走就走，6月14号，各位记住这个日子啊，6月14号，我们呢要带团出发了。那这次我们带大家去哪里呢？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区啊，不好意思啊，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您就可以大胆的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在风景与历史当中就好了。那为什么要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第一啊，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现在了。六月份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炎热的酷夏啊，体感是非常的舒适的，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时期。第二呢，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哈。当七八月份的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在最好的季节，带您领略什么呢？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有邂逅天空致敬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同来品鉴。那6月14号还有12天啊，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旅行社导游带着大家从长春啊陪同全程陪同出发。

啊，各位，接下来关键的点来了，你在外面你自己去报，你自己去选，那么就是6980一个人啊，给你谈点优惠，大概也就是6780、6580一个人。可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价，仅需5699每个人。5699每个人，而且是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的携程四钻酒店，还会免费给你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的全程的空调大巴，宽敞舒适啊，135度的躺平，您可以在这个大巴上沉浸式的享受美景，享受你的整个的旅程，而且还会安排6大特色餐，比如说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的醪糟等本地风味，而且各位还会赠送你湖景航拍，还有旅行礼包，这个特别好。去茶凯盐湖，去那些大场景的地方，如果没有航拍，怎么能看得出来那样的场景，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与美好？大家都知道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特别大，归来之后您可能很长时间都要沉浸在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当中。如果现在您刚刚好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哪里？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现在就可以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来为您服务了。各位，不仅仅是去甘青，接下来我们的6、7月份、7、8月份，我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专属的文旅 IP 还会带着大家去更多的地方，比如说暑期团，比如说亲子团，比如说未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游客他们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的定制出行团。当然我们吉林省内的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旅行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去这什么长白山啦，对吧，我们周边的去哈尔滨啦，去的很多地方啦，对不对？那跟着1038去旅行，没错，就是现在看到小鱼同学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这个圈上的这个账号叫跟着1038去旅行，大家赶快关注起来。那未来和旅行相关、和玩相关、和咱们全吉林想要出去一起玩的这些事情，都将会通过跟着1038去旅行这件事儿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来，所有直播间的、所有广播前的那些爱玩的、想玩的、能玩的、会玩的朋友，欢迎你们的加入，跟着1038去旅行。

来吧。既然说到这个旅行啊，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李记你什么时候带团啊？别着急啊，我预计这个七八月份的团我怎么的也得带一个啊，这个暑期团我怎么的也得带一个啊，这样一来呢就不仅我能去啊，怎么好李嘟嘟也得跟着去啊。那你说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有机会这玩意儿就面基了啊？你家那个是五六岁的七八岁的，是不是小哥小姐小妹儿啥的，是不是咱一起咱就啊，哎呀妈，你说到时候得多闹挺啊，哎呦我的妈呀，想想我都害怕呀。李嘟嘟给我回来。所以呢，暑期团呢，这个带着亲子团呢，他旅行方式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就不可能是像咱们去甘青这样的比较，怎么说呢？甘青这个团哈，说实话更适合咱们成年人，尤其是那些户外呀、探险呀，或者说呢，这个咱们的上了年纪的咱们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对于这个西北的这种风情、历史、安静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旅途感兴趣的一些朋友，甘青的这个环线呢，多少不太适合12岁以下的小朋友，对，因为它相对来讲比较辛苦啊，因为西北实在是太广阔了。是吧？很多的景区景点之间呢，这个路程呢可能也会比较遥远。小朋友坐车呢，他们坐不住啊。前十分钟还能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可是十分钟之后就闹心了啊！哎呀妈，娘娘，一会儿来吧，你看，这都来了、啊。所以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发的这个，比如说像暑期团比如说城市团这个什么山水团，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比较这个海滩团沙滩团，哎，这就会比较适合小朋友了，对吧？李子都是几个小朋友，五六岁七八岁小孩在一块挖沙子去了，就挖，对吧？一挖能挖一天，一挖一麻袋，是吧？哎，这个时候这个团显得就特别有价值了啊，琳琳啥的啊，等技术消息啊。还有小鱼同学啊，小鱼同学，你这也差不多了啊，你这也你也是小孩桌的，你别看你那个，别看你高考了，对吧？吃饭你也是上小孩桌的。哎，小鱼同学，你18周岁了没呢？啊，你满18，你成年了没有啊？我又不太，因为一般成人礼啊，叫还是成年仪式啊，都是在高二吧。对不对？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高二，高二的时候呢满十八周岁，对不对？满了，去年920啊，挺好啊，非常好。你看看你这是920出生，你这是上学比别人都得晚半年，是吧？你琳琳听到了，好嘞，到时候跟那个嘟嘟弟弟，咱们一块儿，咱就合适的话，咱去一块儿挖沙子去啊。到时候嘟嘟就交给你看了啊。我没时间，那我得带团呢，我得安排，哎呀，这个巴拉巴拉，我得在这一顿比划，对不对？那个嘟嘟，然后就跟琳琳你俩就玩了，好不好？太好了，哎，给他还找个伴儿，多好。所以各位啊，那个你们要说琳琳妈妈，你要没时间的话，不行，你就让琳琳自己去也行。啊，一个也是带两个，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哎，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就是那个飞机场啊，就是航班，他们是有那个无人伴随的这个小孩的这个运输的业务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就是很多人原来我们是不敢想象说啊，那么点小孩你就敢让他上飞机啊，然后你就家长都不跟着，然后挂个牌就走了，哎呦我的妈，家长心太大了。很多家长不敢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两个家长，一个在异地的啊，这种需要来回运送孩子啊，又没时间，工作比较忙。后来我一了解，就是这种啊，就是航空公司他敢接小朋友，就是他的安全指数比你成人都安全。原来我不了解，原来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的，就是。无人陪伴的小孩他的待遇要远高于我们一个成年人的在这个在航空公司在飞机上的这个待遇，他全程是要有专人陪伴，他只要身上挂那个牌
他会安排在距离空中服务人员最近的座位啊，然后全程的对他进行投喂，该吃吃该喝喝啊，然后呢飞机落地之后呢会有专人把他送到这个候机楼外面，对接到相关的联系人，就是这个小孩他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都不行。就如果说航空公司你承接了运送无人陪伴的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业务，你要是把这个未成年人他但凡出一点点这个问题，你这个航空公司你直接你就别干了，就达到最高级的这种安全保障标准，不亚于前两天那个美国那谁过来。所以说很多人家长，哎呀妈呀，那不行，那我孩子那一人上飞机那多危险，啥那有啥，就是比你，就是你成人丢了，就是你成年人走丢了，人家航空公司都不带找你的。但是如果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他身上挂着一个牌，你就放心，就是他在哪儿丢他都不可能在飞机和飞机场里边丢啊。这个挺厉害啊，咱该说不说，就是但是这个服务就是这么到位啊，所以以后大家真的说啊，那个啊你好，我想孕个孩子啊，你大胆的去办就行啊，完全可以放心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干青团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这个接未成年少年啥的啊，就如果真的说还想去也必须得有一个成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

0: 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2: 早间的6:31，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3到12度，吉林小雨转中雨24到14度，延吉阵雨28到14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6到14度，通化小雨28到15度，白城阴转多云25到13度，辽源中雨27到13度，松原小雨27到15度，白山小雨24到13度，长白山中雨12到5度。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2: 每一个早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我是小琪。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资讯。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获悉，日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稳步有序的开展当中。根据相关部门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保持稳定，其中多项 PMI 指数回暖，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对后市发展保持乐观预期，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态势。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2号夜间到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中央气象台同时预计，2号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有较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大冰雹，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主要影响时段在2号傍晚至3号前半夜。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吉林东部多短时强降水，并伴有风雹天气。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天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家标准的机构。记者从昨天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到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

今天的天气是阴阴的哈，但是依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要做好防晒啊。不知道您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可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说这个夏天啊，随随便便涂一涂，甚至不涂也无所谓。但其实夏天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甚至是你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阴天，它也不知不觉的时候悄悄晒黑你。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你的皮肤已经变得很暗沉，长出斑斑了哈。所以说呢，夏天护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防晒，从第一缕阳光开始，我们就做好护肤防晒。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大牌防晒，口碑爆款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那官网和专柜平时都要400多块钱一瓶，在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同样也是正装50毫升的啊，一价到底，一支只需要119块钱。您要是今天囤两支的话呢，更划算，两支一共是209块钱，帮你省钱了。那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的6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多囤几支放在家里面备着用啊，用完毫不压力啊。所以说呢，低折扣的这个价格错过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可能就这几天来卖这个蓝胖子防晒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防晒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最近很多朋友们都说啊，想要去旅行啊，趁着这个时节，趁着六月份，为什么六月份要跟我们一起旅行呢？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要带领大家去甘青，去西北，这也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因为六月的西北呢，是告别了风沙和寒冷的，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是很舒适的，所以说呢，这个季节去西北，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个呢，也是完美错开了暑期人潮，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呢，游客是蜂拥而至了哈，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呢，来去到西北景区呢，一点都不挤，而且体验感也是更深度的，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呢，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比如说呢，去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呀，包括月牙泉呀，还有莫高窟啊，这些著名的景点都会带领大家去过。关键是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团期是6月14号，专门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准备的一个团期，全程是8天，也是由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和我们专业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大家来出发啊。原价每个人是6980块钱，在今天呢给到大家的福利，每个人只需要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等等。那如果说想要在6月14号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号码，就直接有我们专属的客服为您一对一的服务了。

6:45，1038幸福出发，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资讯。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中国一汽总部举行。中国一汽正式接过长春大冬会官方合作伙伴纪念牌，将以轻量整车为笔，以全链条服务为末，为这场全球青年冰雪盛宴保驾护航，奏响车程与盛会双向奔赴。

0: 共生共赢的动人乐章。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6月1号起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起付标准，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单病种的一个支付限额。6月1号，人民日报刊登关于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公示，其中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入选。5月31号，长春市交管支队在全城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整治统一行动，重点对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攻坚。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很多人查出结节之后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去买散结的中药，比如说呢夏枯草啊、蒲公英啊、猫爪草等等。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些散结的中药用对了是良药，用错了反而可能伤心。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他就为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散结的中药不能自己乱吃。有请张医生。
2: 散结的中药那么多，为什么不能自己乱吃？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很多人以为中药天然无害，散结的药坚持吃就能治疗结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首先，散结的中药大多性味偏寒，夏枯草性寒清肝火，散瘀结；猫抓草性温偏平，但散结力量较强；山茨菇性寒有小毒，清热解毒化痰散结；蒲公英性寒清热解毒消痈散结。中医用它们来对付痰热瘀呼结形成的结节，达到清解瘀热化痰散结的目的。但结节不是只有热一种类型，很多结节是气滞型的，是痰湿型的，甚至是虚寒体质长的结节。如果本身脾胃虚寒，平时就怕冷，手脚凉，吃凉的就腹泻，再猛喝夏枯草水、蒲公英水，就会进一步损伤脾胃阳气，使运化功能更差，痰湿更重，结节不但不消，还可能长得更快。其次，散结不是堆砌药材，而是要辨证论治。同样是甲状腺结节，不同的人病机完全不同。比如以气滞为主的，主要症状是情绪波动时结节胀痛，爱叹气，胸闷胁胀，调理要以理气为主，而不是堆砌寒凉的散结药。以痰湿为主的，主要症状形体偏胖，喉咙有痰，舌苔厚腻，大便黏，调理要以化痰祛湿为主。以血瘀为主的，主要症状结节质地硬，位置固定，舌质紫暗，会有瘀点，月经有血块，调理要以活血化瘀为主。以热毒为主的，主要症状是结节红肿热痛，口干口苦，心烦易怒，这时候才适合用夏枯草、蒲公英等清热解毒散结的药。最后，散结是一个慢过程，切记重病机制，即使辨证准确，散结中药也不能长期无节制的吃，结节缩小或稳定了就要减量或停药，转为调理体质的方子。长期用寒凉药伤阳气，长期用活血药耗气血，长期用化痰药伤津液，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定期复诊调整方药。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不要跟风乱吃散结的中药，找专业中医师辨证，搞清楚核心病机，然后针对性的用药，才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
0: 嗯，感谢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科普哈。原来结节的病因有很多，像气滞啊、痰湿啊、血瘀啊、热毒，不同成因，治疗的方法也不同，辨证论治嘛，一人一方。所以说呢，这才是中医散结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4: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

0: 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青州路的南向北在新竹路的附近呢也是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现在看到临河街的通勤压力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北向南，从荣光路到东沿胡同的方向啊。解放大路的辅路的东向西，从丰顺街到解放大路的路口有一小段的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啊有一小段等候啊，但是时间并不长，大家可以很快的通过啊。另外呢，西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另外呢继续关注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13到23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吉林多云转延吉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四平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通化小雨，14到28度，白城多云转阴，12到25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白山小雨，13到24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畅行早高峰，来关注新闻。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介绍吉林省15/5时期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关情况。
2: 面向15/5，吉林省将聚焦思想铸魂，持续强化价值引领，筑牢振兴发展精神根基，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理论宣传主阵地建设，开展大众化、分众化理论普及传播，构建覆盖网上网下的基层宣讲网络，扎实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推动吉林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聚焦文脉传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系列工程，扎实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传统村落、古树名木有效保护，全面提升扶余、高句丽、渤海、古长城、中东铁路近现代建筑等重要遗存的保护水平，围绕物、艺、人完善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工作体系，真正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民间。聚焦舆论赋能，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组建 AI 赋能融媒内容生产创新联合体和国有 MCN 机构，持续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给，组建吉林省国际传播中心，推动更多吉林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聚焦惠民利民，繁荣公共文化事业，推动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达标提质，实施城市书店建设提质工程，构建覆盖全省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实施文化精品提升工程，大力发展电影、油画、歌舞、交响乐、动漫等优势艺术门类，市场化、机制化办好中国长春电影节，持续擦亮拍在吉林影视品牌。聚焦产业升级，加快推进数字转型，重点培育影视、动漫、出版等主导产业，培育鼓励社会资本有序参与文化领域建设，力争到15/5末全省规上文化企业突破800家。15/5期间，吉林将聚焦文旅融合，释放叠加倍增效应，构建全域文旅发展新格局。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为契机，推动文旅加体育深度融合，让冰雪冷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持续拓展文旅加百业融合载体，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省体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提升文化软实力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昨天，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暨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标志着我省银发经济正式迈入聚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
2: 6月2号，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暨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

0: 标志着我省银发经济正式迈入集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我省将持续加大全方位扶持力度，落地落细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常态化保障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培育、资源对接、品牌创建等核心支持，以省级园区为标杆，统筹推进全省各地银发经济产业园联动建设，协同发展。
1: 未来呢，我们将在银发经济板块打造敬老、绿色、低碳、环保、生物基产品矩阵。
2: 我们是以这个装备然后医药为主。目前呢，园区已集聚十余家优质企业，初步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追寻白山松水间的红色故事，致敬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吉林大地上竖起的精神丰碑。今天，我们从党在吉林的开创者马骏的革命往事说起。
0: 百年前，天津南开学校的演讲比赛中，一名青年学生慷慨陈词，并与同在南开的周恩来结为挚友。他叫马骏。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吉林，组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1925年，马骏在家乡的土地上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吉林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也是吉林人民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也由此揭开了吉林革命历史的新篇章。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马骏临危受命，奉调回国，迅速投入到重建北京市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中。1927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28年2月15日，年仅33岁的马骏英勇就义。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党组织创建初期，马骏、张锦春、韩守本等一大批在吉林省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就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播撒在这片热土上。这是一片由无数英烈鲜血浸染而成的红色大地，这里最早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14年抗战岁月里，涌现出杨靖宇、魏拯民、佟长荣等可歌可泣的抗联英雄群像，塑造了感天动地的东北抗联精神。这里也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四战四平、四保临江、三下江南、解放长春。陈云、萧劲光、萧华、马仁兴留给吉林这片热土无尽红色印记和宝贵精神财富。100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今天的吉林，全球最大绿色氢氨醇项目“青青一号”项目稳定运行，吉林化纤碳纤维原丝产能全国领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差异化协同发展拧成一股绳，吉林正不断积蓄新智动能，夯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根基。
4: 央媒看吉林。
3: 6月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进入稳定生产阶段。报道，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利用本地风光资源发电，直接制取绿氢，并进一步合成绿氨、绿醇，形成了从发电到化工产品的完整生产链条。6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全国春播粮食过90%，出苗质量良好。报道，吉林等地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5月31号，光明网推出22度粮夏加持，吉林旅居康养落地生根。报道，吉林依托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森林生态与中医药资源，以吉林省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为行动纲领，坚持规划引领、试点先行、实景落地，打造全国知名的旅居中医药康养目的地。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吉进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2: 畅行早高峰，
1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3: 畅行早高峰，继续关注新闻。6月2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中国一汽总部举行，中国一汽正式成为本届长春大冬会汽车类官方合作伙伴。
14: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一汽将投入1000辆整车保障赛事服务，其中包含不低于1000辆小型车、中巴车，负责外宾、贵宾及媒体接待，同时调配150辆标准大巴，保障运动员通勤接驳。针对长春冬季冰雪路况，企业将组建专业运维与司机团队，全方位筑牢赛事出行安全防线，
15: 开通赛事专线，增加运营车辆，缩短车辆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设置应急车辆全天候响应。
16: 公交车作为了大冬会的官方用车，我们会把对精度的这种执着带到赛事当中来，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精度和温度。
17: 能够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红旗对于每个运动员的这个保障，让我们心里更有底。

0: 上。
1: 2027年长春大冬会日益临近，作为首批意向官方合作伙伴，南航吉林分公司正全力为世界各地来宾打磨亲和精细的空中服务。每一份万米高空的从容与温度都始于地面千百次的备战。
2: 在 A320 型静态模拟舱内，记者亲历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紧急撤离演练。万米高空中，乘务员一句沉稳的引导，飞行员一个精准的操作，都源于地面上千百次的重复磨砺。
3: 解开安全带，不要带行李，脱掉高跟鞋，等待指令。
2: 南航吉林分公司客舱部乘务长朱林告诉记者，这台模拟舱不仅能打磨服务细节，更是安全训练的主战场。
4: 这个模拟舱啊，主要是用于乘务员各项基础类的训练。服务层面呢，我们在这里啊，开展了各类服务场景化的实操训练与考核，打磨服务细节，提升服务质效。安全层面啊，像客舱失火、客舱失压，以及乘务员的各项资质类训练，都可以在模拟舱来实现。我们严格落实为月度啊、季度啊、年度啊常态化的一个培训，全力来保障旅客平安平稳出行。
2: 而在飞行部的 FNPT 训练室里，高仿真飞行模拟器正在帮助飞行员应对各类突发特情。南航吉林分公司飞行部副经理高一凡介绍，这套国内首家自主研发的设备，除了不能动，其他都和真实飞机一模一样。
5: FNPT 呢是飞行导航程序训练器，模拟机啊，除了不能动，其他的这个整体的程序啊，包括一些特型的处置啊，这个训练跟真实飞机也是一样的。包括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这都是按真实飞机一比一的去设计的。通过训练的时候，这个我们各方面通过率啊，包括航班的安全保障啊，这个确实是很有帮助的。
2: 安全的底线守住了，服务的温度如何落地呢？走进航空餐食车间，洁净的操作间里，工作人员循着标准化流程有序忙碌。南联长城食品有限公司吴磊向记者展示了一道看不见的关卡。
6: 成品包装之后，可能在生产过程中没有观察到或者是没有发现的，然后再经过 X 光机进行一个检测，它及时提醒我们把这个不合格的产品就把它剔除掉了。
2: 从模拟舱里的应急演练，到飞行训练器上的特情处置，再到餐食 X 光下的安全把关，南航吉林分公司用一道道地面上看不见的防线，突厥起旅客每一次安心舒适的云端之旅。
1: 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期。今年天池开冰时间较往年提前，湖面超1/4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精彩上演。
7: 俯瞰长白山天池，冰水相融，蓝白相映，残存冰层随风浮动，澄澈湖水映衬雪峰云天，景致清新壮阔。据了解，天池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形态，风力催动冰层崩裂消融的武开场面最为震撼。今年四至五月，长白山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2摄氏度，加速冰层融化，叠加五月末主风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武开自然奇观。依托天池开冰文旅热度，长白山景区推出毕业季免票惠民政策，持续拉动客流攀升。同时景区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整合生态观光、研学科普、休闲度假、潮流消费多元场景，打造不止天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6月2号起，吉祥新闻 APP、视频号、微博等新媒体矩阵开启2026缘起长白山天池开冰季系列网络直播活动，融入开冰、开花、开市、开旗、开眼等核心内容，解锁更多长白山天池开冰奇景。
1: 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十年来，以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为核心使命，深耕三农领域，精准履职担当，成为吉林财经金融协同之农的重要支撑。
8: 在珲春市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千亩水稻长势起人，农场负责人刘春燕告诉记者，他在开展规模化种植初期，土地流转、种子、化肥、农机购置，样样都需要钱。传统农业经营缺乏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挡住了他扩大生产的脚步。正当刘春燕一筹莫展之际，吉林农单的惠农政策为他送来了及时雨。300万元的担保贷款，无需额外抵押物，审批高效，成本低廉，精准破解了他的难题。2025年，刘春燕的农场水稻年产量达7000吨，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线上销售额超1200万元。
9: 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不但创立了本土优质农业品牌，种植规模扩大了800公顷，还带动周边200多户增收致富。农单公司不是靠一次就完。

0: 而是持续给我们输血，让我们种地没有后顾之忧。
1: 在抚松，裘兆明创办的公司吉林省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前些年，企业在西洋参原料集中收购、生产车间技术升级改造的关键节点，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省农单公司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多年来累计为企业提供超过4500万元政策性担保贷款。
2: 政府和农单给我们很大的金融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我的企业不仅扩大经营规模，还给超过200户农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1: 省农单公司精准聚焦粮食安全、畜牧业、特色农业三大主战场，紧扣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累计提供担保贷款599.96亿元，惠及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主体7.19万个。深耕千万头弱牛工程，畜牧领域累计担保贷款216.99亿元，10至300万元政策性业务占比稳定在90%以上。设立34个办事处、45个金融服务站，服务覆盖全省60个县域、607个乡镇，实施差异化费率政策。十四五以来，累计为经营主体节约融资成本超20亿元，搭建集农单产品体系，推出耕耘贷、强木贷等专属产品。2026年被春耕期间，担保贷款79.37亿元，同比增长17.3%。
3: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在省财政厅领导下，不断加大财经协同力度。到四月末，已累计服务新兴农业经营主体13.3万个。累计担保金额突破1000亿元，为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应有作用。
4: 吉林油田高中立足实际，坚守减负不减责任、减量不减质量的教人理念，聚焦课堂题质、优化作品、素养培育、师资赋能四大核心，全方位推进减负题质改革，构建高效、优质、多元的校园育人新生态，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5: 课堂是减负提质的主阵地，吉林油田高中大力推行高校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分层教学、小组合作、探究式学习等多元授课模式，让学生在课上吃透知识点，掌握学习方法，最大化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6: 为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包括延续性学习、课本剧以及室外的体育课，可以让我们在课余呢身心都得到舒展。
5: 学校建立标准化作业管控体系，严格落实作业公示、总量把控、分层设计制度，摒弃题海战术，各年级各学科统筹作业内容与时长，立足学生学情差异，实现因材施教、精准提质。
7: 真正让孩子改变的话，就是他可以有自主的学习的时间，而且能够自己利用自己的时间。
5: 为实现减负与育人双向赋能，学校整合优质师资与教学资源，开设学科答疑、错题精讲、文体艺术等多元化课后课程，既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提升渠道，也为学习薄弱的学生精准察缺补漏。同时，学校建立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家长会、家访、线上交流等方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配合学校落实减负政策。
8: 各方面都减负减压，然后保证了孩子们的这个充足的睡眠，也让孩子们每天精神饱满，心态特别的积极阳光。
9: 我们由过去单一课程授课转向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核心素养的落地，培养了优秀的学子。
4: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郭家娟行医30余载，以人心人术为万千患者解除病痛。郭家娟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攻坚心衰临床治疗瓶颈，促进中医药产业转化，获评国家首批青年岐黄学者，也是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1: 在郭家娟的诊室里，排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作为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心血管内科专家，他针对心衰治疗瓶颈，独创化瘀清痰利水组方，惠及众多患者。
10: 中医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中医药的疗效，让古老的中医药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我的科研初心。
1: 科研路上，郭家娟是一位敢于破壁的探索者。他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32项，带动全省近60家医疗机构、267名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心衰防治，展现传统中医药的实力与魅力。
11: 他不仅用中医药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更用现代科技 使传统的中医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0: 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传统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科技带头人。
1: 同时在三学讲台上，郭家娟也是中医智慧的播种者，她倾心于人，30多年来共培养出60余名博硕士，许多已成为基层医疗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先后荣获全国教学竞赛2等奖、吉林省教学创新大赛1等奖。
2: 郭老师常说，做医生要有一颗人心，做科研要有一股钻劲儿。他带着我们从临床找课题，把论文写在诊疗的一线。
1: 从临床到科研，从课堂到国际舞台，郭家娟用3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3: 更好地研究中医的疗效，用现代的方法和技术将中医的机制和疗效说清楚讲明白，让中医药惠及更多百姓，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更多的福祉。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佳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六月份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们，您听好了啊，这一次呢，将会六月份带领大家去西北啊。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去西北呢？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在六月份了，因为六月份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个呢，是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却选择在六月份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也是特别的深。那这一次呢，我们像是七彩丹霞呀，月牙泉呀，包括莫高窟啊，都会带大家一一去领略啊。我们的这一次的团期呢，是在6月14号出发，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一起从长春带队带领大家出发。原价每个人6980块钱，1038的听众专属福利价格只需要5699块钱，一价全含，零自费，包括全程无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定头等舱，包括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等等，都会赠送给大家啊。在6月14号您想要跟我们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定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了。
1: 是的，夏天了，您的防晒霜准备好了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哈，夏天随便涂涂，甚至是不涂都无所谓。那其实呢，夏天的紫外线非常强烈，即使是阴天，它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也会悄悄的晒黑你。等到你发现的时候，皮肤已经变得暗沉，长出晒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夏天护肤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防晒做到位，从第一缕阳光开始保护皮肤。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大牌防晒、口碑爆款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和专柜平时都要400块一瓶，今天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可溯源，效期是到2028年6月，用完毫无压力。最低的一个折扣哈，现在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没了，欢迎入手一个超低的折扣，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来拼手速下单。
0: 嗯，那跟大家呢继续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大乐透8.8亿的派奖火热进行当中，单票单期满18元解锁派奖福利，3至7等奖普惠加码，一起期待好运降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小琪。
1: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长春市长春公园的油菜花花期渐近尾声，另一特色景观芍药花海将与游客见面，花朵已经次第绽放。
3: 长春市长春公园芍药园占地1.6公顷，栽植芍药50余种，6万余株。公园办公室工作人员刘雨婷：
4: 芍药自古被誉为花相，花形饱满雍容，花色典雅清丽，素有牡丹为王、芍药为相的美誉。目前园内大部分芍药已进入盛花期，最佳观赏期可持续至6月下旬。
3: 园区每一株花卉都经过园林工作人员四季精心养护，园区提醒游客杜绝不文明赏花行为。
4: 长春公园已全面升级管护举措，增派工作人员加强花海全域巡查值守，通过加密巡查频次，全覆盖管控花海区域，常态化开展现场文明引导，及时劝阻跨围栏拍照、踩踏花田、攀折花草等不文明行为，全力守护油菜花、芍药花两大核心花海景观。
3: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0: 如今外卖点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针对幽灵外卖新规，从源头阻断了其入网的途径。一起来听。
5: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6: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

0: 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0: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2: 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要溯本清源。除了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的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后，市场监督总局还将推出集中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
0: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1: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3: 在现实消费中的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不同区域，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特性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对于跨地域监管难题，新规又该如何破解呢？
0: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1: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夏季，空调可以算是消暑的刚需。那么说起开空调，我们常听到空调开26摄氏度最省电，这是为什么？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和速冷后关掉一些和一直开着恒温的温度，哪种方式会更加节能呢？
4: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

0: 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8: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8: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8: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4: 畅行早高峰，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2: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

0: 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1: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0: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表示，6月2号开展2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投标量2亿元，中标量2亿元，操作利率为 1.4， 与此前持平。此外呢，央行在6月1号通过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1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为 1.4%。
3: 近期全国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是愈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4: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4: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4: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4: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2: 中国石化发布消息，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天航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3: 6月2号，一辆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
2: 我们继续关注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6月2号在京开幕。会上发布的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显示，北京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城市榜列首位。
3: 夏季气候炎热，儿童

0: 我们孩子的合谷穴和内关穴能够有开窍醒神、和胃止呕的作用。
1: 专家建议，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做一些酸梅汤，加一点乌梅、桂花、陈皮、山楂，加适量的冰糖熬制。熬制以后放凉了，在常温下服用，能够清暑生津。
0: 到了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说暑湿就比较重了，这个湿度就比较大，孩子不仅食欲不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舌苔特别厚腻，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少量的陈皮、菊花、莲子、山楂还有生薏米给他熬水喝，那么它的作用是能够清暑、祛湿和胃，还能够增加食欲。
2: 六月的长春的气温大多在12到30度，天气以多云为主，降雨天气较多。虽然说呢，紫外线相比晴天稍弱，但绝对不可以轻易掉以轻心哈。那紫外线往往在不同经意的时候呢，将你的皮肤晒黑，所以说呢，防晒常备是非常有必要的。资生堂不用多介绍了，日系护肤的殿堂级品牌，在防晒领域更是绝对的权威。而蓝胖子是资生堂的明星单品，常年霸榜各大平台防晒榜，用过的人几乎都成了他的死忠粉。那为啥叫蓝胖子呢？首先是因为啊，他的这个瓶身是蓝色的，造型是圆润可爱的，但这个胖胖的小瓶子装的不是普通的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瓶当中了，所以他的防晒能力是超扛打的，50倍的防晒 PA 值达到了顶配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能够达到13小时以上。关键是他们家的这个独家黑科技热能防护技能哈，也是非常好的。简单的说就是阳光变强，温度升高，它的防晒膜反而更加的密实，所以不管你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都能够根据环境来自动调整给你最匹配的防护。
3: 是的，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啊得要400块，但是今天呢咱们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带来的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限时秒杀价只要119块，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块，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或者一支自己用，一支送朋友，怎么着啊都划算。2支209，平均一瓶不到105块钱。这个价格呢，肯定平常买不到啊。就算是有活动，也很难做到这么低的价格。夏天要做好防晒，夏天才能够白得发光。效期会到2028年6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频率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朋友们，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防晒”来拼手速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8: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